0: 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事儿，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尽量的在八点半之前来打。那么八点半之后呢，可能等的时间呢会比较长，大家容易扎堆儿啊。八点半之前呢，基本上不用等太长时间啊，随打随能接。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都可以来找交广啊。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一到两分钟以后再打一遍，电话就能打通了啊。我们的记者呢需要接听其他听众的电话，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才能够接听您的电话。遇到占线，等个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呢，已经有19万多名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报名参与了。明天到了开奖日了，这次呢除了常规的直播间抽奖以外呢，我们还增加了一个新的玩法，叫幸运路口抽奖的全新玩法。明天的这个时候差不多了啊，8:15到8:30这15分钟之内，我们呢将会在这个山东交警的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来搜寻幸运的车主。当节目当中啊喊出您的车号的时候，请大家抓紧时间挥手示意啊，或者是打开双闪，就总之呢咱们得对一个暗号，证明呢你听到了我们念您的车牌号。暗号一旦对上了，咱们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就是您的了啊。提前呢我们把这个时间和地点给大家透露一下啊，时间呢就是明天的早上的8:15到8:30这15分钟之间，地点呢是在济南的经十路和顺耕路的交叉口。那么大家明天如果是这个点您正好在这个路口等红绿灯，正好听到了节目，我们念到了您的车号，抓紧时间挥手示意啊！这样的话呢，咱们的暗号对上了，200元的加油券就是您的了啊！明天咱们在幸运路口不见不散。除了这个幸运路口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常规的抽奖，明天要这个产生了啊！又有30位幸运的车友将会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了。明天呢是上午11点，主持人武红和嘉宾共同来开奖，那么抽出抽奖30位，每人呢就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了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呢，一定得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周奖、月奖、最终大奖。那么月奖呢是1000块钱啊的加油券或加油卡。那我们的这个最终大奖呢是3位朋友，每人呢是1吨汽油。今年的这个玩法当中呢，我们还增加了一个大奖，就是价值10000元以上的摩托车一辆，还有好多台精品打印机。哎，大家如果是还没报名的话，一定得抓紧时间先报上名啊！你报上名之后呢，可能中不了奖，但是您不报名的话一定中不了奖。与其说呢羡慕别人中奖，不如自己来参与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收到一个报名链接啊，您一键可以报名。然后报完名之后提交信息之前呢，还有一个领取20元的加油券的这么一个按钮，一定要点一下啊，先领取20元的加油券到手再说啊，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能赚一点是一点啊，20块钱的加油券您不要白不要啊。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了。
2: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3: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4: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5: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6: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吃了好几个月 来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啊，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节目之外呢，帮您联系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解决问题。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交广的热线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0: 好，咱们临沂呢有一位谢先生打来电话，他反映说在济南啊发现有些大货车不靠右行驶，他想问一下这样是否是合适的处罚吗？到底啊，这位朋友因为着急上班啊，没法在直播间里边等待我们接听电话了，他就把这个问题呢抛给了我们，去上班去了啊。在这儿给大家来说说，也普一下法啊。咱们山东省实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6条，明确规定，同方向画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啊，咱们载货汽车呢应当在最右侧的机动车道来通行啊，这是咱们有关的规定啊，第46条。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46条，大家呢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同方向有两条以上车道的，那么载货汽车，就是这位朋友说的大货车啊，应当在最右侧的机动车道来通行。那么临时超车呢，是可以借道啊，借左侧的车道超车。超完车之后呢，您要再回到右侧的车道，不能长时间的在超车道行驶，这也是咱们山东省的有关的规定，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来解决。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呢帮您联系职能单位，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来拨打热线。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啊。现在很多人呢非常注意这个皮肤的保护，靠一款实力派好物来稳住肌肤的状态啊。每天呢很多朋友呢要通勤啊、奔波啊，皮肤容易啊疲惫啊、暗沉啊，大家都要简单高效的护肤。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省心的非常好用的一款护肤产品，那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早上赶时间，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那么精致的去化这个妆啊，只需要取黄豆那么大小，在手心乳化之后呢，按压上脸，高级亚光质地，那么清爽不黏腻，就算是前一天晚上你熬夜了，它也能够迅速的帮您褪去暗沉，养出饱满的柔光感，自信开启新的一天。干皮儿、油皮儿都适配，核心30%玻色因，修护实力那是非常的实实在在的。大家都知道啊，专柜10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那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真的好用，也知道它真的好贵啊，动辄就大几千。今天呢，我们电台呢给大家是有一个重磅的补贴啊，100毫升的赫莲娜的黑绷带，我们老款大容量，只需要599块钱，就不到60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瓶10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的老款。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大家放心买放心囤就行了啊。库存有限，售完恢复原价。大家呢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点关注，然后呢今天是发送阿拉伯数字4，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4才能用599的价格买到赫莲娜的黑绷带100毫升装老款，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备货不多，先到先得。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下单了啊！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大家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 都是对青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青莲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8: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找到我们交广啊，我们将会帮助大家来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不管是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马上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我们来反馈两个问题啊，在8月14号，济宁的孔女士打来电话说，家里呢有两辆车被隔壁小区有一家这个热电厂施工的时候飞溅喷上了一些油漆啊，说这个被油漆喷溅的车辆呢，除了他们家的以外，还有很多邻居家的车上也都被喷上油漆了。打来电话问这个事儿该怎么来处理。那么经过我们节目的介入啊，咱们现在得到的最新反馈呢是，咱们这个涉事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某热电厂啊，他们已经承诺在这几天之内啊，他们来进行这个赔偿问题的协商啊，先协商啊，如果是实在是再达不成一致的话啊，请这位孔女士再打来电话给我们来说啊。在8月15号，我们接到了一位泰安的听友打来电话，说购买的理财产品当时承诺的挺好，到期之后无法兑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说过了，就是咱们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尤其是买理财啊，咱们经常会说理财有风险啊，这个投资需谨慎，类似这样的啊。这个朋友呢就购买了理财产品，当时说的这收益率还挺高的呢啊，买了之后呢到期了，到期之后发现，哎呀，根本就无法兑换啊，兑现没法兑现。昨天呢我还看了一条新闻啊，就是有一个朋友呢在10好几年甚至小20年前，听了一位工作人员的介绍，他投资了8000块钱，说到了期之后10年20年之后呢能拿到10万8万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当时呢10好几年前20几年前投了8000块钱啊，结果到期了，好不容易到期了，去了之后呢说只能给你，按照汇率的话只能给你9000多块钱啊。说是当时定的这个收益率超过了国家的有关规定，哈，所以说没法兑现啊。后来经过打官司啊，好像是拿到了手的话是不到12000，应该是11000多块钱，是加上你的收益再加上相应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赔偿啊，一共是拿到了11000多块钱，不到12000。所以说呢，咱们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呢，不能只听工作人员介绍，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一旦出现了这种到期无法兑现的情况，我们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这位泰安的这位听友打来电话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买的理财产品到期了无法兑现这个问题，最新进展是已经立案侦查了，这个问题呢已经交由司法部门了啊。好，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并不是说所有问题我们都能解决，有些问题呢确实也超出了我们媒体的这个职责范围之内啊。你像刚才那个司法介入的这个问题，那已经超出了我们能够帮您的这个范围了啊，就需要这个相关的司法部门来进行介入，来进行立案侦查啊，才能有最终的一个结果。 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您可能需要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又到了今天的好物推荐的环节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呢，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太优惠了。先来说价格，如果说大家之前买过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话，都知道这个150毫升这一瓶啊是1450块钱，不便宜啊，接近1500了，1450块钱。今天呢，我们交广商城同样是150毫升的，我们的上新价格只需要499，官网是1450，我们是499，省了差不多800-1000块钱左右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大家如果是平时有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或者是听说过一直没舍得买，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您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啊。护肤最大的误区呢，就是只补水不修护，那不行啊。有的朋友呢，这个脸呢是越来越干，越敷越敏感，越干越暗沉，那皮肤呢是越来越差，什么小细纹啊、干纹啊就产生了啊。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来试试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护肤打底，质地呢是那种非常温润的啊，不闷痘。不管是油皮啊、干皮啊、混油皮都是可以来用的啊，非常清爽维稳。那么干皮用了之后呢，长效锁水，能够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啊。后续呢，面霜啊、护肤品的效果呢，直接翻倍。如果您觉得这个护肤品不吸收啊，脸的状态忽好忽坏呀、啊，一定要用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哎，真正的把你皮肤的屏障啊，把它养厚了、养稳了。这样的话呢，您后续再去护肤的话呢，就会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真正把皮肤呢养好啊。这个时候呢，您又需要来用一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了。如果是您去商场看一看，这一瓶呢是150毫升的，1450块钱左右啊。今天我们交广商城的上新价格是499，不到500块钱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买来送人送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怎么买？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化妆品”就能下单了。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挺合适的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儿，今天是49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核验，品质非常的靠谱，大家可以放心选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赶紧下单。

0: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别客气，可以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电话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等个一到两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再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热线。

0: 还没有报名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啊！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到目前为止超过19万人报名成功了。明天呢又到了开奖日，而且我们明天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玩法，今天呢提前把我们的时间和地点告诉给大家，幸运路口，我们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运气啊，正好在那个路口被我发现呢啊！明天早上的8:15到8:30这15分钟之内，大家呢如果是开车途经京石路顺耕路路口，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会在山东交警的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来搜寻幸运的车主，看看谁在那儿等着等这个红绿灯呢，谁正在听我们交通广播呢。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会喊出你的车牌号，你如果是听到了，哎，正好喊的是你的车牌号，你赶紧挥手示意一下，或者是打开双闪，你跟我们来对个暗号啊，咱对上之后呢，200块钱的加油券就是您的了啊。这个玩法非常的新颖啊，非常有意思，叫幸运路口。时间呢是8:15到8:30，地点呢是济南的京石路和顺耕路路口啊，已经把这个地点和时间告诉大家了，那剩下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运气了。有两点啊，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报名成功，参加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活动，先报上名。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否则的话呢，在节目当中喊到您的车牌号，您也不知道啊，没法及时的来回应的话，这个奖品就跟您擦肩而过了。所以这两点，第一个是要报名成功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活动，第二个就是您的车上的收音机要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听到了念您的车号之后，第一时间来做出回应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就这个暗号对上之后呢，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就是您的了啊。怎么报名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收到一个报名链接了，把信息填一填，1分钟之内就能报名成功了，非常的简单啊。报名成功在提交之前，在下方有一个领取20元加油券的这么一个钮，你点一下，把这个20元的加油券咱先领了啊。另外呢，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周奖又要产生了，又有30位幸运车主，每人将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明天上午的11点，主持人武红和我们的嘉宾啊，共同主持直播间的开奖，抽出周奖30位，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还没报名的朋友，咱们得抓紧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特别多的奖品，除了有周奖、月奖和大奖啊，最终大奖是3位，每个人呢是1吨汽油。除此以外，我们今年的这个好车主这个活动呢，我们还有一辆价值10,000元以上的摩托车等着你。好多朋友呢都已经提前把这个摩托车本都已经学出来了啊，就等着领这个奖了。另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精品打印机，奖品一大堆，就等你来拿。抓紧时间报名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了啊。报名成功之后您就坐等开奖就行了。明天上午的8:15到8:30，我们在济南的京石路顺耕路路口，希望能够遇到幸运的你啊，咱们幸运路口不见不散。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请大家马上拨打电话。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

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了，或者是已经找了很多部门了，但这个事儿呢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欢迎大家呢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沟通一下，我们来探讨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现场连线一下相关的职能单位。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啊，就是帮您来解决问题，来促进这个事情啊咱们得到一个妥善解决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可以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大概等个1到2分钟，再打一遍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今天的大牌美妆啊，为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100毫升的老款，很多朋友呢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很多朋友呢之前买过啊。如果是你去专柜看一看，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的动辄大几千。那今天呢，电台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重磅补贴，100毫升的黑绷带的老款大容量，只需要599块钱，600块钱都不到，相当于给大家打了一个半折啊。如果是您每天通勤奔波，皮肤呢是比较的暗沉啊疲惫，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来试试这个非常的省心的一款面霜，赫莲娜黑绷带。早上起来赶时间，您只需要取黄豆粒儿大小，然后在手心呢乳化之后按压到脸上啊，高级亚光质地，清爽不黏腻，就算是前天晚上熬夜了，也能够迅速的帮您褪去暗沉，养出饱满的柔光感，自信的开启美好的一天。干皮儿、油皮儿都适配，核心30%玻色因，修护呢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家如果是没有用过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或者是之前用过，那么今天呢可以再来囤货啊，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啊实在是太合适了，599块钱，给大家又省了好几百啊。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还有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您下单之前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便宜30块钱，真的是太省了，太实惠了。今天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拿来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大家呢抓紧时间，为什么让大家一直让大家抓紧时间呢？因为价格太优惠，备货不多，咱们是先到先得啊。根据大家的下单的顺序，我们来发货。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4

咱们这次呢发送的是阿拉伯数字4，获取专属的下单链接就能够来抢购了啊。大家想买赫莲娜黑绷带100毫升老款的朋友， 599块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广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呢，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解决问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问题，找了很多部门，这个问题呢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是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来解决，那么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来帮助您。节目当中啊就可以帮您来联系咱们的相关的职能单位啊，促进这个问题呢啊抓紧时间得到妥善解决。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和记录当中。好，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啊，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恼，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大家呢可以及时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今天的交广商城当中啊，除了有海蓝之谜以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奇和大连海参，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明星产品了，给大家推荐了很多次啊。那么复购率呢高达80%以上的海参，到了这个秋天呢，大家可以来适当的来进补一下啊。如果是大家还没有买过这个海参的话，您可以先买一斤尝一尝，如果是之前买过了又来复购的朋友，您可以趁着有活动啊可以多囤一点，原价呢是299一斤，现在呢是1495，买五斤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现在呢大家想买海参呢实在是太方便了，这个购买渠道非常多啊，这网上各种各样的商家都有。为什么要买我们交通广播推荐的这款海参呢？是因为它的产地啊特别好，是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采用的是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呢，在天然的这个海床自主觅食，历经3到5年的缓慢生长，那么这样的海参呢体内才积聚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啊，这个肉壁呢非常的厚实，而且呢这个海参的筋呢非常的饱满，非常的 Q 弹，这个身刺儿呢也是非常挺拔，零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最大的保留了原生的营养，吃起来呢更加纯粹，这样的海参呢您吃起来才会更加的放心啊。同时呢我们还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啊，从这个厂家直接到您的餐桌上啊。咱们适合什么呢？家里老人家啊，小朋友，孕妈妈，还有咱们上班一族，平常呢都可以隔三差五的吃个海参啊，坚持轻滋补，安稳度过夏季，从容的迎接往后的时节。这个海参呢开袋就能吃，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小米海参粥啊，葱爆海参呢、啊，海参炒饭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品质好，怎么吃它都好吃，口感真的是非常的 Q 弹。现在趁着有活动啊，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原价呢是299一斤，现在是买五斤送一斤，到手整整六斤，才只需要1495，就不到1500块钱啊，1495到手能有六大斤啊，而且呢这海参都挺大的啊，有10到15头的都有，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啊，其他的不要发，就发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复购率高达80%以上的奇和大连海参，大家有需要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好，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随时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是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了，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广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再来把这个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啊，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如果是遇到占线，您大概等个一到两分钟，电话就能接通了啊。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都可以来找交广来帮忙。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4: 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4: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天秋
6: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7: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8: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9: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光死活。
1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6: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7: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八点到九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反馈啊，在8月13号的时候，有一位济南市民王女士打来电话反映，说济南市的历下区绿地中央公馆 B3 区入口两侧的人行道上，电动车以及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把这个盲道啊，还有部分人行道啊，都已经是挤占了，影响行人的正常通行。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就跟这块这个地方啊，就是中央公馆的 B3 区啊，它的这个物业取得联系。我们得到的最新的情况呢，是已经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处置。经过核查呢，这个路段的这个盲道呢，它是符合国家的有关要求的。然后呢，也联合了相关的咱们的交管部门，对这个地方的这个车辆啊进行了挪移，就把人行道给让开啊，把这个盲道给让开啊，就是挪到了旁边的电动车棚。你看，其实我们从这个工作人员的回应上来看的话，这个地方的不远处啊，这个地方虽然是人口非常的密集，电动车的停放需求量非常大，但是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附近呢就有停车棚。就是大家很多的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我能省事儿，能省点事儿，我就省点事儿啊，我少走两步，少走两步。其实呢，这位工作人员说，在不远处，大概50米到100米，他就有一个电动车的专门用的一个停车棚，上面还有遮阳的啊，就是你刮风下雨都没事儿，这样的一个停车棚。但是啊，有些朋友呢，就是把车随便的在盲道上一停，这样的话，他觉得就没事儿了。其实呢，您这样已经影响到其他的人的正常通行了。历下区市政工程服务中心也反馈说呢，已经安排专业人员到现场核查，经实地勘查，这个路段的盲道呢是设置是符合国家相关的标准，但是呢有个别的不自觉的一些业主就把电动车、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那么现在呢是有这么一个情况，一个回应呢就是没有经过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你不能私自占用人行道还有这个盲道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大家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大管理力度啊，增加这个管理，然后呢我觉得适当的罚款，让有些不自觉的朋友呢他能够感觉到肉疼，以后呢可能就不会把电动车还有自行车乱停乱放了啊。

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说，雷哥呀，济宁市的南张街道温馨家园的问题始终还没得到解决，路灯的事儿，还有私占车位的问题啊。这个朋友如果是还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把热线打过来，我们再跟进一下这个问题哈。就有些问题啊，确实是我们节目当中啊，联系了相关的职能单位或者是涉事单位之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反馈。有的时候呢，我们找的时候回答的挺好，说马上整改，马上行动，马上就把这事儿解决了。结果呢，过段时间之后呢，没有接到大家的反馈。我们因为接到电话太多呀，也不知道哪个问题现在的进展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您反映的。

0: 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进展，或者是有进展但是太缓慢了，您都可以打电话来反馈一下它的进展情况啊。这样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再督促相关的职能单位，或者是应该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单位啊，就是只有一个目的，促进这个问题呢抓紧时间得到解决。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啊。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节目的最后呢，再把我们交通广播的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如果是大家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但是没有想好去哪儿呢，我们这几条线路可以闭眼冲啊。一个是新疆，一个是欧洲，再一个是云南。先来说一下新疆，我们这次呢是新疆的双飞八日游，只需要6999一位啊，一价全含。一共有两个团，一个是9月21号出发，另外一个呢是9月28号出发，就隔了一周的时间哈。那么正好避开了这个暑假旅游的旺季，大家可以错峰啊。那个时候呢，你看，一个团正好是国庆到来之前，另外一个团呢正好是国庆期间啊。那么咱们这次到新疆呢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2+1陆地头等舱，这个呢就避免大家什么呢长途坐大巴车受罪啊，你坐这个陆地头等舱呢就可以躺着啊，躺游新疆。再一个特点呢就是一次能走完赛里木湖、喀纳斯湖、禾木、天山天池、魔鬼城、五彩滩等等等等啊，就把这个北疆啊该去打卡的地方，它的这个美景啊、标志性这个地标性建筑 啊还有它的这个景点啊都给大家打卡啊。再一个呢就是送赛里木湖的旅拍加航拍，你去了之后除了看美景品尝美食以外，咱们不还得留下点这个美好的记忆吗啊，拍点好看的照片啊，还有航拍，包括一些特色美食，冷水鱼宴呐、禾木的土火锅呀，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吃的好玩的好住的也好，而且还能留下美好的回忆。想去新疆的朋友抓紧报名。如果你说我想跑得更远一点，我想飞到欧洲去啊，那么大家欢迎来到欧洲的悦享欧洲德法意瑞四国之旅。咱们是12天的深度游啊，出发时间呢是9月22号，国航北京直飞，涵盖了国庆小长假，每位呢是26999块钱，同样是一价全含。有这么几个特点，我们同样都是主持人陪同，资深的领队，我们是双陪同啊，凡尔赛宫啊，还有卢浮宫，咱们都是 VIP 通道，就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不用排那么长的队，咱们走 VIP 通道，这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独享的啊。另外我们还有这个雪朗峰的缆车、威尼斯的贡多拉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也都是价格都这个钱都包含在我们这个团费当中了啊。美食方面有这个红酒炖牛肉、法式饺子、山顶观景餐等等等等，又浪漫又好吃，打卡新天鹅堡还有许愿池因特拉肯，一次都看够啊。咱们这次呢是9月22号出发，德法意瑞四国12天的深度游。如果你不想去了那么远，我就想在这个国内看一看，那么欢迎大家来到云南。云南这次呢是卢沥乡线路，泸沽湖、丽江加香格里拉，双飞6天，8月18号一个团，现在他们正在云南玩着啊。另外一个团呢是9月8号，优惠价格每人不到5000块，4999块钱，同样是主持人带队，2+1陆地头等舱，美食方面也是让你根本就停不下来，也给大家安排了猪槽船还有篝火晚会等等等等啊，非常有意思。三条线路，新疆看秋色，欧洲看文明，云南享受慢生活，每一条都非常好啊，大家闭眼冲就行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来报名啊，微信是同号的。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钟来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要特别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8:15到8:30，我们有一个幸运路口的一个抽奖啊，我们会在8:15到8:30，在交警总队的大屏幕前来寻找咱们幸运的车主啊。如果是你明天这个点儿正好途经京石路和顺耕路的交叉口，请大家把车上的收音机啊一定锁定山东交通广播，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喊出您的车牌号，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抓紧时间打个双闪，或者是把这个玻璃窗户摇下来挥手示意，我们对上暗号之后呢，200块钱的加油券就是您的了啊。我们明天8:15到8:30幸运路口不见不散啊。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旅行

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北京时间的9:02，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是有大雨，并且呢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是局部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鲁南地区偏东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呢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日照鲁中和半岛内陆地区都是在2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4度左右。那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德州、宾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温度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鲁中和半岛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有暴雨，并且呢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鲁南地区偏东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呢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夜间的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枣庄还有沿海地区温度在25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德州、宾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温度在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那此刻呢，看到我们这个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啊，也是热闹起来了，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群里打卡啊，然后发送了这个早安的表情包。欢迎海边日出大强，还有红色记忆，以及水城小孙，还有赵赵苹果之乡黄河口啊，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在我们的东营群、烟台群，还有潍坊济宁群里面啊，给我们发送了这个表情包，跟大家来说早上好呀，早安早安。那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添加之后呢，您可以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这样呢就可以跟我们在群里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啦。那在此呢，也是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我们最近正在招募的几条线路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线儿。现在呢正在进行过程当中，9月份还有2个团，分别是9月5号这个团期，然后另外呢还有9月10几号的团期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那这次我们走的是这个三湖的路线，价格只需要69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酒店、用餐，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那这个是一个错峰出行的旅游线路，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新疆的体验。那这次主要打卡的目的地呢是有这个赛里木湖、喀纳斯还有和睦村，另外美食方面呢也给大家准备了特色的这个红酒晚宴和手抓饭以及拉条子。那昨天的时候呢，也是我在这个我们新疆群里面哈、啊，看到我们的这个带队主持人发的照片，昨天应该吃的是那个布尔津冷水鱼宴啊，品质非常的不错。就是当时我们在带这个队的时候，很多的听友看到这一大桌全是鱼，各种各样的鱼，然后就说我的天啊，你们这个经费要超标了吧。但是在布尔津这个地方，它真的就是以冷水鱼而闻名，所以这次我们就会带大家来品尝一下一鱼多吃，除了有蒸鱼，有这个炸鱼，各种各样的鱼的做法。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布尔津冷水鱼，它的这个肉质是非常非常鲜嫩的啊，可能是因为这个水比较冷，鱼游的速度比较快吗？开个小玩笑哈。不过呢，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这个团哈，美食这个方面真的是没得说。你看除了刚刚有提到的手抓饭啊、拉条子，还有呢像是这个大盘鸡特色餐，包括我们这个红酒晚宴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种专属的演出的活动啊，会有新疆的非常漂亮的小姐姐们带着我们一起来跳舞。所以这不光是一趟美食之旅啊，也是一个体验之旅。那另外呢，就是在住宿这个方面，全程入住到的是4钻以上的酒店，还升级一晚假登浴的舒适酒店，让您安享舒适睡眠。
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加微信报名吧。除了我们的新疆线路之外呢，最近我们还有这个越南芽庄，是在后天就出发了，但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是一个落地签啊，这两天办手续还是来得及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探秘云南卢沥乡、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的行程啊，以及我们的九月份的欧洲浪漫之旅啊，现在呢都是可以报名，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看到我们的后台雨禾给我们留言了，说又来听节目了，来打卡啦。之前跟着你们去了贵州，主持人怕我晕车，还提前给我准备了薄荷膏，真的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现在想进济南群，跟着你们一起继续玩。可以的啊，这个欢迎您添加到我们这个微信号，加入到我们这个济南群啊。除了有济南群之外，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我们现在都是这个正在建立过程当中啊。目前有的群已经是这个建了2群和3群了哈，人数比较多。然后还有看到强子也给我们留言，说之前跟你们自驾去过台儿庄，安排的特别到位，吃的也很好。哇，那得是几年前了，那得是2019年左右了，是不是？还有看到小慧给我们留言说，跟着你们的团真的是很放心也很细心，之前的时候跟你们去自驾，看天气预报是没有雨的，但是主持人说记得要带伞，结果真的用上了，是吧？就是出发之前的这个行前须知，我们一定是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的仔细，包括每天的气温，包括穿衣指数，包括穿什么样的鞋子啊，就像大家的这个小助理一样，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另外呢，看到这个贝壳岛老魏也给我们留言，他说之前呢跟你们去过青甘大环线，主持人为了能够让我们看星空，还特意调整了行程，而且提前准备的驱蚊水也太管用了。我想进群不为别的，就是觉得这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心里特别的舒坦啊。是的，跟着我们出去旅行的朋友，你会发现，首先第一就是性格特别开朗，然后没什么小事儿，再一个呢就是特别爱生活，大家一起来聊起来啊，就说什么怎么带孩子呀，然后平时日常生活呀，或者说这个车辆啊，一聊起来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共同语言。还有看到漫步者留言了，说我是畅游天下的老粉了，之前跟着你们自驾去过烟台，主持人安排的时间也刚刚好，收获满满，而且去新疆的时候主持人还帮大家砍价买哈密瓜啊，钱也省了不少，这种既省钱又开心的群请务必拉我。对，我们的行程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啊，你看像是我们最近在组的，比如说这个云南团，前两天我也是看到我们这个群里啊，是我们的主持人雪天带队的，这次是一个美女团，为什么？22位朋友里面至少得有17位朋友都是女性，所以我们特意安排了一个颜值高的男主播陪伴大家啊，这样能够照顾一下姐姐们。然后昨天他们应该是去到泸沽湖乘坐那个猪槽船，我的天啊，我真的是感叹于大家的颜值，每个人都特别的漂亮，而且随手一拍就是很美很美的大片啊。那这个云南团呢，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因为我们在9月份呢还有一个2团，9月8号出发，感兴趣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报名，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错峰出行。然后呢，这次我们除了有去这个泸沽湖之外，还有丽江古城，还有松赞林寺、独克宗古城，很多的精华的景点啊，一次性的游览完毕，而且全程的入住到的是4钻以上的度假酒店。所以此刻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吧，请记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此刻呢，看到可可还有象象啊，以及小飞、浪人，还有这个孤独者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啊！

看到崔崔给我们留言了，说终于添加成功了，真的太不容易了，能不能把我拉进烟台群？可以的。还有后羿小安说了，我是德州的，我想进德州群。没有问题啊，我们现在各个群都特别特别的热闹，欢迎大家进群。追光说了，终于是赶上你们的这个行程了，之前一直没空听节目，现在我想报一下云南那个线路可以吗？可以的，不过云南线现在只有九月份的喽，8月18号的这个咱们是正在进行当中了啊。还有慧慧说了，这个终于找到组织了，欢迎所有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找到大部队的老粉们啊。玲玲说了，能再说一下那个群号吗？刚才没记住。可以的，是 SDTV1011， 添加这个微信，然后呢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或者是您直接来输入我们这个手机号啊，手机号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看到浪人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今年过年有没有这个过大年的路线啊，研学游之类的也行。基本上我们会提前一个月来给大家通知啊，所以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下。你这人家现在都在计划国庆期间的出行，你这都开始计划过年的出行了是吗？稍后进一段频道宣传，我们马上回来。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到明天啊，这个其实从今天开始，建议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为什么呢？因为明天早上啊，我们8点15分，差点报错时间了，早上8点15分，主持人呢会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搜索幸运车主，当我们的节目当中喊出你的车牌号，你就赶紧挥手示意，暗号对接成功，这200元的加油券就是你的了。你就说听听节目就能白捡200块钱，直接塞你兜里啊，你都不用弯腰的那种。那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是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超过19万人报名参与。那明天就是我们的开奖日了，这一次除了我们常规的直播间抽奖之外，我们就加了这个幸运路口抽奖的全新玩法。有朋友问说今天报名来得及吗？完全来得及啊。此刻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直接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公众号。另外呢，就明天上午11点的时候，主持人武红呢还会和我们的这个嘉宾啊共同来主持直播间的开奖，抽出周奖30个，每个人就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收看。那当然除了周奖之外，还有我们的月奖和这个大奖啊。月奖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后续还有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大奖依次抽取。您可以直接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啦。那当然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所有的这个线路的内容。

看到雪藏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说想问一下新疆线路还能报名吗？现在可以报名的。还有朋友说明天早上招手就管用吗？当然管用了。科瑞特说爱丽丝姐姐早上好呀，大家早。还有朋友问说明天在哪个路口啊？这真不能告诉你，我们也是现场选择随机选择的啊，要不怎么说是抽奖呢？我们要是说哎，比如说在济南经十路啊，只要您在哪个路段招手，那我们就给您送奖，您看着吧，明天那个路段指定堵的没法说啊，水泄不通。所以这个是属于一个惊喜奖，只要是您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呀，我现在也挺期待的。哎，明天就是抽奖的那个时间，刚好我是在上班的路上。我现在就在想那个画面，如果说我在广播里面听到自己的这个车牌号，我的天啊，我真的能激动的从车里跳出来啊。所以想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啦。

笑然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之前跟你们去过福建的路线，主持人特意为了让我们体验客家文化，还安排了打糍粑的活动，特别用心啊，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去一些宝藏小众景点。是的，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是去到当地必打卡的目的地，那我们这次一定是要去的，然后再一个我们会加入到一点点小众的路线啊。山民给我们留言，他说之前参加过你们的这个团去坝上草原，主持人找的机位真的绝了，而且呢这个准备的资料也是特别的齐全啊，我想进群跟着大家一起来玩，没问题。现在我们的这个全省16地市的微信群啊正在开放当中，只要您此刻正在听节目，欢迎您添加我们的微信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能够找到我们啦，或者是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此刻欢迎人生感悟，还有这个新中国，以及这个海阔天空点点，还有王兆强以及玉章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还有朋友这个添加我们的时候就说我要参加，还有朋友说我想进东营群，没问题，我们东营群今天早上也可热闹了哈。另外真真现在也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妙妙说了特别喜欢你们组织的活动，之前跟着你们去自驾游真的是会上瘾。对，我记得之前我们每周组织自驾游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每周都会报名啊。守望者说了，我是青岛海边长大的，嘴比较刁，但是上次跟着你们出去玩吃的那些美食绝对正宗，而且之前跟着你们自驾游去日照也是特意避开了人挤人的沙滩，找了一个原生态的赶海员，这种懂行的领队必须要有啊。还有看到日出党说了，我是被朋友推荐来的，上次跟着你们一起去自驾，主持人带的那条路真的是人少景美，连空气都是甜的，哇，谢谢您的夸奖啊。还有看到这个后人给我们留言了，他说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的这种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群里必须要有我一席之地，我要进泰安群。昨天进群的人数就是一个是烟台的、泰安的，还有济南的啊，进群的人数非常的多。看到宜山宜水给我留言了，他说之前跟着你们去过四川，去过重庆，找的机位真的都是神仙机位哈、啊，而且呢，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古村落，人文气息也是特别的浓。想进一下临沂群，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没问题啊。那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 SDTV1011 SDTV1011， 添加这个微信就可以了。那另外呢，你也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我们的咨询专线呢同样也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欢迎 NX， 还有金丝小枣，以及何超官，还有菲菲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还有朋友说好车主的活动还能参加吗？当然可以了，明天上午的时间我们还加了一个新的抽奖环节，就是那个放下车窗来摇手招手啊，就可以免费获得我们的这个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这个充电券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

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好车主这三个字啊，是的，现在还可以报名参与啊。我相信应该就在这两天，我们的这个报名人数应该就能突破200,000人了。那明天上午我们是添加了一个新的小环节，就是摇下车窗来跟我们招手啊，这属于这个新增的一个环节，就看您是否幸运了。另外再来梳理一下我们最近正在招募的线路，还有我们的这个欧洲之旅啊，9月22号就要出发了。那最近这段时间就要开始给大家办理签证的这样的一些手续了，这次主要带大家去到的是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这四个国家，而且游玩的全都是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并且这个行程呢正好是涵盖咱们的这个国庆小假期啊，所以说真的是可以感受一下错峰出行，就别人都刚出门的时候，哎，咱们已经返程了。那这次呢主要打卡到的是有法国的卢浮宫、凡尔赛宫，走的是 VIP 通道，另外呢还有瑞士的雪朗峰、卡佩尔廊桥以及因特拉肯小镇，德国的新天鹅堡、高天鹅堡，还有意大利的比萨斜塔，以及这个古罗马废墟、帝国大道等等等等。形成的是一个12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带大家来打卡到比利时的部分的景点。那用餐这个方面呢，我们会有很多的特色餐，包括像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还有法式饺子、红酒炖牛肉等等等等。那另外呢就是这趟行程当中不光是一个人文之旅啊，也是一个文化之旅，带大家去到的这些景点呢很多我们都是专门走它的这个 VIP 通道，一方面节约了大家的游览时间，另外一方面呢这些都是给大家安排到的金牌导游啊。价格呢是26,999元，很多朋友一看这个价格就问说，这是含机票的吗？是的，我们这次呢是属于国航直飞哈，不像那种中转的，中转的话可能你还需要在另外的一个地方或者国家来中转半天，这样又消耗了我们的这个游玩时间。那这次呢咱们这个时间啊刚好是一个国航直飞的路线，甚至这个我也听他们说这个国航的飞机上面是有 WiFi 的啊，可以发微信的啊，所以这个不知不觉就小睡一觉，然后我们就飞到德国去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名吧，因为名额真的是不多了啊！9月22号出发，10月3号返程，价格26,999元。您可以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看到准准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现在还能报名新疆吗？可以的，新疆的线路依然是可以报名的哈。这次呢我们带大家走的是新疆的赛里木湖然后还有天山天池。那价格呢，因为是错峰出行，也是比这个暑假期间优惠了1,000元啊。大家也可以翻我们的公众号，这个7、8月份的新疆，因为价格真的是会有提升，比如说它的机票也好，酒店也好，都会涨价，所以说我们的价格是7,000多，但是即使7,000多这个行程在市面上销售的话，应该是在9,000到10,000左右哈。但是这次我们这个9月份的这个是6,999元因为提前帮大家来预定好了我们的住宿和酒店了，所以说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机票啊，所以说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看到运钞官给我们留言了，说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组织的行程，而且佩服主持人的记忆力，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你们的活动了，但是看到我依然是喊出了我的名字，因为我们对大家都太熟悉了啊。就是大家在报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名字，然后想想，哎，他之前是不是跟过我哪一个团，然后大家再见面就会发现格外的亲啊。像之前的时候带队这个大宋不夜城那天，就有一个大哥之前呢是跟我一起去过河北啊，我们去河北云台山，当时他们家的小宝贝还是4-5岁的样子，现在这个个头都很高了哈，都已经超过我了，所以眼看着我们的畅游宝宝们也是一个个的都长大了。
看到京工道友给我们留言了，说真的很喜欢畅游天下的行程，跟着你们出去玩很多次了，这次报名了云南，希望能够见到你们。报名了我们9月份的云南是吧，但是现在还不确定是哪一位主持人带队哦。观鸟客留言，他说能不能给我留一个名额呀，之前跟团去过这个云南西双版纳，主持人带着我们去的那个傣族园泼水节玩得太嗨了，而且呢这个自驾的时候也教给我们怎么用手机拍出好看的照片，这种有才又有爱的群我必须进啊。

另外看到 REC 啊，也是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已经报名成功了，想问一下这个后期还有这个其他的团吗？有的，我们每个月啊都会给大家推出很多的这种新的行程，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或者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就行了。还有看到这个济南老周给我们留言啊，他说之前参加过别的团，半路要加钱换缆车，而且还有各种的附加费，还是跟着畅游天下最省心。Ever since you called my eye, 是这样子的，你会发现就市面上很多的店可能他会比如说会要求说你一定要在这个购物店待满几个小时，但是可能游览景点却给20多分钟啊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跟着我们就不一样了啊，因为我们行程当中首先去哪里，然后是否要含里面的这种大小交通，我们都给大家标注的明明白白。包括像是我们这次去欧洲到底是外观呀还是上塔呀还是怎么样，我们都会给大家标注出来，所以大家这个放心啊，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出去玩就可以了。还有看到张店老孙留言了，他说之前参加过一个特价团，住的是那种小旅馆，半夜热的这个半夜连热水都没有，后来跟着节目出去玩才知道什么叫做品质旅行。快点把我拉进群，我还想继续跟你们走。可以的啊，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就能够找到我们。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的来这个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3: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嘛，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4: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2: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3: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6: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7: 关注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那很多朋友都觉得说这个海参呢，它是适合秋冬进补的。其实老一辈啊，讲究的是这个食补，而且呢夏养根基，秋冬少受累，盛夏呢暑气蒸腾，特别容易困倦乏力，燥热心烦，而且呢吃大量的冷饮反而会容易体虚啊。温和不燥的滋养才是夏天养生的一个关键。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齐和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9度的大连黄金海域，而且呢是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在这个天然的海床上自主觅食，经历了3到5年的缓慢生长，肉壁厚实，身筋饱满，而且呢捕捞上岸即刻就可以这个低温锁鲜啊，零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这个添加剂，最大的保留了原生营养，吃起来呢是更加的安心纯粹的。那齐和海参呢，它是产地直供，省去了很多的中间商的溢价，适合家庭长期来食用，上班族、注重气色调养的女士，或者说需要增加营养的长辈，四季常备啊。而且呢夏天如果说坚持的这样的一个轻滋补的话，也可以安稳的度过暑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大连海参呢，它是把沉淀的这个营养成分啊悄悄地融进了您的夏日三餐里面，价格呢是299元一斤，1495元买五斤送一斤，到手呢整整6斤，全程呢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给大家急速发货。您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品质靠谱，放心选购。

那另外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是有很多的新朋友，欢迎春风夏雨，还有孔泽熙以及电力万事顺遂金宁婉婉，还有两手揣兜和这个晶晶王凯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还有朋友问说，好车主的活动还能报名吗？可以的，明天上午的时间我们就加入那个招手的环节了啊！大家记得上午的这个8:10左右，或者更提前一点，一定要记得这个从现在开始啊，也是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说不定明天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报出您的车牌号了。看到红色高跟鞋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云南还能报名吗？9月份的云南还是可以报名的，然后8月18号这个团我们现在是已经正式出发了。

还有意义说了，想问一下新疆这次是去哪些地方？我们这次呢走的是三湖的这条路线哈、首先有这个喀纳斯，有禾木，然后呢另外就是有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行程当中呢还会给大家安排到很多的这种特色的体验，比如说像是所有的男士我们赠送一个这个维族的小花帽，然后女士呢我们是赠送这个爱德莱的丝绸。另外呢就是一落地我们就会有这种特色的歌舞街机的演出。总之行程的性价比很高，而且呢这个每天都是充满精彩和惊喜的。9月5号就要出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的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请记好是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

0: 湖畔尽览湖山画卷。十二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十二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十二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2: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3: 本田思域的车主，
4: 保时捷车主，
5: 福特锐界的车主，
6: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7: 奥迪 Q 5的车主，
8: 宝马320车主，
9: 五菱缤果的车主。
10: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1: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2: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3: 领克03的车主，
14: 丰田荣放的车主，
15: 路虎揽运的车主。
16: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我是广播交通频道的主持人刘双，也是丰田荣放的车主。开车在路上，你也一定曾有过或者收音机里面的老歌旋律哼唱或高歌的时候。今天为你推荐首我喜欢听的歌《凡人歌》。

0: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1: 终成眷属，纸短情长。
2: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07分，欢迎您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啊！上午的10点到11点，咱们节目开始了。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大矿。今天来替个班啊！要说美丽胡小明同学去哪儿了呢？据拓拓说呀，胡小明应该是去到成都车展了。哎呦，这个成都车展开始了吗？你看啊，看来又有一些新车啊，等他回来吧，等他回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来，大家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啊，就在视频号上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啊，视频直播，悟空同学来了，说怎么个意思啊？哎，今天对替个班啊。来吧，还有很多的朋友，永军也来了，欢迎欢迎，点赞啊。新浪微博，哎呀，可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也欢迎大家呢加入汽车排行榜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啊，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直接就可以入群了。那么有关买车卖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微信，两部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当然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随时留言互动起来。先给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昨天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新媒体小伙伴呢发了一篇文章，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这个大标题呢是大量汽车被紧急召回，快来看看有你家的车没有啊。这个标题有点标题党的意思啊，大量汽车被紧急召回，所以这样的题目才能够吸引你去看，是不是？但确实有被召回的啊。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说一说到底有哪些车要召回。首先关注到的是广汽丰田的博智7纯电的一款车啊，这个博智7的车主要注意了，根据相关的要求，广汽丰田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自2026年8月1号起召回2025年10月28号到2026年6月1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博智7纯电动汽车，共计15266辆。那么召回的原因是什么呢？由于智能蓝牙模块的软件控制程序考虑不充分，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能向车辆控制模块发送异常的指令，造成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自动从 D 档跳入到了 N 档，就是自动换挡了啊，导致动力输出中断，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哎，这么看来这个安全隐患还是挺大的啊。品牌给出的应急处理措施是什么呢？在行驶过程中，驾驶员如果发现车辆自动跳入 N 档了，可以通过轻踩刹车重新挂入 D 档恢复它的动力，或者是靠边停车，并且联络就近的这个经销商店进行检查维修。啊，这就是应急的处理办法啊。广汽丰田将通过汽车远程升级 OTA 的技术，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智能蓝牙模块软件，用户无需到店即可以完成程序的一个升级，就是远程给你操控就行了啊，也不用你到4S店去检查维修。那么对于未通过 OTA 技术实施召回的车辆呢，将通过广汽丰田经销商邀约顾客到店升级智能蓝牙模块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啊。同样是博智7纯电的一个召回啊，但是召回的日期不同，召回的是2025年10月28号到2026年7月1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博智7纯电动汽车，共计呢是24286辆。召回原因，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热管理控制器的软件啊，也是软件控制策略不完善，车辆上电之后啊，这个空调压缩机和水加热器可能会停止工作，那么极端情况下车辆除霜啊除雾的性能就会下降，影响咱们驾驶员的视野，存在安全隐患。这个呢也是通过汽车远程升级 OTA 这个技术啊，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

0: 有两升级热管理控制器的软件，用户呢也无需到店就可以完成一个程序的升级。如果说未能通过 OTA 技术实时召回的车辆，将通过广汽丰田经销商邀约客户到店升级热管理控制器软件，消除这个安全隐患。所以朋友们啊，想问大伙儿一个问题，你能接受自己的车被召回吗？被召回过的车升级之后你还会去买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会邀请出今天的线上的嘉宾，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远车主编啊，我们来问老车，哎，他是什么样的意见？欢迎老车。火、啊、老车那边信号不好，老车现在是在广州还在成都车展呀、
1: 啊？我在那个在成都车展
0: 啊，太好了太好了。哎，老车啊，就是您能够接受自己的车被通知召回了吗？这个事儿如果换作是你的话、
1: 说实在的，我能接受、但是呢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肯定很难受
0: 啊、
1: 能接受的很难受。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你想，你的车存了那么一个巨大的隐患，
0: 是啊，
1: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车怎么了、突然间没有动力了，你油门踩到底也没有用，此时此刻万一有大卡车逼近，有很多很多的危险临近的时候，你摆脱不了那个危险的境地，怎么办？因为你不知道它是断了，你哪知道它是掉了档了，它到了空档了，谁也不知道啊，是不是？他又没提示，然后呢，那很危险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你想想，你在后怕呀，对不对？
0: 对，你就是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对不对？
1: 对，
0: 从 D 档一下子滑到空档，滑到 N 档空档了，就是失去动力了。哎呀，太危险了！而且它关键是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软件的一个控制系统，它也不是哪里硬件出了问题。你说这个东西，
1: 对，
0: 确实哈。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也难以接受，但是没办法啊，就是这款车大家也关注一下啊，就是，广汽丰田的这个博智七是一款纯电的车啊，这个召回了，有两个问题都产生了一个召回啊，就在今年的情况下。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进一段这个中场宣传，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连线咱们的车桂远车主编啊，因为明天才会正式迎来成都国际车展。虽然说相比北上广深这些大型的车展，成都车展作为地方车展关注度呢一般没有这么高啊，但是由于今年就是每年啊成都车展开始的时段呢刚好是一年当中啊销售的一个旺季，金九银十嘛，对不对啊？所以今年啊我们看看成都车展上将要有哪些亮点的车型，稍后呢我们继续连线咱们的车主编啊。今天的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好了，继续回到汽车行业榜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来替班胡晓明同学啊，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节目车友服务。

0: 福利群当中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大家呢，如果是这个节目直播期间有什么买车选车的问题啊，用车的问题呢，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8292-7070，随时互动起来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都可以同步来互动。也感谢咱们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有一位热心的咱们的粉丝啊，一直在点赞啊，点了1.8万个赞了，不知道哪位朋友来冒个泡来，感谢感谢啊，1.8万个赞，我的天哪，这手速相当快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视频号啊，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看一看大矿的盛世美颜，是不是？别吓到你啊！有位朋友说啊，大矿你留胡子了啊，感觉你像修仙，是不是啊？还是说受到了什么打击啊？没有没有啊，也作为80后啊，80后不是集体叛逆吗？我叛逆的表现就是把胡子留起来了啊。来吧，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我们节目线上的嘉宾，汽车与世界的总编辑车桂远，车主编啊，老车。Hello， 欢迎老车啊。车主编。
1: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0: 老车现在在成都车展上，是不是？哎，我们知道这个成都车展啊，就很多的车企呢会把自己的新车呢这个发布会放到成都，因为这一年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成都车展啊，再加上成都车展本身呢它又是一个美食之都啊，所以每年呢成都车展都很热闹，但是今年我听说啊有点冷清了，是不是？不知道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啊，老师。
1: 对，这个我觉得那个大矿主持人他你接到的信息非常准确，
0: 是吧？
1: 今年呢，今年不是一般的冷清，尽管还没有开展，但是呢，我们从各个反馈回来的信息来看呢，就今年呢不是一般的冷清，应该是比往年任何一届都冷清。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无论是到展的这个车企呀，还是媒体呀，都非常少。然后呢，那个很多人也没多大兴趣，我是说包括车企的那种没多大兴趣，这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就是行情一般，行情一般呢就导致了没钱，没钱呢，就导致这个来车展的规模各个方面都缩减了。另外呢，就是支出少了，再就是新车各个方面也少了，所以说这个今年的车展我估计不会说像往年那么的热闹。
0: 就是通过备展的情况来看，可能就是有点冷清了，是吧？
1: 对。
0: 哎呀，也是多方面原因，是吧？那么这届车展有没有提前了解到一些信息？有没有特别关注的新车？
1: 说实在的，我感觉因为厂家也不是那么的重视，尤其是在成都车展之前呢，有些新车呀，比如说像这一经 X9 啊什么之类的这些车呢，那个他们都已经上市了，然后呢都已经先后都发布了，所以说呢等到车展上面呢上市的呢，个别的有出了个别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咱们在排行榜里面的榜单上面，提到的那个大众的 ID L5S 啊，那个车是算是一个全新上市的一个新车，值得期待呢。还有个别的一些车型之外呢，就其他的真正的是需要你去值得关注的特别新的首发的，好像是几乎没有啊，因为可能是年底的广州车展呢会再做一些首发，
0: 是。
1: 然后呢，这个成都车展毕竟是一个区域性的，然后呢它
0: 地方性的
1: 是在对西部呢影响比较大，然后呢就是这些年发展起来了，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地方一个特展，
0: 明白、啊？
1: 所以不会就是全球首发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新车的技术和那个什么。不会放在这里发布，
0: 对，
1: 主持人
0: 很少啊。那这样啊，那也等老车我们真正明天开展了之后，包括胡晓明也去了啊，这个回来之后给大家也再详细的分享一下吧啊。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今天我们汽车排行榜的一个榜单吧。本周呢要和大家共同排出的这个榜单啊，就是女生的第一台电车。哎，话说暑假呢那马上就要结束了嘛，是不是有不少的大学生利用暑假呢把驾照呢也考出来了。哎，我就知道身边有亲戚呢就是这样啊。下一步打算入手人生的第一台属于自己的小车。哎，通常这个时候啊作为父母呢给的预算呢并不会太高，是吧？哎，可是也可以逛遍各大品牌之后呢忍不住发出感慨啊。就是说现在入门的这个纯电市场啊似乎陷入了一种怪圈。什么怪圈呢？就不少的车型为了压低起售价，哎，在大家看不见的一些地方就进行了悄悄的缩水。想要流畅的车机，好上手的

0: 亚城体验吗？对不起，你要加预算了啊。但是说这个男生一般买什么车不太会听这个家长的意见啊，他们挺有主意的，是不是？咱们作为男士选车是吧，会经过一番的研究啊，对比。但是作为女生就不太一样了，哎，我感觉啊，就是作为这个女士的话，女生的话对车应该是这种机械的东西呢，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还有自己的一些小要求，是不是？所以呢，本周我们邀请了五位主推嘉宾，推荐上榜了八款适合女生第一台电车的车型。大家注意啊，今天这周的榜单是，尤其是大家注意听，是女生啊，这不是女士了啊，是女生，就是年龄呢可能就是20出头，20多岁，第一台，而且是新能源的电车。咱们看看嘉宾都推荐了谁啊？像北京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车记者唐一水水哥推荐的是 MG4 和萤火虫。MG4 呢就是上汽名爵的那个电动的小钢炮，萤火虫呢就是未来的那个车型啊，很小巧，也是个电的。还有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呢推荐的是 Smart 精灵一号和萤火虫，你看萤火虫两票了。还有何正茂何工呢是推荐了吉利的星愿啊，咱们国产品牌的星愿啊，也是个小车。还有方程豹的泰三是比亚迪的。还有咱们石山平老师呢是推荐的小鹏 MONA 的 L03， 还有方程豹泰三啊，泰三也是两票了。大家呢也可以投票啊，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本周的这个排行榜的主题的有奖投票当中了。那么就要问问咱们的车委员车主编啊，老车，你觉得就是女孩啊，女生20多岁左右的，就是大学毕这个大学生啊，人生的第一台电车，在当下你觉得预算多少钱合适啊？嗯，
1: 我觉得那个其实呢，因为刚走出大学校门，刚刚参加工作，然后呢，这样的女生呢，其实前两天我刚刚那个帮一个这样的女生买了一台车，因为她是我那个研究生的一个师妹。
0: 哦。
1: 然后呢，这个小师妹呢，也是的确是她是在甘肃省，是在宁夏自治区的那个教育厅工作。
0: 嗯。
1: 然后呢，她也是刚毕业，然后呢，那个就是也想买台车，就来问我说：“师兄，我买一台什么样的车合适？”然后呢，我就也她也是想买一台新能源的。
0: 嗯。
1: 我就巴拉巴拉巴拉的就跟他说了一通，
0: 是
1: 啊，就介绍了一些啊。那么我觉得的预算呢，大概就是在10来万，就10万块钱左右，或者在10万多一些，尽量别超过20万，因为超过20万，你干了这2年的工资还不够呢，是吧？
0: 也是，
1: 所以说你小女生自己买车呢，也没必要说问家里要，给父母，本身上学的时候就已经问家里要了钱了，
0: 嗯，
1: 然后呢，一工作了呢，就是说这个手头上。问家里要一点点也行，也别是整个都问家里要，或者要太多也不太
0: 够个首付就得了，是吧？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一般就10来万的车比较合适。
0: 嗯，
1: 主持人，
0: 10来万左右哦，是这样。哎，我觉得这个年龄咱们有点卡年龄了啊。这个谁还以前不是个女生呢？对不对？咱们以前也是帅小伙的。年龄不重要啊，都是这个，咱们就说，女性朋友们吧啊。那么从专业的角度出发的话，什么样的电车适合就是这个群体，您觉得？
1: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
0: 嗯，
1: 那么呢，女生买车首先呢她要颜值要漂亮，
0: 要看颜值，
1: 然后颜值呢要拿人，对，要有那个，要有这个注目率，是吧？就是回头率。然后呢，其次呢，就是这个车它一定要稳定。因为女生呢，她毕竟接触这个车呢少，接触汽车少，不像男生呢，她喜欢这个车，很多人呢对车有了解有研究，然后女生呢一般对车没太大的感觉，只是一个感性的认识啊，外观漂亮，内饰美丽，内饰要好，然后呢就非常 OK 了。
0: 是，
1: 其实呢性能一定要稳定，因为万一你性能不稳定，像刚才咱说那个在高速公路上啊，它失速了，然后呢那个档位没了。档位跳的空档，你根本觉察不到，你不知道他哪儿出问题，你就惊慌。
0: 哎呦，
1: 那这个时候男生都惊慌，你一旦女生本身对车不熟悉，那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更加的危险。所以女生一定要稳定，要买一个高质量、高稳定的车，这非常的关键。哎，动力是大一点、小一点倒是其次的问题，但一定要稳定。 性能一定稳定，然后呢故障率一定要低，
0: 嗯，
1: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除了颜值除了性价比之外呢，这是很特最重要的一个事了。
0: 没错，就不能光看颜值啊，看颜值是一

0: 方面，你首先你可能就哎通过颜值你就相中他了，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如果你自己对这个机械的东西确实是不感兴趣的话呢，你就请教一下你身边的朋友们，是吧？你的长辈，或者你就直接咨询我们专业的这个节目，是不是电台的节目？你就问一问啊，我们会从这个专业的多个角度给你做这个全面的分析。你比如说电车，你的电机啊、电控啊、电池啊、续航啊，包括这个车机的系统啊、智能辅助驾驶各个方面，对不对？你都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啊。是，还有就是从一个父亲啊、前辈啊、专业人士的角度啊，您会更建议女生的第一台新能源车是选纯电的好，还是混动的？啊，还是说现在比较流行的增程的啊？
1: 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那个其实无论是纯电的，就是 EV 的，还是增程的，还是那个就是这个
0: 混动的，
1: 就是
0: 插电的，
1: 插混的，插电混动的，就三个类型嘛。
0: 对。
1: 那么其实这三个类型的，我觉得都 OK， 不是说你一定要是哪一个怎么样，因为那个比如说纯电的，它也挺节省，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成本特别低啊。纯电呢，那个可能是你充满一次电能跑一周啊，你在室内通勤能跑一周，确实比较成本比较低。但是啊，有一个但是，比如说它这里面会出状况啊，因为它的这个智能化程度比较高，我们知道智能化程度高、电气化程度越高的产品呢，它出故障率的这个那个概率就越高。那么一旦出一些问题，什么令你挺难受的，比如说空调突然间什么了黑屏了，然后呢你自己又搞不定，然后又不太懂，那么真的很难受，甚至是影响安全。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会有，当然那个混动呢也可能会出现，然后呢那个混动包括插混跟那个增程了，那么这那个所以说那个都有优缺点，但是你看自己，如果说觉得哎自己确实是一个爱节省的，就是用车成本就想控制最低的，你可以买个纯电的，但是如果说你不太在乎这个成本，就成本还稍微再高一点也允许的话，那么你买增程的跟那个混动都 OK， 插混的，那么增程的跟插混它二者之间的区别呢？就是说二者都是要用油，然后呢那个增程的呢有一些缺点啊，比如说那个像那个它一定还要用到那个油来发电，用了油来发电的时候呢，就是说它综合的能耗呢，它其实比拼不过那个插混的，因为比如说在高速上跑的时候它还是用电来电去，那么呢而那个汽那个就是那个插混的那人已经换成汽油机了，汽油机在跑到那个就是80以上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省电了，
0: 对，
1: 非常非常省电，你这个时候你用电和油来比较，是油是最省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是你经常跑高速，经常比如说在两个城市间通勤，喜欢去那个跑得很远的地方，去追求诗和远方，这个时候呢你买一个这个增程的就会更加的合适。跑高速
0: 好的啊，这样时间的关系，我们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5: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我是大矿。先跟大家说一个我们的活动啊，正在进行的就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0: 中心的大屏幕前啊，就搜寻幸运的车主。当节目当中喊出你的车号的时候啊，你的车牌号的时候，你就赶紧呢可以把这个车窗摇下来挥挥手，哎，这个对上暗号了，就对上暗号，就对上暗号就成功了，这是成功就对接了。200块钱的加油券那就是你的了啊，或者是200块钱的充电券啊。所以说现在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继续参与报名。明天上午的11点，我的搭档武红还会和交警呢进行一个现场的开奖，共同来主持直播间的开奖的活动啊，会抽出周奖30位幸运的车主，每人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收看啊，是明天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另外呢，月奖1000元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呢也即将要开出了，后续呢还会有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的打印机等惊喜的大奖，依次我们会抽取出来。所以大家呢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与这个活动啊，也祝大家好运。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夏天的护肤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就是只补水你不修护呀。很多人脸看着干，其实呢是屏障受损，基底发炎了。哎，普通的这种爽肤水呢只是表面试一下，几分钟就干了。哎，你越敷呢其实就越敏感，越干越暗沉，效果就是适得其反啊。但是今天我们山东交广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是真正能够养皮的一款产品。护肤打底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专门针对夏天产生的这种干纹啊、小细纹啊、皮肤补胶原啊，这个撑紧致，越用脸越饱满细致啊。大家现在入秋了是吧，啊，这个依然可以啊，现在是这个天气也是很闷热啊。最关键的一点啊，它的这个水凝胶渗透科技质地呢润但完全不粘不闷痘，油皮用起来呢是不泛光啊，混油皮呢用的话呢就是这种清爽维稳，干皮用的话呢长效锁水啊。千里江川，重点给大家汇报一下价格，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查，150毫升装的啊是1450，但是今天在我们交广商城是150毫升装的，上新价格仅需要499，不到500块钱，499。你想犒劳自己或者是为爱人啊、朋友啊准备节日礼品的朋友，哎，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去下单这款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了。而且所有的产品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去核验的，品质靠谱，放心的选购。热血金化成雨都。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节目线上的嘉宾，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远老车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的这个榜单啊，是女生的第一台，人生的第一台电车啊！大家呢也可以回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参与到排行榜本周榜单主题的一个有奖投票的环节当中啊。车桂远车主编呢这周呢投出的是大众的 ID Era 5S 和比亚迪的元 UP 啊，这两款车啊。那马上来连线老车啊，哎，老车，
1: 哎，
0: 我看到这个本周一共上榜了8款车型啊，除了您推荐的这个比亚迪元 UP 和大众的这个 5S， 其他上榜的车型还有像什么上汽名爵的 MG4EV， 萤火虫啊是那个蔚来家的，还有 Smart 精灵一号、吉利星愿、方程豹泰三哈，那您觉得谁在榜是最意外的？
1: 就应该，他不应该，这个他应该把他排除在外的，对吧？
0: 对，所以这个问题呢，有点得罪人了啊。
1: 客观实话实说，那个Smart 精灵一号应该是出去，应该出局。嗯。
0: 哦，精灵一号，嗯。
1: 为什么？
0: 对了，
1: 因为这款车呢，就是说那个。

0: 他先说人家优点吧哈，咱们必须客观的来说，先说优点。优点呢，它是一款经典的车型啊 ，smart 呢本身是当年是市场上高端的这个相对高端的小车啊，适合女生的。
1: 嗯。
0: 就小型的车呢，就两个，一个是 smart， 一个是甲壳虫啊 ，mini， 还三个，还有一个 mini， 宝马的 mini，
1: 对，
0: 大众的甲壳虫，还有一个这个奔驰的 smart。
1: smart。
0: 那么呢，随着时代的迁徙啊，随着这个岁月的更迭，他们已经被淘汰了。啊，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了，很多很多的百花齐放的车型把它们已经覆盖掉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车呢，它的劣势在哪里呢？刚才说了优点，它的劣势在哪里呢？在于就是说，无论是动力、内饰、空间、智能化各个方面，包括制作的精良城的内饰的那个精致程度，它都已经远远的被咱们中国国内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些新能源啊，比如说。比亚迪的海鸥啊，比如说元 UP， 你刚才在榜单上面那个元 UP，
1: 就您推荐的嘛，是吧？
0: 对，必须对被咱们自主的这些新能源车型给覆盖掉了，因为一是咱们性价比高，第二呢，它没有性价比。你看它那个车是15万多，一直到20多万呢，
1: 对，
0: 20多万，咱刚才说了，哎，小女生第一台车，它不适合，另外它空间还小，空间还特别小，价格还贵，那这个车就不 OK 了。所以说呢。无论在哪一方面，智能化程度也拼不过别人。
1: 嗯，
0: 那么这个车呢，就是说理应呢是从榜单上剔除的。
1: 对，它的
0: 主持人，
1: 它现在可能只剩下一个品牌了，就是品牌的一个溢价了。
0: 对，
1: 它就是豪华程度各个方面的性价比都不如现在自主品牌的一些车，是吧？但是呢，这只留下一个品牌啊，一个很豪华的高档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印象了。这就是不推荐的理由啊。我看您在榜上推荐的第一款车型是非常新啊。就是今年成都车展将会跟大家见面的这个大众的 ID Aero 5S， 车太新啊，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是一台什么样子的车？
0: 好的，那么这台车呢，它是在明天上市，它在此前呢是已经是发布了预售，然后呢那个价格呢也是就比较适中，就10来万，
1: 讲
0: 的最贵的是才15万多，那这还是个预售价，那明天上市之后呢，它会给出更加有诚意的价格。那么性价比就更高。另外呢，就是说这款车呢，它是德系的底盘，德系的调教，德系的一个品质。所以呢，那有人会问了，那德系的就好吗？它有什么优势啊？优势就在于说，你比如说像咱们大众的车，你开的这在山东啊、北方啊，那个后来南方也是喜欢了，就特别喜欢大众这种扎实，开得很扎实。而且呢，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呢，那是多年车主的感觉哈，就说那个，你很多东西。那个，比如说智能化也好，比如说这个很多的一些新的科技也好，我们很多东西包括涉及到安全的，很多东西没有经过完全的论证，没有完全的那个就是车主的来验证，没有完全实验室的验证之后呢，就有这个东西就推上市场了，就给车主去验证。这个东西不能让车主来验证，你应该在实验室验证，应该是，所以说那个很多东西不成熟，比如说像那个一根棍的那个车门。开启车门的那个把手，对吧？现在被淘汰了，
1: 对，
0: 已经被国家严令305甚至严格禁止住了。那个其实人家造车造了100多年，不知道用那一个棍吗？又节省又好用，是不是？那他为什么不用呢？还有那个把手，那个就是内开门，胡乱的去设计，胡乱的去反人类的设计，然后呢完全不顾这个安全，去那个乱搞，然后小朋友也能一下就开了，一按就开，那么小朋友就能开嘛。他就是为了防止小朋友他去那个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他就能够随便就把车门开了，影响到严重的影响到生命安全，所以说他才搞出那个很复杂的那个内把手，就是你不容易开到那个车门，从那个内部，就是为了就是小朋友在大人一下就开了，机械的把手非常非常好用，而且非常非常安全。那这个别人不知道要用嘛，别人人家没有说去乱胡乱搞。但是我想说的是呢，就是很多很多实用性的东西，高科技的东西，你必须经过验证，安全性的验证之后才能用上，而且用上之后呢是畅通无阻，不能有 bug， 不能有出现一些那个就是一些那个故障，对吧？所以大众呢，大众就是这些国际化的大品牌，大众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上汽大众啊，就我是把它验证好了之后，我妥妥的让你用到没问题的时候，我才把它放上。所以呢，你买那个大众的车，买上汽大众，他们这个就是这些大众的车呢，就有一个优点，就是你一些新的东西啊，一些最新的科技、黑科技之类的，它确实经过验证了，然后呢，故障率极低了，就是几乎没有故障率了，然后呢，用上非常可靠、靠谱了，他才给你装上。
1: 对，
0: 所以这个无论是大 ID 的其他的车，包括这个 5S 这个车的，就是它介于帕萨特和朗逸之间的那么一款车。
1: 哦，
0: 那这个车呢，就是说那个它的价位呢就也不贵啊，10来万。 另外呢就是说它有德系的底盘调教，另外呢它是 1.5T 啊，一个叫增程混动，增程混动呢就是它用了它的增程器，就是原来非常优秀的一个发动机呢用来做增程器，
1: 嗯，
0: 然后呢是一个增程汽车，增程车呢然后呢它的续航呢能超过2000多，你没有里程焦虑啊，然后呢再就是那个它的不会失速啊，这个不会失速，另外呢它的还能 NOA 的那个就是辅助驾驶呢也非常的 OK， 也非常靠谱，啊也非常成熟， bug 的也低，就几乎没有 bug， 所以说这个车呢尽管还没有上市，但是呢无论是从它的外观、空间、动力、配置，那个辅助驾驶就是智能化，座舱的智能化，就各个方面呢，它都做到了，就是说我也反复的验证好了之后，啊 ，bug 率就几乎没有了，然后故障率极低的状况之下，我是给你配套上，让你用起来省心、用起来放心、用起来安全。我觉得这就是大众，就是上汽大众它生产的每一款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吧，一个可靠的一个保证。所以我觉得呢，尽管这款车呢明天要上市，但是这款车呢还是非常值得期待。另外它的油耗呢是2升多一点
1: 哦，
0: 啊，然后咱一个2升多一点，你想呢？以前我开车，哎呀，我可能担心油耗啊，我担心这个成本啊，那它这个车就基本上那就非常非常 OK 了。另外呢，它还有那个终身质保，一些那个终身质保的一些政策。还有等等的一些特别特别好的，就以前呢，就咱们想象，只能靠想象，都没有的一些优惠政策，一些那个，那个这些措施啊，就是便民措施，它都有了。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好了，
1: 对，
0: 就比较 OK。
1: 是，就像刚才老车说的啊，大众这个品牌呢，它不会说是把一些花里胡哨的一些东西作为它的一个卖点，作为它的一个亮点去吸引大家去消费啊。就过去大众可能是它的短板是智驾，但是这次我们发现这台车子啊，哎，它也补齐了这个短板，就12到15万这个价位啊，它把这个城市的 NOA 下放到了就是合资的一个家用的轿车里边，也是它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进一段中差的宣传，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宣传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出咱们的车主编为大家再来介绍啊，女生的人生第一台电动车。那么榜单上呢，老车还推荐了一款，就是比亚迪的元 UP 这款车啊。
2: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3: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8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3: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4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2: 9月5号及12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3: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我是大矿。我们本周的榜单呢是女生的第一台电车啊，而且我们今天的主推的嘉宾就是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远，车主编啊，老车刚才推荐的第一款车呢就是大众的 ID Aero S， 也就是在明天成都车展正式要跟大家发布见面的一款车型。简单给大家说啊，这个车呢它是大众的 ID Aero 序列首款插电混合插电混动的一个轿车，定位呢是德系超混智能家轿，2026年8月呢是开启的预售，限时权益价格当时呢是11.59到14.59万之间。它这个车型呢是介于零度 L 和帕萨特之间，属于是 A 加或者是 B 减级的一个家用的轿车，朋友们啊。目前我们已知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大众全球第一款支持城市 NOA 的轿车， 它用的是行云智行 L2 加加级的一个高阶智驾啊。市场定位呢是150,000的一个合资的插混的轿车啊，主打是德系底盘的品质，加上国产级高阶智驾，还有长续航的插混，瞄准的也是合资的品牌，既要城市通勤纯电，又要经常跑长途的家庭的用户啊。好了，这是第一款老车推荐的车，那么第二款车呢？老车，我看第二款您是推荐的咱们的国产的自主品牌的比亚迪的元 UP 啊哈。
0: 对。
1: 那就说说推荐他上榜的这个理由啊。哎，我们知道来自比亚迪家族王朝系列的元，是吧？王朝系列的元，它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的啊。为什么今天推荐的是元 UP？
0: 嗯，因为这款车呢，它就是一出生呢就适合年轻。适合年轻女孩，就是它是专为年轻的女孩打造的一款车。嗯、这款车呢，你首先价位不高啊，10万以内，10万左右，起点最低呢是7.48万起。
1: 哦。
0: 然后呢，那10万块钱的车呢，它呢是一平台3.0小型的纯电 SUV 打造，另外呢是同级唯一10万以内标配高阶智驾天神智眼 C，、
1: 嗯、
0: 它能够呢实现NOA 的领航，就是高速领航。再就是呢，自动变道啊，全场景智能泊车呀，智能泊车，而且呢，最关键一点呢，它还能为这个车呢提供那个智驾兜底。
1: 嗯，
0: 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停车场智能停车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那个 NO 试驾各个方面，就是在城市行走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碰撞或者发生了事故呢，它来兜底，所有的费用它来出。
1: 哦，
0: 尤其是我们就是在停车场停车的时候，
1: 嗯，
0: 停车场停车的时候呢，然后呢。你启用了高阶智驾，你心里没底，啊，万一发生了碰撞啊，咋办呀？哎，这个他由他来那个来兜底，我觉得就
1: 哦，这个
0: 非常好的一个，对对，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另外就是这是他对自身技术的一个自信，另外呢也是对消费者的一个负责。嗯，还有呢就是说他的比如说还有 CTD 的车电池车身一体化呀，8合1的电力总成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不仅动力大，而且呢非常的安全。再就是呢，它全系搭载的是磷酸铁锂电池，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刹车距离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短，而且非常扎实，主被动安全也 OK， 轴距呢是2620毫米，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腿部空间呀，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都 OK， 再一个就是说支持呢，3.3千瓦的对外放电啊，我们如果是就是小女生一群那个带着闺蜜们然后去野外游玩的时候，可以放电影啊，可以吃火锅呀，
1: 哦、嗯，
0: 啊，可以这个。开个小 party 啊，非常非常的 OK。那么呢，它还能够提供7.9秒啊，0/100破速，0/100那个就是破百的，
1: 嗯，
0: 这个加速破百的那个7.9秒破百的这个一个动力，
1: 嗯，
0: 啊，这个非常非常 OK。那纯电续航呢 ，CLTC 续航呢是一个是301，一个是401，这个基本上室内通勤足够了，而且呢就是说100公里电耗呢是11.3度，11.3度电，就10度电多一点。那么你想呢？这个一共就是充电一次，差不多跑一个星期也 OK， 也够了。
1: 嗯、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呢，就是无论是从那个性价比呀，还是从这个价格呀，
1: 嗯，
0: 还是从这个配置啊，各方面都非常 OK。所以我觉得呢，这款车呢是值得买。嗯嗯，主持人，
1: 没错啊，颜值外观也不差，人家啊。是，原来的话呢是比亚迪一平台3.0的一个 A0 级别的一个小型的纯电的 SUV。哎，其实比亚迪家族当中呢，它有很多的小车啊，什么海鸥啊、海豚呢，也都不大哈，这些小车。为什么会推荐元 UP 这台车？哪些部分，老车您觉得就是适合年轻的女生啊？这个车里边的配置啊？
0: 好的，
1: 嗯，
0: 因为那个相比较海鸥和海豚呢，这款车显得空间更大一些，
1: 哎，
0: 而且就是一个大两厢的一个造型，然后呢就是又是一个小类似一个。介于 SUV 和轿车之间，就是一个上一个跨界车型吧。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车呢，就是底盘也高一些，空间也更大一些，然后呢，各个方面的性价比也高一些。因为女生嘛，这边出去出行呢，她不是一个人，有时候带几个闺蜜，
1: 嗯，
0: 好几个人一块儿出行啊，玩得开心。所以她这个车呢，就是说在这个空间上呢，就适合好几个人坐在里面，然后呢，开开心心的出去游玩。
1: 哎，
0: 智能化座、人机对话的各个方面都很好。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在车内可以一起唱歌呀，然后等等，都很，就是驾驶员要好好驾驶哈、啊，就说那个其他的成员可以在里面唱歌，
1: 哎、
0: 也可以看看视频呀、什么之类的，都非常的非常的合适，非常的那个就是惬意。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相较呢，刚才那两款车型呢，就这款车呢，它的这个综合的使用 实用率就更适合女生的这个程度上，空间更方便更好一些，所以我就推荐这个。
1: 空间也是更舒适一些啊。
0: 对，
1: 包括它这个车身这个配色，我看了，你看年轻的、对啊，年轻的女性嘛，对不对？她喜欢这个比较亮丽的颜色，
0: 亮丽的，
1: 粉色的、绿色的啊。除了那个白色之外，有一个松弛绿和一个果敢粉，哎，那个绿和那个粉色，我觉得，哎，对一些这个比较软萌一点的这个女生，可能会更喜欢一下，是吧？啊，
0: 对，因为它这个车那个就是当时是在上市的时候，然后它就推出一个叫原 UP。叫原 UP 女生版，叫原 UP 少女，就那么一个版本，就特别就对叫专为女生打造的，
1: 对，
0: 就是所以说特别 OK。还有如光那个化妆镜，里面还有那么一个配置，所以都是适合女生的。
1: 对，因为它主打的还是一个就是日常的一个通勤代步啊，通勤代步。当然它也有一个短板的问题，就是这底盘呢相对来说稍微硬一点啊。这可能你那个过颠簸路段的时候啊，对调教后排的舒适性呢，可能就稍微的偏弱一点啊。
0: 对，
1: 包括它的这个你要跑高速的话呢，可能也会噪音会偏大一些啊。其他方面应该都差不多哈、啊，所以它这个价格性价比也是蛮高的啊。如果说你预算就是八到十万左右的话。你要选台 SUV 啊，就是为了日常的通勤代步上下班是吧，你就可以选这个小车，安心省心啊，适合新手女生，而且人家三电都是终身质保的，这个电池你不用担心啊，三电终身质保啊。我觉得还是你可以就是预算充足啊，你就优先考虑啊401公里的那个支架版就挺好的。哎，300多公里说实话有点短点啊，
0: 是
1: 300多公里，你还打折呢，你续航得缩水呢，对吧？
0: 对，
1: 选个400公里的就行。对，冬天尤其是冬天啊。好了，那么两款车都说完了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咱们车贵远车主编老车啊，也期待成都车展之后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多车型的一个介绍啊。好了，老车，今天就连线到这儿了啊，辛苦，拜拜。
0: 好，再见。
1: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投票两个字，投出您宝贵的一票啊。咱们本周的这个榜单呢就是女生的第一台电车，您觉得啊女生第一台电车应该选什么样呢，可以投出您宝贵的一票啊。

0: 好了，接着时间呢，给大家推荐我们九月份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准备的三条旅游的线路。第一条呢是新疆疆域三湖北疆双飞八日游，出发的时间呢我们安排到了9月21号和9月28号。那么这是第一个团啊，第二团呢是9月28号到10月5号，有两班，每位呢是6999，一价全含。朋友们啊，我直接给大家说亮点，第一，它是坐的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长途不遭罪，很舒服，可以半躺坐着，非常的舒服。第二，一次走完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魔鬼城、五彩滩、S21沙漠公路、北疆三湖加雅丹地貌，哎，这是去到的地方。第三点呢，就是送赛里木湖的一个旅拍加航拍，哎，那个效果就特别棒了啊！旅拍加航拍，朋友们，还有冷水鱼宴、禾木的土火锅、瑶池宴。而且这次都是咱们山东交广的主持人带队的啊，资深金牌导游跟团。这是第一条线路，新疆北疆双飞八日游。第二条线路给大家安排的是欧洲，悦享欧洲德法意瑞4个国家12天，9月22号到10月3号啊，国航北京直飞，而且涵盖国庆小长假啊，小长假呢就包含在内了，价格呢是26999，就比新疆这个团呢多了20000块钱，一价全含。亮点总结了三个，朋友们，第一，首先是我们山东交广的主持人陪同啊，资深领队加导游双护航。第二，会去到卢浮宫啊、凡尔赛宫，走 VIP 通道，雪朗峰缆车、威尼斯这个贡多拉，还有塞纳河游船全包含在内。第三点就是美食方面，品尝的是什么红酒炖牛肉啊、法式饺子呀、山顶观景餐、打卡新天鹅堡、许愿池、因特拉肯，一次看够。哎，这就是德法意瑞4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天的一个行程啊。第三条线路，哎，是非常美丽的云南，云南卢沥乡。泸沽湖加丽江加香格里拉是双飞6日游啊，我们简称是卢沥乡这条线路。8月18号啊，这个8月18号的已经报完了啊，这是还有一个团呢是9月8号，哎，重点说9月8号这个团，现在优惠价格是4999，性价比非常高的。首先呢，也是我们主持人带队，2+1陆地头等舱，半躺可以充电啊，都有充电的这个插口，还有泸沽湖的铸造船可以乘坐，加上呢摩梭家坊、篝火、松赞林寺、独克宗古城、丽江古城啊，还有呢就是藏族的吐司宴、过桥米线可以尝一尝，正宗的啊，云南的过桥米线、君子宴，美食享不停。三条线路，新疆看秋色，欧洲看文明啊，云南就是慢生活。你喜欢哪条线路就报哪条，对不对？报名热线呢为大家打通的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者呢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查看详细行程。此外呢，大家还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啊，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现在的报名人数呢已经差不多19万多了啊，快接近20万了，朋友们，明天又到了开奖日，哎，而且这次呢除了常规的直播间抽奖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一个幸运路口抽奖的全新的玩法，朋友们记住啊，明天上午你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频率，早上8:15，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啊大屏幕前呢搜寻幸运的车主。当节目当中喊出你的车号的时候，你可以挥手示意一下啊，我们就暗号对接成功了。那么200元的加油券就是你的了。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继续来参与报名。天
1: 一幕，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11:03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大矿啊。这个节目呢是一场接一场啊，这个时间呢又到了我们的爱车维修保养的环节了。如果您的爱车遇到了一些小故障啊、小问题啊，哎，想要这个检查一下啊，或者你不知道哪里出现这个情况呀、啊，想要咨询一下的话呢，我们今天哎正好呢请到了一位大咖，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啊，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是坐镇直播间，为大家呢解答这些疑难的问题。大家呢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来留言，或者是视频号呢搜索到山东交通广播，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起来互动啊。另外呢还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8292-7070。来，有请赵钻。赵钻今天来的其实挺早的，10:30不到就到了咱们的导播间，这个恭候着了，呵呵，就候着了。
1: 大矿好，大家好啊。哎，这个早起的鸟有食吃嘛，
0: 是吧？
1: 对，我这一看这个早餐吃过了，得奔着这个王矿说的午餐的问题了。
0: 午餐
1: 对，但我一看呢，好，咱先别考虑餐的问题了
0: 啊，
1: 先考虑什么呀，矿的问题，就是矿泉水啊。我这本来想拿下来，我说你喝点水吧，这俩小时挺辛苦啊，
0: 嗯，
1: 是吧？大家可能刚刚也都听到了，你至少又已经坚持了一小时了。
0: 一会儿我给你整瓶钻无敌，给你印场。
1: 好家伙，那太好了，治不少问题呢，还得。
0: 来吧，大家今天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啊，都可以这个发送过来了。我们来者不拒啊。啊，这有一车友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丰田的 RAV4 跑了70,000多公里，保养手册写60,000公里要换变速箱油，然后店里边说呢可以再跑跑，不用着急换，想问一下赵钻到底换不换啊？
1: 我觉得该换，就是60,000多公里，就是差不多正好是这个时间段，对吧？结合一下时间，结合一下这个。就是年限吧，就是你大概如果说我一年两年就跑出这60,000公里来，对吧？那我觉得肯定是，不需要这么早，对吧？但是你要真是，已经3-4年了，对吧？4-5年以上了，那就再结合这个公里数呢，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必要去换一下了，
0: 可以现在换一下了。如果说你开着这个车也没什么异常的话，它稍微的往后延一延，它现在是7.2万公里嘛。
1: 对，适当的
0: 延可以
1: 延长是问题不大。对，
0: 你别再延到10万公里啊，你差不多现在也可以就换了，换了得了啊。
1: 对，
0: 还是尽量的也按照人家厂家那个
1: 要求来做，
0: 要求啊，
1: 预防一些故障。其实有些东西呢，就是我们还经常说，就看你真正是怎么去延长，或者延长多久。就刚才说延长，或者说紧急还是重要的问题。今天早上也是我来之前呢，有一个这个车友啊给我这个发信息，我说恰巧啊，我正好这个这会儿还有空，他离我还比较近一些啊，赶上我正好在那给别人聊天，聊了半小时天的时候他就赶过来了。他出现什么呀，就是是位女士哈，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说关心，就是这个自己身体有点什么问题，或者有点什么这个问题，他一定是关心自己的这个安全和健康，要求的是安全感嘛，是吧？就像昨天很多人说啊，是对象最低一点是要求的安全感。
0: 昨天是什么？昨天七夕嘛
1: 、哦，不是七夕嘛？对，
0: 昨天是个好日子啊。
1: 对，这个实际上他早上起来就是说了一什么呀？仪表给我发一图片来，请检查制动片。
0: 制动片？
1: 对，就刹车片。
0: 刹车片啊，
1: 就刹车片。对，他就这时候呢就不放心了呀，给我发信，我说多少，我一看他仪表正好有公里数，我说你这样应该是正好是这个刹车片第一次磨到报警，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正好一聊呢，说你这要不开过来看看吧，就是本来我说你不用过来，是吧？这紧接着开过来以后呢，我一看，我说你刹车片啊正常啊，你这个开这一周甚至这2周时间，你正常市区开，对吧？也不出高速，不出长途，不是说跑个几千公里，没什么问题，开几天也行啊。有空的时候呢，再换也行了。本身我说这，他说啊，你接着给换。我说我也没空，我说一会儿上节目去。我说这个，一会儿再安排，也不着急。我说就是明天后天再安排，也不着急。最后给他可能仔细给他说之后， 哎，我觉得这个车友呢，他可能哎这会儿反应过来了，
0: 嗯，
1: 对，就说这个哦，一想哦不，这个安全性只要没有问题，那开几天开几天吧。好，自己给自己后说了，我下午正好有个会，后天呢还得出个差，这个就不开车，就坐高铁出门。啊，那行，那我说没问题，这些事儿都不耽搁，都不耽误你去用，嗯、也说适当的延长，
0: 延长可以。
1: 当然，这个延长呢，就建立在什么呀、嗯？就刚才说，你去问了问专业的人员，
0: 嗯，
1: 是吧？咱去做了个检查，
0: 嗯，
1: 啊，不见得说仪表上就报了一个这个红色灯，就一定去不能开了，就一定有问题，
0: 嗯，
1: 是吧？这时候一定是要做一个专业的确认，我觉得这一点呢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我是对这个提醒非常的好啊，还是你可以就咨询一下你 4S 店的售后这一块，
1: 对，
0: 我是不是可以适当延长一下，如果说人家说可以啊，
1: 嗯，
0: 那你就放心了。
1: 对对对，
0: 就是问题就是在这，如果说人家说不行，你得过来，这个不然的话你可能要是期间出了问题，你就享受不了这个厂家的质保了。
1: 嗯嗯，
0: 就你没有按照人家厂家的保养手册的一个公里数进行保养啊。
1: 嗯嗯，那也是其中之一的方式。其实刚才说一点呢，就怕什么呀，两种情况、嗯、一种呢就是什么呀，自己什么都不操心，
0: 嗯，
1: 这个就是啊无所谓，只要能开就行，就是他还能开，或者叫这么个观点、
0: 哦、
1: 就还能开就行，对不对？就是别管他什么仪表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怎么着，就车还在动，就最后动到什么呀，动不了的情况。就是我记得前天上节目咱提到的威海那个车友，就是两台车、啊、其中一台车发动机就高温了嘛，
0: 哦，
1: 对不对啊？这个点呢也是说明什么呢，说明的是这个就是太不仔细了，
0: 是
1: 啊，总觉得这个应该说有点问题就没事儿，这样、
0: 嗯、
1: 对，他就觉得这个可以说这个再能再开再开一下，最后把发动机磁缸电了
0: 啊，
1: 对吧？那我
0: 那就没必要了，是吧？
1: 对对，那就是损坏比较严重嘛。那他这种就是拖延了，就是自己觉得无所谓，对不对？就觉得哎，我能开就行，这种拖延就是错误的。
0: 对，忽略了这个事儿、啊。
1: 对对，你前面那车友他就说哎，我担心怎么样？这个呢，就直接就是，就不叫忽略，就我觉得就忽视。
0: 哦，忽视
1: 啊，就是
0: 对，
1: 这个这个直接是就当没看着一样。
0: 嗯，
1: 对吧？那直接哎，熟视无睹，哎，
0: 就没重视这个事儿。
1: 对，都已经他自己都说了，好像前天这到那个高温指灯都到红线了
0: 啊，
1: 对吧？还在开呢，还能开几天？又一会儿又降下点来，一会儿又上来。我说只要到过了中线都不行
0: 啊，
1: 对不对？你就血压就和我前天也是正好这个去拿点这个小药片的时候，看一老人家80多岁，200一的高压。
0: 嚯！
1: 自己在那说啊，没事儿，没事儿，我知道，我这没问题。我说，连大夫都劝他，说您这是不是得检查检查去了，是吧？上医院吧，别在门诊上看了，这个调养调养，是吧？
0: 嗯，
1: 啊，没事儿，没事儿。我说，你看有的时候吧，就有人的性格就是
0: 倔强啊，
1: 自始至终就都会有不同。
0: 嗯，
1: 啊，反映到车来讲呢，应该说这么多年，我觉得也是一样。啊，就是每个人他对车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但你反过来讲，我们都是在这个取经路上，是吧、嗯、这个你白龙马它必须得是一个给你配合的好啊、
0: 嗯、
1: 是不是？你要没这个好的座驾，你有很多东西你路上你就是更多的坎儿，
0: 是吧？
1: 是不是？
0: 嗯，它这蹄儿朝西啊、嗯、啊，这蹄儿朝西的怎么去的、哎、去取的经的那儿啊，这是一个很神奇的问题啊、
1: 嗯、就是说这借着话来说啊、嗯、有的时候你不得
0: 听人劝吃饱饭啊，
1: 哎，
0: 还得听人劝啊，
1: 这就是今天说的。
0: 不然的话呢，就是说你得交学费啊，或者说你得这个真正自己经历了以后啊，才会长记性，对吧？
1: 对，
0: 有的时候人教人呢他教不会，他事儿教人呢一下就记住了。
1: 嗯嗯，那我常说嘛，这个真正让你去保养车辆的不是那专家那句话，
0: 嗯，
1: 是那个仪表那几个灯
0: 啊，
1: 对吧？那一报警灯一出来以后啊，不行了。就刚才那位车友啊，我说来之前那位女车友、嗯，庄工，你看我车是不是也该保养了？我说这咱不报警之前也没说要保养的事儿吧？
0: 嗯，
1: 我说咱就先就顶多就是换个刹车片，也别提保养的事，咱不没有必要过度去花钱，
0: 嗯，
1: 是吧？你不能因为这一个灯响起来了，好就开始又想起保养，是不是快到了？
0: 对，
1: 快到和没到还是两回事儿，是不是？
0: 想起了赵钻的那句名言了，会用会养。不用修，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平时呢还是要注意这个保养，很重要。
1: 是，包括前天也是，昨天那个青岛的车友
0: 啊，
1: 也是给我发信息来，又问到轮胎换位，是吧？这个好像问哦，要他 我不知道怎么，他可能描述可能有偏差哈。
0: 嗯，
1: 我记得很清楚是240元，就是轮胎换位，
0: 光换个轮胎的位置。
1: 对，就是轮胎的换位。他当时去保养，去做了一些项目，
0: 嗯，
1: 能给他其中拉了一个项目，就是轮胎换位
0: 加四轮定位
1: 200，没有说，就是轮胎一换位
0: 哦，
1: 240。
0: 这工时啊，还是怎么加起来？
1: 就是工时，这个东西有没有不
0: 对啊？
1: 正常你顶多有个平衡块嘛。
0: 嗯，
1: 如果平衡啊，如果甚至连平衡都没有，对吧？只是换位，啥材料没有？
0: 嗯，
1: 对吧？240，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说。我问他，他说就是换位。
0: 那正常吗？这个价格？
1: 那肯定不正常，是吧？那我说你这个情况呢，如果单纯就是换位，我跟他聊了聊，我说这个，我建议你可以随便就找一个修理店，他都可以做到。
0: 是呀、啊，
1: 对吧？都顶多就是有时候有些轮胎带胎压报警的，需要匹配一下。
0: 嗯，
1: 你可能常规咱说工时，人家就是劳动工时就是这个350，可能再加一个这个有些需要匹配的项目，可能再加个几十块钱。我觉着有个80，都过百都不合理了。
0: 豪华品牌也不至于啊，换个轮胎的位置。嗯、
1: 对，他就要他、嗯、我不记得他是一个什么车型了，好像、
0: 哦
1: 忘了，这忘了是个什么车，就但是应该是青岛的车友。就240元，当时我说这个没必要了。他又后来问怎么换位来着，我说这个1乘1换位法则。哦，他想来了，赵老师你在节目上都说过，
0: 嗯
1: 啊，这就实际上这就是老听众了，是吧？经常
0: 说就是两轮平行向
1: 后两
0: 后轮
1: 交叉向前，
0: 后轮交叉向前，
1: 1乘1换位法则。
0: 啊、对了，
1: 那不知道可以在钻石林公众号上去看一看啊，
0: 嗯，跑到20000多公里的时候，您就可以这个换一换位置吧，轮胎。
1: 对对对
0: 啊，
1: 包括看到密斯特里来了，老师好，嗯，
0: 这样，时间的关系，进一段宣传吧啊，
1: 好，
0: 那个钻石林赵钻呢也开了视频直播了，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钻研汽车”啊，有问题也可以随时互动起来。
2: 哦，爸爸，咱们到家啦！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天上 ACDC 你却骂我失了你，
0: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啊。如果大家呢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呢来留言。还有我们的热线呢也为大家开通的0531-8292-6060 8292-7070。继续有请啊咱们的钻石林赵钻。啊，赵钻，我看你那个视频直播也有很多的粉丝网友在互动，是不是啊？
1: 是
0: 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穿插着来啊，也可以在视频号呢找到钻研汽车，赵钻呢也开了直播了。
1: 对，有问题大家可以留言，
0: 对，
1: 包括在钻石林公众号也可以留言。
0: 我们看这位朋友是济南的车主，他说吉利星越 L， 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啊，他说是每次洗车之后啊，刹车的时候呢会有吱吱的异响，开个几公里就会消失啊，像这种情况需要去处理刹车片吗？
1: 嗯，
0: 洗完车之后是吧？
1: 刹车片应该说首先咱看的是更换的有这么几个情况哈，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刹车片的厚度，就像今天刚才这个女车主问到的这个就报警了嘛，
0: 啊，
1: 最后一看就是刹车片磨损到报警的这个状况，那它就说明它的接近极限了，
0: 嗯，
1: 或者已经到极限了，但是还能用几下没问题，但这种就需要该换就换掉，啊，这个这是其中之一个换的原因。
0: 这个刹车片啊，它这个磨的这个程度是不是跟平时咱们驾驶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1: 习惯现在来看肯定是有关系的啊，是能够考虑到的，但是，习惯可能还是比不上车辆的设计，还有这个材质。啊，你看刚才那车我给他安排都是原厂配置，
0: 嗯，
1: 啊，或者是高于原厂配置的这个刹车片，避免是什么呢？刹车片本身 就有些诈骗，为什么刚才说第二种类型呢？就是它的异响，
0: 嗯，
1: 最典型的是什么掉粉末，
0: 哦，
1: 有些就是轮子特别黑，是吧？甚至刚买了新车，跑了几千公里，你看那轮子就是一直这个黑乎乎的，这个满是粉末，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可能这个刹车片本身就有缺陷，
0: 哦，
1: 啊，甚至原厂的刹车片，
0: 嗯，
1: 对它，有些车还是追求一点这个技术性能啊品质的，
0: 是，
1: 但有一些呢，就是什么状况，就是为了。图个成本便宜，
0: 嗯，
1: 对吧？你说一副片它省个几十块钱，对吧？它用那个几十块钱好的和，这个降着几十块钱，
0: 嗯，
1: 这个成本就差别非常大了。
0: 是跟刹车片本身的这个材质品质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1: 对对对，这
0: 我知道咱们有一位东营的车友帕萨特的车主啊，
1: 嗯，
0: 他那个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
1: 嗯，
0: 他说没有换过刹车片，
1: 嗯，
0: 去厂里检测的时候，去店里检测，
1: 嗯，
0: 他那个刹车片的厚度啊还在范围之内呢。
1: 嗯嗯，是，这就其实一方面就是自己的制动习惯，
0: 嗯
1: 啊，使用啊，再加上就是这个车辆本身它用的时候这个材质的好与坏，
0: 哦，
1: 啊，
0: 这
1: 也是这样点。对，就刚才他说这个异响呢，我建议他可以做一个打磨，
0: 嗯，
1: 是吧？这个至少咱先排查一下故障，到底是变速箱问题、传动轴问题，
0: 嗯，
1: 还是制动盘或者还是刹车片，对吧？我觉得这是要注意一下啊。我们看Mr. 李发来信息，
0: 哎，哦，你先看那个问题，
1: 嗯，2017年的哈弗 H7，11万公里烧机油，2000公里一升，啊，这个
0: 烧机油
1: 对怎么解决更合理啊？你应该首先那2000公里烧一升还算不错的，比那1000公里烧一升的强多了啊，这是第一点。
0: 就是烧机油这个事儿本身它，
1: 第二当然
0: 它，
1: 这个，
0: 也不正常啊，是吧？
1: 对，当然再一看呢，就是它这个车啊，
0: 嗯，
1: 这个11万公里，应该你应该去了解一下同款车型是不是有啊，就是我了解到的，
0: 嗯，
1: 至少你这个发动机有些车也有发生啊，
0: 嗯，
1: 是有发生的。当然一般呢就确实往往上两位数之后，
0: 嗯，
1: 有出现。建议呢，首先关注咱最近一段时间车辆的保养的这个机油的品质
0: 哦
1: 是否到位。哦，你别有些就是一到八万，我就上一期节目就说嘛，
0: 嗯
1: 啊，周二就是说过，这个开始觉着无所谓了，
0: 嗯，
1: 哎，我这个图个便宜吧，啊，其实有几次保养就可能把车给损伤到了，
0: 嗯
1: 啊，这一点呢一定是要，在保养上一定是要特别在意。就咱就换比较规范的机油，不一定非要求贵，
0: 嗯
1: 啊，但是图便宜是绝对不可取，所以是大的品牌，
0: 嗯，
1: 这个一定是要注意啊。这也是指定的品牌，这个540的啊，型号这个没法一下确定啊，只能通过车架号具体来查询一下，
0: 嗯
1: 啊，但是应该说还是比较遵守状态哈。那这时候就咱要考虑其他几个方面，上周我正好在前一周我正好出差几天的时候回来，也有一个沃尔沃的车主，他回来也是这个，找我的时候啊，这个也是说到什么呢？除了咱说内部有磨损啊，那个车呢，它本身它表现出一个问题来，就那车有漏机油，
0: 嗯，
1: 渗漏呢，并不是说烧机油就没了，就是和漏一定关系啊，就它到处都有轻微的一些机油的这种渗漏的痕迹啊，很轻。但这个事儿呢，我给他分析啊，什么原因啊？就是他那个废气阀坏了。
0: 废气阀，
1: 对，
0: 哦，
1: 我就说这个汽车发动机打嗝，控制它打嗝，哎，我得那个打个嗝，打个嗝呢还不能，得有什么部件啊？就相当于这个喷门，
0: 嗯，
1: 位的喷门上能给什么呀？你是能打个嗝，但是呢，他还不让你把这个说好，今天早上这吃的这个五谷杂粮，随着这一块出来了，
0: 嚯，
1: 对吧？那因为这个。控制这个相当于这个不让它这个控制它这个就叫油水分离器啊，
0: 嗯，
1: 也就是所谓废气阀，就是不让它随着废气往外走的时候，这个机油也出来
0: 啊，
1: 这是表现是一种什么呀？在进气道里边，你在洗为什么节气门经常脏？有些车还经常有问题，其实就进气道里边会有大量的机油，就是随着这个机油蒸汽上来了，好把这个机油也带出来，它不能过滤。
0: 嗯，
1: 就不能说气儿是气儿，油是油
0: 哦，
1: 他把机油带过来了，这是一种烧掉。再一个，废气阀出现什么呀？气儿也不通。
0: 嗯，
1: 本来这个应该把气儿也带出来，就是好。他说了，行，你趁早吧，咱别这个机油带过来，放任问题，连气儿也不过去了。
0: 嗯，
1: 那这时候就会带来的是什么呀？这个相当于这个
7: 这个发动机曲轴箱里边，也是成油底壳吧，油底壳里边的压力太大了。
0: 哦，
7: 它本来这个压力应该能够慢慢的平衡过来，平衡不过来怎么办？
0: 嗯，
7: 那就会造成这个从活塞环往上顶，又顶回到了这个咱的燃烧室里边去。
0: 嗯，
7: 也就把这机油给烧掉了。啊，也就是说、
0: 啊、是烧机油啊。
7: 对，就是烧机油呢。除了刚才说到你这机油用的品质注意，第二呢，就是你要检查一下像废气阀，啊，这是一个最常见的，就是它的压力不能平衡。
0: 嗯、
7: 当然呢，还有一个地方不平衡就是三元催化，三元催化呢。就是积碳过多，造成它排气不畅，排不出去，那就往下顶。往下顶的时候，就废气往下顶，就顶哪？又顶到油底壳去了。
0: 哦，
7: 又把油底壳机油给带过来烧了。
0: 又是烧机油。
7: 对，这就是出现烧机油原因，就是另一个就是这个三元催化堵啊。这个我见的比较明确，有一个车友他是这个泰安的，
0: 嗯，
7: 就是朋友给他加了一箱油，
0: 嗯，
7: 加的不好啊，那个三元直接就非常新啊，我觉得那车可能当时才。万把公里的车
0: 哦、
7: 然后呢就是这个
0: 油品质是吧，
7: 他当时他表现出来什么，他说我机油灯报警，
0: 嗯，
7: 车是不是有问题啊，一看我说你不是机油问题，是你汽油有问题。
0: 哦，
7: 为什么？因为当时傍晚时分，
0: 嗯，
7: 他那排气管三元催化都烧的就是一个火红火红的那个炉子烟囱一样，
0: 嚯，
7: 就烧红了。因为一低头一看，我说车没着了就不错，
0: 嗯，
7: 对吧，我说你低头一看，哎呦，他说怎么这样了，我说他已经烧得通红了，就是根本就不通气儿、嗯。你的油太差了，是吧？油已经打开三元催化之后，一看里边都烧成就是融化了。本来是一个蜂窝的密封蜂窝那样的小孔洞都能通气儿。
0: 嗯，
7: 结果呢，整个都烧成一堆这个渣子了。
0: 嗯，
7: 啊，堵在那儿，是吧？这就说明他整个的油不好，就不知道这朋友怎么开台车给他
0: 去那儿加的油啊，
7: 非得给他加那箱油，这整个。一下烧坏一三元催化，把发动机，而且最终是那车里边机油烧干了
0: 啊、哦！
7: 就因为下了一箱不好的汽油，导致机油烧干了，他才反应过来。
0: 嗯、
7: 那去检查的时候一看呢，就是出现包括三元催化也坏了，是吧？
0: 嗯、
7: 这还好，还好。你再他再不在意，发动机没机油，
0: 嗯，
7: 你想这车不就把发动机也开废了吗？
0: 对呀、啊，
7: 对吧？
0: 是、
7: 嗯，
0: 总结了三个原因，烧机油的话呢，首先是不是机油品质有问题，更换点好机油；第二就是。这个废气阀那一块可以检查检查。第三点就是三元催化是不是堵了，
7: 积碳多，
0: 积碳多，
7: 积碳多也是其中之一。
0: 对、嗯，三元催化堵了，可能原因是你加的那个汽油是不是好的品质的汽油，是吧？
7: 对对对，就是这、
0: 哎，
7: 就是很多东西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0: 对，
7: 对吧？你去医院，你去，你说你血压高，你说这个，连大夫一定问最近睡得好不好啊？
0: 啊，
7: 对不对？吃的是不是这个每天这把子肉什么的都往上吃的有点多呀？
0: 是不是太油腻了？
7: 啊、对呀、啊，就肯定得有原因嘛。有时候你要说光去说降一压了。那不找着根本原因那肯定不行啊，是吧？
0: 倒推吧，是吧？
7: 对对。
0: 好，泰山观云这位朋友留言说，是赵钻呀，2013年老款的途观全景天窗电动遮阳帘损坏啊、
7: 嗯，
0: 卡在最后面，
7: 嗯，
0: 更换太费劲了，
7: 嗯，
0: 我不修不换的话，电路上有没有隐患？
7: 嗯嗯，是
0: 啊，他不想修了，也不想换了。
7: 哎呀，你看这就是有些配置啊，
0: 嗯，
7: 你说叫鸡肋吧，对吧？这个本来没有这个天窗，
0: 嗯，
7: 就不用什么遮阳帘，没有遮阳帘你也不用去维修啊，因为很大的一批车辆呢就是遮阳帘出现什么呀，
0: 嗯，
7: 用着用着一边皱起来了，一边还在动，两边不同步，或者说整个的卡在最后边或者卡在中间，
0: 对，
7: 或者说呢就是耷拉下来了，
0: 所以现在很多车都没有那玩意儿的，
7: 那更热了，
0: 是吧？
7: 遮阳给了个遮阳板是吧？这遮阳板
0: 它有那个
7: 遮阳板，
0: 遮阳膜呀，它
7: 遮阳
0: 上有膜呀，
7: 就是板是后配、还是后配的？
0: 哦，有板是吧？后配的，
7: 对，在后备箱里放着，给你扛，你自己卡上。
0: 它叫个天幕天窗，一整块大玻璃是吧？
7: 更热，所以叫遮阳板嘛，就整个的给它弄上，也有改子，就现在一些包括什么小米、特斯拉这一类的，就是已经厂家很多厂家都给它匹配好了电动遮阳帘。
0: 嗯，
7: 电动的就给它改成又没有，又给它加一个电动遮阳帘，因为实在太热了，
0: 是
7: 吧？但加上之后，就刚刚说又出现这种刚才这个途观遇到的这个
0: 对损坏
7: 了，对、这类的故障，很多车都有。你像。

0: 早期的像沃尔沃、宝马5 GT 啊这类车都是有这样的配置，然后这样配置就经常坏。刚才说的
1: 经常坏是吧？
0: 对，就是坏的概率比较高哈。坏的比较高，因为它一旦坏了，站上可能就要它，可能一个 W 啊，这种
1: 10000多，嚯，
0: 这种费用比较高一些，所以有的时候你怎么去解决它是个问题。一，可以去修。尝试啊，拆开看看是不是里边就是跳齿，或者是某个位置卡住，给它重新再修复一下。修复之后呢，咱就尽量把它处于一个关闭状态，不去打开它，啊，这是一个就是修复之后。第二呢，就是它修不了了，就咱也可以尝试什么呢？这个更换一个适当便宜的，因为咱后边也不打开了，也不常用它。就偶尔打开它，实在就平常就不打开它，这一个也是一点，啊，就他刚才说呢，你总也得想办法先把它关上，对吧？因为太晒了嘛，受不了。当然，从这个故障角度来讲呢，我觉得隐患不大，
1: 就不说没事儿。
0: 对，因为它只要是不去通电，是吧？你不去通电它，你不控制它，它实际上是这个不会这个有什么
1: 隐患，
0: 电路的这个工作呀，一直在运转啊，这个去做的一个这个情况。
1: 哦，
0: 但更多就是。因为如果真是为了只是想把它拉伸开，我不见得说为了怎么弄，可能呢你也不用很复杂，因为有些车呢你只适当的把顶棚的一部分配件，这个给它落开，给它拉伸开啊，因为就有些呢还是有应急的办法，就是你把那个解锁开那个电机这个位置上，只要电机不咬着它，你就手咔，我就和手动遮阳帘似的，就跟咱家窗帘似的，电动车帘窗帘用手动拉开，给它灯带过来完事了啊，这样这就解除一部分，就是修拆一部分就能解除了。但如果你想真正想彻底修它，或者换它的话，为什么遮阳帘比较麻烦，或者人要的有时候要工时费就得上千元哈？
1: 哦哟，
0: 因为它得从脚踏板开始，
1: 呵，
0: 从你的脚的门槛啊，就打开门那个门槛踏板开始拆，脚。从门槛脚侧面踏板再到 A 柱 B 柱这些板儿都拆一遍。
1: 先稍等一下，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8:15呢，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在山东交警的指挥中心大屏幕前呢搜寻幸运车主。哎，当节目当中呢喊出你的车牌号的时候，你可以就是摇下车窗挥手示意一下，或者是你把那个双闪灯呢你就点亮一下啊，我们就知道你听到广播了，你听到节目了，这个暗号就对上了啊，这么200元的加油券呢就是你的了。现在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以抓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明天上午的11点，主持人武红还将和交警的开奖嘉宾共同主持直播间的开奖，抽出30位幸运的周奖获得者，每人呢是奖励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也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收看。此外呢，月奖10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也将迎来开奖日了。后续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1000元的加油卡、1000元的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惊喜的大奖，依次来抽取。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祝大家好运。来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很多的朋友觉得海参就适合秋冬进补，对不对？其实呢老辈儿啊就是讲究一个食补啊，讲夏养根基，秋冬呢就少受累，盛夏暑气蒸腾容易困倦乏力啊，这个心烦易躁，你大量的吃这个冷饮喝冷饮啊，反而呢容易造成体虚，温和不燥的那种滋养呢才是现在这个时节啊，尤其是这个现在还是秋老虎正厉害的时候，养生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其和大连海参产自北纬39度的大连黄金海域，采用是深海底波散养，海参在天然的海床自主觅食，经历3到5年的漫长的一个生长啊，这个肉壁呢就很厚实了啊，这个身筋呢也很饱满，你捕捞上岸呢即刻低温锁鲜，零加糖不打蜡，没有多余的添加剂啊，最大保留原生的营养，吃起来呢也是安心纯粹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款海参呢价格也很美丽，299块钱一斤，1495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海参，全程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了啊！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是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视频号呢留言啊。钻石林赵钻呢也开通了视频直播，视频号搜索“钻研汽车”也可以找到赵钻。有问题发送过来啊，0531-8292-6060和8292-7070直播间的两路热线，你也可以打进来直接来咨询。好，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于老翁这位朋友说呢，想问赵钻，车辆在等信号灯的时候，说自动挡需要挂 D 档踩刹车，哎，有些人呢还说需要挂 N 档，请问什么样的操作才是正确的啊比较好？
1: 是，钻石林常说嘛，前三名效应。
0: 嗯，
1: 前三名的原则呀。
0: 哦，
1: 你在排在这个班里前三名了，你就得什么呀？这个推到空档，等一等后边的，对吧？因为你红绿灯肯定时间长。
0: 哦，
1: 你如果后三名，你还有机会再推空档，还不得在档上随时等待出发？
0: 嗯，
1: 对吧？就这么个原则。啊，这就是就使用上
0: 前三名原则。
1: 对，
0: 哦，
1: 会用会养，不用修啊，
0: 哎，
1: 避免问题啊。再看这个家门喜事多哈，
0: 嗯，
1: 他和前面这个密斯特里这问题相似，但做了一个补充，因为他车呢是一个江淮的这个老车 A30，
0: 嗯，
1: 这个也是烧机油，那就他这个呢，其实又反映出一点来，还再提醒一点，就有些呀，是内部泄漏，
0: 嗯，
1: 要关注什么呢？咱的气门油封，
0: 气门油封，
1: 对。就有些车型确实是这个气门油封漏油呢，导致这个机油的这个损耗是比较大。
0: 嗯，
1: 啊，这也是不只是说从咱自主品牌车型，包括宝马、豪华车也好，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合资品牌，比较销量比较大的合资品牌，
0: 嗯，
1: 也是有的，就是气门油封渗漏，这个从气门油封这往里走进去了。你看早期这个30年前吧。就比较多的，就过去叫三宝嘛，车辆三宝，什么容易坏啊？怎么就机油不行了？其实就是气门和气门导管。

0: 管之间磨损，那时候还得换气门导管呢，还得专门的专用工具，当当当当把那气门导管投出来，再当当当当再敲回去，然后呢再试那个导管是否这个平稳，是那个当然拆之前先试间隙啊，就是一看，哎呦很逛了，你这个气门在这个导管里都晃动，那就好，换导管，换导管那上以后稍微一看比较平顺，那最后再什么研磨气门，绞气门座嘛。再绞，根据气门导管的这个角度，再去绞气门口，再去研磨气门，就过去就干这活。其实干那活，它这个本质性的原因就是这个气门导管和气门，密封不严，从这个油封这就渗漏，啊，它就你换新油封也没有用。为什么要去做这事？因为你换上新油封，它管导气门在导管里边晃，它就渗漏进去了。所以现在呢，气门导管和气门做的质量都比较好。啊，这种磨损出现的情况概率低，但是气门油封本身啊确实是还是容易坏，所以去换一换气门油封也是能解决很大一部分车辆的这个烧机油的这种情况啊，这也叫是内部泄漏吧。
1: 嗯，内部泄漏了，
0: 对对，包括刚刚我看还有一车友在我钻石林这个公众号上，
1: 嗯，
0: 一台这个林肯啊，这个车友也是问到的，这个内部漏的是什么？漏电啊，漏电这个情况也是现在有些车友比较挠头，或者说不容易关注到，其中这一些原因。一方面呢，咱首先是你是不是因为外部的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啊，你加装的有行车记录仪，啊，或者说呢，有些买车的时候给你装了 GPS 定位。
1: 嗯，
0: 啊，我记得上几期节目之前我也说过，有一台这个捷豹啊，它呢就是电瓶没电了，啊，我帮他换个电瓶，换完之后我说你车。咱得找找原因啊，是吧？
1: 嗯、
0: 大概什么情况、
1: 啊？
0: 最后一看，
1: 不然又没电了，这换了新的之后，
0: 后备箱里边好，那一非常大的一个模块，这个 GPS 定位的、
1: 啊。
0: 我说这还有用吗？
1: 他加装的，
0: 他都不知道。他说想起来了，买车的时候花了8000，
1: 呵，
0: 加8000块钱，因为是可能因为欠着贷款吧。
1: 哦，
0: 要加8000还是6000、嗯？这个买一个这个定位。
1: 人家给装的，
0: 对，还得多花钱。就你想那时候还有这个这种服务、
1: 嗯、
0: 或者说这种要求，是吧？
1: 怕你跑了呀，
0: 对，怕你跑了，还得关键还得要你6000-8000块钱
1: 啊，是
0: 加一东西，最后还给你耗电，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一个出现的弊端，所以这是一个外部容易泄露的一些加装的，
1: 嗯、
0: 或者你自己都不知道有加装，因为你反正只要你问，你导航原厂的是加装的，原车的，
1: 嗯，
0: 原车买的时候就这样。你其实很多一部分很多人有时候360什么的都是假装的
1: 哦，这不是原厂的、
0: 啊、自己都不知道。
1: 嗯，
0: 再有呢就是这个漏电呢，就是最起码我们要看看模块啊。当时我看这个车友给我回复，他说当地维修站哈、啊、可能要他10000块钱，
1: 嗯
0: 啊，说是好几个模块都有问题，但越发是多个，有时候一堆故障都灯亮，
1: 嗯
0: 啊，一堆灯啊，什么胎压灯、制动灯，什么这个气囊灯、车身稳定，发动机啊等等的吧。
1: 嗯，
0: 如果说真是一堆灯都亮的情况，反而我倒觉得问题不大，可能不是一个硬件的故障，
1: 哦，
0: 不见得就是一定花钱去换某个件儿。
1: 嗯，
0: 啊，这就是它有关联性，因为现在就是车辆的神经网络吧，啊，它可能一牵一发动全身的这么观点。
1: 嗯，
0: 有一个小问题它就有，像刚才这个林肯这车友说到的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可能要换多个电脑模块。
1: 嗯
0: 啊，多个电脑模块要换的话，可能带来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车辆的费用，几万块钱，几个 W，
1: 嗯，
0: 对吧？那我觉得这些呢，确实是应该，要反而去斟酌一下。
1: 嗯，
0: 不见得就是都坏，有的时候可能就像什么呀，咱的这个这个车辆模块中，其中一个非常小的模块，啊，或者说呢，就是某一个模块的一个线路插头，
1: 嗯，
0: 有一点水生锈了。啊，造成了这类问题，啊，所以这种电路故障呢，一我觉得啊，这个需要的是耐心，
1: 嗯，
0: 第二呢就责任心，
1: 是，
0: 你说哎，给那技师好好沟通，你说你看咱能不能再精准的判断，或者说这个我也不着急是吧？咱在这放几天是吧？咱这拆开呢，逐个的模块电脑呢找一找，啊，可能有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问题，对吧？你可能本身他一看。就他为什么说多个模块有故障？很简单，
1: 嗯、
0: 就是现在拓扑图上，要叫我们专业电路图叫拓扑图啊，就是实际上的多个模块都在这一个平面里边。
1: 嗯，
0: 他点开电脑之后，他就会能看到
1: 哦，
0: 这个多个模块如果是绿色的， 就是正常的，
1: 嗯，
0: 如果是灰色的就是不正常的，就那技师肯定就是这个图他会看了，
1: 哦，
0: 看上一看啊，你看你这个啊，什么这 BCM 也好，这个什么几个单元也好，这几个你看都不行了，都有问题，
1: 嗯，
0: 好，一算确实是几万块钱这个出去了，
1: 呵，
0: 但实际他这几个模块是不是可能就是中间有问题，他们可能这几个模块正好走了一个同一个刊线，
1: 嗯，
0: 是吧，可能同走了同一个局域网，对吧，这个局域网里边可能就是可能某一个电阻值有问题了，对吧，那可能再进一步测量，你测量可能哎呦120欧啊，60欧，对吧，可能或一看哎呦30多欧，或者电压这个这个达到7点几伏下不来，对吧，那个就没电压，对吧，那可能你就要看这个局这个看线双这个多路线路里边，
1: 嗯，
0: 这个电压的问题到底在哪个地方，要找一找。嗯，
1: 好，大家有关于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来提问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8292-7070。今天坐在咱们直播间的是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了，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我看到有一朋友留言啊，是淄博的车主 CS75 Plus， 长安的车啊，跑了3万多公里，现在呢是平时啊开车跑的少了，一年才跑5000来公里。
0: 嗯，
1: 他想问机油是按公里数换呢，还是必须还是按一年一换机油，是吧，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先进一段宣传吧，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帮助大家解答这个问题啊。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啊，先给大家推荐三条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准备的9月份的3条旅游线路。首先第一条呢是新疆疆域三湖北疆双飞8日游，出发的时间呢是9月21号到9月28号，还有9月28号到10月5号，有2班啊，每位现在是6,999，一价全含。我直接说亮点，朋友们啊，总结了三个亮点。第一呢，乘坐的是陆地头等舱大巴啊，2+1的陆地头等舱，非常的舒适，长途呢就不遭罪了。第二点，一次走完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魔鬼城、五彩滩，还有 S21 沙漠公路、北疆三湖加雅丹地貌。第三点呢，就是送赛里木湖的旅拍加航拍，朋友们，这个是送的啊。还有冷水鱼宴、禾木土火锅、瑶池宴。而且是我们山东交广的主持人带队，自身的金牌导游跟团啊，这是新疆的这个团，北疆双飞8日游。那么第二条线路就是欧洲德法意瑞4国12天的一个行程啊，出发时间呢是9月22号到10月3号，正好呢是涵盖了国庆的小长假在里边，是国航北京直飞的，价格26,999，也是一价全含。总结三个亮点，朋友们，首先是我们交广主持人带队陪同的资深的领队加导游双护航。第二点呢是卢浮宫、凡尔赛宫 VIP 通道、雪朗峰缆车，还有威尼斯乘坐是贡多拉，还有塞纳河游船，这些都是全包含在内的。第三点是美食方面啊，非常的棒，品尝红酒炖牛肉啊，像什么法式饺子呀、山顶观景餐呀，还会打卡新天鹅堡、雪原池、因特拉肯等等啊，一次给大家看个够。哎，这就是欧洲这个行程。那么还有一条线路呢，是云南卢沥湘、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双飞6日游。现在这个团呢是9月8号啊，9月8号优惠的价格呢是每位4,999，也是我们主持人领队2+1陆地头等舱，可以半躺着啊，而且还有充电的插口。泸沽湖乘坐猪槽船，再加这个摩梭家坊啊、篝火、松赞林寺啊、独克宗古城啊、丽江古城啊，还有藏族的土司宴、过桥米线、君子宴，美食想不停。一共就3条线路：新疆我们可以看秋色，欧洲看文明，云南享受慢生活。报名的都大家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者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回复好车主来报名，是不是？没错，这个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啊， 这是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朋友们啊，现在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参与，而且明天呢我们还会迎来开奖日啊，现在报名人数已经是将近20万了，20万的车主了啊。明天的开奖日，我们除了常规的直播间抽奖之外呢，还增加了一个环节，就是幸运路口抽奖的全新的玩法。明天您只要一上车，您就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就行了啊。我们会在早上的8:15，由我们的主持人在山东交警的指挥中心大屏幕前呢搜寻幸运的车主。如果说节目当中喊出了你的车牌号的话，你一定记得啊，给我们示意一下，你可以把那个车窗摇下来挥挥手，啊，或者是打个双闪灯，哎，这证明您听见节目了，是吧？咱们对上暗号了，这200块钱的加油券那就是你的了。现在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了啊。明天上午的11点还会开出本周的周奖，30位幸运的车主呢会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好了，我们继续有请出我们的节目嘉宾，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啊！大家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哎，赵钻，刚才是长安 CS75 Plus 的车主啊，
2: 对，淄博烧烤嘛，
1: 淄博的朋友，
2: 别的没记住，这是记住了。
1: 哎，他说他那个车平时开的比较少了，一年也就跑个5000多公里。
2: 是是是。
1: 机油的话呢，是按公里数换，还是必须按一年的时间到了就得换机油？
2: 嗯，是。这应该是不少车友现在困扰和实际情况哈。
1: 嗯。
2: 第一呢，我觉得还是说车辆啊，那它和人的这些很多状态是相通的。
1: 嗯。
2: 你就自己去想吧，有些事情，你说这个好长时间不吃肉了，就一定是这个健康吗？
1: 嗯。
2: 不健康是吧？反正我听说
1: 不见得
2: 对
1: 吧？
2: 就反正说忌了一两年肉，就最后血压高了啊，不知道科学不科学，反正就是后来恢复了吃肉健康了。
1: 嘿，
2: 对吧？这是有时候就是一个时间上的，就是对于这个车辆，对于这个人的影响和车的影响是一样的。
1: 嗯，
2: 那你就是说，车辆如果停放的时间很长，车辆也运转过。
1: 嗯，
2: 如果咱这个机油密封在那儿，可能真是3-5年啊，它没问题，啊，甚至写着3年保质期，你就放5年，
1: 嗯，
2: 依然用它没什么问题，啊，不用担心。
1: 哦，
2: 但反过来了，如果是你用过的。它里边本身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残留，是吧？再加上它和环境这个有接触，是吧？那这时候它这个会出现的是什么呀？就会造成你车辆的这个一些部件这种零件的氧化，
1: 嗯，
2: 等等的。那伴随着不只是机油啊，那咱的滤芯呢，对不对？咱的滤芯好，在那放很长时间，可能就一两个月那灰尘进去了。甚至说呢，你放在那，如果你车辆老是处于外循环，它和外界空气是对流的，
1: 嗯，
2: 那这时候实际上外界的那些粉尘啊、灰尘啊、细菌啊，都会到空调滤芯儿，那在空调滤芯上它就会滋生细菌，
1: 嗯，
2: 对吧？那时间长了，那就可能会造成它这个发霉有味道，啊，再有呢，就上一期前天我在说过是吧？前期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标志的车主是吧？
1: 嗯、
2: 空调不工作。啊，维修站让他说换空调鼓风机，我跟他说什么？我说是不是空调滤芯堵了？人家自己拆来摔打摔打，再装回去，哎，
1: 好了，
2: 好了，
1: 嘿，
2: 对吧？他当时也没办法，热的不行了，因为正好我那两天正好出差，
1: 嗯，
2: 找我，我说我也没空，我正好我在外地呢。我说这个，我跟你说一说，你自己先检查一下。哎，结果后来我回来以后一问，他说赵老师，就您说的解决了。
1: 嗯、哦，好，
2: 我行，我真是快啊，这是说明执行力比较强，这真是热的没办法了。
1: 哦、
2: 这个还是说专家说让你干什么，不见得是你听。是吧？但是你真正说遇到事儿的时候是这空调不工作，你看自己就知道去修了，
1: 嗯，
2: 对吧？也还是一样，刚才说的这个保养的说，除了你看机油的时间啊，包括滤芯儿，
1: 嗯，
2: 对吧？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零部件这个时间长了，它也会变化，刹车油是吧？这它受这个空气环境中的水分的影响啊，就会造成你刹车油里边含水量过高啊。当然不见得说含水量一定有就一定换啊，这成了。修理店让你换刹车油的一种理由了，对吧？这时候咱要酌情去分析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再决定这个是否更换，
1: 嗯，
2: 啊，要结合一下这个实际情况来判定。所以就刚才说呢，时间里程和实际情况做一个结合，
1: 哦，也不是单纯的光看某一项，是吧？
2: 对对对，
1: 结合一下是比较科学的，
2: 就是例如空调滤芯，咱拆来可以看到嘛，
1: 啊，
2: 是吧？或者说咱确认一下有没有味道，等等，就多个方面的可以去判断它，对吧？但是有些呢，你如果说你真的没有把握，或者包括你就专业人员，你也不能说我钻石林经常我得拿那机油抽出来，我到实验室里去看它的酸值、含水、残碳、粘度。剪切力等等去做一遍检测以后再说，哎，还没问题再用吧。
1: 嗯，
2: 我觉得这就不太可能，就是有些无法你在里边无法验证，我可能只能单纯拔出油尺来一看机油的数量，闻一闻气味是吧，碾一碾它的这个纯净度和这个粘度变化，对吧？那可能只是通过这些表面的能判断个大概，就是比较严重的肯定就能判断出来了。如果介于中间的时候你不好拿捏的时候，那这时候就算钻石林自己的车我都会提前保养，我也不会说
1: 提前保养，
2: 对，我也不会拖延很久，就是我一定非要到那公里数，我就卡时间了，对吧？一看时间不早了，那时间挺长了，
1: 对
2: 吧？那咱就该换一换。
1: 对，你平时尤其是很多的朋友啊，你平时开的公里数少的，不见得你开的公里数少，他就可以少做保养，
2: 对
1: 吧？这是一个误区。
2: 对对对，其实这一点呢，我就更建议什么呀？
1: 嗯，
2: 一是可以加上我钻石林微信公众号，
1: 嗯，
2: 就是你这时候可以发一些聊天记录，人家说你看我多少公里了，其实这时候你都能看到我是大概哪一年什么时候发了多少公里，做什么保养。其实你再看下次的时候你就卡时间，我上次和钻石林老师聊天的时候那是去年这个八月份，到现在一看，哎呦，已经一年了，再一看公里数了，虽然跑的可能少，但这一年时间，对不对？那我就可能后来，哎，我去换换油吧。对啊，你就不用再问我，可能你只需要卡一个什么东西，你做完之后你再给我发一个，赵老师，我今天把机油换了。其实当成一个什么呀，我觉得有的时候现在这电子东西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档案
1: 啊，
2: 对吧？你又发给我，可能给你做一个聊天的同时，就相当于你车辆做了一个档案，对吧？有些车友比较早期，甚至人家拿一小本，我什么时候加油加多少钱，最后他给我为什么，就是他给我算他油耗啊，也挺有意思的。这样你看啊，我给你算，你看我什么什么加油什么什么，就是他算平均油耗，就这样算出来的。他不用电脑，也不用仪表上显示，就是我说你一次准吗？他说没问题，绝对准。为什么？因为他一下把他近半年的这个加油的这个时间，对，加了多少数量，花了多少钱，都有一个小本儿都记录下来，最后用计算器算出来。你看，这就是有的时候
1: 精打细算呀。
2: 他这样更容易发现车辆的一个状态，
1: 是吧？
2: 啊，他不只是省钱，
1: 这是过日子的人呐，
2: 很
1: 仔细，
2: 很仔细，对，对车对自己都负责任，我觉得这是挺好的，
1: 挺好啊。
2: 对，
1: 行，也没有必要非得吹毛求疵啊。有的时候，行，来，我们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是一位女士啊，枣庄的吴女士，她说日产的奇骏跑了8万多公里了。现在冷启动发动机抖动比较明显，热车之后呢抖动减轻，火花塞呢去年刚换的，是哪的问题，想问一下大概是什么情况啊。
2: 那
1: 做到心中有数吧，但是今天时间有限了啊，我们还有40秒钟。
2: 简单说吧，因为毕竟咱车辆的油电气儿啊，对不对？它可能是只是把点火的一个方面解决了，那油路啊和进气方面有没有关注到，我建议他呢应该是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实在不行呢可以把一些信息和车辆状况录个小视频，发一些信息发到我的微信公众号钻石林，这三个字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看一看，这个再帮他具体检查一下，也感谢这个我这个钻研汽车点赞的车友啊，这个7000多个赞，这个不容易啊，谢谢啊，
1: 哎呀，感谢感谢啊。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啊，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2: 再会。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2: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1: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2: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1: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2: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候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是周四的时间哈，各位所期待的嘉宾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在线等候各位，欢迎你，肖律。
3: 李卫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已经为您开通了，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肖律呢是担任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业务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所以此刻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哈，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小李，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呢先来说说这期待开奖这事儿吧。明天又是周五了，
3: 明天开奖啊，好的。
2: 这个超19万人报名的参与的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一直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啊。明天是开奖日，这一次啊，除了常规的直播间的抽奖，我们还增加了幸运路口抽奖的全新玩法。怎么做呢？提醒各位，明天只要您一上车，就打开收音机，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频率。早上8点15分，我们主持人会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大屏前搜索幸运车主。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喊出您的这个车牌号，然后您呢，对接暗号是什么呢？挥手示意一下。这就算是暗号对接成功了。我们给您开奖，您得知道自己中奖了，得明白。所以说这个对接号之后呢，200元的加油券就是您的了哈。如果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还有明天11点，我们主持人武红还将和我们的这个交警开奖嘉宾哈共同主持直播间的开奖，同样还要为您抽出30位获奖人，每人呢照旧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所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哈。此外，月奖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也将迎来开奖日，后续还有1万元的加油卡、1万元的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依次抽取，所以抓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来报名吧。明天我也挺期待哈，因为大屏前我们看好了哪个车号之后，随机抽取了之后，这个车主，您看只要是幸运在听我们节目，给我们摆摆手，通过这个打开您的车窗摆摆手，这就算是暗号对接成功了哈。你说会不会产生我们说了这个号，有人听不到呢？不给我们回馈？
3: 有可能，因为可能很多车主正在忙着，这个专心这个做其他的事情，或者开会啊等等哈。 就错过了这个抽奖、
2: 嗯、
3: 啊，这个是有的，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这种补救的措施啊？
2: 补救措施没有了
3: 啊，
2: 所以刚才肖律想的很周到哈，替这些好不容易幸运获奖了再措施一下，
3: 嗯，
2: 没有补救措施，您当时不挥手我们那个就不行了哈，
3: 嗯，
2: 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珍惜这个机会哈，明天一上车打开您车门得早出门，如果习惯于8:30之后出门，朋友估计也是无缘了
3: 啊，也就错过了，嗯，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各位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上周你们俩，实际上8月15号我们说大家关注的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了哈，当天呢，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一审已经判决了，法院呢是依法判决，结合证据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的整改，赔偿原告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金。这个案件当中呢，我觉得极具代表性哈。原告张女士是涉案被告一楼水产店铺相邻的2楼住户，结果这个一楼水产商铺呢，它是一个经营所需啊，在这个店铺内设置了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机，相关的这个设备呢是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运转，持续产生的这种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逐步传导，夜间是尤为明显，造成张女士睡眠严重受损。那今年的这个3月份呢，张女士是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多次与店铺经营者协商，但是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个噪声问题。不堪其扰的张女士随即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店铺拆除供氧设备，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所以在这儿对这个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实施以来，实际上我觉得肖律一直也通过自己的短视频进行相关知识的法定知识的普及哈。
3: 是的，
2: 这个是否认定为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侵权呢？这个案件当中存在着聚焦的很多争议点，一个是经营性的这种低频震动噪声的，一个是侵权认定问题，再一个就是作为商户经营权益或者与居民的这种居住安宁权益也存在的一个平衡的问题。
3: 确实是这个样，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就是说对于这种环境污染，因为噪声污染是环境污染的一种情形、
2: 嗯、是
3: 啊，我们经常常见的还有光污染啊，因为就是说这个因为玻璃幕墙反射强光导致你比方说这个家里没法正常的休息啊，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就是它已经是脱离了传统的那一种，你像固体废物的污染啦、啊、或者水污染这些啊，它有光污染和噪声污染、
2: 嗯、
3: 而我们经常遇到了其实就是噪声污染在城市当中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它需要平衡商家的啊它的生存权和这个我们的住户的这种休息的这种安宁权啊，就得要相互平等，人家那边也要吃饭进行经营，你这边呢也要有一个这个舒适的这种生活环境啊，所以法律要找平衡、
2: 嗯、
3: 这个案子来讲呢肯定是可以适用于这个环境保护这个法典的啊，因为是他这个行为只要持续的啊这个法典之后的啊，就可以用现在的这种法律来这个进行一个裁判。
2: 嗯，
3: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看我们环境这个保护法典它是怎么说的，就是说如果说你这种啊超出了国家啊规定的那种指标、
2: 嗯、
3: 啊就是标准，你超过噪声的标准了，大家都知道噪声都分多少倍多少倍的哈，超出了这种指标呢肯定是一种环境侵权的一种表现。
2: 是，
3: 而另外一种呢它没有超过啊相应的指标，就像本案当中、
2: 嗯、
3: 啊其实来讲经过鉴定它没有超过这个指标，但是那这个情况下是不是会给其他人造成这种影响呢、
2: 嗯、
3: 那显然是会的，所以说来讲呢你不能说光僵化里来看，那它有些分贝的指标是国家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 啊，确定一个标准。但是你对扰民、对侵害他人正常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安宁权来讲，他不仅仅是考虑这个分贝指标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就是你没有啊采取措施来降低啊或者减少这种噪音的这种污染，然后呢给其他人的这种生活然后造成损害，那这种情况来讲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反观来讲，那看到底对你这个产生不产生这种影响，也不是说偏听偏信。他要进行实地考察，要邀请专家来去这个地方实地走访来看一看，判定啊，确实尽管说没有啊达到国家规定的多少分贝的这种标准，但是呢他这种没有加装一些改进或者减少噪音的这种装置，然后是噪音持续的啊影响到他的休息，那么来讲他就涉及到啊对他的一种环境侵权。那既然构成这种环境侵权呢，那么来讲就是要承担相应的这种责任。
2: 嗯，谢谢肖律的这番解读哈。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已经正式实施了，那么对于这部法典和每个人的生活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
3: 是的，
2: 刚才通过肖律的这番解读，就是认定这个噪声的这个污染是否过去我们说只能以这个噪声的数值超标作为唯一的这个标准，不是了，过去可能是，但是现在不是了。所以即使你这个排放标准达到了我们说行政规定的这个数值，但是如果是对周围的群众的居住产生了这个影响的话，那么这个依然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的这些侵权责任的，是吧？
3: 是的，给他人如果造成了损害，你在本案当中，他去进行检查、进行这种治疗，那么来讲，你要就承担医疗费啊。如果说造成了失眠或者其他的情况，对精神造成了损害，那么精神损害抚慰金也是有的。所以大家以后一定要转变这个观念，不要单纯的说我这个没有超标，我就不承担法律责任，不是的啊。这个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的这种很清晰的，就是这是两种可选择的情形啊。这一是超标，第二来讲是你未采取这种加装这种减少噪音的这种设施，然后给他人造成了这种生活上的这种影响，仍然是可以构成侵权的，所以大家不要大意。
2: 所以达标不代表免责。
3: 哎，是的。
2: 所以节目在直播中哈，如果大家对这个环境生态法典、生态环境法典有什么个人的这个认知，还有就是对这部法典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内容、具体一些条款不了解、不清楚的话，大家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这个法典是1242条，涉及范围又那么的广。所以这部法典命名的这个法律，不光是我们的律师、我们的这个法官，还有我们所有的民众都应该好好的学。
3: 是的，因为这个噪声污染已经是影响范围比较广了哈，所以大家如果认为自己受到这方面的侵害，建议好好研究研究这个法律的明确规定，看看是否能够及时的进行维权。
2: 对，所以对于这部生态法典当中还有哪些您个人想要了解的，也欢迎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对于这个广场舞扰民啊，还有这种驾驶私自改装机动车炸街的这种行为，依据法典的相关规定会做出什么样的处罚呢？稍后在一段宣传之后，就这些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会请肖律再逐一和大家解读一下哈。好了，此刻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应的问题，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吧，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有很多听众朋友哈，还发来中奖名单呢。我们上周五开出奖，到现在马上又一周的时间，上周的您还没有查询，明天新的30位，其实30多位啊，我们又增加了新的玩法，不光是我们抽出30位获奖听众，还有包括我们现场通过大屏抓拍的，得需要您的这个配合。所以在这儿呢，向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要报名的所有的我们的好车主，只要是您近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违章行为的话，都可以参与哈。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个字“好车主”即可来报名参与了，期待各位好运。
4: 9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5: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4: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 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江玉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5: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4: 9月5号及12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5: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今天是周四的时间哈，走进我们节目的驻场嘉宾律师依旧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哈，有出行中生活当中大家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都可以和我们在线适时的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我们继续将目光转接到就在8月15号我们刚刚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其实这个法典我们说是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啊，小吕。
3: 是的。
2: 如果说这个民法典是关注人的这个一生，是关注的人间烟火的话，那么咱们说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话比作是关注的是万里山河。
3: 是的，关注万里山河，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自然风光等等哈，都是聚焦于环境保护这个领域，保护我们的这个生态调整等等哈，这一部法典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结合众多的这个条款，太领域太泛太广了哈，
3: 是的，
2: 有很多我们说废弃了过去的什么这个很多固废法、大气法，又重新整合推导之后。有了这1242条的这个民法，这个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哈，所以说有些和我们民众关联度比较多、比较密切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今天借此机会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哈。刚才我们也提及到了，对于这个广场舞的扰民啊，还有私家车私自改装这个机动车炸街的这种行为，依据这个法典的规定，明确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处罚？
3: 其实这个。广场舞扰民也是大家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哈，这又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休闲娱乐活动
2: 健身
3: 啊，与我们的这个居民的舒适的居住权、安宁权之间的一个冲突的一个问题了哈。其实这个事哈，就是法律规定是法律规定啊，除了法律，我们还有道德方面的约束哈。广场舞这一块尽量的哈，就是现在广场上不要太晚啊，最好是10点之前啊全部结束啊。想多跳你可以早跳啊，你们6点跳和5点跳，就是把这个安宁权还是留给我们广大的这种住户啊，因为。特别是广场附近的这些小区啊，这些居民楼来讲，受广场舞可能影响比较大，所以大家你都要将心比心嘛，是吧？你在休息的时候别人跳舞，你肯定也不喜欢。反过来来讲，这个你跳舞的时候别人休息，那肯定对别人也会造成这个一定的影响啊。这是道德层面，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其实有两个领域的法律去处理啊。一个是来讲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谈的啊生态环境法典啊，另外一个就是治安管理啊，处罚方面啊，都是有相应的这种规定啊。特别是广场舞啊，还有我们经常遇到的装修啊，其实装修现在啊管理的还是比较严的。你比如说这个物业公司 都给这个业主和装修的公司给他说、嗯、你比如说早晨八点之前啊，晚上几点之前你不准进行施工啊，周末啊，周六周日这两天你不能进行施工。其实有物业公司管控的还相对好一些哈、啊，但广场舞有时候来讲，可能就这一块没得有相应的人员进行管理。你像社区啊，或者这个居委会啊什么的，他这个管理这个人手也比较有限，所以他的问题可能是更突出一点。
2: 嗯。
3: 所以来讲呢，环境发展来讲，就对对这种首先来讲要批评教育啊，是吧？责任改正，如果不行的话，正常来讲你要进行一个罚款啊。罚款来讲，正常是应该是100到200元
2: 以上，
3: 200到2000元
2: 以下，
3: 200到1000元、
2: 嗯、
3: 啊。如果说耽误的话，他处罚的是更重，2000到20000啊。所以说这一块来讲，那涉及单位的很多就是涉及到什么呢？你比方说在广场、商场那种进行大规模的这种商演。啊，这种活动啊，如果说你大晚上呢给别人造成了影响，这主要是单位的啊。我们刚才说那个广场舞主要是个人行为，尽管说它是有组织的，可能是有这么几个人组织，但是来讲一般还是应该适用个人处罚这个条款。
2: 是，
3: 但是如果说那个商业演出或者商业的一些活动啊，或者说这个刚才就说的商业这个装修公司进行这种啊装修行为，那这个情况来讲就适用单位这个2000到20000的这个罚款。
2: 好，
3: 那前提是什么？还是责令改正啊？你不改正再进行处罚。所以说来讲，不是说你这个一旦这个违反了法律规定，你上来就给你罚款，不是。这个
2: 后期是拒不改正。
3: 哎，对，主要是还是什么教育为主啊，这个处罚为辅。你实在是啊，这个屡禁不止啊，屡教不改、啊，那么来讲罚你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就刚才说了，不是说我们刚光看法律，你还从道德上来讲，你也得设身处地的为别人啊进行一个考虑啊，只有这样来讲呢，你才能避免踩住这个法律的红线啊、
2: 嗯。另外，刚才说到这个驾驶者如果私自改装这个车辆，增加了这个机动车的这种轰鸣疾驰，这种产生的这个噪音的话，按照相关的这个规定的话，就像您所说的，予以警告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
3: 是啊，所以说来讲，这个好像年轻人要多一点哈，就是改装车辆，叫什么鬼火少年之类的哈。这个不管怎么样啊，你这个诈奸的行为啊，它是严重违反这个公序良俗，违反法律规定的啊，所以对你进行这个处罚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另外来讲，因为诈奸它这个危害确实很大，因为有的人来讲，他不是说光感觉扰民的那种，因为有的人对高分贝的一些声音，人自然而然的会产生非常像恶心啊，或者说这个心里很难受的那种感觉啊、
2: 嗯、
3: 所以说前段时间不就发生了一起啊相应的极端的刑事案件嘛，就是因为炸街啊发生了冲突，好像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啊。当然这是极端的个例啊，但是不排除炸街这种行为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的生活影响非常大啊。另外来讲，这种炸街这种行为还很可能会引发一些交通事故，对人身财产造成很大的损害。
2: 嗯，
3: 环境发展这一块呢，聚焦也就是对这个噪音啊，就是你这个私自进行改装的啊，这种或者说拆掉啊那种消音器的这种行为啊，要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处罚。
2: 是
3: 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说光为了激情啊，而不顾别人的这种想法，拆掉消音器啊，或者进行加装那个增加它的功率等等啊。
2: 所以多站在这个对方的这个角度考虑一下，有很多这个行为或者是不自觉的这种行径嘛，就可以约束住了哈。
3: 是的。
2: 嗯，当然前提得有一颗体恤他人之心哈。实际上最近在办公室和同事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到，现在楼上楼下哐哐的在装修，不分昼夜了都有点。
3: 嗯嗯。
2: 而这种情况呢，就马上这不是又面临着开学季嘛，有些学区房附近有很多简单的要装修啊，也急着赶工呢，所以说无论什么情形之下相互理解是吧，包括和物业约定好在规定的时间内施工是吧，这是至关重要的，别扰民哈。扰民之后，原来我们说可以说罚的话，或者是说你能够钻个空子，现在这种以罚点命名的这个法律出台之后，非常具体的处罚，
3: 对，有明确的处罚标准。如果说就是这个你拒不改正的啊，批评教育不管用的，那就给你下罚单、
2: 嗯、
3: 啊，那就没必要了。
2: 是，
3: 并且来讲，你犯一次可以罚你一次，因为他这个行为他不是一个行为嘛， 啊。
2: 另外，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当中针对这个秸秆焚烧这个管理，也是我们注意做出了一个全新的法制化的一个调整哈。这个新的管控体系它是怎么划分的？怎么烧，或者是该如何去烧啊？正确的烧啊？
3: 其实这种秸秆焚烧的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啊，原来是基本上哈，我不能说全部，但是基本上来讲就是一刀切，
2: 不让
3: 就是禁止你烧啊，禁止焚烧，就导致了那些秸秆怎么办？有的堆在地里，有的堆在路上啊，然后堆在村头的都很多。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包括其他节目也涉及到，就是这种情况来讲，第一啊，它影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啊；第二来讲，你会产生一些交通隐患。啊，因为你的道路是干什么呢？道路就是用于通行的，
2: 是
3: 你的田地就是用来种植的。结果来讲，你大量的这个秸秆没法焚烧，堆在田间地头，堆在路上，堆在村头，造成了环境污染，并且来讲影响交通，然后影响安全，你的这个种地也会受影响。所以老百姓哈，这个叫苦连天的。但是地方政府不管，反正就不能焚烧，你焚烧就违法，违法就处罚，所以很多老百姓人心惶惶啊。现在环境法典就出来之后进行一个调整，就是你不要一刀切啊。对于某些地段啊，那是完全不能焚烧的啊。你比如说机场附近呀、啊，这种居民居住的区域啊，或者重要的这种交通要道，那你就禁止，你什么时候你都不能焚烧。但是呢，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农民的实际需要，要指定区域、指定时间是可以焚烧的。啊，大家知道，你像这个秸秆，你焚烧了之后，它能给地，第一是能够杀死地的一些害虫，第二点来讲呢，它是能增加这个土地的这种肥料，所以说你再进行一些耕种的时候，它其实来讲还很简单。原来你都堆积在田里，你没地方放啊，你耕种也不是，你把这个秸秆放在地里，还会生虫子，还会这个影响这个来年的这个庄稼的这个丰收，所以现在就要求地方政府就什么呢？不要一刀切，要什么？要精准化的实现环境保护啊！你环境污染的坚决不能进行，但是对环境影响不大的啊，而便利老百姓的地方，你指定区域、指定时间让他们进行焚烧。这个不会对环境造成啊太大的这种影响啊。
2: 所以您刚才所说的，这也是一千百年来这个我们的这个总结出来的这种农耕的这种智慧，焚烧它是吧？
3: 是的，
2: 它是有它的有利的很好的一面，但是怎么利用好是吧？刚才法律也赋予了我们就是严格禁烧区的这个红线是吧？也有就是说目前。如果您触碰了这个底线的话，也会面临着处罚。但是有一点，我们不是采取过去的这种一刀切的这个形式焚烧，转向科学的精准的管理。所以这是这部法典哈所涉及到的相关的内容。你包括现在还有就是对这种餐饮经营场景也做出了非常清晰的禁止性的规定，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居民住宅楼没有配套设立专用的烟道的这种商住的综合楼，其实上现在对于这种情况造成的这种污染，尤其是餐饮油烟，这个最高处罚可以达到10万。
3: 是的，它不光是环境污染，它还可能害命。之前有一个案例，就是因为餐饮啊乱改烟道，导致了应该是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通到了二楼的这个住宅，
2: 是
3: 结果导致了两名这个房客的这种死亡。这种惨案它并不是不存在，它是时有发生的。所以来讲，每一步啊法律啊出台，每一个条款出台，它可能都是社会经验，都是社会血淋淋案例的一种总结和凝聚。
2: 是
3: 所以大家一定啊要遵照执行啊。
2: 好，谢谢肖律的这番解读哈。好了，此时此刻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各位沟通交流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生活当中所困扰您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别忘了我们的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哈。那现在已经超19万人报名了，明天是周五开奖的这个日子了，所以今天抓紧时间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希望明天的这个周奖好运有您的一份。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是李卫。我们节目的宗旨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周四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您所熟悉的，来自咱们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在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鉴于近期这段时间这个信号不是特别的稳定哈，所以有时候大家电话参与节目相对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给我们发送过来，看到之后我们一样可以给您答复哈。来吧，我看到视频号上朋友说了哈，这个早上这个抓取的这个新的这个开奖玩法，这个抓拍这个幸运儿这个事儿，就光济南市的吗？不涉及其他城市吗？山东交通广播应该覆盖全省哈。我们是通过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这个大屏来抓取幸运儿的，所以在这儿呢，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开奖的这个活动，这个新的这个玩法呢，普及到咱们这个全省的范围之内哈。您耐心等待，关键是 这个抓拍不一定哪个路段您行驶在哪儿条路上哈，关键还有的时候这个是高速抓取啊，市区道路抓取啊。

0: 他肯定交警还要进行核实，到底是哪一个是正确的哈？这个没问题。但是提醒大家，这个无论在什么路段行驶，安全第一哈，一定在挥手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安全哈，给自己给社会公众哈，一定要带来这种安全，而不是说造成一些隐患。
1: 对
0: 啊，
1: 幸运获奖，这是在后，安全。出行这是首位哈。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沟通和交流哈。来吧，说到了我们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之后，那么对这部法典关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亲身利益哈，所以大家也是非常关注这个事儿哈。那么对于这个事儿出台之后还有哪些关注点，因为涉及到的相关的这个法典，我注意一下，共有5编1242条，条文多内容广，而且专业性强，有很多新的制度新的规定。事实上在上周四您没来的时候，肖律，是我们有请到了咱们省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厅，还有济宁兖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厅的3位法官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其实他们也坦言这个事儿，什么呢？就是对于一线的法官来说，他们对于学好学透这个法典也是在下很大的这个功夫，因为毕竟牵扯到审判工作中，这是必须面临到的一个新的挑战。实际上我们，您是作为职业律师，我们是作为法律节目，咱们也得给公众正确的解读，避免引发不必要的这个焦虑，是吧？
0: 是的。
1: 还有就这个法典当中哪些注意的点需要提高大家的正确认识，消除大家的这个认知误区呢？
0: 最近有一个方面的视频呢，然后引发这个网络的热议啊，就是这个干水喂猪不喂猪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我看啊，很多视频播放量非常高，然后呢评论啊也是各种各样啊，有就是大家分析问题的这种角度啊不一样啊，导致了可能对这个法律规定呢存在不一样的这种认识。啊，就这个俗话说的就是干水喂猪啊，实际上来讲就是什么呢？禁止啊，就是这种养殖场啊，直接以未经无害化处理的这个残余垃圾，然后呢直接啊饲养啊这个相关的这个畜禽啊，就是说你简单来讲就是喂猪比较多嘛哈，就是老百姓想的就是说我这个
1: 干水不能喂
0: 啊，我原来吃的这个剩饭剩菜的都可以喂猪，为什么现在不能喂了啊？这个来讲存在一定的这种误区啊，就首先来讲哈，它这个环境啊生态环境法典呢，它这个规定不是新创的，它原来的畜牧法里面就有相应的规定啊，对这种残余垃圾啊要进行高温杀毒等处理之后，然后呢才能饲养这个牲畜啊或者家禽什么样的啊。对于这个我们个人呢来讲呢，对于我们个人的农户啊，就是家里有头猪啊，有2头猪啊等等哈，你吃了剩菜剩饭胃是不受这个限制的，不会受到这种大额处罚的啊，明白吗？所以首先来讲它针对的对象就是养殖场啊，一个是养殖场，另外来讲呢它是一种这种批量的啊，你比如说购买了从那个餐馆里边啊购买了这种干水直接进行喂猪这种行为啊，它是什么呢？你如果说购买了这些干水进行了这种无害化处理，这是完全是可以啊进行这个饲养这个牲畜什么的啊，这是没问题的。所以大家呢不要有这样的顾虑啊。但是来讲，如果说啊涉及到一些哈防疫啊方面的要求呢，有可能引发一些疫情的时候，可能地方政府会下达一些啊禁令，包含即使说你个人的农户啊就一头猪，也禁止你用啊在这个剩饭剩菜进行饲养。那这种情况来讲，你要遵守啊政府发布的这种临时的这种禁令，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我家养2头猪啊，吃剩的饭吃剩的菜倒给这个这个猪啊，当然来讲也要进行一个高温消毒这样的工作啊，然后呢给了猪，这种情况呢不受啊影响，但一定要注意。

0: 另外很多人就说，哎呀，这是保护这个牲畜了，什么高油啊、高盐啊，这个平时我都吃剩菜剩饭，结果猪都不能吃了啊，连地位都不如猪了，不是这个样子的哈。之所以呢保护 Q， 刚才说了，它主要是针对商业性的这种残余垃圾，咱自己家里你买个白菜炒个土豆，它的食源来源很单一，它的那个基本上也不会携带什么病菌之类的，但是这种商业性的东西，它有这种甚至有地沟油啊，有各种塑料，有各种添加剂，有各种这种病菌等等，它就这个食物来讲呢，它本身可能就是那种腐败的一种食物，所以说来讲呢，就是它的危害性更大，并且这些一旦喂入猪呀、牛啊等等，它会可能引发啊一些动物的疫情。
1: 嗯，
0: 最终来讲，如果说再把这些猪呀、牛啊宰杀了，再喂给这个我们人再吃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疫情范围的扩大。所以它本质上来讲，它是保护我们的食品安全，
1: 是，
0: 然后保护生态环境啊，所以说来讲，这个法条它的制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不要产生歧义哈、啊，这个是为了保护我们啊。就刚才说了，每一个法条它都凝聚着社会经验和一些啊这个其他的一些总结，它不会说轻而易举的就会出现一个法条，并且来讲之前它是原来畜牧法相关的法条的一个延续啊，它并不是啊原来行啊原来也不行啊，只不过现在来讲可能自媒体就是断章取义啊，为了吸引这个流量啊，导致了一些片面的解读，引发了大家的一些误解，所以大家对这一块来讲呢，不要过于担心或者焦虑啊。
1: 所以现在您看大家的这个解读很多呀，专业人士所谓的专业人士的这个解读哈，有的时候为了博取流量，真的是，所以作为我们这个法律节目，我想正确传输哈，有很多东西要认清这种法律的边界，消除一些认知的这个误区，包括一些标题，猛然一看，这个泔水喂猪罚款10万，这个所以说刚才通过法律的解读，肖律给大家说清楚了哈，是经过。是吧？产生严重后果或者没有经过处理的，是吧？这种情景，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再多说了。或者对于这个生态法典当中所涉及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者内容哈，各位您所关心的那些点又是什么？也欢迎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实际上，8月6号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就是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叫时间效力的这个若干规定，这个是我们就是简称它为时间效力的这个规定哈，它着手规这个解释是传输了什么内容？
0: 它主要来讲就是说，现在生态环境法典已经正式实施了，
1: 是
0: 啊，那之前的行为适用不适用？现在这个行为主要是就是这个时效的问题，包括民法典出台之后也有专门的这种关于时效方面司法解释啊。总体上来讲，就是说你原来的行为就肯定用原来的法律去处理啊。正常来讲，我们就坚持就法不溯及既往啊，就是你不能用现在的处罚规定，原来可能不是一个处罚，你的原来处罚标准比较低，原来处罚3万以下，现在10万以下，比方说哈，那你肯定要用原来的法律去处理，不能用现在的法律。但是你这个行为一直延续过来，那么就可以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
1: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尽可以给我们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再次提示，如果参与我们的百日临危法大家等你拿活动，抓紧报名，好车主三个字。
2: 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 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46，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进入到这个第四节哈，如果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发送过了哈。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喇叭节目在直播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前面我们是解读了更多的是8月15号刚刚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所以这部法典大家刚刚实行之后呢，大家要逐步的学习，有一个认知的一个过程哈。如果产生一些问题，我们随时可以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实际上前段时间还有一个问题诉什么呢，说这个晚上睡眠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这月亮太亮。
0: 嗯，
1: 这是环境，这个也是作为一个什么侵害到我的这个利益，就是这个就属于个人认知的问题啊。
0: 这个来讲呢，就是我也注意到相关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了啊。一方面来讲呢，有很多网友有批评啊，类似于这种巨婴的这种心态啊，什么事都推给12345。然后呢，占用了这种12345这种公共的这种资源啊！本身大家都知道，你这是这个自然行为，它不属于政府管辖行为啊。其实来讲，就是我们人类的行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属于这个政府管辖的一个行为，只是说有相应的公共职责啊，有相应部门去履行职责。你认为有关部门没有履行到位？啊，可以什么打12345反映情况，然后说出来你的诉求啊。你比如说你法院的问题，那就不属于政府12345管辖的这种范围哈、啊。你何况是月亮，等于说都是月亮惹的祸哈、啊。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就有人认为这占用了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呢，这个属于一个少数派的观点，但是呢，也有一定的这种合理性的这种价值。他说是什么呢？这种人就说。这种人有可能啊，内心啊是孤独的啊，有可能他的这种诉求是无理的啊，没有任何依据的。但是作为我们接线员，要给他一份温暖啊，就说啊，我不知道接线员具体怎么回复的哈、啊，我只看了某些评论，就说这个问题首先来讲哈、啊，不属于我们这个受理的这种范围，但是对你这种相关的这种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啊，然后呢，后续来讲可以会指派社区啊，或者街道办其他有关部门后续对接一下，看看是否需要情感这方面的一种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排解或者陪护等等方面，就是了解这个投诉人本身他实际的需求是什么。他实际的需求可能并不是因为这个月亮太亮，有可能认为自己就是很孤单很孤独，或者说心情有些抑郁等等。所以说有关的这种地方的啊这种职能部门进行一个后续的跟进，给他进行一个排忧解难。我觉得来讲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这种合理。当然现在网上呢并没公布他投诉这个月亮太亮这一块他的动机是什么，所以说我们没法判断到底是哪一种啊这个评论是正确的啊。但是怎么说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在此就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纯粹的啊不属于公共这个职能的一个范围，大家不要占用公共资源啊要求进行回复，因为有很多需要这种公共回复的人啊，你挤占了他的资源，他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啊。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我认为地方政 政府或者说有关的部门也及时跟进一些确实情感方面来讲啊需要进行解决的啊，而不能将其简单的视为一个笑话。
1: 所以在这儿大家为什么说有时候听我们这个法律服务类节目一直强调哈，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实际上有的时候真的是知道权利范围责任边界，那才能更好的通过法律的这个有效途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所以不能够乱诉哈。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哈，来说一个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哈，朋友之间这种借贷关系，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遇到听众咨询的这个问题哈，但是也有一种意外，借出去的这个钱作为这个债务人突发意外不在了，那这个钱就还不了这个债务人债权人了，所以这种情况作为债务人的相关继承人亲属相关继承人也主动放弃了这个继承，那这样的牵扯出来最终让这个借出去钱的这个债权人诉谁呢？就觉得人家你看这个借出去钱人出意外走了，而且亲属又放弃继承他遗产的这个权利，那作为借出去钱的这个债权人我应该到底诉谁呢？
0: 这个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来讲，就是继承人应当在继承遗产范围之内承担所欠缴的税款以及对外的债务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些这个继承人感觉自己很聪明啊，我不继承，那我就不承担债务，你没法起诉，到时候这个钱这个财产可能我慢慢的还能转移过来，有很多人可能打这样的算盘啊，也有很多继承人确实想啊，自己既然继承了又全部还债了，那也剩不下什么就不需要麻烦了，所以说我就宣布我就不继承啊，这种情况都有。咱不管什么动机，就是说继承人现在确实是放弃了这种继承，如何处理的一个问题哈。在这种情况来讲，就是说现在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你放弃继承可以，那这个时候来讲，如果说他还欠交税款还欠别人的这个债务，那怎么处理呢？一般就要有遗产管理人啊，有遗产管理人作为被告啊，你负责对外这个债务进行清偿，对欠缴的税款进行一个补缴啊，是这样的。这个遗产管理人呢，一般来讲，你比方说我们现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现在就是年轻人很重视这个遗嘱，很重视身后的财产的这种规划和分配，这个时候就可以在我们遗嘱当中指定遗产管理人。我可以指定某某某，当然这个指定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单位组织啊，这个都可以，我指定他啊，我身后事由他进行处理是没问题。但是很多情况下可能就刚才说这个案例当中，他没有这种指定继承人，这指定遗产管理人，那没有指定遗产管理人那怎么处理呢？法律也给你做进行了一个兜底啊，就是说现在来讲农村的呢就是以村委会啊作为遗产管理人，如果是城市的呢就是民政局啊作为遗产管理人，所以这个时候来讲你可以提供相应的材料啊给民政局先进行沟通啊，民政局看看怎么处理，如果民政局认为这个事不好处理不愿意处理等等，你可以把民政局作为一个被告，然后提起诉讼，然后他作为遗产管理人啊，他享有什么权利，然后呢要承担什么的义务啊，由法院最终来判决你这个债权是否是真实的，金额是否是准确的啊，然后如何承担责任，那由法院要判决由这个遗产管理人啊在这个遗产范围之内要对你的这个债务来进行一个清偿啊。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当中这当然是些极端的一些问题哈，
0: 是的，
1: 非常之少，但是就面临着如果这个债务人家人放弃了这个遗产的继承，那让债权人真的是无人可诉吗？刚才肖律的这番解读，最终还是由法院来指定他的遗产管理人的，那么通过他这个遗产管理人或所举到的这个信息是否还有财产可执行，对吧？可以分给这个债务人。
0: 是的，为了防止大家就是这个到时候白忙活一场，你应该首先要知道他有哪些财产，这些财产够不够你这个清偿的。你这个别忙活了一阵子，这个其他人说继续放弃继承了，实际上来讲他没有多少遗产，这个你忙活来忙活去的，最后可能也清偿不了，或者说只清偿很少的一部分啊，所以大家要把财产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呢如果以这个 遗产继承人明确放弃了，那么就找他的遗产管理人啊，就刚才说了，农村呢就找村委会，城市呢找民政局啊。当然如果就是有遗嘱已经指定啊某个遗产管理人了，那你肯定要找他，就是肯定是前期是先协商为主，
1: 是
0: 协商不成他就是不愿意还，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再向法院提起诉讼啊。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最终是法院要指定的这个遗产管理人是吧，
0: 他产生了纠纷就会
1: 对
0: 就刚才就说了他有遗嘱指定的啊，然后来讲呢如果没有遗嘱的话一般就默认为就是民政局或者村委会，就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那么可以起诉到法院，由法院来进行指定，或者对遗产管理人大家有这种争议啊。正常的情况来讲呢就是直接就是没有的话啊就是城市民政局，农村就是村委会。
1: 那我再替债权人补一个问题哈，小吕，就是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就像我们所说的，债务人家属放弃了继承权，那这种情况之下也没有生前立遗嘱，任何指定所谓的这种遗产管理人，那这种情况之下，他放弃了，即使放弃了，我作为债权人来说，我可以还要诉你，为的是。让法院最终判决指定一个债务人，我可以诉这个家属吗？人家家属虽然是放弃了，但我还能诉吗？还有这个权吗？
0: 你从法律上可以诉，因为来讲你立案的时候并没有提供他放弃继承的这些材料嘛。但是如果说人家继承人就明确在法庭上表示我放弃了，那么来讲，那么法庭不会判他来承担责任。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说可能会通过，我明白李威老师的意思，就通过法庭调查就明白，就是你不继承了，看你这个遗产现在来讲是谁管理的，通过调查清楚是到底是谁管理，有没有遗嘱指定的这种这个遗产管理人，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就我们就默认为就是什么村委会或者民政局，我们就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他们，然后要求他们在管理遗产这个范围之内呢承担这个清偿债务的这个责任。
1: 好了，清楚了，肖律，也谢谢肖律这番解读哈。如果大家没有问及到的一些问题哈，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继续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周五更多的我们是。给大家沟通交流的是关于婚家事方面的一些典型的案例或者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哈。不过在这儿还是临近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明天是周五，周五呢我们这个百日林威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又到了这个一周的这个周奖的开出时间了哈，所以明天上午早上8:01，我们主持人会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大屏前搜寻幸运的车主，节目当中会喊出获奖车主的这个具体车牌号，您听到之后呢也赶紧的挥手示意，这个呢如果我们的这个获得了这个奖品的话，我们奖励的您是200元的这个加油券哈。另外每周定期的30位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幸运周奖的获得者哈，依旧可以获得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所以这种两种玩法，一个是30位的这个周奖依然产生，还有一个我们幸运儿的这个抓取幸运车主的这样的一个抓取活动哈，同步进行，为的也是更多的扩大我们的这个获奖面，然后对于自觉遵章守法的您一份更多的实质的奖励。今天非常感谢肖律参与我们节目，那时间的原因，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00到17:00，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北京时间17:0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3: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2: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3: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2: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3: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3，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下午好，我是曲仙，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最近来说的话呢，这个雨水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的情况。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像鲁南呀、鲁中地区和半岛地区呢，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是有大雨伴有雷电的。那么到了明天啊，像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呢也是有大雨并伴有雷电的，其他地区呢或许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降水啊，虽然是多，但是呢也不会特别的持续的时间很长啊，但是呢也确确实实给我们的这个出行带来了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所以说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提前做好规划啊，在这个路上也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OK， 周四的傍晚，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还有汽车这个维权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想要来找到我们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都是可以来通过两种方式，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啊，此时此刻呢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然后早打电话，然后早留言，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会能这个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不然如果时间来不及了，可能说今天您的这个问题呢会解答不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一般节目当中可能差不多是在这个过了半点之后大家的问题会比较集中一些啊，所以说趁着现在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有问题的话提早来问。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 8292-7070。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当然了，大家呢如果说在这个平常用车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这个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些车身的质量问题呀，这个质量这个零部件的故障啊，以次充好啊，包括说二手车隐瞒车况，然后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同样三种方式可以来找到我们。每天下午的汽车天下节目直播期间呢，都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会在不断的接听大家的一个电话啊，所以说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来，导播老师会这个非常清晰的记录下来，然后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取得联系。然后另外呢，在节目的这个工作微信当中，大家可以来加一下啊，发送天下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这个呢会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也是我们的小助手。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维权方面的问题想来找到我们，需要我们给您一点建议啊，给您一点帮助的，都是可以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小助手微信上给他留言清楚，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信息到杨洋侃车的私信，并且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一条信息过去，然后留好你的联系方式。我们汽车天下节目啊，这个维权行动呢一年365天也一直是在持续过程当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青岛府滨汽修的高级工程师这个技术总监程浩洋老师上线啊。你好，程老师。
1: Hello， 徐岩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哎，程老师这么活力满满啊。
1: 习惯了啊。
0: 哦，习惯了。你看年轻小伙就是不一样。哎，这个程老师，青岛今天现在天气怎么样？还是有下雨吗？
1: 青岛倒是没下雨，还是一直很闷啊。
0: 哦，在下雨吗？
1: 还没有。
0: 哦，还没有。
1: 对，我等在路边等了一天了。
0: 哦，程老师工作在马路上。就是你抢了某些工种的工作吧，你这是。来，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这个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即将启幕的成都车展，这是第29届的成都车展了啊。今年的这个主题呢是领潮而立，向心而行，在中国西部的国际博览城正式启幕，将在明天的一个时间当中啊。这个成都国际车展啊，其实一般来说大家都是，特别是车圈的朋友们，非常的关注，因为它是下半年的第一场 A 级车展。这一届的成都车展呢，这个展览的规模达到了22万平方米，然后有120多个国内外的主流汽车品牌呀，包括说展车是1600多辆啊。当然呢，很多车型也会借着这个时机上市或者是首发亮相啊，就是在下半年，这个品牌呀，或者是这个车型到底能不能行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跟大家见面的机会。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包括说有些值得关注的重磅新车都 都有什么呢？首先来说，就是最近大家在节目当中也有朋友问到的，就是别克的致敬 L7 的纯电版本，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啊，是已经上市了。然后现在呢，新车是推出了这个702的这个奢享版，然后还有奢享智行版，然后还有艾维亚版三款配置。上市权益价格呢，我们现在看到是16.99到19.99万元，另外叠加国补之后，最低可以达到是15.59万元啊。这个致敬的 L7 纯电版呢，它的外形和目前在售的这个插混版本其实看起来差不多，然后它的车长呢是达到了5.32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轴距是3米，然后匹配的是这个高通的 SA8775P 的一个座舱芯片，搭载了这个 Momenta R6 的支架方案，然后282千瓦的这个单电机，电池容量呢是在80.6千瓦时，纯电续航是达到了702公里。所以说对于致敬的 L7 别克下面的这样一台车型啊，程老师，你觉得它在这个整个的现在的市场当中啊，包括说你对它的关注度啊等等各方面来说的话，你怎么样？
1: 我觉得这款车竞争力可能会挺大的。
0: 怎么说？
1: 本身你像别克对于这一类型的车型吧，它的调教也好，还是说各方面也好，我觉得都是比较好的。
0: 程老师说的非常的言简意赅啊，然后但是我们有这个什么啊，朋友问到了这台车型啊，007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问到了，说别克的 L7 纯电17到20万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最低，现在的你要买最低的版本啊，15万多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明年合理价格能降到多少，这个东西不大好去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吧。其实在目前来说，觉得别克的这台车型在就是它出来之后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整体的一个状态来说，大家的关注度啊，然后包括说它整个的一个硬件的条件啊，像全系的给到的800伏的平台，宁德时代的电池，然后底盘啊，其实底子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但是你在现在的市场当中，它的压力其实像程老师说的，它比较看好，但是它的压力也并不是特别的小，因为同级别当中啊，国产车型它的价格现在来说的话压的是比较低一些。到明年如果是非要判断一下入门版本的话，大概怎么真能再降个10000，能差不多吗，程老师？
1: 我觉得甚至有可能不止。
0: 10000多1-2万。
1: 对对，因为别克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因为别克可能它的重心啊，我感觉还是就是核心的竞争力，我感觉还是在 MPV 上。
0: 哎，
1: 就是他家的这个轿车啊，相对来说的话，我个人感觉不是什么很理想。而且，别克车有一个，我觉得相对于其他车系来说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它相对来说不太保值。对，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不着急的话，可以再等一等。这个降价优惠肯定是会有的。
0: 对，你新车刚上市，它正在风头上呢，对吧？所以说你现在去谈一个这个优惠的话，它是不太行。但是你过一段时间再看一看啊。然后另外他还问到了说就是这个别克的 L7 纯电版啊，和大众的 T6 二选一，更推荐哪一个？如果今年内买150000左右的合资纯电，还有什么好推荐的？这也是两个问题。我们先来说和大众的 T6 二选一，程老师。如果说这两个车让你推荐的话，你会怎么推荐？
1: 哎，我可能会选大众。
0: 怎么说？
1: 因为首先就我个人而言啊，因为我本身就是搞大众奥迪专修的嘛。其实对于大众的底子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对你有个人的喜好在里面，那是你喜欢的。
1: 这是一方面。对，然后再一个，因为对于大众的技术啊，还有它车整个的底子吧，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说，对于它的这个。不管是安全性也好，还是说技术性也好，我个人还是比较放心的，还心里还是有底的。
0: 其实这两个车型，一个是轿车，一个是 SUV 吧。
1: 对，
0: 那个对呀、啊，这个别克的 L7 纯电，它是一台轿车， 这个八百伏的平台，对吧？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超快充啊，然后包括说它的底盘的质感呀，然后座椅的舒适性等等，这些其实它都是蛮强的，是算是它的强项。然后呢，支架版本吧，你如果说你要看中这一块的话，你得要上到差不多中高配，高配吧，差不多会有这个支架的体验感还可以，还不错了啊。然后呢，但是它是一个轿车，对吧？它是一个轿车，所以说它的后排的空间，这个头部的空间啊，然后包括说它整个的，就是给你的这种质感，它肯定是跟 SUV 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开起来的这种感觉。然后大众的这个 T6， 它是一个纯电的 SUV， 也是刚上市不长时间，然后大众底盘相对来说呢，它会就是这两台车比起来，它会调教更加的成熟一些，然后再有它的通过性，因为它是一台 SUV 嘛，通过性啊，包括说它的装载能力啊，空间呀，包括说你就是家庭用车，你家里面可能说有这个全家人，就是带着孩子呀等等这样的这个出行的一个状态啊，其实这些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这种八百伏的高压平台，然后呢就是快充上这个可能跟这个 L7 它会有一定的差距啊，然后其他的再就是主要其实这两台车型我觉得看你的一个需求，然后包括说你到底会不会经常跑高速呀，需不需要这种快充啊，看不看重这种支架呀，什么舒适度啊，然后质感啊各方面，其实这个跟你的一个喜好，包括说全家是不是一块出行，老人孩子都需要去坐你这台车呀等等，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一块你确定好了，大方向就确定了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稍后回来之后解答啊。我们进段宣传，回来之后呢，来帮助各位解答。我们热线上的这位朋友，稍后请导播姐姐给他打回去吧。我们先把这位朋友的问题解答完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热线，都是可以的啊。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为大家来直播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着重解决的是关于这个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当然了，大家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比如说车身的质量问题啊，然后需要我们来维权啊，需要我们来帮助你，给点小的建议啊，给个大的方向啊等等，这类朋友呢，也都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的，0531-8292-6060 8292-7070啊，这个热线是全线为各位来开通的。另外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啊，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很多朋友呢是在这个后台跟我们来打招呼了，开铲车追路虎去新加冕老师下午好，我就是我，然后悟空说了广告时间卡的刚刚好，那掐着纸算的是吧。然后另外还有时光说了这个去新城老师下午好，打卡打卡。明问了说程老师哪天约一下，我也在庆达。
1: 哎呦，这今天就可以约。
0: 哎呦，程老师在路边等你呢，赶紧去吧。
1: 嗯，着急了，着急了。
0: 青岛府滨汽修啊，你这个导航一下，定个位是吧？哎，你看着那个在路边打电话的，那就是他，是吧？哎，然后还有这个很多朋友来关注了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来这个给我们留言，不是这个解答一下啊。我们这个先把这个问题说完之后，然后再来接听我们刚才这个朋友的电话啊。15万以内买合资纯电有什么好推荐的？这个价位当中，我刚才想到了一台车，广汽丰田的博智 3X， 但是呢，它就是因为它是丰田的，但是我又不太想推荐它。这个日产的 N7 是不是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啊？
1: 嗯，它价格差不多。
0: 差不多，嗯，你程老师对于它的这个要求，15万左右合资纯电，你还有什么好推荐吗？
1: 是说实话，在这个价位来说的话，合资的纯电真的不是很多啊。
0: 哎，你因为不选国产的话，你排除了一大半选项。
1: 对啊，你像比较扎实的大众，但是它的配置又不高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很难取舍。你像价格合适的丰田，说实话，真的也是一言难尽。
0: 对呀、啊，就是我刚才你说到15万左右合资纯电的时候，我第一想到了这个博智 3X， 但是呢，我转念一想，要不换一台？所以，在这个范围内，日产 N7 还算可以吧？
1: 对，还就是用是没问题。
0: 但是你要是就是想要更多的话，可能合资确实是有点逊色，跟现在的国产相比啊，在这个价位当中，有朋友刚才说这个马自达的 EZ6 是也在这个差不多这个范围吧，能拿到差不多中配吧。
1: 对，也行吧。我个人建议，其实你可以去看看国产，没必要去过多的就是迷信考虑合资啊。
0: 可能就是想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三电比较成熟，然后售后啊各种就是可能网点多点的，这样就是比较心里有底儿吧。再看看这个价位当中的合资，反正是不是很多的选择呀。好，我们这个在线留言的朋友可以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来接听一下张女士的电话。东营张女士啊，您好，张女士。
5: 你好啊，妹。
0: 你好。
5: 我是想问一下，我有一个 ID.3 大众的。然后是2025年2月27号买的。
0: 2025年2月27号买的。
5: 对，然后我是9月份的时候把它转成运营车了。
0: 2025年9月是吧？
5: 对，然后我在这个月的8月16号开着，突然那个就是黑屏了。
0: 黑屏了，
5: 就是大众经常出现的这个问题，黑屏了。黑屏了之后，然后我就接着去 4S 店检查。他第二天给回复说是那个主机坏了，然后又说是因为是运营车超过一年，他就不给那个质保。那我的诉求就是说，那好，我肯定是给那个上汽大众多次打过电话沟通了，第一是先不说你质保不质保的问题，我的诉求就是说，那你给我查出是什么原因，是吧？是我的操作不当呀，还是你的车机本身就有问题呀？然后上汽大众一直没有给予我回复，就说他不在理赔之内，就是让自己去那个，换主机，就这么一句话答复了。
0: 就是他也没有告诉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主机。
5: 对。
0: 超
5: 然后他再就是说紧着就说你因为是运营车转成运营车了，然后那个质保，就是一年，然后也超期了。
0: 对，你运营它确实跟家用三包法的这个质保啊各方面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运营跑的多一些嘛。然后程老师，他这个大众的这个主机黑屏的这个问题，您给他分析一下，有可能是哪一些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1: 嗯，我估计大概率就是主机坏了。
0: 是坏了，
5: 他的检测也是说主机坏了，
0: 但是哪些因素，就是张女士她非常想知道她是哪些因素导致的她坏了，她是就是本身就带着这个问题啊，还是说在哪些操作上不当啊，或者说是其他的哪些就是行为导致了她这个现象的发生，是这样吧张女士？
1: 其实和操作关系不大，这个大概率就是她这个多媒体自身的问题。
0: 嗯，
5: 对呀、啊，程老师你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管是运营车还是什么车，那毕竟就是一年多的新车呀。然后他上汽大众就是吧，直接把这个事儿直接不理会。
1: 嗯，但是吧，三包法规定就是营运车，
0: 他是不享受这个的。嗯、
1: 对，确实是不在这个，就是
0: 整
1: 个
0: 的质保啊、
1: 这个。
5: 对对对，他也是抓着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给拒绝了。那我的事就是你要给我查出是为什么坏来。
0: 他就是你刚才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大众的通病嘛，就是不光是您这台车呀，其他的车型，程老师你在平时的一个就是工作当中维修当中，你会碰到了大众黑屏的这个事儿多吗？
1: 其实不算很多，但是 ID3 和 ID4 都会有，
0: 相对集中，
1: 基本上都是车机本身的问题。
5: 对，我有两个好朋友，他也是那个也是黑过，但是人家上那个升级系统啊或者怎么样就好了，我这个主机坏了，而且换这个也很贵。
0: 对，因为你这个他们是家庭用车对吧，他们是家用车，所以
5: 他们也没有换，他们就是升级了好像是。
0: 那你有没有提出来说你去 OTA 升级一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营运车辆这个他也不管吗？就 OTA 升级也升级不了吗？
5: 升级的话就是他管，咱花几百块钱也没事儿，但是他直接就说是主机坏了。
0: 你换家 4S 店查查看看，就是你去的是正规 4S 店对吧，然后你可以
5: 对
0: 不行你再去，你就是你觉得他态度上也有问题对吧，所以就让你觉得心理上也不是特别的舒服。那这样他既然不告诉你原因，然后他也没有提这个 OTA 升级的事情，你也没跟他提是吧？
5: 他做了检测直接说坏了，
0: 坏了就让你换。我就说你也没有跟他说、
5: 啊、
0: 就是我朋友也
5: 他直接说是换、直接说要更换、
0: 这样您可以
5: 陈老师你问一下陈老师、这个更换是费用大概是多少钱？
1: 嗯，因为我不知道啥型号，
5: 嗯，
1: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真的不太好给你估计。
0: 嗯，但是他
5: 应该反正是可能是7000左右吧，应该是费用挺高的。
0: 对，你这样哈，程老师他如果换家 4S 店，然后呢让再去检查一下，然后主机方面的问题他如果提出来 OTA 升级看看能不能解决的话，像这个方法可行吗？先试一试。
1: 我觉得是可以啊，你可以换一家 4S 店，然后再看一看，看一看有没有就是通过软件升级能解决的。因为这个问题啊确实是有，但是就是通过升级好了的、说实话确实也是少之又少。
0: 对，所以就是你可以先试一试吧，试一试，反正行不行的，对吧？
5: 但是我感觉我非常这个介意的，我就打电话找你们，我以为今天是杨哥上线，我就想问他，这个上汽大众的态度也很差呀，你最起码和我说一声是吧？做个检测，怎么坏了？那你就承认它坏了，承认你的车不行吗？这不是？
1: 哎呀，厂家就这样。
0: 他这个也就是怎么另外一个方面说，他有可能也是概率问题。就是可能咱不太巧，然后正好呢又遇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好巧不巧呢你又改成了营运，所以他在、
1: 就是、
0: 你的问题就卡在了营运上，你知道吗？
5: 对，
1: 你特别吃亏就吃亏在你转在营运车上、
0: 对，所以就是你的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然后呢你就不巧在它是个营运车。
5: 对呀、我也知道。陈老师那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和建议吗？
1: 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就是你可以就是去换一家 4S 店试一试。试一试，如果说你确定就是坏了，你可以就是因为这个说实话因为转营运了，不在三包法之内，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给你去免费去索赔的。
0: 对，因为我们是家用汽车三包法，就是它的全名叫做家用汽车，但是它的就是你属于营运了，所以它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了，所以说你就好巧不巧就卡在这儿了。所以
1: 还有还你再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说您确实是换的话确实是很贵啊，这个在外边换一个应该大约的价格应该也在5000-6000左右差不多啊，这个如果说确实觉得贵的话，您可以去找那种就是专修汽车电器的。 您可以让他看一看能不能维修。
5: 嗯，
0: 这种维修起来麻烦吗？这个费用来说的话会能低多少大概？
1: 嗯，肯定会很低。这个价格不一定，得看拆开看是不是里边有芯片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坏。所以说这个需要拆开确定。
5: 对呀，你说我这样是两三年的车，两年三年的车，我还差一生气，就一年多一点儿，
0: 一年半，
5: 对，
0: 一年半，对，它其实对正常吧，其实也就是。哎，他其实说营运吧，他肯定也考虑到了你跑得多用得多，所以说他就会推的相对来说干净一些。其实站在 4S 店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但是在咱这边呢，可能说一年半的一个车，然后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是没有改营运，它是家用车的话，它是完全在这个这个质保范围内的，对吧？所以对，所以说就是咱可能就是有一点不太凑巧了，所以咱可以试一试，然后第一咱可以 OTA 升级看看能不能行，就如果万一跟您的朋友一样 OTA 升级咱行了，那这个问题咱不就比较就是顺利的解决了嘛。然后但是如果说不行，按程老师说到的去汽修店看一看，然后看看就是拆开看一看到底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这个更换起来的话是不是费用啊各方面能就是相对咱经济实惠一些呀，因为大家就是这个你毕竟你如果整个主机换的话它会费用高一些嘛，对吧？咱就看看是哪个零部件这个好不好操作，能不能换，这个咱可以去找一家比较靠谱的你比较信赖的，然后让他去看一看。咱先这样，
5: 我再问一下程老师，程老师，那这样的话我要是再继续投诉他有意义吗？
1: 我觉得
0: 意义
1: 不大。
0: 因
1: 为首先就是你转营运了，这个是真的非常吃亏。
0: 转营运了，他就咱说句不好听的，你就不再受家用三保法的保护了。就是所有的针对我们听到的这些什么各种的质保啊，各种的什么多少公里数多少年限之内，它是不受这个保护的，就是它不受这个限制了，就是
1: 对，
0: 就是相对吃亏点。我们先聊到这儿哈，张女士，我们今天宣传马上回来哈，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17:33，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大家呢，如果说在平时的用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比如说车身的这个质量问题呀、汽车的质量问题呀，然后什么二手车的这个各种的一些状况呀，然后就是符合我们三包法的，当然是啊，就是这个在我们的合理的法律的范围之内的啊，想要来找到我们来维权啊，然后这个想让我们来给您一个大的方向的呀，都是可以来继续找到我们的啊。直播间的热线呢，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因为你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我们也爱莫能助呀。其实刚才像这个张女士的这个问题也是，其实心情特别能够理解，然后但是呢，亏就亏在转了营运了，所以就有点，就是怎么说呢，有点寸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说就是需要我们来帮助的地方，我们最起码呢给大家一个大的方向啊，或者说就是在后续的时候然后能帮到您呢，我们这个再跟您联系啊。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来开通的。另外这个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一个小时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大家呢也都是可以来这个跟我们来留言呀，然后包括说这个探讨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直播间的热线，包括说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刚才张女士的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来出出主意吧，给她。然后怎么办呢？她这个情况是吧？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情况啊，其实是比较头疼的。如果不是营运车，是家用车的话，那就好办，对吗？就如果说他在这个家用车的话，没有转营运的话，他还是享受这个三包法的，就是享受了他这个质保期的，对。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跟他 出个主意。然后在这一时间回来之后，还有朋友在后台都是不断的在回复好车主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好车主的活动当中，超过19万人报名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现在依然是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啊。明天周五又是开奖日了，这一次我们除了常规的直播间抽奖，还增加了幸运路口抽奖的全新玩法，所以明天啊早上您上班的时候一上车一定要记得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频率，早上的8:15啊，是早上的8:15，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来搜寻幸运车主。当节目当中呢喊出了您的车牌号，然后就抓紧时间摇下窗户啊，来给我们挥手示意，这样就可以把暗号对接成功了啊。暗号对接成功之后呢，200块钱的加油。

0: 报名参加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了，祝大家好运了哦。另外呢，现在很多朋友呢都是崇尚精简护肤，所以说就是舍弃了很多繁杂的护肤的这个情况啊。一款实力的这种好物呢，就是能够稳住肌肤的状态啊。每天很多朋友通勤奔波呀，皮肤非常的容易暗沉疲惫，所以说大家想要简单高效的护肤，今天呢大家就这个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梳妆台上的省心大佬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如果说早上起来赶时间啊，你就用它，然后干皮油皮都非常的适配，30%的玻色因，修护实力是非常实在的，就算前一天晚上熬夜了，也能快速的帮你来褪去暗沉，养出饱满的柔光，开启自信的一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抢购。大家都知道其实专柜啊，100毫升的就要大几千了，所以给大家争取的一个重磅的补贴，现在100毫升的黑绷带老款的大容量只需要599块钱，这个呢是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的，支持鉴定，假一赔三，然后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然后购物大家都是零风险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啊，这个一定要记得。然后另外呢，很多朋友觉得到这个海参啊都是适合秋冬进补的，其实老一辈讲究食补啊，是非常讲究的。你比如说夏天是养根基的，这个秋冬会少受累，热气腾腾的盛夏容易困倦乏力烦躁心热啊，所以说这个大家都会吃很多的冷饮啊，反而容易体虚，温和不燥的滋养才是夏天养生的关键。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齐河大连的海参，来自于北纬39度的大连黄金海域啊，底波生长，然后是经历了3到5年的缓慢生长啊，非常的厚实，然后这个非常的饱满。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299块钱一斤，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全家都能吃啊！不论是男女老少，然后适合家庭长期日常的滋补，特别是像上班族啊，特别注重气色调养的女士啊，需要增加营养的长辈啊，4季都是非常合适的，家里面常备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邀请这个青岛抚滨汽修的高级工程师程浩洋程老师继续上线啊。您好程老师。
1: 嗯，陈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偶遇上我们的朋友了吗？
1: 没有。
0: 嗯，来我们来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吧。来威海的刘先生在线啊。您好刘先生。
2: 你好。
0: 来有什么问题？广汽的什么车？
2: 广汽埃安 i60。
0: 埃安 i60 是吧？
2: 对。
0: 嗯，怎么了这个车您是？
2: 我想买这款车，就是想打听打听这个车口碑啥的怎么样。
0: 嗯，程老师怎么样？
1: 还好吧，这个车。
0: 就是你平常工作当中你遇到的多吗？
1: 嗯，这个车实话说遇到的不多。
0: 嗯，不多就好。
1: 但是对，能就是从爱安这个品牌整体来判断吧，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更，就是相对来说会耐用啊，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1: 嗯，但是后期用车省不省心的话，这款车说实话没法看。
0: 嗯，其实就是10万左右的一台家用的这个SUV 车型嘛，有纯电也有增程，对吧？然后它在这个空间上面其实它比较有优势的，轴距是我记得应该是做到2.7米吧，2.7米多是吧？然后在这个整个空间上，你就是全家人坐着出行的话，它也不会特别的局促。然后呢，再有就是配置来说的话呢，像这个高配它是给到了高速的 NOA 的这个领航，对吧？然后包括自动泊车呀，然后等等这些，其实在1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当中，它算是一个诚意相对来说比较足的一个选项。嗯，但是后续用车的话呢，既然像程老师在这个汽修哈，你如果说就是碰到的不多呀，包括它的用车成本也不是很高是吧程老师，平常以后的养护、
1: 这个、
0: 对，所以就是
1: 整体来说的话，这个车还算是比较省心的了。
0: 嗯，省心，然后口碑也还行，没有太多的一些什么通病啊或者常见的问题，这个也是没有的。然后呢，再有就是，其他的也没啥，就是也挺普通的一台，就是相对来说在这个级别当中，你选择一台代步车，它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比较偏向家用的一台 SUV，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程老师还有补充吗？
1: 别的没了，就是家用足够，然后性价比比较高，配置什么都合适。
0: 嗯，
1: 你要是想买的话，肯定。

0: 那是没问题。
1: 刘先生，你顾虑的点在哪些地方？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2: 没有啥顾虑，因为这个车怎么说呢，我说起来，我先关注的是那个广汽那个丰田有一个博智三叉，我看它的同时又看见它了，它比它的优势就是同配置，但是这个价格便宜不少，所以我来看它。我这一看，我感觉是就差了一个标。
1: 博智的话呀，它是丰田，然后呢我们就是不太会推荐丰田，因为什么呢，它的售后来说的话，就是丰田啊会给你这种感觉，就是它没有错，然后呢错的都在你，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程老师，
0: 对，要是这俩车的话，你要从这俩车选的话，
1: 看看
0: 那肯定是对啊，肯定是埃安。
1: 反正
2: 我是看性价比是倾向于埃安了，所以说我问一下。
1: 对，如果你是这两台车选的话，那我们会更推荐埃安。因为像这个丰田来说的话，在最近一段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其实丰田的投诉啊，好长时间了，然后，所以就是它会比较集中一些，然后通病也会多一些。
2: 我也是受这个影响，因为这个我也开车没事老听咱节目。
1: 是呀，那所以咱
2: 我有点顾虑。
1: 所以这个埃安目前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啊，目前来看啊。行，
2: 还有一个说是咱们的粉丝啊啥的，如果买车你们还可以帮着砍价，那个不是现在还有吗？
1: 有，但是这事儿呢你得找杨哥你得找杨老师。对，你现在着急买吗？你先去谈嘛，对吧？你先
2: 谈的也都是看了也差不多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想最终确认一下。
1: 你这样，你谈的差不多了呢，然后你就是确定了，然后各个版本什么的，你就是反正你先去谈，谈到了一个你谈不动的时候呢，然后这样在杨洋老师上节目的时候，你给他来打电话，然后跟他说这个帮忙，这个是没太大的问题啊。当然就是不一定说能给你便宜多少吧，但是最多就是反正最次反正能送你点东西，这个那当然你如果说价格上能优惠那不更好嘛，对吧？
2: 好嘞，明白。
1: 好，行，
2: 谢谢了。
1: 哎，我们的老朋友是吧？
2: 是我经常听，但是就打了两次电话。
1: 这咱不以电话数量作为这个参考依据哈。行，我们的老朋友是有这样的一个福利的。那你就再先谈不动了，然后到时候看杨老师上节目的时候找他，好不好？
2: 好的
1: 啊，刘先生，那跟您说再见了。拜拜。
2: 好，再见。
1: 拜拜。好，所以大家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呀，然后包括说有一些新车的选择呀，然后不知道该怎么选啊，这个车怎么样啊，后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呀，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啊。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 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发送您的问题啊，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节目当中热线优先啊，所以说辛苦我们的这个留言的朋友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灵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来，17:48，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大家来见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最后剩了也就大概不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呀、选车买车的问题，都是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另外呢，我们节目热线优先啊，所以说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啊，最后一点时间了，来拨打0531-8292-6060，8292-7070。有朋友问到了，说好车主活动在哪里回复？您就在您现在给我发送信息的这个地方，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当中啊，来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加参加了啊。这个活动呢也是我们现在有报名超过了19万人的一个活动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现在非常的火爆啊。明天呢又是到一个开奖日了，所以说呢除了直播间的一个常规抽奖，现在呢还增加了一个幸运路口的抽奖的全新玩法，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啊，一定要今天赶紧把名报上，明天参加这个幸运路口的抽奖啊。明天一上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来打开收音机，锁定好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频率，早上的8:15左右，主持人呢会在山东交警的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前来搜寻幸运车主，当节目当中喊出了您的车号啊，就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挥手示意，这样暗号就对接成功了。对接成功之后呢，200块钱的加油券就是您的了。如果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可以来报名参加，发送到山东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也是可以的。另外呢，明天的11点，主持人武红还将和交警总队的警官啊共同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一个抽奖，抽出抽奖30位朋友，每人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然后准时的收听收看哟。此外呢，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也将迎来开奖日，后续还有1万元的加油卡、1万元的摩托车、精品的打印机等等大奖来依次抽取，抓紧时间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一键报名，祝大家好运了。哎，来，我们看到有朋友的留言，等了很久了，饮水思源啊，这个朋友是给我们留了好长一段，然后我把他的信息打开来看一下。主持人嘉宾老师下午好，我的车呢是2021年的东风日产的经典轩逸，1.6升的手动挡，跑了19万公里了，手动挡变速箱冬季没有冷保护，市区油耗是100公里5.7克，1公里4.5，一直加中石油92号7.73块，手动挡的车真好开，也省油，方向盘指哪打哪儿，你是来炫耀的吗？
2: 对，我觉得有点凡尔赛了。
1: 就是你留，然后呢，你想干啥呀？就是给我们说说你的车多好开，然后大家去可以看看经典的轩逸。这个车哎，已经跑了多少19万公里了，然后这个确实挺不错的哈，整个的这个感觉。
2: 对，说明他开的特别仔细。
1: 哎，开的仔细是吧？现在手动挡的家用轿车越来越少了。
2: 对，
1: 然后反正如果说大部分市区通勤啊，然后手动操作呀，故障比较低是吧，然后养车也便宜，像轩逸这种手动的车型，其实你不光手动，自动的其实轩逸来说的话，它在各个方面包括说二手车市场的一个保值率来说，它的这个都还不错表现啊，实用性也挺强的。
2: 对，
1: 好吧，你的凡尔赛我们收到了，我们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来抓紧时间了。我们来看到有这个一半桶水，然后博越 L 和瑞虎8怎么选？奔着开15年左右去的，平时就是普通的小县城开，家用预算有限，人到中年啦，就想买个省心的车开到老，突然好心酸。你这个留言，程老师，你这个中年人怎么看？
2: 哎，中年的话，我个人会比较推荐博越 L。相对来说比较重塑稳重一些。
1: 嗯， 那我们年轻人可能其实两个车啊，像瑞虎八的空间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对吧？然后再有就是它有首任车主的这个什么三电的终身质保啊等等，这种三大件的一个质保，这个是瑞虎八它有的。然后后期大件如果说哈、啊、有维修啊，会更加的安心一些。然后再有就是你家里面可能中年人吧，家里面这个人口来说的话，你载个人啊，是吧？一家人出行，其实它的空间还是蛮必要的。然后博越 L 呢，它可能底盘的一个这个稳定性啊，包括说它是那个叫什么CMA 的这个架构嘛，所以说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感觉来说会更稍微好一些吧。然后内饰车机给你的体验感可能也稍好一点。然后如果你是比较看重这个什么质保啊，然后等等各方面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看看瑞虎八。然后如果说你会比较看重底盘的这种还有质感呀，这种可以去着重考虑博越 L。 其实这两个车在整体上其实大差不差，我感觉差别不是特别的大，是吧，程老师？
2: 但是刚才他提出了一点，就是说想用车时间长点，从整个就是说时间线来说的话，博越 L 会更抗用一些。对，用车可能达不到15年，因为现在说实话更新换代太快了。
1: 对
2: 啊，你可能是奔着这个目标去，但是真的不一定能用15年。但是这个车就是说长时间来用的话，到后期相对于吉利来说的会省一点心。
1: 就是会用车方面后续的一个，你在时间长了10年看往上了，你的一个用车方面更加省心，出小问题的这个情况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啊。养护方面差别大吗？
2: 其实这俩是差别大，
1: 差不多。所以就是看你吧，你如果想长期用这个车，然后相对来说比较注重底盘质感的，然后多着重看看博越 L 吧。然后你想看重质保，然后各方面，但是质保它只能保一段时间嘛。但是你长期用车的话，这个你自己去衡量一下，看这两个车怎么选。今天就这样吧，来不及了，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没有办法来展开聊了，我们下期节目吧，明天一定要尽早来留言或者来打电话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劳模啊，非常感谢程老师，这个下节目跟我们的朋友偶遇一下，是吧？在这个给自己
2: 在路边等着了，
1: 给自己发个锦旗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程老师。
2: 好嘞，拜拜。
1: 好的，拜拜，非常感谢程老师啊。来，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现在很多人呢崇尚精简护肤啊，所以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这个真的非常的省心啊。早上起来特别赶时间呀，只需要取个黄豆大小就抹在手心当中呢，乳化之后按压上脸就可以了。高级的哑光的质地，然后清爽不黏腻，就算呢您前一天晚上熬夜了，也能快速的帮您来褪去暗沉，养出这个饱满的柔光感，开启自信的一天啊。这个干皮油皮都是非常适配的，核心呢是30%的波色因，修护力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在专柜来说的话，100毫升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呢要大几千，所以现在给大家一个重磅补贴啊，100毫升的这个黑绷带啊，老款的大容量啊，只需要5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呢，它是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礼袋的啊，就是你不论说送礼啊，都是超有面子，还是自己用都是可以的。而且呢，它是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然后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的无理由退换，购物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库存非常有限啊，很多朋友现在已经下单了，然后卖完之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抓紧时间啊，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就可以了。另外添加客服微信一定要记得啊，因为还可以再减30%。另外呢，很多朋友啊会觉得说海参适合秋冬的进补，但是现在呢很多朋友也讲究夏天去养一下根基，秋冬会少受累很多啊。夏天很多朋友非常的容易困乏呀，然后燥热呀，心烦啊，而且会吃了很多的这个冷饮啊，容易体虚，所以说这个夏日的养生也是非常的关键的。给大家推荐齐和的大连海参，北纬的39度大连的黄金海域啊，底波生长，然后呢经历3到5年的缓慢生长，肉质非常的厚实，这个参筋啊也是非常的饱满的，然后捕捞上岸之后即刻的锁鲜， 间，零加糖，不打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保留这个原生的营养，最大程度给大家保留下来的，所以吃起来非常的安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来回复海参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了。299块钱一斤，1495块钱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海参，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极速发货啊，发送海参可以来进行下单。另外呢，马上就是到9月份了，然后很多朋友呢都想趁着秋高气爽的时候呢去玩一玩，所以说呢，我们交广也是给大家端上3道硬菜，丰俭由人啊，远近都有。如果说想看一看今年的顶级秋色的朋友，疆域三湖这条线闭眼冲就可以了。新疆的双飞8天游只要6999块钱，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旅游大巴，座椅能半躺，长途也不受罪啊。赛里木湖呀、喀纳斯啊、禾木村啊，北疆最绚丽的景色都是一次性这个给大家打卡到了啊，而且还有很多好吃的大盘鸡啊、手抓饭啊。这一趟呢，主打一个新疆的美食盛宴啊。当然了，如果说想趁着秋天出个远门，越想欧洲这条线路，你千万不要犹豫了。9月22号出发，12天走完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一价全含呢，只需要26999块钱，主持人陪你飞，国航直飞，不用转机啊。这个单是往返的机票呢，价格就已经过万了，所以说性价比非常的高。不想跑得太远的朋友，云南的芦莉乡非常适合您啊。双飞6天，车友专享价格只需要4999块钱，主持人带队，2+1陆地头等舱，然后泸沽湖、香格里拉、松赞林寺等等，这些都是会带大家打卡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同时来发送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悟空说了，咱们的节目今天就是这样吧，拜拜。节目真精彩，喜欢听，谢谢。来，大家如果在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继续关注一下啊。大家呢，这个啊，想报名好车主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继续来发送“好车主”，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到这个报名当中啊。这个明天就要开奖啦，200块钱的油卡在等着您呢，加油券加这个充电券在等着各位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好车主”就可以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5点到6点钟我们再见啦！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曲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清风，拜拜啦，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想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

0: 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首长们进来的时候，饭桌上各种酒菜已经摆至齐备了。马国雄像十字街上的那位警察一样，用两条胳膊做出路标状，弯下腰在前面引导大家入席。高老来到席前，却没有坐下，他脸色冷峻地发问：谁让你们搞这么铺张的酒席啊？嗯？他扭过头看着旁边的苗凯：我在黄原就跟你们说过，不要搞这一套嘛，啊？饭菜简简便便的就行了，怎么你们还是这样搞呢？苗凯尴尬地搓着双手，不知道如何是好。所有其他的地县领导们都肃立在桌前，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冯世宽赶忙出来给苗凯解围：呵呵，高老，这都是我们的责任，苗主任和地区领导都不知情。高老很生气地说：把这些东西都撤了，换一点便饭就行了。冯世宽立刻对马国雄使了一个眼色，马主任就慌忙把服务员叫来，把桌子上的酒菜都端下去了。一霎时，琳琅满目的两张饭桌空荡荡的，只留下些调料瓶子。好在厨房里准备的主食都是本地的风味小吃，不值什么钱。原来准备酒席完了之后请高老品尝，现在马主任随机应变，干脆指挥着让把这些东西端上了桌子。高老这下高兴了：
3: 这就对了嘛，我在家里头就爱吃咱本地的饭食，花钱少，吃的还可口。你们以后可不敢再动不动就搞那些大吃二喝的酒席啊！我跑了好几个县，农民的生活还很苦啊，你们怎么能心安理得的吃下去这些山珍海味呢？啊？
2: 苗凯现在才松了一口气，连忙说：我们以后一定纠正这些不正之风啊！感谢高老对我们的批评啊，不，这实际上是高老对我们的最大爱护啊。吃罢午饭之后，高老竟然不休息，兴致勃勃地坐车回他的出生地高殿泽去了。两天以后，高老已经走访了当年他打过仗的许多地方，又到年轻时候的老朋友顾建林家里吃了一顿饭。当年他在本县打仗挂过两次花，都是顾先生给他治好的。离县的前一天，全县三四十名仍然健在的当年的老战友都在县招待所聚齐了。几十年没见面，高老和这些年轻时候一块出生入死的弟兄们都百感交集，大家一个个都老泪纵横，又由不得喜笑颜开。中午，高老坚持由自己出钱让招待所备办了几桌饭，请这些老战友一块聚餐。他端着杯子挨桌子一个一个的给老战友们敬酒。饭后有地县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在县招待所的会议室里举行了。 高老不断地向这些老同志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农村的其他情况，这些老汉儿说着说着就哭开了，纷纷张开没有牙的嘴，向老首长描述农村的贫困状况和他们缺吃少穿的不幸处境。高老戴着老花镜，一边往笔记本上记着，一边不时地摘下眼镜擦眼泪。所有的地县领导都低着头，好像被告一样接受着这些老汉的审判。

0: 临近会议结束，苗凯和冯世宽先后做了检讨式的发言。在苗凯和冯世宽发完言之后，高老情绪很激动地说：
1: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非常关心黄原老区的人民，他老人家逝世的前一年，听说黄原有的地方农民还饿肚子，都难过的流了泪。
0: 他转过脸看着苗凯和冯世宽，
1: 你们在前几年就给总理做过保证，要3年变面貌，5年粮食翻一番，你们现在还是这么说，是不是过5年以后还这么说呀？同志们，再不要光在嘴上喊口号了，要真正的解决问题。照我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四人帮的那一套做法还在作怪。
0: 苗凯和冯世宽连连的给高老点头，表示完全同意老首长的意见。立秋前后，报纸和广播就开始号召京东明春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8月7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社论，田福堂的心里立刻火烧火燎起来。春天的时候，他就想到要在京东和明春在农田基建方面大显一下身手，不仅要震动原溪县，还要震动整个黄原地区。想不到中央和他想到一块儿去了。田福堂感到惊讶的是，他的想法竟然和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福堂自己也很清楚，他田福堂能名扬黄原就不错了，实际上这个目标也不容易达到。眼下能人辈出，一个比一个想得大，一个比一个干得大，他要引人注目，就要想更大的，干更大的。可是怎么干呢？他一时也想不出个眉目。修梯田已经不算一回事儿了，勾勾叉叉打几个小土坝也弄不出个啥名堂。他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望着周围的山山毛毛，像孩子一样的突发奇想，如果能造出一种比山都高的推土机，一铲子就能削掉一座山，那就好了。那样用不了几天，双水村就变成了小平原，恐怕他大寨的人都要跑到这儿来参观了。这不着边际的荒唐想法把田福堂自己都逗笑了。他随即严肃地转回到窑里，一边闻着纸烟，一边继续盘算。
1: 能不能用炸药把神仙山和妙平山一边炸下来半个，拦成一个大坝，把5里地的枯叶河改造成一条米粮川了？
0: 这个想法使他异常的兴奋。一阵猛烈的咳嗽之后，他灰白的瘦长脸涨得通红，他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以便对这个大胆的设想进行详细的考虑。这的确是一件非凡之举。田福堂越想越激动，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带有浪漫色彩的设想，但他好像已经看见了几年以后的壮丽美景。但是深入一想，一连串的问题紧接着就来了。不用说，炸山拦坝应该选择最佳的地方，而最佳的地方也恰恰正是叫人最头疼的地方。妙平山这边没有住人家，炸哪儿都不成问题， 可神仙山这边只能在姓金的几家人那儿动土。这个地方是个突出的山嘴儿，与妙平山的距离最接近。可这样一来，这几家人就必须得搬家，就是避开这山嘴儿，这几家人恐怕也无法在这里住下去了。十几吨炸药不把窑洞震垮才怪了。好在不论怎样选择罢职，看来还不会伤到金家祖坟。如果让那一片死人也搬家，整个姓金的人家都会出来反对的。但是仅仅让那几家活人搬家，又谈何容易啊。在焦虑之中，田福堂想到了他的高参孙玉婷，他马上打发家里润生去叫孙玉婷到家里来。玉婷刚到，田福堂就很快地把他引到隔壁窑洞去共同谋划这件事儿。孙玉婷听了田福堂的宏伟设想，马上击节叫好。可紧接着，当书记把此举的困难之处一一地给玉婷摆出来之后，这位高参倒没把这些问题当个问题。玉婷说：“
1: 哎，这些问题那不难解决嘛，啊？”咱们在金家湾北头给他们几家雇新窑洞不就行了？一孔旧窑洞换一孔新窑洞，那他们里外也不吃亏呀。
0: 这个人在老地方住惯了，恐怕不情愿倒腾吧。
1: 哎呀，革命还能管他情愿不情愿了？那蒋介石情愿到台湾去吗？
0: 玉婷啊，话可以这么说，可人家这几家人就不是蒋介石啊。
1: 那咋？他金光亮弟兄几个都是地主成分，难道他们敢阻挡农业学大寨运动？
0: 光亮弟兄几个估计不敢反对，可俊文俊武的工作他就难做了。关键是俊武，只要他同意了，俊文没什么能耐，彩娥又是个妇道人家，主不了大事儿。再说俊斌就是活着，那也是听他两个哥哥的话嘛。
1: 金俊武他有什么理由反对啊？他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又是大队党支部委员，那本来就应该积极支持革命事业嘛。
0: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金俊武这个人。
1: 那我看他不敢当，破坏农业学大寨这顶帽子他金俊武不敢戴。
0: 在这样的情况下，孙玉婷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往往能给田福堂很大的鼓舞。有的时候他心里也嘲笑和瞧不起这位穿戴破烂的助手，但是一旦他自己要干件大事儿，就离不开这位贫穷而激进的革命家强有力的支持。田福堂又问孙玉婷：玉婷啊，那你看咱现在先从哪儿下手呢？
1: 咱呐，先开个干部会，只要干部们思想统一了，那群众好办，村看村，户看户，那社员看的是对干部。
0: 在田福堂和孙玉婷拉谈罢了这件事的第二天晚上，双水村有点职务的干部都被集中到了大队部的办公窑里。田福堂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谈了他的宏伟设想，一时间大家不知道说什么是好，都沉默着。过了好一会儿，孙玉婷挑衅地专问金俊武：
1: 哎，俊武啊，你说说你的意见啊。
0: 所有的队干部都把目光唰的一下子移到了金俊武的脸上，紧张地看这位强人说什么。金俊武 对孙玉婷笑了笑说：“嘿嘿，我的意见是这个工程太小了，农业学大寨嘛，啊，像福堂哥说的，要想大的，干大的嘛。我看可以搞更大的，干脆把金家湾和田家阁老两边的山都炸了，把东拉河拦起来，那几十里沟道就变成了一马平川。”嘿嘿，那不光咱双水村粮食能跨过长江，全十个街公社都能跨过来。嘿嘿，这不是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它贡献更大吗？窑里所有的人都被逗笑了，田福堂和孙玉婷两个人脸也像金俊武一样变得通红，红脸对红脸，就像斗阵的老公鸡。田福堂硬忍着一肚子气，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说：“啊，今天晚上就是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当然了，有许多的具体困难，罢了，咱们再解决。”于是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正在田福堂为了炸山打坝的宏伟计划再次陷入苦恼的时候，不屈不挠的孙玉婷又给田福堂献上了一条妙计，把金俊武先撇在一边，做其他几家人的工作，只要其他的人都同意搬家，共产党员金俊武还能再反抗吗？这个计策可太好了。田福堂惊叹玉婷脑瓜子是越锻炼越灵敏，他对玉婷说：“哎，这是个好办法呀，啊，咱们先从金光亮弟兄下手，哎，我亲自和他们上话。”玉婷说：“
1: 那我给咱做彩娥的工作，那彩娥一同意，就把金俊武家的缺口也给打开了。”
0: 田福堂很快地把金光亮和金光辉两兄弟找来，不是商量，而是把大队的决定通知了这两个人。这两个地主成分的农民二话也不敢说，只好表示完全服从大队的决定，什么时候让他们搬家，他们就什么时候搬。但是几天以后，在原溪县城百货二门市当售货员的金光明满脸阴沉地回到了村里。他是接到妻子姚淑芳的信赶回来的，淑芳在信里告诉了他队里让他们搬家的事儿。多少年来，他们弟兄三个为了死去的父亲的罪过，一直像惊弓之鸟一样的生活着，几乎连出气儿都不敢张大嘴巴。大人娃娃在村里都好像比别人小了一辈儿，可就这样还是不行，眼下又要把他们从住了几十年的老地方给赶出来。金光明现在回来准备找田福堂说一说道理，但他哥、他弟、他爱人都劝他千万不敢这样。这些已经被多少次运动吓得失魂丧魄的人纷纷地劝说光明，这样做并不能改变他们家的命运，那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灾祸，既然不能改变队里的决定，还不如举双手赞成，那还落一个好表现。没有别的办法，金光明痛苦的一晚上没有合眼，为了兄弟，为了家属，他只好屈从了亲人们的劝告，放弃了找田福堂评理的冲动。第三天，他垂头丧气地推着自行车又返回了原溪县城。与此同时，孙玉婷兴致勃勃地赶到田福堂家里，告诉书记说他把王彩娥的工作做通了。田福堂是喜出望外，他又不失时机地去了一回公社， 给上级领导汇报了他的打算。对于这样一种学大寨的雄心壮志，公社领导除过支持，还有什么其他可说的呢？好，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他田福堂的腰杆子就更硬了。回到村里以后，田福堂索性不再做金俊武兄弟的工作，当下就准备召开社员大会做紧急动员，因为现在就要抽调人力在金家湾北头孤心窑，以便到开工的时候把搬迁户挪出枯叶和河道。但是副书记金俊山劝告福堂说，最好还是能先做通金俊武两兄弟的工作，然后再召开社员大会比较稳妥。他认为这样强行逼迫金俊武兄弟，恐怕将来要留下后遗症，甚至说不定到时候金俊武就是不搬家，那可就更缠手了。俊山说，不如让他自己先去和金俊武兄弟俩再谈一谈。田福堂考虑这样也好，就同意了俊山的意见。他心想，哼，只要你金俊山揽这个工作，那我田福堂才巴不得呢。再说工作做通做不通，看来的金俊武阻挡不了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喽。当金俊山来到俊武家，向俊文俊武两兄弟说明他的意思之后，金俊文先是破口把田福堂和孙玉婷臭骂了一通。金俊武黑丧着脸对金俊山说，俊山哥，我知道你是好意，可田福堂和孙玉婷他们欺人太甚了，我这个家已经够倒霉的了，俊斌被队里头送了命，现在又要砸先人传下来的这几口窑洞，这不是让我家破人亡吗？我就是不懦窝，我看看他田福堂到就能怎样，老虎吃人还要百顺了吃来，我就不信他田福堂就能把我一口吃喽。金俊文先是破口把田福堂和孙玉婷臭骂了一通。金俊武黑丧着脸对金俊山说，俊山哥，我知道你是好意，可田福堂和孙玉婷他们欺人太甚了，我这个家已经够倒霉的了，俊斌被队里头送了命，现在又要砸先人传下来的这几口窑洞，这不是让我家破人亡吗？我就是不懦窝，我看看他田福堂到就能怎样，老虎吃人还要百顺了吃来，我就不信他田福堂就能把我一口吃喽。金俊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兄弟啊，你说的都在道理上，可是俗话说，那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俗话还说，能硬能软方为好汉。你弟兄俩听老哥一句话，还是不要犟牛顶到墙。再说金光亮三兄弟都同意了，你们家俊斌媳妇儿也同意了，你们再要坚持，到时候田福堂汇报到上边，人家把你们当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来抓，那你们可就划不来了。你们再好好想想，老哥是为你们好，要不我也不愿意为这些事儿费口舌呀。你们都知道，我虽然也算是队里头的领导，可我是聋子的耳朵摆事儿啊。金俊山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显然使这两兄弟为他的诚心所感动了。哎，俊山哥说的也都是实话呀。两兄弟先后叹了一口气，然后都深深地埋下了头。 金俊文吸了吸鼻涕，竟然忍不住呜咽着哭开了。金俊山安慰他们说：
1: 哎，你们也不要太伤心了，把事事看得开一些，人活一生就得经好多的惆怅事儿啊。我知道你们的心思，老地方住惯了，那就有老感情。再说，这又是先人手里头传下来的。不过，那事到如今，也就只好委屈了。俊武，我知道，你不愿意给田福堂下联，那我给他传个话，就说你们也同意了。啊！
0: 金俊山见这兄弟俩仍然埋着头不再言传，就知道他们默认了自己的建议，于是也就从金俊武家告退了。田福堂听金俊山说金俊武兄弟俩终于同意了搬迁，高兴的呵呵的笑了。他对金俊山说：
1: 嘿嘿，我知道俊武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嘛，啊，他最终肯定会同意的。哎，咱们一定把新窑洞给他们估好，啊，哎呀，这事搁在谁头上那都一样嘛，鸟都练旧窝来，更不要说人了。我完全能够理解俊文俊武的心性。
0: 几天之后，双水村大队在小学校的院子里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田福堂在会上做了关于炸山打坝的紧急动员讲话。会后立刻抽调村里的匠人，开始在金甲湾北头为将要搬迁的六户人家估新窑了，同时决定让孙玉婷负责卖掉大队的几万斤储备粮，用这个钱到县水利部门购买炸药，等到秋庄稼一收割完，双水村就准备干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这天金俊武在庙坪后山犁完了麦地，让其他人腰上牲畜先走了，他自己绝把上扛着一捆子犁地翻出来的柴草，一个人慢慢的从庙坪山走下来，到了枯叶河岸边的一个土台子上。隔河就是他的家，169孔结石口的窑洞被两堵墙隔成了三个院落，中间三孔窑洞住着他哥俊文一家，他和俊斌家分别住在两边的院落里。俊斌家靠后边不远的地方是金光亮弟兄三家，他们家这面不远的地方就是金家祖坟，然后是学校和紧挨着的一大片高低错落的村舍。在整个金家湾这边，他们家和金光亮家自成一个单元。现在这份饱含着先人血汗的老家当将在他们这不孝之子的手上葬送了，也许队里头新姑的窑洞比这旧窑洞强，可这九孔旧窑洞维系着他们和先人的感情，对于后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生活和生命的根之所在。现在他们深植在这里的根将被斩断，而要被移植到新土里去了，那是多么令人痛苦啊。庄稼人金俊武两腿发软了，他索性把肩头上的这捆柴草扔到地上，自己也跟着一扑他坐下来，两只铜铃一样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忧伤。坐了一会儿，金俊武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开了开脸，准备扛着柴草回家，忽然看见正在井子上担水的俊文割下桶担，烟锅挖着烟袋从土坡的小路上朝他这儿走来。金俊文上了土台子，在弟弟旁边坐下，也没说话， 把自己的烟锅点着，然后把烟口袋给俊武递过来。俊武在他哥烟口袋里挖了一锅烟，两兄弟就巴巴地抽起来。俊武看着他哥，等着他开口。俊文知道他弟弟等着他说话，只好开口说：玉婷那小子又跑到俊斌家去了。血一下子涌上了金俊武的脑袋，他知道他哥这句话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实际上俊斌死后不久，金俊武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的弟媳妇和孙玉婷之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事儿。作为一个精明人，他知道事态将会怎么发展，作为一个当哥的，他又对这种事态的发展感到无能为力。到后来，彩娥和孙玉婷的关系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他知道全村人早已经背着他家的人议论成了一窝蜂，可他除过气得肚子疼之外，又没有任何办法。没办法，彩娥是个风骚女人，俊斌活着的时候仗着他在村里的憨性，没有人敢来扫兴，彩娥自己也不敢胡来。可俊斌一死，这个女人就胆大了。话又说回来，一个30出头的女人没个男人也的确是个事儿。俊武知道彩娥迟早总得寻个出路，但在没寻出路之前，你不能败坏我金家的门风啊。他很希望彩娥要么出金家的门另嫁他人，要么正大光明的招个男人进门，不论其中的什么方式，这都合乎农村的规范。反正俊斌已经没了，也没留下个后代，这些都不会使他们过分的难尝。但是这个女人放下正道不走，专走见不得人的歪路，她竟然和他们最痛恨的孙玉婷勾搭在了一起，而且背叛的表示同意搬迁家庭。现在金俊武听他哥说了那句话之后，半天没有言传，不由朝河对面俊斌家的院子瞥了一眼。那院子此刻空荡荡，静悄悄的。此刻彩娥正封门闭户，和那位死狗队干部一块厮混。弟兄俩各怀着恼怒，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金俊文又开口说：咱这门风被糟蹋成这个样子，那再也不能忍了。我看干脆把孙玉婷那小子扣在窑里头捶一顿，把他的腿打折一条再说。哥，我和你一样生气，可是俗话说那家丑不能外扬。哎呀，已经早就扬到外面了，别人议论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可咱自己要闹腾，那就等于把这骚帽子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啊。那你说就这么白白的叫人家糟践呢？你能不能叫我桂兰嫂去探问一下这骚货，看他有没有什么正经打算，如果能尽快寻下个出路那最好。哎，啊，这就是你的办法啊，亏你在村里头还落了个强人的名儿啊，这就是你的憨性。金俊文向来都是尊重弟弟的，可现在由于气愤竟然忍不住挖苦起了俊武。哥，金俊武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一时急忙不知对他哥说些什么。金俊文显然对弟弟这种甘愿忍受屈辱的表现很不满意，他一下子站起来说：这事儿你不管我管，我不能叫外人看咱家的笑话。哼，金家死了一个人可没死光，有的是汉子。金俊文丢下他弟弟，脸色阴沉的一拧身就走了。 金俊武一个人呆坐在土台子上，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金俊武看见兴致勃勃的孙玉婷正从王彩

0: 扛了把镢头又上了自留地，他空着肚子在地里没命地干了一下午的活，一直到天黑的都看不见人影的时候才又回到了家里。晚饭他仍然没有吃，一个人合衣躺在前炕边上蒙头大睡。到了午夜时分，仍然失眠的金俊武突然听见窗户外面他哥神秘的声音：
1: 哎，俊武，你起来一下啊。
0: 金俊武一挺身从土炕上爬起来，他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也噔噔地跳着，他预感到出事了。他没有惊动熟睡的家人，悄悄地溜下炕来到了院子里。他看见他哥站在朦胧的月光下，神色很不对头，他紧张地问：
1: 哥，出了什么事儿啊？
0: 嗨，金富和金强把孙玉婷那小子扣在俊斌家里了。一刹那间，金俊武就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1: 把人打了没有？
0: 没，把外边的门关子挂住了，那小子就在窑里头呢。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这下子看他小子怎么办。
2: 一听还没遭人命，金俊武先松了一口气，他先顾不上说什么，和他哥赶快向俊斌家的院子走去。金俊武和他哥进了俊斌家的院子，见中间彩娥住的那孔窑洞窗户上已经亮起了灯光，里边不断传来彩娥恶毒的叫骂声。俊武进了院子，用手势示意两个侄子不要出声，他放轻脚步来到彩娥的窗户下，听见弟媳妇正在窑里叫骂声不断，不是骂孙玉婷，而是骂他们金家的人，甚至把他们金家祖宗三代翻出来臭骂。他还听见孙玉婷在窑里嘟囔着说：
1: 那总有个组织嘞。
2: 金俊武一看这情况就知道事情复杂了，这种事儿只要女的不承认，你天王老子也没办法。他的心不由通通的狂跳起来，他先对金富招了招手，示意让大侄子跟他到院子外面去。金俊武把金富和俊文一起引出院子，来到院墙外边的县判上，他对这父子俩说：
1: 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那就要经组织处理了。金富啊，你先去叫田海民，海民是村里的民兵队长，这事儿要先报告他。你就给海民说，孙玉婷深更半夜的强奸良家妇女，被你和金强抓住了，让他来处理啊，快去吧。
2: 金富立刻遵照二爸的指示，跑到田家阁老那边去叫田海民了。金俊武对他哥说：
1: 咱两个得赶快各回各的家去，假装这件事儿是金富和金强抓住的，咱俩不知情，那等海民来了处理事情的中间的时候，咱两个才能露面，这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就不会把一家人都扯进去。
2: 在这种时候，金俊文知道自己的脑子不够用，无条件地服从了弟弟。金俊武又示意金强出来，给他如此这般的安抚了一番，老兄弟俩就赶紧各自回了各家。金强重新站到他三妈的门下，看守着现场。与此同时，金富已经气喘吁吁地趟过东拉河，赶到田家阁老，即刻进了田海民家的院子。这小子来到海民的窑前，一边用拳头捣门板，一边嘴里反复大声叫嚷着他二爸教他的那些话。海民一家人被惊醒了，旁边姓刘的一家人也被惊醒了。这院子的两家大人都先后跑了出来。 金富站在黑暗的院子里，气喘吁吁地给民兵队长报了案。没等田海民说话，海民他媳妇儿银花就对丈夫说：那这么大的事儿，不找田福堂和金俊山，你就能处理得了了？其实海民一听这事儿，就知道自己的脑水处理不了。他对金富说：你去找田福堂，我处理不了这事儿。这下金富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他记起二爸让他找的是田海民，没说让他去找田福堂，因此他不敢贸然自作主张。他对田海民说：那反正你是民兵队长，我跟你说了你不管，那造下人命你要负责。金富说完了转身就走了。金富走了以后，田海民两口子和邻居刘玉生两口子在院子里议论了老半天。这三个人都给田海民出主意，说这是大事儿，人命事儿，海民应该马上去给田福堂报告，自己千万不敢一个人去金家湾处理。田海民立刻动身去找田福堂。当海民把田福堂叫到院子里，给他说明了事态之后，田福堂问他：那玉婷和王彩娥两个人都承认了没有啊？
1: 这我不知道。
2: 哦。田福堂披着件衫子在自家的院子里沉吟了半天，他突然微笑着对田海民说：海民呐，你回去睡你的觉去啊，谁也别管，咱看看他金俊武弟兄们怎么处理。玉婷要是承认了，那他拉下的让他自己拾掇去，如果玉婷和彩娥一口都咬定不承认，那他金俊武就有好戏看喽。反正不要管，你睡你的觉去。田海民一看书记是这个态度，就一溜烟回去了，他巴不得不管这事儿呢。田海民走了以后，田福堂仍然站在院子里没有回家去。而在金家湾这边，金俊文和金俊武也各自在自家的院子里转圈圈走着，焦急地等待着田海民的到来。他们不知道海民已经脱了衣服，搂着银花蒙头大睡了。谁也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一条黑影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溜出了双水村。第二天天明以后，被关在窑里的王彩娥和孙玉婷反而倒不那么恐慌了。王彩娥把灯点上，不慌不忙地穿好自己的衣服，又把被子拾掇得整整齐齐，然后便一屁股坐在窗前，开始破口臭骂金俊武一家人。孙玉婷哆嗦着坐在脚地的板凳上，浑身汗水淋漓，嘴里只会嘟囔着说：那总有个组织嘞。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听见外面人声沸腾，知道全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赶到这里来看热闹了。孙玉婷马上又吓得面色灰白，头垂到裤裆里，浑身再一次筛起了糠。王彩娥吼着对他说：
3: 你这个没骨头的家伙，你怕什么呀？屁的事儿也没，看他今天这群王八羔子怎么放人。你光明正大的来串门子，谁家的龟儿子看见你和我睡觉了？
2: 孙玉婷这才又些许定下了心，她感激地望着这位相好，她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女人平时像水一样绵软，紧要关头却像生铁一样坚硬。在一生之中，孙玉婷除过和贺凤英，还没有和旁的女人相好过。她一心一意的闹革命，从来不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4: 陆小艺狐疑地望着陆成伟，灾难，你能不能说清楚点？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天雄到天宇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呀。
5: 目前这还属于我的一级商业机密，
4: 说不得，
5: 时间会证明我并没有夸大这种危险。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认为天雄在天宇根本待不长。
4: 你说什么？待不长？为什么呀？你千万别跟我说这是直觉啊。
5: 陆成伟又把烟点起来，翘起了二郎腿。姐，我可是美国的 MBA， 重视直觉，可是从来不依靠它。我只相信分析、推理、判断。哎，没有某某某，就没有某个著名品牌。哎，这种提法你见到过吧？电子业，特别是家电业，谁都知道，没有王传志，就没有天宇。说到这儿，他停下来，端起了茶杯，陆小艺的眉头又皱上了。老毛病，说什么总爱卖关子。
4: 好好好，
5: 王传志是个什么人呢？本质上他是一个政治人物，如今他在家电业当了诸侯，可以说歪打正着。这个人致命的弱点是他根本没有弄懂政治，而一直对政治非常有热衷。当然帝王术他只知皮毛，并不妨碍他能当一个土皇帝或者是一个部落的酋长。他到现在还没明白，他在政治上早被打入另册了。打入另册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在文革初期当了一个多月的造反派司令，而文革已经被全盘否定了，这是他永远无法洗去的政治污点。 王传志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一直都在用心的洗这个胎记，而且还天真的认为早晚能把它洗干净了。恐怕他现在已经认为早就洗干净了。天宇为国家上缴的利税早就超过百亿了，这么巨大的功劳还掩盖不了一个小小的污点？他就是这么想。这个时候突然间出来个钦差大臣史天雄，他又怎么想？他能心甘情愿让天雄摘桃子吗？不会的，肯定不会。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更不是一个束手就擒的窝囊废。陆小一听的直点头，那就想办法让王传之跳起来呀。陆成伟慢慢地摇摇头，他同时还是一个有个性有城府的人，他要反对早就反对了。部党组的决定对王传志没法保密，他还有一个上市公司总裁的身份，这个身份的背后实力，他不反对啊，说明他根本没有把天雄当作对手。如果我分析的有六分是准确的，天雄在天宇只能待半年左右，这件事实际上对陆家是个好事儿。嘿，明年啊，你就等着天雄回来当司长吧。陆小艺将信将疑地看着弟弟没有说话，真要变成这样的结局，那是再好也不过的。可是事情会朝这个方向转变吗？天宇集团的厂区已经变成西平市东郊一座城中之城了，同时又改变了人们对这个城市的一种看法。这个城市几年前还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城南住富人，城北住坏人，城西住官人，城东住穷人。富人指那些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坏人指那些在火车北站附近从事各种掠夺性经营的人和大批盲流。官人指那些在省委、市委、省府、市府上班的人，穷人当然指的是大量的工人。天宇在东郊的崛起，至少让6万多个家庭在东郊鹤立鸡群了。在东郊的菜市场上，从那些拎着菜篮子的主妇脸上，很容易捕捉到天宇人的优越感。在其他的东郊人，照着每人每月150块钱的标准安排一日三餐的时候，天宇人自己的银行信用卡上每个月会准时地增加1000元以上。这种数字上的差别不但会体现在人的表情上，而且也渗透到了衣着甚至于择偶标准等诸多领域。眼力稍微细一点就能看出，在天宇城中之城出入的小媳妇们和其他厂区出入的小媳妇们一比，平均分至少要高出10分以上。天宇人普遍都有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美德，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多亏天宇有个王总。这些日子天宇人突然发现能见到王总的机会多了起来，清晨和晚饭后，只要想和王传志这个传奇性的人物打个照面，只用到运动场边小树林晨练和散步就行了。中等身材，微微发福，长着相书上标准官相，眼睛里透着温和和执着的红脸中年汉子，每天要在这里出现2次。一般人都不敢上前跟他打招呼，因为他们很容易发现王传志一直是在想问题。在这种时候贸然上前招呼敬爱的王总打乱了他的思路， 那可就罪该万死了。天宇的核心人物和王传志的心腹都知道，王传志是在思想怎么面对即将来西平上任的特派员史天雄。党委书记向明远得到史天雄要来天宇的消息，有些兴奋。开始他判断王传志会马上进行抵制，后来王传志的沉默让他心里打起鼓来。他没有理由断定新来的史天雄肯定是自己的同盟军，尽管他已经认定部党组此举目的是分王传志的权。等了几天，史天雄就要来上任了，王传志在公开场合仍然是一口的官话，这让向明远有点失望。史天雄上任的前一天，王传志在董事会上这样说：这次董事会的议题啊，本来是讨论拓展海外市场预案的，咱们国内市场的情况变化不大，占有率还是彩电18.6%，冰箱8.1%，影碟机9%，空调6%。按说国内市场还有潜力可挖，为什么我一直不同意再挖国内市场的潜力呢？今天给你们露个底吧，要不你们会认为我的眼光钝了。站在全局看，我们的各类产品市场占有率再提高一个百分点，那就要导致兄弟厂上万工人下岗，或许还会有几个厂破产。上面的指示是不要再自相残杀，要一致对外。这也就是朱副总理视察长虹的时候讲的优胜劣不汰，这个提法现在还没公开啊，我在这里说说，你们在这里听听，到此为止。晋级世界500强，建世界级的经济航母，很快就要启动了。达到这个目标，为中国人长长精神，只能寄希望于拓展海外市场。在这个大形势底下，上级为了加强天宇的领导力量，加快天宇的晋级步伐，给咱们派来了一个特派员。瘦瘦的人事部长张忠宝接了一句：董事长，这个特派员是个什么东西？王传志瞪了张忠宝一眼：切，你说的是什么话？特派员是人，不是东西。有几个人听了这话禁不住笑出声来。王传志威严地看看发笑的人：开这样一个会确实很必要，你们好像对特派员有抵触情绪啊，这很不好啊。史天雄特派员是部里的少壮派，平反昭雪的烈士遗孤，战斗英雄，在部组织计划司干了6-7年，是内行。史特派员的职责是参与领导指导天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面工作，保证国有资产快速高效安全的运营。他来了以后，你们当然也包括我都要服从他的领导。张忠宝又放了一炮：这什么意思？这不是明显信不过我们吗？我们是股份公司，有董事会，有监事会，什么时候把国有资产往悬崖上推过？派个太上皇还是个要上朝的太上皇，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向明远这时候说话了：小张，话不能这么说，董事会也好，监事会也罢，都是一级组织。红太阳当年在家电行业一枝独秀，现在不是要垮了吗？在座的大部分是党员，组织原则还是要讲的。王总是组织上任命的，我是组织上任命的，你们都是组织上任命的。王传志听得不痛快，低着上皮眼，几个手指头神经质地敲打着桌子面，忽 突然笑了，向书记敲打得很及时，同志们，请注意，我没称董事们，因为我们都是由组织授权来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再组织的人。天宇集团是在3000多万国有资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你们和我对天宇集团是有贡献的。外面一些传媒，一些小道消息，说什么没有王传志就没有今天的天宇，言过其实了。应该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机遇，就没有今天繁荣昌盛的天宇。我们虽然身为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但不是天宇资产的主人。对上级主管部门的决定，我们要无条件的执行，组织原则高于一切。史特派员是组织任命的正司局级领导干部，他来了是你们的领导，也是我和向书记的领导。拓展海外市场的事儿，今天就不易了，等史特派员来了之后，由他来定夺。我要宣布一条纪律啊，谁都不能在群众中制造紧张空气，不能散布什么改组天宇等等这些谣言。离了我王传志，天宇照常转。这几年啊，我的身体一直不好，早就不想干这个苦差事了。史特派员来得真及时。哎，周主任，给我订一张后天去北京的机票，我想去301医院查一查。这身体啊，该大修了。转身又对向明远说，向书记，特派员还是个新事物，哎，这欢迎仪式是不是要隆重一点呢？是不是搞个中层领导参加的欢迎会？哎，你再致个欢迎词。向明远摸不清王传志的真实意图，这是搞试点工作，有必要隆重一点，有利于宣传和扩大影响。好，有你党委书记这句话就好办了。我来安排一下，下午除了流水线上的职工，全体人员参加大扫除，包括调休人员。参不参加这次大扫除，要跟这个月的奖金挂上钩。要让大家认识到对特派员的态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表明自己是不是支持改革。周主任，通知四大销售公司，让他们通知所属88家啊销售分公司各派一名经理或者副经理赶回来参加欢迎特派员的仪式。费用从这个特支费当中报销，回不回来要跟各分公司销售奖励挂上钩。通知后勤，明天晚上准备30桌酒菜，平日里大家天南地北的忙啊，难得见上一面，借史特派员上任，聚一聚乐一乐。向明远有点担心起来，王总，这么做兴师动众了吧？有点，外边的就别回来了。向书记，这可不是个小事啊，史特派员的身份是总领天宇事务的钦差大臣，搁古时候你我还要率部下郊营40里跪营呢，花这点钱让大家知道什么叫权威，值。李副总，明天下午你和周主任带2辆卡迪拉克去机场迎接史特派员。小周，下午你和公安局白局长联系一下，请他们派点警力疏通一下从青牛立交桥到厂大门口这个道路，下午4点以后啊，这条路总爱堵车啊。办公室主任周瑞发不屑地哼了一声，有点小题大做，正部级领导按规定才能享受这种待遇，他王传志火了一拍桌子，周瑞发，你想干什么？办公室主任，你要是不想干了，你就跟我说一声，我马上批准。要是还想干，你先把这事儿给办了。我只要明天使特派员畅通无阻进入天宇，其他的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你说明天迎接中央领导也没人管你，就这么办吧，散会。史天雄到西平上任也算是故地重游，在这儿曾经留下他一生一段最辉煌的日子。杨世光也同机飞到了西平，电子信息部已经原则上同意接收他，他回部队办有关手续，同时他也想到天宇看一看，如果有可能，他愿意以特派员助手的身份来天宇工作。堂堂一个特派员，总不能孤家寡人闯天宇吧？史天雄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认下了杨世光这个随行人员。两个人刚走下舷梯，两个穿天宇工作服的姑娘就把两捧鲜花递过来了。能把接人的车开到停机坪，天宇在西平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史天雄和天宇的李副总、周主任握手寒暄之后，上了第一辆卡迪拉克。李副总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带路，两辆卡迪拉克跟着驶出了机场。杨世光看李副总十分年轻英俊，哎呀，李副总真是年轻有为哈，今年还不到30吧？李副总侧过身子，30有5了，史特派员，十年前我在西大读书的时候见过您一面，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史天雄愣了一下，哎呦，对不起，我确实忘了。李副总自嘲地笑出了声，我就不该这么问，那次你们英模报告团到我们西大做报告，我就坐在台下第一排，当然我一个听报告的怎么能要求您记住我呢？那次报告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您和那个叫金月兰的技术员讲得最精彩，那时候我们这些大学生真是把你们当神来敬啊，您就代表着战神，金月兰代表着美神，你们并肩坐在主席台上，完美而和谐，哎，简直像一对无可挑剔的艺术品，我们当时还为你们能不能成为恋人争论了好久呢。哎，扯远了扯远了，真没想到今天我能有幸的成为您的部下。正说着，周瑞发带的卡迪拉克超了过去，上了高速公路。杨世光打趣着说，哎，特派员同志，当时你就没动过什么念头？李副总扭过头接话，那个不爱钱的金月兰对特派员恐怕动过念头，特派员做报告的时候，那个金月兰一直拖着腮一往情深地看着您呢，弄得我们很多女同学都醋意大发，竟然还有人怀疑她捐20万遗产的真实性。那个时代啊，人可真是单纯。史天雄眯着眼睛微笑着，那时候我已经快当爸爸了，还能动什么念头？真的没动什么念头吗？史天雄陷入了遥远的往事，面对21岁清纯美丽的金月兰，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他当时也感受到了金月兰对他的好感，长达3个月的巡回报告，两个相互欣赏的男女肯定会擦出一些火花的。自己为什么在开始的1-2个月内没有直接告诉金月兰自己已婚的真实身份？是不是希望这种误导产生一点点特别的气氛？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对小艺生出了失望？他想起了和金月兰在一起的很多细节，惊醒一般的把身子坐直了。直到今天，他也无法否认自己对金月兰匆匆嫁人是负有责任的。杨世光撞撞他的肩膀，嘿嘿嘿，是不是说到哑处了？
4: 后来你们也太生分了。
5: 不生分又能怎么样？男女之间恐怕还是真该讲个缘分。我转业那年，他已经当上了国棉二厂的工会主席。哎呦，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啊，李副总赶紧抢着回答，国棉二厂4年前就破产了，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前两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金月兰这个名字，说他在开一家什么百货超市。哎呦，金月兰也下海了。当然这个开超市的金月兰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那个金月兰，哎呀，整天瞎忙，看报纸都是一目十行。特派员您要是有兴趣，我马上派人查一查。不用不用不用，见得着是缘分，见不着也是缘。如果真的是那个金月兰，哎呦，他这20年就太有看头了。这个时候史天雄不可能想到自己今后的日子会和这个金月兰发生什么深刻的联系。说话间，车下了高速路，上了青牛立交桥，开始进入市区。史天雄猛然听到刺耳的警笛声，弯腰朝前一看，闪着红光绿光的警灯已经长在前面那辆车的车顶了。杨世光碰碰史天雄，指指在窗外掠过的一个个警察，吐吐舌头，做了个鬼脸儿。史天雄脸色阴沉了。小李，平时上面来人也这么搞吗？杨世光接过话来，天宇和公安局的关系还真不错哈。李副总扭过头笑笑，哎呀，天宇这几年给西平做的贡献不小，方方面面都要给天宇一个面子。王总和向书记都很重视特派员上任这件事儿，破例做了些安排。下午还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晚上还有聚餐呢。全国各地80多个销售子公司的领导都回来，都想见见特派员。这段路啊，下午总堵车，所以就让公安分局做了这种安排。如果特派员觉得不合适，以后改过就是了。史天雄意识到这种超规格的待遇后面已经布好了种种陷阱，这个特派员做起来不会轻松。王传志到底是王传志，一出手就非同凡响，召回80多个下属，名义上是为史天雄抬轿，实际上呢，王传志在天宇一言九鼎的力量已经让史天雄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他猛然间意识到不党组这个决定是一个错误。接着史天雄就感受到了天宇集团非理性的力量。两辆卡迪拉克开到天宇集团大门口，任凭司机把喇叭按成轮船的汽笛，那自动伸缩大门仍然纹丝不动。不一会儿，大门外停满了10几辆出租车，上边下来了几十个天宇集团管销售的各路诸侯。办公室主任周瑞发从第一辆卡迪拉克上下来，叉腰朝大门口里头喊：“快把门打开！”你们天宇集团的大门没有开，突然间大门两侧的围墙上长出来几条醒目的横幅。杨世光伸脖子一看，惊得直吐舌头，横幅的内容全都是针对特派员史天雄的。一条写着天宇宁死不做翻牌公司，还有一条写着不要监军，不要钦差，不要怀疑天宇人的忠诚，还有一条呢，那上面写着工人阶级永远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永远不会等于零。
4: 李副总黑着脸掏出手机，用力地打出一串号码。是王总吗？我是李国旗，我和史特派员已经到大门口了。王总出事了，有人打出几条反动标语，关了大门不让我们进。王总啊，你快点出来吧，再迟一点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就会赶来了。关了手机，他扭过头，特派员，实在对不起，几万人的大企业一点考虑不周就会出问题。昨天王总专门召开了董事会，研究怎么接待您。您看这事，王总让我代表他和向书记先向您道歉。史特委，您，李副总啊，你还是叫我史副司长吧。这里没有什么特派员，我来西平啊，不是来上任的。我和杨先生这次是专门来听天宇拓展海外市场汇报的，同时还要到红海洋集团了解第三季度扭亏为盈的情况。这是部党组今天上午刚刚做出的决定啊，暂时没有什么特派员了。李国旗听得一头雾水，愣愣地看着史天雄。王传志在办公室愤怒地把电话摔了，看着向明远和几个核心领导，奶奶的，是谁把我的电话线也弄坏了？敢写反动标语，敢不让特派员进门，反了，这是反了！张部长，你去礼堂，把所有的人都带到大门口，向史特派员请罪。老乡，我们先去。走到楼梯口，他又喊起来，让保卫部的人马上到现场立案侦查，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案件。史天雄下了车，点了一根烟，面对在风中摇曳的几幅横幅站住了。杨世光小声问他，为什么变卦了？史天雄叹口气，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走这步棋本来是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不变卦就是火上浇油。正说着，墙头上的标语突然消失了，接着大门哗啦啦地打开了。杨世光看见那个近些年常在电视上出现的身影，带着黑压压一群人小跑着朝这边跑来了，感叹了一声，这真是一场组织严密的战斗，怪不得天宇能有今天呀。王传志冲出大门，紧握着史天雄的手，老师老师，真是对不住啊，这些天我是盼星星盼月亮盼你呀，谁知道，哎呀，你让我怎么跟你解释。哎呀，无地自容无地自容啊，这不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都在，我们在那边准备欢迎仪式，这边就冒出这么个政治事件。老师啊，以后咱们是一家人了，这些家丑，哎呀，老弟，真是对不住，对不住啊！史天雄撑出诚恳的笑，王总，严重了，严重了，这可能是个误会，啊！王传志拉着史天雄的手，大喊了一声：“保卫部的刘部长，你来了吗？”一个魁梧的方脸汉子应声一答：“哟。”王传志一字一顿：“刘部长，这是咱们天宇十年来出现的最严重的案件，我给你三天时间，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给我破了，不管牵扯到什么级别的干部，要一查到底，所有参与闹事的人一律除名。门卫呢？门卫是不是归你管？”刘部长把一个脸色煞白的青年推过来：“上午他值班，你给王总和特派员说说，都是哪些混蛋参与了，你也算一个。”白脸青年流着眼泪说：“部长啊，不关我的事儿啊，昨天晚上我吃坏了肚子，我去上一趟厕所的功夫出来就成这样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刘部长，门卫都是招聘的吧？“是。”王传志挥挥手：“把他开除了。”到了会客室，
5: 史天雄抢先说话了。王总，八个小时之前我的身份确实是特派员，但是现在不是了。什么？你开什么玩笑？计划赶不上变化，设立特派员是国企的重大改革，国务院原则要求统一行动。部党组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等国务院总体方案出台。王传志将信将疑地看着史天雄。信息时代了，怎么会出这种笑话？您可以打电话问问陈部长，看看我是不是假传圣旨了。这次啊，我的主要任务是听红太阳扭亏方案，顺便来天宇看看拓展海外市场的准备情况。因为变化突然，陈部长让我亲自来解释一下。看到这种情况，说明部党组取消这个决定非常及时啊。王传志没听出什么破绽，信了八九分。我怎么信不过你呢？突然设了个特派员，把我打个措手不及。本来我准备住院大休了，你看这事儿弄的，中层以上领导和各分公司领导都到齐了。哎呀，这真是啊，出了一个小插曲。可你也别往心里去啊，天宇对上级的决定从来没含糊过。老弟回去可要多说主流啊，下午你还是接见接见天宇的各路诸侯，晚上再和他们一块吃顿饭，眼见为实嘛，啊，耳听为虚，老弟千万别拒绝。史天雄只好答应了，得个空去卫生间的功夫，用手机向陈东阳简要报告了这边的情况，要求陈东阳暂时认可他的机段处理之后，史天雄彻底放松了。吃了天宇豪华的诸侯宴，简单听了王传志的汇报之后，史天雄和杨世光去红太阳附近的三泰宾馆住下了。王传志已经明白，史天雄不是个好对付的人，也不挽留史天雄，回家和亲信们商量对策去了。史天雄和杨世光到三泰宾馆住下以后，史天雄突然间感到心里空空荡荡的。杨世光也意识到事情这么处理不太合适，也有点担忧。

游戏语录，我要是以特派员的身份来天宇，有两个前途：第一，当个排位，做个正局级的愚公；第二呢，王传志表面上把权力都交给我，然后设法让天宇全面滑坡。他有这个胆量。第二种的前途啊，可能性更大。天宇每年能给国家上缴20亿利税，能为社会提供近10万个就业岗位。我抱着特派员身份不放，我就有可能成为百身难赎的大罪人。家国同构，家企同构，一天不改变，中国就无法谈什么伟大复兴。杨世光有点不解，你对天宇的问题分析得这么透彻，你又决定搞实业，这次你为什么要选择退缩呢？我更愿意啊，成为王传志的时机助手。两个人正说着，陆承志打来了电话，埋怨史天雄不能忍耐，告诉史天雄一个消息，下午党组会，组织计划司副司长已经有人当了。这意味着史天雄已经没有退路，如果到天宇任实职不能实现，他就得被挂起来了。好在陈东阳态度很明确，表示支持史天雄到天宇任实职。第二天一大早，杨世光陪着史天雄出现在西平市一个保持着几十年前原貌的老街区。在老街旧巷转了半天，杨世光感到有点寡淡了。史天雄的前途未卜，自己这些天的努力很可能就白费了。想想这些，皱起了眉头。这天怪冷的哈，肚子也咕咕叫了，沿街都是啊，这上班族没什么看头。哎，找个地儿填饱肚子干正经事儿吧。我有个直觉啊，这次你不能在西平久留。史天雄像是在和杨世光赌气，我倒真想在西平待上一个星期，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这种场景是没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好看，可是它耐看，因为这才是最本质最基础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的未来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你信不信？杨世光笑笑，我不跟你抬杠，我真服了你了。这种时候你还能产生诗性，不简单。两个人说笑着拐进了一条两旁还长着几棵香樟和银杏的稍稍宽敞的老街。看了指示牌，他们知道这条街名就叫银杏街。街很长，不是太直，几条细窄的巷子跟它相连，这使它比刚才穿过的几条街巷又多了几分人气。远远的，他们看见一个街巷交叉口的银杏树下伫立着一个女人，身边还放着两个黑乎乎冒着白烟的东西。又走几步，看见树下有一张小桌，四五把小凳，一个案板挨着青砖的墙放着，上边摆着面条、时令青菜和七八个装着各种调料的瓶子。女人显然已到中年，身体单薄，神情忧郁，但却显得健康，有一种亲切的家常美。一个写着下岗一元面的小木牌子孤零零地靠在银杏树的树干上，拙朴稚嫩的几个黑字羞答答地看着路人。这个时候，这个小木牌在史天雄眼里却像一个时代的徽标一样醒目，引得他不忍离去。

下意识地搓着围裙，露出三分之一的一口米粒白牙微笑了，却没招来生意，难为情似的说，这毛笔字是我儿子写的，字儿太丑了。杨时光问，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我下岗了，我们那个谁在锁厂上班，眼见也要下岗了。下岗人卖面，也想让下岗人吃得起，就起了这么个名字。史天雄拉个小凳子坐下，每人来两碗。女人应了一声，忙碌起来。趁着煮面的功夫，杨世光把这个卖面女人的底细全都盘查了出来。女人叫毛小妹，是国棉六厂的挡车工，16岁进厂，干了整整20年，遇上减员压定下岗了。这时候史天雄一直盯着小木牌子看，思考着什么，像个得道的高僧。杨世光吃完第二碗，连声说，好吃好吃，再来一碗。天雄，你也来一碗吧。毛小妹站着没动，先生，两碗足够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心人。哎，我们真的还能吃。史天雄这才开始说话，这位杨先生啊，一次吃过8块压缩饼干，胃已经撑大了，您给他煮吧。哎，你这1块钱的面一碗能赚多少钱啊？哦，对，我不该问。杨世光也打趣，你确实不该问，商业机密和女士的年龄都不该问。哎，可惜我刚才问了毛小姐的年龄了哈，你现在又开始问她的商业机密哈。毛小妹抿着嘴笑，两位先生真有意思，我卖个小面有什么秘密可言啊？一碗毛利有2毛，交交杂七杂八的这种费用，净利1.8毛，一天卖7-80碗，能赚个13-14块钱，加上政府每月发的150块钱的生活补贴，有500-600块钱了，加上我们为民啊，就是我爱人每月200-300块钱的工资，这日子呀，马马虎虎还能过呢。史天雄看见一个小男孩在朝几家的门缝里塞报纸，接着就听见男孩脆弱铃铛的叫卖，卖报卖报，晚报都市报。杨世光皱了一下眉头，这西平竟有这么小的报童，不知道燕平梁市长看见了之后该做什么样的表示。突然停了下来，小男孩胸前的红领巾微微飘着，直朝面摊走来。10来岁的身子，身前抱着一摞报纸，身后又背着一个硕大的红书包，样子让人生怜。黑玛瑙一样的大眼睛扑闪着，又让人生爱。小男孩把报纸和书包朝小桌上一放，妈，快给我煮面，我都快饿死了。毛小妹弯腰捞着面，马上就给你下面。还有多少份啊？今天还不错，晚报还剩8份，都市报剩6份，已经够本了。毛小妹端着面转过身，笑得满脸如月，小军你真能干。哎，先生，您的面好了。杨世光这才回过神，有点口吃，这孩子是你儿子啊？这么小。小军顽皮的用手挡住自己的鼻子和嘴。哎，我这张脸啊，上半部分像我妈，下半部分像我爸，您看这眼这眉毛像不像我妈？逗得三个人都大笑起来。杨世光摇着头，可卖报纸会影响学习的。小军看着杨世光，错，应该说可能影响学习。叔叔，人是有差别的。毛小妹轻轻打了儿子一巴掌，就你能，不能跟大人这么说话，啥他自己要卖，
我和他爸呀都起得早，他也只好早起了。他说功课压力不大，我们就依了他。哎，您别看他说的也是实情，上学期考了他们全年级第三，这学期又当了中队长了。史天雄摸着小军的头夸奖他，不错不错，琼儿那孩子早当家。哎，小家伙，我买两张报纸。哎，我也买两张。小军拿了一张晚报和一张都市报，你们俩是一起的，买两张足够了，不要浪费。妈，快给我煮面。毛小妹转身忙碌起来。杨世光打开报纸一眼就看到了金月兰的消息，六大商场发难都得利，好刺激的题目啊。哎，不知道这个金月兰总经理是不是就是那个金月兰。史天雄接过报纸看看，好像是系列报道，应该是他。毛小妹接过话来，就是国棉六厂那个金月兰，十多年前他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人呢，捐过20万遗产重建孤儿院。杨世光赶紧问，哎，他这些年的情况你清楚吗？毛小妹一边捞面一边回答，听说过一些，六厂破产之后有不少人到了我们厂。这是一个苦命的人，六厂破产之后组织上安排他到印染厂做了工会副主席，这也算没忘记他是个做了贡献的人。他男人可不这么想，在外边混了个搞服装店的女人，5年前他男人跟他离了婚，他自己带着女儿过。2年前他女儿考高中差4分不够重点线，想上重点差1分要交10000块钱，他就不当副主席了，和人合伙开了个都得利超市。哎呦，傻子烫着嘴了吧，18年前的20万能顶现在100万用啊。人不心命可真不行，金月兰开的都得利用的都是下岗人员，价格低服务好，生意很红火，想着他能好些了，谁知道又把那些大商场给惹上了，这一关呢，不知道他能不能过得去。史天雄马上生出了见金月兰的冲动，站起身来，金月兰的都得利开在哪儿？西平有两个都得利，一个是总店，一个是分店。总店在人民中路78号，坐1路16路61路公共汽车都能到。杨世光掏出10块钱，哎，老板娘，把饭钱和报纸钱都收了。想不到他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是该去看看他。啊，钱不用找了。毛小妹从鞋盒做的钱盒里用夹子夹了2张2块钱递给杨世光。哎，不行不行，你们已经照顾我的生意了，往常这恐怕还没开张呢。杨世光只好把钱收下了。史天雄穿好外套，又盯着小木牌看了一会儿。妹子，你的手工面做得很有特色，下岗一元面这个点子也很好。世界上啊，有很多成功的企业都是靠一个好点子发展起来的。哎，你可以用这个点子开一个下岗一元店什么的呀，卖小面，卖馒头，卖蔬菜，收益肯定不错。下岗两个字阶段性太强了，其实可以叫毛小妹一元店。毛小妹听得出了神儿。这时候一对青年男女骑着自行车过来了，男青年留着披肩长发，穿着怪异，令人想到街头艺术家这个词儿。少女穿着一身白，跟白狐一样，粗看也就是个15、16岁的小姑娘，天真无邪，细看又像个熟透了的少妇，眼角眉梢尽是风情，
三五个钥匙经一根红绸带一穿，随意荡在胸前，叫人怎么也无法辨出他的真实年龄。史天雄神色突变，有些失态地看着这个渐渐走近的白衣少女。男青年大大咧咧地喊了一声：“老板娘，来两碗小面。”杨世光也感觉到了少女身上流淌的难以言状的魅力，一看史天雄的样子，先醒了过来，拽着史天雄的衣袖转身走了。毛小妹也觉得奇怪，本想感谢史天雄几句，一看那青年眼睛里已经露出敌意，把话就咽了回去。没等杨世光问他，史天雄就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不可能，袁慧今年也四十好几了，实在是太像，这也不太可能啊。”杨世光又打趣他了：“天雄，哎呀，想不到你还有宝儿爷多情的一面啊，也会说个这个妹妹我在哪里见过啊。”稀奇，真是稀奇，有什么稀奇的？谁都年轻过。这个女孩很像袁慧，实在太像了，白衣服，脖子上挂钥匙，都像，让人不可思议。哎，你说是不是初恋的女孩？肯定是，否则记不了这么清楚。史天雄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中年男人的内心已经像一片平静的湖泊，一块小石头，已经很难引发波及整个湖面的涟漪。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着。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9: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教练，准备好下来起飞。
4: 好的，可以起飞。
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6: 我今天前面是
7: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8: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9: 再次人打过，我绝对不会跳。
10: 老师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1: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公司。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十五集。
12: 人生的路虽然很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一个看似不大的机遇却会改变人的一生。李中华后来对我说，如果他不是赶上了空军那次特殊的招飞，那么他的人生将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也许现在坐在我面前的不会再是这个小平头李中华了。就在离李中华大学毕业还有两个月的时候，一个新情况的到来改变了李中华的人生轨迹。进入80年代后，国防和军队的建设乘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人民军队在经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之后，走上了争分夺秒、秣马厉兵、加快建设之路。军委领导高瞻远瞩地指出，未来战争将是高科技的技术战争，与其说武器装备是决胜战场的重要因素，无宁说掌握武器装备的人是决胜战争的决定因素。培养造就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成为军队建设发展的当务之急。军委领导和空军党委做出重要决策，在地方重点大学本科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学员，培养我国首批具有工学和军事学双学士学位的飞行员。第一批从国内最好的三所航空院校选择，他们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不用说，这则消息令即将毕业的航空专业的莘莘学子欢呼雀跃。

李中华他们全班同学一起报了名。第一天出事后，第二天参加体检的同学少了一多半。到了第三天，李中华被通知说要检查眼底。查完了，医生举着戴手套的手对一个护士说，带他去散瞳。这是昭飞体检的最后一步，到了这一步，几乎就可以确定体检通过了。那一刻，李中华兴奋得有些不敢相信。之前关于毕业分配去向的考虑，他已经和家里通报过，现在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当然应该和父母说一声。当时通信手段有限，学校的电话很难打进远在深山中的朝阳林场，最快的方法就是发电报了。电报是很贵的，一个字3分钱。李中华琢磨了半天，才用尽量简短的句子把情况说明。原话李中华已经记不得了，大意是，部队来选飞行员，我通过了，准备去。家里第二天就回复了，只有3个字，不同意。李中华立刻又回了一个，大意是说，身体检查和政审都已经做完了，他还是要去。文字间的口气虽然温和，但态度是坚决的。电报发出，李中华就开始等，一直等了3天。这3天里，他无数次的想，如果家里还不同意，他怎么做工作？说到这里时，李中华说了一句话，这是我当兵的人生历程中稍嫌纠结的一个过程。稍嫌纠结的过程并没有持续太久，第三天家里的电报来了，这一回是6个字，选准了就干好。学院和李中华一样大喜。1983年7月，作为空军首批地方大学航空专业本科毕业生飞行学员，李中华光荣入伍，成了一名空军飞行员。4年之后，已经成为飞行员的李中华探家，弟弟告诉他，接到他要当飞行员的第二封电报，父亲和母亲2天2夜没有合眼。父亲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那时的人民空军只是初生的雏鹰，曾是电报员的父亲对抗美援朝战争中残酷的空战情况十分清楚。但经过了2个不眠之夜后，第三天早上起来，这位老军人父亲对母亲说，孩子长大了，让他去，别留下遗憾。那一刻，李中华的眼睛湿了。李中华不知道父母如何度过那2个纠结不安的不眠之夜，他也不知道当过兵的父亲是如何做通母亲的工作的。但在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老兵父亲为什么会给自己起名中华。选择从军当飞行员，是李中华人生道路上一次极为重大的转折。这一次的招飞是非同寻常的。入选之后的李中华他们被告知，他们这一期航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飞行学员具有良好的航空理论专业基础，在学会了飞行后，既有驾驶技术又有工程背景，将不再是普通的飞行员，而是试飞员。纵观空军试飞员队伍的成长历史，这次的招飞是非常好的一条试飞员培养路径。之前或者之后，从部队成长起来的试飞员，因为成长经历及环境所限，对航空知识的了解和储备都是不够的。
这一年，空军在三个航空院校一共招收了66名大学生飞行员。六六大顺，这是一个注定要造就辉煌的重要起点。1985年7月，李中华以全优的成绩从飞行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空军航空兵某师，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到部队的第一天，他剪成了小平头，顶着这个标志性的脑袋，在飞行部队的几年间，李中华没有悬念地进步着，从普通飞行员到优秀的等级飞行员到副大队长，三年多的时间里，他稳稳地进入梯队。但是李中华的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说，我就这样飞下去吗？我问，那个时期空军飞行部队的装备是个什么情况呢？李中华说，是不尽如人意的。在部队，我的技术算是好的，但是能够飞到的飞机却是很有限的。李中华用手敲了敲他的小平头，对我说，如果我告诉你，我们的训练有一个重要的科目，是学习如何用歼六打歼七，你明白吗？你明白吗？我哈哈地笑起来。片刻，我收了笑容。80年代初，高技术战争已经初露端倪，一批先进战机已经在战争中亮相。1982年爆发了英阿马岛之战，当时电视里播放了英国耀式战斗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镜头。李中华十分清楚地记得，当时还在读大三的自己，看到这一系列电视镜头时的震惊。学航空的他们，还没有人能想到战斗机居然也能垂直起飞。阿根廷的超级军旗战斗机发射飞鱼导弹，击沉了英国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这是人类历史上被飞机发射导弹击沉的第一艘大型舰艇。那一时期，校园里关于现代航空兵器发展趋势的讨论很热烈。但真正的触动还是李中华到了部队以后。如果说大学四年，李中华看到了我国航空工业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明显差距，那么当了飞行员之后，他更清楚地明白，当世界强国的天空中飞的是三代战机的时候，一个靠二代战机来保卫领空的国家，在未来的战争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一时期，苏联的苏两七、米格二九已装备部队，美国的 F-15、F-16 也已经亮相，但中国空军的发展还在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没有先进战机，只靠勇敢精神是无法打赢现代战争的。李中华做梦都在想着能飞上新飞机。他弄到一本国外新型飞机的图册，这成了他的枕边书，有空就看。几年下来，这本画册几乎被他翻烂了。一转眼，四年过去了。四年的战斗机飞行员生活的磨练，为李中华的飞行技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锤炼了他严谨的作风和自觉的责任使命意识。他仿佛觉得自己一直在等待，等待一次更高远的翱翔。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在我所从事的试飞过程中，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那个时候选拔试飞员条件呢不明确，比较模糊，比如说热爱试飞事业，基础比较好，有一定的经验，年轻，身体健康，就好了。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更多了一份自己的那种体会，也就是在作战部队真的是有些这样的一些行动刺激着我，我也觉得很郁闷。比如有一次我在海拉尔，那么当时我带着僚机去拦截一架原苏联的伊尔62这么一个四发的大客机，速度很快，但是我们这样一个歼击机拦截这样一个大客机，我们就很吃力，因为我们油量也有限，我们这个速度也没比它优势也不大，所以当时觉得特别郁闷。因为我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我是要保卫国家领空的，我怎么连拦截这么一个航空这个运输机我都费劲呢？所以我是特别希望能够飞到我们国家前沿的这么一些飞机，哪怕当时我们跟国外比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先进，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份努力，可以让我们航空工业这个水平往前走。所以也是带着这么一种想法，我毅然决然的就到了试飞部队。

0: 1989年9月，空军从首批双学士飞行员中挑选试飞员。没有任何周折，李中华成为一名试飞员，从祖国的大东北来到了大西北。飞行员与试飞员，名称一字之差，内涵大不相同。试飞是人类对航空未知领域的探索，它的风险性、危险性会令一些人望而却步，它的开拓性、挑战性则会令另一些人怦然心动。试飞员是飞行试验的直接执行者和监控者，也是试飞结果和结论最重要的裁决者。李中华走进试飞员队伍，这一干就是20多年。李中华用了20多年的时间明白，试飞员这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而是整个人生。时至今天，人们依然确定，一个国家军队的战斗机水平标志着这个国家航空技术的前沿高度。一方面，战斗机的发展受制于国家的国防工业、航空技术、试飞队伍的成长速度；另一方面，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斗机试飞员，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知识，更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科学和技术向成熟迈进的过程中，试飞员的智慧与素质、勇敢与胆识，更是影响航空工程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基于此，试飞员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工程堪称艰巨。1910年12月10号，在法国巴黎展览会上，一架飞机在表演时突然起火坠毁，众目睽睽之下，驾驶员被抛出燃烧的机舱。飞机失事并不鲜见，但这起事故在当时引起了航空界强烈的关注，因为这架飞机使用了一台新型发动机，后来人们称之为喷气式的发动机。这架飞机的设计者就是飞机驾驶员本人，罗马尼亚人亨利·康达。亨利·康达设计的这架飞机是用一台50马力的发动机使风扇向后推动空气，同时增设一个加力燃烧室，使燃气在尾喷管中充分膨胀，以此来增大反推力。这是一种全新的发动机动力原理。这架壮志未酬的飞机被认为是载入世界飞机发展史册的先驱之一。亨利·康达的这次飞行表演成为继1903年12月17号莱特兄弟驾驶他们制造的飞行器进行首次持续的有动力的可操纵的动力飞行之后，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喷气式飞机的探索。因为飞行失败，亨利·康达的喷气机理论在当时并未被认可，但这位失败的英雄却开启了一个新的飞行时代。随着航空业的不断发展，到了20世纪初期，使用活塞驱动作为发动机动力的螺旋桨式飞机，最大平飞时速可达750千米，升限达12000米的极限，俯冲时速接近音速，随之而来的是音障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使得飞机速度的提升受到质的限制。很显然，要使飞机飞得更快更高，必须更换发动机。继亨利·康达之后，越来越多的飞机设计师都在探索使飞机飞得更快的办法。20年代末，时任英国空军教官的弗兰克·惠特尔提出了喷气发动机的设想，并广泛游说。1935年6月，惠特尔开始设计制造真正的喷气发动机。几乎同时，德国的冯·奥亨也在研制涡轮喷气发动机。 装有冯·奥亨研制的 HES-3B 涡轮喷气发动机的 HE-178 飞机试飞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它标志着人类航空史上喷气飞行时代的到来。最早投入批量生产并被转变为部队喷气式战斗机的是英国的流星式战斗机和德国的梅塞施密特 ME-262 型战斗机。从某种意义上说，喷气式发动机开创了飞机发展的另一段历史。二战结束后，航空技术迅速变迁，最主要的潮流就是喷气化。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战斗机试飞起步较晚。如果按时间来划分，以科研试飞英雄华俊王昂为代表的老一辈试飞员为第一代，以试飞英雄黄炳新为代表的为第二代，李中华赶上了第三代。第一二代老试飞员飞的是由仿制发展到研制的国产一二代战斗机。李中华们生逢其时，中国的国防航空工业开始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飞跃式发展。李中华和他的队员们全程参与了三代机的大部分重要科目的试飞。与其说这是他们的幸运或者机遇，不如说是他们的责任和挑战。1993年10月型号工程启动后，为了填补我国国际试飞员的空白，也为日后的歼十试飞做准备，国家选派李中华和徐永玲、张景廷远赴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进行为期一年的全程培训。徐永玲比李中华晚一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景廷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系，他们二人都是当时那一批双学士飞行员后转入试飞员队伍的。李中华第一次与外国试飞专家直接打交道是在1992年2月。在以色列，他参与某型飞机的飞行品质试验，与他同去的还有一个老试飞员，名叫李存宝。对李存宝这名老试飞员，歼十总师宋文聪的评价是，他是一位比较全面的试飞员，不仅会飞，而且会分析，能从理论上把各种情况讲得清清楚楚，这在他那个时代的试飞员中不可多得。因为是外事活动，两个人都穿着傻乎乎的西服，这是李中华说的。西服是单位做的，呆板的黑色，大翻领，里头的白的确良衬衣领子很硬。制服呆板，李中华脑子却开了窍。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西方国家试验科目的流程和程序。对方要求所有在地面进行的试验，试飞员要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全程参与并提出意见，这一点令他十分震动。欧美体制下的飞行试验流程显然与他在国内参与的过程有很大的不同。
1: 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就是想的是，我要更好，我将来成功。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世界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2: 再次人打的，我就得反击。
13: 我是选择了海建，因为我要把这飞机带回去。
12: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高公司。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16集。
14: 俄罗斯国家是非员学校坐落在茹科夫斯基。莫斯科河从城南蜿蜒而过，环抱着无边的原野和森林。这个景色秀丽的小城在李中华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仅仅因为它的风光，更重要的是李中华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座小城令他的是非人生拓展了一个新天地，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要完成7种不同型号飞机的是非理论和是非驾驶技术的培训，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他们差不多天天学习到深夜1-2点钟。学校注重飞行实践，不仅仅是从理论上搞清楚，更注重试飞员飞行之后对飞机的定量定性评价。这就要求一个试飞员不仅知道要完成什么科目，更要像一名工程人员一样了解科目所代表的飞机各部分系统的性能原理。为期1年的培训对李中华的影响十分巨大，他完整地参加了一个国际试飞员培训的全过程、全课程，包括飞行训练、考试、答辩，以及最后结业做论文。他不仅看到了试飞的全过程，还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飞机从生产试验到试飞飞行的工业环节，这是一次系统性的了解。俄罗斯不愧是航空大国，名冠全球的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的培训相当务实，而且有效率， 基本上学员要求什么，需要什么，学校就提供什么，培训什么。学校的试飞员教员十分称职，且技术全面。一个试飞员教员一天可以飞几种型号的飞机，做不同科目的飞行，这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年里，李中华一共飞行了150多个小时，相当于他在国内三年的飞行量。高频率、高强度的飞行不仅磨练了他的飞行技术技能，更拓展了他的知识领域，培养了强大的试飞心理素质。1994年11月，白桦林黄叶翩飞的时节，在庄严的毕业典礼上，李中华和徐永林、张景廷一道，从院长康德拉钦科上校手里接过了第一次属于中国人的国际试飞员证书。

如果有一天发生意外，我们之中不管谁不在了，其他人都要坚持下去，绝不能让征服死亡螺旋的脚步因我们而受阻。这句话最早是老试飞员汤连刚和李存宝说的，原话是：如果有那么一天，看咱们几个先是谁，但咱剩下的人绝不能退缩。后来这话如同一根接力棒，在试飞部队口口相传，传给了大哥大雷强，再后来传到了小平头李中华。到了李中华这里，他加了一句，要让中国战机骄傲地飞翔在新世纪的天空，试飞员必须志存高远，奋发图强。

1995年11月的一天，白雪肃静，松柏寂静。位于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所在地茹科夫斯基的试飞员公墓，掩隐在一片树林深处。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处专门为安放试飞员灵柩而设立的公墓。在这里，几十名在挑战人类航空未知领域的征程中光荣殉职的先驱，静静地长眠在泥土下。深深的脚印一直延伸到松林深处，这里一排排墨绿的松树之间矗立着一座座墓碑，白色大理石的碑体与白雪浑然一色，只是上面黑色或红色的字迹格外醒目。两位军人静静地站在墓地前，一个是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教员热尼亚，一个是中国试飞员李中华，他们脱帽在手，良久不语。他们面前的十几座坟茔，是在试飞失速尾旋中牺牲的试飞员的安息之地。从进入公墓到离开，两位军人谁都没有说一个字。松涛阵阵，李中华听到自己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问：你准备好了吗？第二天早上，李中华站到教员面前，他面色沉静，声音坚定地说：我准备好了，试飞失速尾旋。

国空军试飞员，必须始终将目光瞄准世界航空发展的最前沿，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向世界尖端技术发起冲击。当三角翼飞机成为我国空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主战装备时，梦魇般的死亡螺旋不期而至，严重威胁飞行安全。我国有关部门曾重金聘请外国试飞员试飞这个科目，但被对方一口回绝。1995年9月，国家再次派李中华赴俄罗斯国家试飞员学校进行米格21飞机失速尾旋专项培训。失速尾旋被世界航空界称为死亡螺旋。据统计，世界上战机大迎角失事约90%是失速尾旋造成的。美国和俄罗斯在进行这项试飞时损失飞机数十架，牺牲飞行员数十人。人类第一位飞上太空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就是因飞机进入尾旋而牺牲的。毫不夸张地说，冲击失速尾旋就是用生命叩响死亡之门。试飞失速尾旋的这一天来到了，天气很好，雪霁初晴，辽阔宽广的俄罗斯大地一望无际，远方目力所及之处，白桦林布满的山坡绵延起伏。穿戴齐整的李中华登机，关舱门，加力，飞机像一支离弦的箭呼啸而起。他驾驶的是某新型三角翼战机，拉杆、收油门、灯满舵，一连串干净利落的动作后，飞机冲到了12000米高空的预定位置。庄严而精心的时刻到来，李中华开始奔赴死亡之约。飞机瞬间进入螺旋，旋滚着坠向茫茫雪海。飞机以每秒300米的速度扑向大地，强大的负载产生的黑视让他的双眼一下失明，超过身体2倍重量的载荷全压在他的双肩，他全身的血管暴胀，脸庞立刻肿胀，身体疼痛得几乎要寸寸裂开。一圈，两圈，三圈，已经是第三圈了，这个数字已经接近国际上试飞失速尾旋的极限了。飞机的高度在急速下降，随着时间增加，飞机下降的速度迅速加大，对驾驶员的影响不可估计。巨大的生理变化下，试飞员会瞬间昏厥，而几秒钟后，飞机就会旋转着急速坠地。快改出！没时间了，李，快！耳机里传来教员急切的指令。尽管身体极度痛苦，但李中华的大脑还在飞速的转动。

0: 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0: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中华不是没有听见教员的指令，但他仍在等，等着飞机进入失速尾旋后的数据。没有人能帮他记录，即使是机载的记录系统也不能保证完整的体现。他只能在身体极度痛苦的状态下，用他千锤百炼过的大脑把这一切真实的数据记下来。他要成功地完成这个科目，只有这样才能将记录在头脑中的一切完整地带给他的战友们，他的亲爱的祖国。第四圈，第五圈，李中华仍在等待飞机失速的完整数据。直到飞机到达8000米高度，李中华才推杆准备冲破螺旋，给倒滚的飞机一个坡度，让滚动的飞机顺势从仰角再推力改出。但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险情出现了。两台发动机同时停车，失速状态下飞机双发空停，在世界试飞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记录。也就是说，李中华遇到了世界试飞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双重难题。时间如此短暂，他甚至来不及报告和听从地面的指挥，生死抉择只在一秒之间。李中华在半秒内就做出了抉择，一定要获取这种在正常试飞中无法取得的各项数据，积累这种飞行状态下的宝贵资料。剧烈的身体反应让他的脸失了常色，死神狰狞的魔爪已经在砰砰地敲打着舷窗，但他却用平静的手指准确地摸索着，一次又一次地启动发动机开车开关。第四次空中启动后，飞机终于展开双翼进入平飞。这时的飞机到达3000米临界高度，塔台上的教官们都仰起了头，他们看到飞机从急速下降的螺旋中改出，片刻间展翼平飞，如一只大鹏优美地伸展着巨大的翅膀。机身划过天际，飞机冲出了死亡地带。飞机停稳，座舱打开，走下飞机的李中华步伐从容。俄罗斯教员张开双臂，热泪盈眶地迎了上去，现场所有的俄罗斯同行欢呼雀跃。今日一飞的壮举意义重大，自此之后，影响中国航空业的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后发动机停车的重大航空技术难关宣告突破。兴奋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吹起了响亮的口哨，机场跑道外不远处的白桦林上空久久回响着尖锐的哨鸣。从这一天起，李中华与此前在俄罗斯接受过这一培训的雷强、李存宝一起成为我国三角翼飞机失速尾旋教员。
1: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在我所从事的试飞过程中，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我在俄罗斯呢，最开始的时候是上他的那个试飞学校，在那试飞学校呢，就是说在不同的几种飞机上进行一些常规科目和一些螺旋尾旋科目的一个体验飞行，当然是以自己飞为主。那么这个之后呢，因为我在那里飞，那个他那个试飞学校的校长啊，他比较喜欢我，他认为我飞得比较认真比较好，所以后边呢他又特别说，你们中国要是选这样的试飞员啊，飞螺旋的试飞员，你就这个，我觉得他就说选我比较好，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后面又去了几次，就是专门飞螺旋，也就是到那去地方不飞别的了，专门就飞这个科目。怎么能够飞简单的、飞复杂的、飞一些在这个故障状态进了螺旋，你还能够把它赶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科目，目的就是要把我培养成螺旋的试飞教员。那么跟俄罗斯飞行过程中，这试飞员飞的过程中，我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一个是他们那种态度，特别认真的态度，特别负责任的态度，而且也有一种牺牲精神。比如说他有很多试飞员，他的父亲就是试飞员，有的试飞员父亲牺牲了，那么他自己还在飞。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叫这个莎莎，那么我们俩在一起飞了150多个小时，那么后来他在2003年在阿根廷牺牲了，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试飞员，在试飞中牺牲了。那么到这边俄罗斯的时候呢，他还带我到他那个父亲的墓前去看，给我介绍他父亲是怎么牺牲的。那么我又觉得这里头就透出来这种啊，他们对航空的那份热爱。
0: 在采访中，我问了李中华这样一个问题：在俄罗斯飞行那么大的工作量，相对高深且复杂的多的科目，多样的机型和科目，语言环境的障碍等等，这些因素对安全或多或少是有影响的，你们如何对待试飞中的风险？李中华告诉我，俄罗斯试飞员学校对安全风险的管理很严格，有自己独特的一整套保障体系。首先，如何看待安全？试飞学校的理念是，试飞的风险是存在的，试飞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正常事件，但所有的失败都是有原因的，重要的是找出原因，一条一条列出来，使之成为后来者试飞的经验。试飞的前提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试飞员的作用，飞出飞机的最好品质和性能，在这个前提下，保证安全、提倡安全才是有意义的。在试飞风险科目的时候，试飞学校的管理程序十分严谨细致，提交给试飞员的任务单上有一条宽约5毫米的醒目的红线，斜着贯穿整个任务单，这种红杠标志的是风险的最高等级。一看到这种任务单就知道，本次任务有高等级风险，严重时机毁人亡。还有就是，从学员进入试飞学校开始，对带教学员设立固定的人员搭配，也就是在整个培训期间，从头到尾都是由这个固定的带教陪你飞，这样便于了解和熟悉对方的操纵习惯、行为品性、处事风格，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双方呼应通畅。功夫不负有心人，李中华将在学校期间的点点滴滴细细体味，铭记在心。毕业离校时，他丢掉了所有的衣物杂品，按最大行李负荷带回了积累的全部笔记和飞行材料，重20多公斤。还有更重要的，李中华说，在这个试飞学校，除了技术与程序、能力与胆量，他还学到了一样极其珍贵的品质，信仰。试飞学校有一个管理装具的管理员，年纪很大，大约70岁了，他是自愿在这里做装具管理员的。每天李中华他们飞行回来，将氧气面罩、头盔等特殊装具交还后，由他负责接受清理。老人独自工作，耐心而细致地将每一件装具用酒精清洁消毒，放在通风处晾干，每一件仪表都用三用表细致地测试，确保正常。做这些的时候，老人十分平静安详，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了。起初因为语言的习惯，李中华很少与老人交谈，但他很快就发现老人工作十分认真细致，工作室里挂着一幅照片， 有一天，李中华交还装具后没有离开，他指着照片对老人说：“我认识他，加加林。”像灿烂的光芒照在脸上，老人笑了，这笑容发自内心。一个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度的外国人认识自己国家的宇航员，老人内心的自豪溢于言表。老人告诉李中华，当年我为加加林保管过飞行装具。简单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李中华，他在那一刻明白，俄罗斯能成为飞行大国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国家的人民尊崇的一些东西，比如信仰，弥足珍贵。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令人尊敬的，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一定是强大的。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

0: 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

排行榜。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31集。在郑娟家，秉坤代表父亲周志刚表达了一番谢意，替他赠送腊肉和茶叶。郑娟诚惶诚恐的双手接过来，更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于是秉坤只有看着郑娟不自然的笑，郑娟只有看着周志刚不自然的笑，周志刚只有继续表情庄严的看着穿糖葫芦的光明。秉坤请求般的说，
4: 爸，你说几句话呗。
5: 我要说的你都替我说了，我没啥好说的了。
3: 秉坤和郑娟就笑得更不自然了。郑娟终于红着脸憋出了一句话，
6: 大伯，喝水不？
5: 不了。
3: 周志刚说完这俩字儿，又把脸转向郑娟，面无表情地说，
5: 孩子，让我看看你的手。
3: 郑娟以为周志刚会看手相呢，想通过看手相来决定他和秉坤的关系，犹豫了一下，手心朝上，把双手伸到了周志刚的面前。周志刚哪里会看手相啊，他是要亲眼看一看自己小儿子说郑娟因为替他老伴常年按摩手指都变形的话是真是假。但是手心朝上是看不大出来的。他又说道，
5: 你把手翻过来，手背朝上，让我看看。
3: 郑娟又一犹豫，他没听说看手相还要从手背开始看的，虽然感到困惑，却还是乖乖地把手背朝上了。周志刚低头认真看了看，然后从炕上抓起自己的工人单帽往头上一扣，一心想要及早脱身似的说，
5: 那就算我谢过你了，我走了。
3: 说完就往外走。事实上周志刚的确想及早脱身，他和郑娟一样一时无话可说，自己必须亲自来表达一番谢意，这一点他毫不含糊。但是一来之后见到郑家的情况，见到灰头土脸的郑娟，替小儿子秉坤的人生往前想，他看不到任何光明和希望，心情又极为沉重，真的是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秉坤喊了一声，
4: 爸。
3: 周志刚刚走到门口，听秉坤叫他，并不转身，在门口站住了。
4: 爸，我要多待会儿。
5: 随你便吧。
3: 周志刚没转身，推门而去了。门刚一关上，郑娟就对秉坤说，
6: 外边那么大的风，你怎么可以不陪着他回家呢？
3: 秉坤不以为然，他同意了呗，再大的风也不会把他给吹跑了吧。
6: 那不行，在我这儿通不过。
3: 郑娟说着把秉坤推了出去，还插上了门。秉坤不再拍门之后，郑娟看着桌子上那个布袋子站着出神，推测布袋里的东西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光明说道，
4: 姐，秉坤叔叔他爸当面来谢过了，是不是希望你明白啥呀？
6: 希望我明白什么呢？
4: 我不知道，你也许比我更明白。
3: 郑娟教训了他一句，
6: 什么明白不明白的，好好穿你的糖葫芦。
3: 光明反而不穿了，
4: 他往炕角缩过去，双手抱膝，发起呆来。郑娟缓缓地坐在炕边，扭头看着他。
6: 过来，坐姐身边来。
4: 光明听话地坐到了姐姐的身边。郑娟搂着光明，抚弄了几下他的头发，叹了一口气说道：
6: 你的心思，姐明白，但是姐，不愿你替姐想不开。
4: 我的心思，姐也不是太明白。你连妈留下的钱都替他们周家花进去了，就算雇你的钱咱不要了，可是那笔钱他们应该还吧。郑娟沉吟了一会儿，半晌才轻声细语地说：
6: 妈不是教育过咱们吗？人在做，天在看，有些事儿不能以钱来论的。总而言之，你有姐，那就不必担心什么，啊？
4: 周炳坤与父亲回家走的是顺风路，父子俩想走慢点都不可能。炳坤怕父亲失足跌倒，想挽着父亲，被父亲推开了。周志刚边走边说：看来你没骗我，他的手指确实有点变形了。人家那双手原本很好看的，从前地主和资本家的儿子找对象才注意女人的手好不好看，别忘了你是工人阶级的儿子，你这种思想意识就成问题。那你觉得郑娟这个人怎么样啊？也就是个年轻寡妇而已，我没看出什么特别来。那你现在得给我个态度了吧，爸，以后再说吧。那以后是啥时候啊？我想说的时候，我不想说你就别问，问也没用。
0: 几天后，周家的小院里出现了一堆黄泥和草绳。月月告诉小舅，黄泥是老爷用土篮子不知从哪儿一次次挑回来的，那时十一都过去了。炳坤一有空，父亲就指导他和泥抹墙，只动嘴不动手。炳坤心里装着那么大一坨子心事，却一直没从父亲那儿讨到一种明确的态度，对父亲的不满大了去了，活干得很不痛快。父亲却说：
4: 你是瓦工的儿子，像这种和泥抹墙的活你必须得会干，连这活都不会干，那不让人笑话呀。爸，这都要到上冻的季节了，我磨得再好，明年开春还不得往下掉啊？那明年那就是我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明年的事用不着你管，你现在给我好好学，好好干。
0: 到了十月底，炳坤断断续续地把屋里屋外该磨新泥的地方磨了个遍。每次都是这样，他磨着，父亲手握根棍儿，这儿捅捅那儿戳戳，把一处处不捅不戳不至于往下掉的墙皮一片片弄下来。炳坤心里别提多来气，他甚至认为父亲很虚伪，明明对他和郑娟的事极其反对，却又不挑明了说，不但采取拖的策略，还对他进行变相的劳动惩罚。整个十月里，父子关系不冷不热，起码在炳坤这方面无论如何热不起来。他不软不硬地顶撞父亲的情况时有发生，倒是父亲表现得挺宽容，每次都以沉默让即将发生的父子冲突化解。炳坤没去过郑家一次，没什么好结果告诉他，炳坤见了郑娟也不知该说什么。他承诺的话说了一次又一次，却毫无实际进展，连自己都觉得太没意思了。

0: 11月3日是星期四，春燕妈的生日。秉昆组稿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母亲应邀带着月月到乔家吃生日饭去了。周家只有周志刚在家，炕上放着大行李捆儿和装洗漱用具的网兜。周志刚说：“
1: 你还真这个时候回来了，回来的正好。”
0: 秉昆昨天说过今天回来吃午饭，周志刚没容他坐下吃饭，命他扛起行李捆儿，自己拎起了网兜，说要送他去一个地方。他说秉昆扛的是自己的被褥枕头，网兜里也全是秉昆的东西。秉昆生气地说：“
1: 爸，你这是干嘛呀？你送我下乡啊？你别忘了啊，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你再跟我说话没大没小，我可真扇你了啊！走。”“那你这是干嘛呀？你送我去劳改啊？”“差不多吧，就是那么一个地方，有利于改造你的思想，能让你明白要成为一个有责任的男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周志刚陪着秉昆一路走，在可以看见太平胡同的地方，秉昆百感交集，又光火起来。他恼怒地说：“
1: 我不往前走了，我哪儿不去。那你的东西你自己拎着吧。”
0: 秉昆生气地从父亲手中接过了网兜。“
1: 我也不往前送了，我差不多是亲自把你送到地方了。行了，从今儿起啊，你就住到郑娟家吧。有恩不报，那是不义。你别以为我好骗，你跟人家郑娟早就把生米煮成熟饭了，我还能想不到？要是你不与人家结婚，那是双重的不义。我们周家不许出不义之人，更别说双重的了。我为啥非要让你学会和泥和抹墙啊？就他家那个屋子，每年不里外好好的抹一遍，还能住几年啊？你勤快点儿，那个家还能将就着算个家。如果你连和泥和抹墙的活都不会干，两年后，那就变成一个窝了。现在你会了，我也就放心了。你妈问起你来，我就说你住到单位去了，两个地方离得不远，你要经常回来看看我和你妈。郑娟嘛，暂时不要让她和你一块回来，我怕你妈见到她一犯病啊，我也没办法了。孩子，今后你的担子可就重了，你爸老了，帮不上你了。再愁再难的日子，你都要为那边三口把日子给我撑住了，而且要让他们觉得有了你就有了希望，可不是又多了一口混日子的人。就这句话记住了。
0: 秉昆望着父亲那张消瘦的老脸，想说记住了，却嗓子发紧，说不出话来。他点了一下头。周志刚张张嘴，分明还想再说句什么，同样没说出话来。他扬起手臂朝郑家那儿指指，一转身便大步往回走。秉昆想叫住父亲再听他说些什么，张了几次嘴才小声叫了一声爸。那时他已泪如泉涌。第二天他就和郑娟把结婚证办了。屈指算来，他与郑娟认识快5年了。接下来的一年里，秉昆与郑娟凡事商量着过日子，和和睦睦，从没发生过争吵。日子清贫是不消说的，然而郑家那小屋里经常有笑声了。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郑家的后墙往外扩了一米，光明每天晚上就可以在属于他自己的小小空间里睡了，而这增加了炳坤和郑娟的幸福感。
1: 1978年12月18日，炳坤下班一进家门，立刻把郑娟紧紧地搂住了。郑娟正在做饭，她笑着说：
0: 快放下我，一锅贴饼子要干锅了，什么好事让你这么高兴？
1: 中央表态了，为我参与的那件事平反了。郑娟从炳坤的怀里挣脱出身子，掀开锅盖加了一大碗水，在一阵蒸汽中，她机灵地反问：
0: 骗人，就你还值得中央为你表态？
1: 婚后的幸福已经让郑娟更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子了。她的聪明是一种头脑简单的聪明，家中没有收音机，也不订报纸，炳坤一上班，她眼里就只有儿子、弟弟和糖葫芦了。北京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她是不知道的。她生活在没有政治的环境中，并且自得其乐。炳坤兴奋地说：不是为我一个人，是为许多人都平反了。郑娟说道：
0: 那确实是好事儿，要不中国以后就没有愿意为别人打抱不平的人了，那不就连有点血性的人都没了吗？
1: 说完，他又踮起脚，冲炳坤的耳朵又小声地说了一句：
0: 为了你当年表现的那点血性，今天晚上我好好犒赏你。
1: 又是一夜欢乐颂，场地变了，浓情依旧。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由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极其贫乏单调，一切被底层人家认为值得庆祝一番的事儿，要么以集体狂欢的方式来呈现，要么会以夫妻间的性喜悦来表达。在除了过年过节，他们连一瓶酒都舍不得花钱来喝的年代，后一种方式不但不需要花钱，而且快乐指数最高。郑娟在喜悦中智慧地说：
0: 小人物不管大事情，咱们以后不参与那些事儿了，这一次平反了是你们的侥幸，再来一次绝不会这么便宜你们。
1: 炳坤却不开窍地说：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的话还没说完，郑娟就用重叠的双手捂住了他的嘴。
0: 别以为我没听说过你想说的那些话，我听说过。国家兴亡首先是大人物的责任，咱们小老百姓没多大责任，咱们总是抢着担责任，会把他们惯坏的。
1: 郑娟的话对炳坤竟然也产生了影响。从那天之后，炳坤在贾三号那些人的眼里日渐变得成熟起来。其实成熟并不是多难的事儿，努力工作，低调做人，学会发言而已。炳坤本来就是热爱自己工作的，努力与愿望相符，无需任何人督促。他本来也是沉默寡言的，但这跟低调是两码事儿。寡言到了见谁都不主动打招呼的程度，那就容易给人以冷漠的感觉了，那是不讨人喜欢的。贾三号也不再被认为是臭老九之窝了，连某些领导都改口说那里是藏龙卧虎之地了。11届三中全会以后，今天调走一个，明天调走一个，调走了就会被委以重任，就高升了。一名借调的小编辑，而且还是大众通俗刊物的小编辑，会有什么资格冷呢？冷给谁看呢？平反前的炳坤并不思考这些做人的原则，因为说不定哪天他又会回到酱油厂去了，思考这些有什么必要呢？可是平反之后，他开始思考了。因为平反意味着转正排除了障碍，并且有了极大的可能性。 这件事情上，兴许贾三号某人的一句好话就能让他心想事成，兴许某人的一句坏话就足以让他的夙愿成为泡影。他与郑娟谈到这些心事的时候，郑娟给出的建议是对人热情点，嘴巴甜点，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干嘛不这么做呢？可是秉坤说，我读过的那些书里的可敬的人物都是本色的，特立独行的，那些书告诉我做人的道理，为了实现个人愿望而违背性格的言行是可耻的。
0: 那也要看一个人的性格实际上好不好吧。
1: 性格都是天生的，哪有什么好与不好之分呢？
0: 我想有的吧。如果你甘心一辈子做酱油厂的工人，那你天生的性格也没什么不好，也没影响你有一些知心朋友。可你要当一名转正的编辑，情况就不同了。你对人不热情点儿，嘴甜点儿，能组到稿子吗？
1: 秉坤一想，也是啊。自己其实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一些天生的性格呀。郑娟又说，
0: 就说咱俩吧，我一开始给你的印象很冷，对不对？如果我一直那么冷下去，那咱俩会有今天吗？咱俩那样了以后，你在我面前嘴可甜了，这你得承认吧。要不是因为你嘴甜，我能心甘情愿地为你家做事吗？
1: 哎呀，咱俩是另外一回事儿。我那儿有些人架子轰轰的，我根本就不喜欢他们，那怎么能对他们热情点、嘴甜点呢？
0: 你觉得别人架子轰轰的，也可能你的感觉是错的呀。我不像你读过一些书，除了小学和中学的课本，我就再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我也是懂得一点做人的道理的呀。我妈就经常对我说，性格怎样和人心怎样往往是两回事。性格像皮肤，大太阳下晒久了谁都黑了，关在屋里一年半载的谁都会变得白点儿。皮肤黑了白了，只要心没变，还是一颗好人心，那就还是先前那个好人。哎，你都读了些什么书啊？那些书里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写进去。再说了，你们那儿的人都比你年龄大，都有资格当你老师。你如果把他们人人当成老师尊敬着，对人家热情点儿，嘴甜点儿，那还不是完全应该的呀？怎么在你这儿就可耻了呢？
1: 那天晚上，秉坤与郑娟进行了一次枕边的思想碰撞之后，颇有胜读十年书之感。以前秉坤不与郑娟怎么谈单位的事情，认为他不会从郑娟那儿获得有价值的见解。可是从那天晚上之后，他很乐于跟郑娟交流了，甚至有点视郑娟为枕边师了。
0: 贾三号的人们都开始喜欢周秉坤了，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包括架子轰轰的人，见了秉坤都变得和蔼可亲。午休时到大众说唱编辑部聊天的人多了，这不但让秉坤的组稿联络图又增加了不少新名字，也让邵静文和白孝川喜在心中。邵静文和白孝川一高兴，就主张开一次邀请贾三号全体人参加的联欢会。市委宣传部认为是好事儿，又邀请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即将平反复出的人士，给他们一次亮相的机会。
1: 第32集，
0: 联欢会非常成功，各方面都满意，周秉坤的文艺活动组织能力也获得好评，参加各类座谈会的机会多了。郑娟为此订了一份日报，与晚报相比，日报社论多，精神多，阐释中央新政策方针路线的文章多。郑娟把新提法、新词汇抄在小本子上，让秉坤睡前看上一小会儿。从事曲艺表演的人大多背功了得，秉坤也差不到哪儿去， 每晚必备。妻子抄在小本子上的那些话语便牢记在他的头脑之中，逐渐形成条件反射。一轮到自己发言，也能对着话筒开口即说，不打磕巴，不嗯啊啊的，仿佛句句都是自己深思熟虑一般。尽管是背的爆张话语，因为与表演技巧结合，不显山不漏水的掺杂了民间语言，竟可以说得真诚朴实，如同完全发自肺腑，一点也没有套话的痕迹，一点也不令人反感。春节后的一天，邵静文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刚听了两句，捂住话筒，小声对白小川说：“
1: 老白，你陪着炳坤到外面待会儿啊，十分钟以后才回来。”
0: 师徒二人回到编辑部后，白小川问：“
1: 这哪来的电话？搞得神神秘秘的。”“哎呀，有关方面打来的，是要了解一下炳坤的情况。”“有关方面？是哪方面啊？”“哎呀，恕难相告。对方要求不能让炳坤知道。”“都了解些什么呀？”“了解比较全面的情况嘛，从政治思想、品德修养到业务能力，基本都问到了。”“哎，你是怎么汇报的？”“我当然往好里评价呀，在我眼里炳坤本来就挺好的嘛。”
0: 炳坤忍不住也问：“
1: 那你就直说，你估计这事儿对我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0: 邵静文沉吟片刻说：“
1: 我听说话那样儿吧，就是公事公办，还真听不出来。”
0: 三人相互望着，沉默了一会儿。白小川拍着炳坤的肩说：“
1: 哎，怕啥？咱们矫正不怕邪歪，你就当没怎么回事啊。”
0: 然而炳坤却做不到，接连多日睡不踏实。他一再扪心自问，觉得自己的人生中无非两个污点，第一个已经平反了，第二个与瘸子和棉猴有关，他俩已判刑几年，要出卖自己早就交代了，不至于等到如今才有交代。毕竟多了桩心事，炳坤不愿意让郑娟不安，就憋在胸中，经常郁闷。转眼到了五月，宣传部的同志宣布正式任命邵静文为大众说唱主编，任命白孝川为副主编，二人属于正副处级干部。周炳坤正式调入大众说唱，任编辑部代理主任。贾三号的人纷纷来到大众说唱编辑部表达祝贺。不少人认为，以炳坤的编辑能力和贡献，当编辑部主任完全可以。之所以宣布了一个代字，肯定是由于学历太低的原因。炳坤说，能转正，他已喜出望外了。至于是代主任或主任，根本不在他期望的范围内。白小川不高兴了，当着大家的面说：“
1: 哎，这叫啥话呀？啊，没出息啊！你不在乎，我在乎。我可听说高考要恢复了，你如果有志气，你就替我争个光，用他一年功夫把大学的门槛给我迈进去，在我退休之前把那个袋子给我去掉。”
0: 邵静文也说：“
1: 是啊，要是那样就最好了，编辑部主任的这个位置我替你尽量保留着。”
0: 炳坤却说：“
1: 哎呀，我家的情况你俩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考上了也去不成啊，何况我未必就能考上。”
0: 一番话说得邵静文和白孝川默然无语。有人问：“
1: 炳坤，你家啥情况啊？”
0: 白孝川问炳坤：“
1: 能不能说呀？”
0: 炳坤因为心中高兴，也没多想，脱口便道：“
1: 师父，您觉得有必要说那就说呗，没必要说您就不说，没事儿。”“行，那我可就说了啊。”
0: 白小川不愧为本省曲艺界的教头，从他的柜格里取出夹把式，狼里个狼，狼里个狼，遂以山东快书的形式即兴表演， 把秉坤他姐、他姐夫怎么出的事儿，他妈怎么成了植物人，他和郑娟怎么相爱的，声情并茂地说了一遍。白孝川是个智慧的人，他那么做可谓用心良苦，他的目的达到了。一个形象斯文、身材颀长、年近六旬、满头白发的长者大声说：
1: 小周啊，你不要顾虑，将来你只要能够达到毕业考试的分数，省艺校进修班免试招收你。
0: 说话的人姓史，名彦中，原是省话剧团的老导演，很有名气的一个人物，刚被任命为省艺校校长。白孝川的山东快书感动了他，准确地说，是秉坤家的那些事让他大为动情。那确实是一个反四人帮英雄普遍受到尊敬的年代，也是一个中国式的人情味十分浓重的年代。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和平反右派获得破例优待，不但不会受到谴责，反而会被传为美谈。听了长者的话，众人皆鼓掌。秉坤回到家里，把降临自己身上的两件好事对郑娟一说，郑娟禁不住喜极而泣。
1: 好了，别哭了啊，我觉得我得跟那些朋友们在我家聚一次了，不然他们该挑理了。可是你别去了吧，我是怕我妈看见了你又犯病又不知道说出啥来。
0: 秉坤说这番话的时候，心中满是歉意，郑娟却表示特别理解。
1: 秉坤和朋友们已经三个春节没有聚会了，这些底层平民人家的小青年再次见面的时候，也不再称呼哥们儿长哥们儿短了，他们都已经成为了丈夫，当上了爸爸，各自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这责任迅速耗掉了他们单身青年时自在的精气神，一个个似乎也变得成熟了，喝酒喝得多了，话却说得少了。德宝和春燕还住在春燕家，春燕由于反击右倾方案风那阵子在大会上发过几次言，还有白纸黑字的批判文章收在大批判材料汇编中，被有些人揪住不放，指责为四人帮余党的马前卒，想让他身败名裂。春燕做了多次的检讨都过不了关啊。后来几名老干部联名保了春燕，当年春燕为他们修过脚，但是春燕并没有把这些当时被打倒的老干部视为与人民同池共浴的阶级异己分子，而是以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这给这些老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老干部们在意见书中认为，清算四人帮的罪恶要把握大方向，揪住一名年轻的女修脚师当年违心的错误言论不放是很不合适的，容易引起群众斗群众，此风不可长。老干部们的意见引起了新任领导的重视，于是春燕的政治问题总算是解套了。德宝说，在一次次检讨都难过关的那些日子，春燕想死的心都有啊。那个时候于红也被要求揭发批判春燕，于红很瞧不起那些批春燕的人，他看得明白那些人是出于对春燕的嫉妒，想趁机把春燕整倒整臭。标兵的荣誉虽然并不如长一级工资实惠，但还是让很多人眼红的。有一次于红在那些人围攻春燕时当场发飙，把这些人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人家于红那口子赶超也是有过反四人帮的实际行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题报道中也曾经提到过给全省带来过荣誉的。赶超和国庆的姓名已经与邵静文、白孝川、周秉坤这三位反四人帮斗士的姓名连在一起了。省报整版报道三人的事迹的时候，有一段还专门写到了他们被捕后孙赶超和萧国庆的行动，并且强调了这些行动对唤起全民政治正义感的重要影响。凭着这些政治资本，于红骂这些人是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骂得理直气壮。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经于红这一骂，准备整春燕的人大为收敛，春燕跟于红的关系自然也就上升到了唇亡齿寒、荣辱与共的高境界了。然而春燕的标兵的荣誉还是没了，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荣誉被取消了，所有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省市标兵和模范们的荣誉都要经过重新的认定，春燕又恢复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女修脚师了。这让春燕对以往经历有南柯一梦的感觉啊，她变得更加深沉，也似乎更加成熟了。春燕的两个姐姐都拖家带口返城了，两个姐夫都是普通的知青，勉强有一个初中文凭，也都是底层人家的儿子，找工作的时候家里帮不上任何忙，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可以借力，所以两个姐姐和姐夫分配的工作都很差，全在小集体性质的街道工厂。他二姐带回城一个女儿，二姐夫家也有返城知青，没他们住的地方，只能租房住。比春燕大一岁的二姐对春燕一家三口长期占据父母家的一间屋子不满，认为爸妈的光应该大家均沾，为此跟春燕两口子一见面就发生口角，不欢而散。
0: 国庆和吴倩一直没有稳定的小窝，婚后哪一年都搬家，越搬离市区越远。大批知青返城后，房租涨得极快，一间十几平方米不起眼的土坯房已由当初的八九块钱房租涨到了二十几块钱。他俩又有了孩子，支出大，被房租压得吃不大消了。赶超和于红两口子虽无租房压力，但他们在赶超家房山旁接出的小偏房因为与邻家发生了占地多少的矛盾，一直处于日子过不安生的状况。只不过就是一尺来宽的面积的争执，最终激化到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地步。窗对着窗，门挨着门的两家，哪一方想与对方在每天里少见几次都根本不可能，两家人的日子就都过得特恼火。赶超不想把关系搞得那么糟，多次主动提出要与林家坐在一起好好谈谈，但林家挑战的是他们小两口的底线，不拆了一面墙缩进去一尺重盖就免谈。派出所都认为那是无理要求，赶超小两口当然只能同仇敌忾。国庆的姐姐也返城了，姐夫转业，户口随他姐落在了本市，工作分在一家国营大厂任厂办主任，就是蔡晓光曾在拖拉机制造厂担任过的角色。他姐接他妈的班，成了肉联厂的一名女工，整天戴着橡皮手套洗猪肠子。国庆当舅舅了，他姐一家三口没处住，挤在国庆家，让国庆家像收容所。国庆的姐夫转业不久查出了肺癌，而且是晚期，花光了转业费不说，还让国庆家欠下了许多债。年初国庆姐夫到底还是病逝了，国庆他姐变成了有一个小学生女儿的寡妇。国庆看上去老了不少，头发也白了许多，脸上很难再出现笑容了。朋友们和吴倩一样的心疼他。
1: 唐向阳也来到了周家，唐向阳的父亲又当上了重点中学的校长，他也结束了小知青的经历返城了。不过唐向阳没着急再找工作，他信心满满，非要考上名牌大学不可。唐向阳也有他的苦恼，他的父亲再婚了，这让他有了两对爸妈。 大妈还是只有一对的好，并且原装的更好，有两对

0: 各方面表现不错，入了团。他父亲的问题也不再是个问题，重新当上了保卫处长，心情一好，老胃病也渐渐的好了。四人帮粉碎两年多，有人这样，有人那样，有人既没这样也没那样，人生还是老样子，日子过得不省心也不容易。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格局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但一些迹象意味着后一种改变即将开始，只不过不敏感的人没有察觉到。底层的人们对时代即将发生的改变从来都是不敏感的。
1: 德宝、国庆、赶超三个都说炳坤瘦了，他们的妻子还发现他眼中有血丝。炳坤已经开始恶补文化知识，瘦是必然的。他们都告诫炳坤要劳逸结合，不可以太拼，郑娟大小三口的生存全依赖他呢，炳坤拼倒了他们怎么办呢？朋友们和朋友们妻子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话，说的都很直白，言语中那份惺惺相惜的情谊表达的实在深切，让炳坤很温暖。炳坤看出德宝三个也都不同程度的老了，还不到30岁的人，才一年多没见，忽一下老了不少，这让炳坤没法不感伤。他们的妻子也都不同程度的憔悴了，好像移过盆的植物没缓过生机似的。然而炳坤没把自己的心痛和感伤说出来，一句也没说，不是有什么顾虑，而是不忍说。在炳坤看来，这次相聚必须由他来召集，不召集不可以。他有了好事儿，都不愿意让朋友们知道了吗？朋友们必然会挑理的，他们当面挑理时，他将无言以对。在他的那些朋友看来，炳坤召集相聚肯定是因为有重要的事相告，否则非年非节，各自的日子都过得很不舒坦，聚个什么劲儿呢？所以为了知道那重要的事，便都一个传一个的来了，不来也是不可以的。怎么怕朋友遇到了难事求你，人家召集聚一下都不到场了吗？或者朋友有了好事请你到家里分享一下，请不动了，那真见了面也是不好意思的事。对于底层青年们而言，友谊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他们都本能地明白，有些人的一生是不断结交新朋友的一生，好事降临的越多，结交新朋友的机会越多。在他们自己的人生中，好事降临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在他们那样的单位上班，如果不主动与别人交往，才不会有多少人主动来跟你交往呢。即使自己主动与别人交往，别人也不见得愿意。有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样的话，说的是人生与他们很不一样的有些人。而在他们之间，富有人情味儿的话，往往是这么体现的。咱们这种人一辈子才能有几个朋友啊，失去一个少一个，怎么能不把朋友当朋友呢？是的，他们都本能地明白这一点，无需上一辈人教诲，也无需任何一本书告诉他们。
0: 相对而言，周炳坤倒是接近所谓的有些人了。编辑工作让他结交了不少新朋友，新朋友与老朋友是完全不同的人，比如邵静文、白孝川，比如贾三。

好那些喜欢他的人，比如史彦中那样忽然一天实权在握的人。这个史彦中曾经对周炳坤说，小周，你以后就当我是你的忘年交好了，遇到烦恼的事情想跟我聊聊，只管来找我。这让周炳坤在自我庆幸的同时，对自己与老朋友们的关系更加珍重。从源头上说，没有老朋友们的助力，他一定还是酱油厂的一名工人，那也就跟老朋友们一样，根本不可能有那样一些完全不同的新朋友的。他很希望他的老朋友们也各自都有新朋友，特别是能对他们的人生起推动作用的新朋友。他又知道那基本上不可能，在底层与其他略高于底层的社会阶层之间，仿佛有一道无形的铜墙铁壁隔离着，底层青年穿而过之是太偶然的现象了。命好的他有幸穿过，他才悟到那无形的铜墙铁壁确实存在。也正是因为看清了这一点，周炳坤不但因为朋友们一下子都显老了而感伤，还在感伤之间多了一重悲哀。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33集。周炳坤的父亲周志刚对于降临在儿子身上的两件好事儿有点吃不大准，不过既然儿子自己觉得是幸运的，他也就姑且认为是好事儿了。可是究竟有多好呢，更是他吃不准的了。实际上在他的心目中，谁由一名工人进步为一名干部，那无疑是千真万确的好事，或者说参军以后成了军官，那也是光荣的好事，要不就是考上大学以后成了科技工作者，工程师、医生、教师、会计师这样的，那都是好事。而由工人成了一名编辑，还不是报社的编辑，是编一种叫人说快板啊、山东快书啊、这个弦那个鼓、这个坠子那个梆子，还有相声、二人转之类的这种杂志的编辑。周志刚确实吃不大准他是不是值得替儿子高兴。依他想来啊，工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可敬程度，那是远远高于这样一份杂志的编辑的。酱油厂的工人毕竟也是工人呢，谁也不敢说酱油厂的工人不是工人吧，那是工人，那就是领导阶级的一员呢。儿子转正成了那样一份杂志的一员，这不就意味着从领导阶级中除名了吗？成了永远需要被改造思想的群体了吗？而且是那个群体当中很低级的一员呢。他帮儿子做了几道家常菜之后，离开了屋子，坐在院外的小凳子上吸着烟，思考着以上那些不怎么愿意与小儿子交流的现实的问题，同时看着曹德宝他们骑来的自行车。近来光字片的治安大为不好，自行车被盗事件屡屡发生，据说一个原因是返程知青太多了，城市快被就业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了，城市对他们有朝一日几乎全部返程毫无思想准备，如同被当年的造反小将杀了一个回马枪，颇为神经紧张，唯恐他们聚众闹事。出于这些原因，有了工作岗位优先考虑返程知青，只有让没下过乡的待业小青年感到了被歧视，于是他们就会带着点捣乱的心理去自谋生路了。
4: 屋里的气氛一度冷场，朋友们之间似乎找不到话题可说，互诉生活不易的苦水吧，彼此彼此有什么可诉的呢？展望将来吧，谁也看不到自己可能好些的将来呀。纵论国家大事吗？该发生的发生了，该收场的收场了，该开场的也紧锣密鼓的开场了，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掌握，也不再需要热血青年们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匹夫有责。朋友们原本都是不喜欢往政治里边掺和的青年，何况也不同程度地掺和过了一把，便又对政治二字冷淡起来。朋友们甚至也没对炳坤说什么祝贺的话，只有国庆淡淡地说：
3: 我还以为有什么要紧的情况呢，你愿意干那行，往后就好好干呗，总是那么借调着也不是个常事啊。
4: 别人听了便都点头，仿佛再说什么完全多余，哪怕稍微加点祝贺的热情就纯属做戏了似的。之后德宝他们三个就互通起租房子的信息来，再之后各自喝闷酒， 偶尔碰一下杯，隔半天才夹一筷子菜吃一口，根本不至一瓶。春燕他们三个不吃也不喝，呈三角形的坐得很近，一直没完没了的聊当妈养孩子的事儿，既不理睬他们的丈夫，也不理睬炳坤这个主人。他们并非是对炳坤的好事缺乏祝贺的意愿，更不是出于妒忌成心那样。他们和炳坤父亲的看法差不多，也都认为炳坤的好事并不值得特别郑重的祝贺。转正了，无非感觉上好了点而已。他们一向认为的好事，是那种忽一日时来运转，人生立马就好起来的事。比如当初春燕成了标兵，其实算不得多么好的好事，但如果真能在市里好地段分到了一间俄式住房，那才是值得祝贺一番的好事。炳坤的工资并没有因为转正而比他们多几块钱，炳坤还与郑娟三口住在窝式的小土坯房里。戒掉时期的炳坤，酱油厂照例每月发给他福利，酱油、醋、毛巾、味精、肥皂一样不少他的。转正了，不再属于酱油厂职工了，福利当然也就从此没有了，简直还可以说是一种损失呢。所以朋友们并不羡慕，更不妒忌。朋友大抵是一种以同质化的命运为前提所建立的友好关系，原来同质化的命运一旦出现了较大反差，即使是朋友，往往也会由羡慕而妒忌的。如果反差巨大，不论原来多么巩固的朋友关系，也会沙化瓦解。炳坤的好事并没让他与朋友们的人生出现多大反差，他在朋友们心目中便依然是同类。
3: 德宝又一次看了看手表，炳坤说道，德宝，你要是有事儿，就和春燕先走吧。春燕奇怪地说，
5: 我们没事儿啊，哎，你总看手表干嘛呀？
3: 德宝神秘地说道，哎呀，再过五六分钟吧，将有让你们感到惊喜的事情出现。赶超在旁边说道，你喝多了吧你，有什么事儿能让咱们这种人惊喜呢？赶超话音未落，门一开，进来了一个人，大家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是别人，却是吕川。吕川从头到脚穿了一身的确良的军服，看上去还是八成新的，像一名还没有发领章和帽徽的新兵。他的出现让人感到意外，然而并没有一个人觉得惊喜。赶超说得不错呀，如果不是什么能直接让他们的日子发生好转的事儿，那么他们就差不多不会惊喜起来，共同好友的意外出现也不能。吕川七月份就要毕业了，校方即将按照他的意愿把他分配回本市，他说他将来有可能在省委或者是市委上班，毕业前回来几天是经校方批准的，因为省里有关方面要与他面谈一番，做到预先对他有所了解，而他认为是对他进行初步的面对面的考察。听吕川这么一说，大家才有点惊喜了。一位共同的朋友倘若成为能够出入省委或市委大楼的人，这对哥几个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啊。吕川估计他起初会为哪一位省里的领导或者是市里的领导当几年秘书，德宝、国庆和赶超都兴奋地说，可算是熬出头了，以后咱们的人生终于出现一线曙光了。在他们的朋友圈里啊，就算是有谁是省委或者是市委食堂做饭的、车队开车的、收发信件的人，朋友们也会沾光不少呢。起码遇到了什么对自己不公平的事儿，往省里或者是往市里的什么部门呈递一封申诉信，也不至于泥牛入海吧。何况咱们的这个朋友将会是某位省市领导的秘书，这难道还不是共同的福音吗？他们三个这么一说，在场的人也都喜上眉梢，笑容满面了。
4: 吕川自己却并不怎么高兴，说他不愿意给领导当秘书，尽管他明白那是从政的最好开始，当来当去的自己最终也会当上领导。他说入伍才是他的理想，或者成为公安系统的一员也行，即使当秘书也得是给部队首长和公安干部当秘书。他觉得自己穿军装和警服更有男人味儿，将来也要当部队干部或公安干部。他最后那句话说的倒也符合事实，大家都点头不已。国庆和赶超立刻表态支持，说那将来就让他俩的孩子沾沾吕川的光，参军或当公安。吴倩说，
5: 吕川，你还是争取分到公安部门去吧，如果你侄子侄女参军了，那就有个转业问题，转业时工作分得不好，几年兵白当了。当公安就不同了，可以当一辈子，我们做父母的再也不必操心他们的工作问题了。
4: 于红也说，
5: 那是那是，一门里出一个穿警服的，三妻六妾都有一个照顾和庇护者了，一般人谁也不敢欺负。
4: 半天没说话的唐向阳说道，
3: 这不一定吧，你看那个工兵，他叔叔不是穿警服的吗？那工兵也没沾上什么光啊。你们啊，最好都别影响吕川，他的将来让他自己决定。
4: 春燕说，
5: 你说的有道理，但咱们中目前只有吕川将来可能有大出息，他朝哪个方向出息，出息到什么份儿上，不是也与咱们和下一代的人生挺有关系的吗？咱们现在影响他一下很有必要。小唐，你是还没结婚没做父母，等你也做父亲了，被一筹莫展的破日子像蜘蛛网一样粘住了，你就能理解我们几个了。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向阳听了春燕的话，红着脸笑笑，保持沉默，不再说什么了。秉坤很赞同向阳的话，但也确实挺理解其他几个好友。春燕的话题概括了他们的想法，唯其明白，便心生出大的悲哀来。这些共乐区底层人家的儿女呀，自己家门里挣脱不出一个将来可能有出息的人来，个个满家门尽是些穷愁的破事儿，所以才把一个可能有出息的朋友的将来当成自己的希望。秉坤不知说什么好，但作为主人，他明白自己是不能像唐向阳似的想说话就说，不想说话就不说。于是他问吕川，要达成自己的意愿有没有什么门路，如果没有，想不想由他陪着去找一下老太太。到那时为止，老太太仍是他们所能搭上的最硬的社会关系，一种阶层上根本不对等的，迫不得已时只能厚着脸皮往上搭的社会关系。不料吕川说不必麻烦老太太了，自己毕竟上了四年大学，班里不乏高干儿女，有的与他已是莫逆之交，有他们提供门路足够了。这就又让大家刮目相看起来。接着大家就吕川究竟是进省委市委机关好，还是入伍或加入公安系统好，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讨论，争论不休。
3: 吕川却明显对大家的讨论和争论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粉碎四人帮前后本市本省有哪些政治事件，涉及了哪些人物。可这又是大家不感兴趣的话题，连国庆、赶超和秉坤这样直接卷入过的人都不愿意再说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再说还有什么意思呢？又不能当饭吃当钱花。可是这并没有影响吕川自己的兴趣， 他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在北京的见闻以及自己参与过的种种事情来。他讲得特别来劲，大家虽然不感兴趣，却也只能一个个装出非常感兴趣的样子，洗耳恭听，装着能让他高兴，大家愿意让这个老朋友高兴。为什么不呢？必须的嘛。他们还指望着自己的儿女将来能沾一沾他这位吕叔叔的光呢。大家谁也不插话，静听吕川桩桩渐渐地讲了半天，像传达文件精神似的。终于吕川看了一眼手表，站起身来，下次再说吧，我今天还要去见一个人呢，该走了。吴倩这个时候才问了一句大家都想问却又没有机会问的话。
5: 哎，您哪来这么一套军服啊？还是八成新的？
3: 我未来的岳父是军人。赶超忍不住问，哎，你小子这一走，我们以后怎么跟你联系啊？下次又是啥时候啊？吕川指了指德宝，炳坤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太大了，我的信使现在改由德宝来当了，以后你们谁联系我，通过他。吕川说完就匆匆地走了，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大家一时又陷于沉默。就在这个时候，大家才注意到唐向阳不知道何时反坐在椅子上，胳膊横在椅背上睡着了。春燕自言自语地说，
5: 说得热闹劲儿的，都好像将来就能心想事成似的。
3: 吴倩说，
5: 哎，成事不成事的，现在说说想想也挺高兴的嘛。
3: 国庆对德宝嘱咐着，德宝，你勤着跟川联系着点啊，可别让咱们这唯一一个将来能有出息的朋友失联了。国庆的话让炳坤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闹了半天自己虽然当上了正式编辑了，但是在朋友们看来其实并不算有出息，而且朋友连自己的将来分明也不看好，自己相聚之前还担心朋友们会嫉妒呢。想到这儿，炳坤不禁苦笑了一下，朋友们也都说走就走了。
4: 父亲进屋与炳坤一起收拾时寻常交谈似的问，
3: 那个穿一身军服的小伙子，他上北京的大学了？
4: 炳坤于是明白父亲在外边偷听了屋里的谈话，两个多钟头里父亲一直在外边，这让炳坤心生自责，只想着把朋友们陪好，却完全忘了外边的父亲，多不应该呀。炳坤内疚地说，
3: 啊，对，他叫吕川，我们好几年没见了。哦，上的是名牌大学啊？对。他家也是共乐区的？
6: 是。他妈也没工作，跟我妈一样是家庭妇女，他爸是鞋厂的，解放牌胶鞋就是他爸那家厂生产的，不过他爸的身体不好，提前退休了。
3: 哦，那他跟你也一样在建油厂上班啊？
6: 啊，
3: 他上学那年是要群众推荐领导同意的吧？
6: 啊，是啊。
3: 哦，
4: 父亲不再问什么，反复擦桌子，桌子已经很干净了，仍擦来擦去的实在多余。炳坤猜测到了父亲心里在怎么想，他悠悠地说，
3: 爸，吕川当年在厂里确实表现挺好的，我当年在厂里的表现也挺好的，不论工人群众还是领导指责不出我有什么严重的缺点来。当年上大学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父母不是他的生身父母，这个吕川是烈士遗孤。
4: 父亲终于停止了擦桌子，一边洗抹布一边说，
3: 可我是你的亲爸，同样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子女，你哥呢考上了北大，
6: 你姐也考上了北大，就你这辈子恐怕是进不了大学的门了。当然了，因为各有各的具体情况嘛。
4: 秉坤一下子光火起来，顶撞道：
6: 爸，现在就咱们父子俩，您说话能不能直来直去的？你绕个挺大个弯子说话，我就不明白您到底什么意思啊。您这么说话也不像一名老工人说的话吧。
4: 秉坤当时正搬起一把椅子往原处放，说完那句话才把椅子放下去，由于生气发出很大的响声。父亲那时已洗好抹布正拧着，听了他的话以及那很大的响声，弯着腰的背影一动不动地弯了片刻，才缓缓直起，慢腾腾地把抹布搭在绳上。秉坤又说：
6: 屋子收拾完了，我想回去了。
4: 父亲转过身，面带忧伤地说：
6: 秉坤啊，我刚才就是在跟你好好的说话呀，是你觉得有一句话你不爱听，你不爱听了，就可以不顾辈分来训我，是吗？
4: 秉坤张张嘴，无话可说了。父亲接着说：
6: 我如今老了，也发不动脾气了，只有任凭别人对我发脾气了。即使我的小儿子对我发脾气，我也没辙呀。但是秉坤啊，你给我记住，你记住你爸今天晚上对你说的话。朋友之间，谁有困难了，互相帮助我是赞成的，大家共同帮助一个有困难的朋友，我还是赞成。可是如果几个人都把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将来能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像押宝一样的压在一个朋友身上，那就太没志气了，那样还不把那个朋友的人生给拖累垮了吗？第34集。
4: 听了父亲的话，秉坤又有道理了。
6: 爸，我又不爱听了。第一，您不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您只凭在门外听到的只言片语就想当然地进行批评，这叫自以为是。第二，我没我朋友们的那些想法，一丁点都没有。如果您的批评也是针对我的，那对我不公平。第三，我的朋友们并不是那些没志气的人，恰恰相反，他们各个方面都很要强。可是要强又怎么样呢？您能说光字片的人家过现在的这种糟心的日子都是因为不要强吗？您能说普通老百姓人家的儿女命里就注定不配在好工厂好单位里上班吗？可是我们这茬老百姓人家的儿女，如果一点关系一点后门都没有，能进好单位好工厂的会有几个？你给我住口！
4: 父亲也生气了，拍了一下桌子，严厉地说：
6: 你小子还以为不是命里注定吗？当然是命里注定，但人的命是可以改变的，一代改不了，那就只能靠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还有下下一代。以前是机会有限，轮来轮去，轮到普通老百姓人家可不就少了？如今不同了，考大学就是比较公平的机会。你告诉你那些朋友，但凡有几分希望的，都要争取考上。爸，您这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他们都当了爸了，当了妈了，有家不像一个家，工作累，工资低，现在还要让他们考大学，那不是诚心给他们出难题吗？就像我，有那么高的心气考吗？考上了就能一路顺利的读完吗？
4: 父亲打断道：
6: 那就认了你们这一代的命，咬紧牙关，好歹把下一代供到大学里去，这比把希望依赖在什么吕川叔叔身上靠谱多了。
4: 由无话可说到有些话非说不可的周秉坤，此刻又无话可说了。也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越听越明白，显然父亲内心里对他颇为失望，却又不便直言，于是才抓住朋友们的一些话旁敲侧击地表示对他的不满。如果哥哥和姐姐 并未同时考上北京大学，父亲也许对他不会有什么失望。如果吕川这个晚上没出现在自己家里，父亲也许还会对他这个小儿子的转正多少感到点欣慰。可哥哥姐姐同时考上了北大，同样是酱油厂工人的吕川即将从北京的名牌大学毕业，而且一下子成了朋友们的指望，

0: 就让父亲对他这个小儿子内心生出欲说还休的失望了。秉坤觉得父亲口口声声所说的你们其实就是你。秉坤头脑里并没有朋友们的那些想法，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不过不是太多。谁不希望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将来成为有权力的人物呢？谁不希望好朋友的权力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起到比个人努力强大许多倍的作用呢？史彦中稍微动用一下自己的权力，不就轻而易举地为他周秉坤的学历打保票了吗？学历问题如果水到渠成地解决了，有邵静文与师父白孝川的举荐，他当上编辑部主任就不见得是件难事，他岂不就是科级干部了吗？他认识的有权力的人越多，有权力的人对他的人生帮助越大，他越是对权力心生一种自相矛盾的看法，好比一个单身汉对一脸麻子的仙女的看法。想膜拜吧，他实在不喜欢麻子；想说根本不爱吧，仙女那几乎助人事事顺遂的广大神通，却又不能不令他五体投地。秉坤替朋友们所做的辩护，其实也是为自己如上的心理进行辩护。正如父亲对他这个小儿子既觉得有些话非说不可，不说如鲠在喉，他也是那样的。既然有话都不能直说，他懒得继续与父亲理论下去了。秉坤一转身往外便走。
1: 你给我站住！
0: 父亲的高声大喝让秉坤伫立在门口。
1: 你给我转过来！
2: 我不转也听得见。
0: 秉坤又犯了倔劲儿。父亲大步走到他背后，他听到父亲因恼怒而变得粗重的呼吸声。
1: 周秉坤，你和那个郑娟的事儿，我不怪你。事情变成了那样，那也是天意。我们周家的人不能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儿。何况郑娟她是个孤儿寡母，你和她的关系那样了，证明你不愧是我儿子。但是我们周家不能绝了后。月月是个女孩，而且不姓周，她只不过是我的外孙女。你哥曾在信中跟我说，你嫂子有病，生孩子对她有危险，何况也未必就能给我生出一个孙子来，所以他们决定不要孩子了。你应该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吧？你如果是我一个有志气的儿子，那就对你自己的儿子和人家郑娟的儿子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让他们将来都成为大学生。对于咱们老百姓人家，什么叫脱胎换骨啊？这才叫脱胎换骨。总而言之，你和郑娟再生个男孩还是女孩那是天意，但是你们必须为我们周家再生一个孩子，不生不行，万万不行。生了没让孩子上大学也不行，同样万万不行。只让一个上了大学那也不行。还是那句话。哪句话？
0: 秉坤猛转身冲父亲嚷起来。他觉得自己浑身血液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流得慢一会儿流得快。冷和慢是压力造成的，热和快是由于愤怒。这时父子俩差不多是面对面了，父亲瞪着秉坤也大声嚷起来。
1: 我们周家不能打我这辈儿起儿女一代有出息了，到了孙儿女一代又崴你了，就这话。
0: 秉坤强压火气，几乎以一种针锋相对的口吻说。
2: 爸，你也给我听明白了，打小我在各方面都不如我哥我姐，老天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认命，你也得认，不认也没法子。但我认命不等于我在混日子，我没混过，我为了活出个人样来努力过了，我能熬到今天这个份上不容易。你要求我和郑娟为我们周家再生一个孩子，对不起，在我这儿没这么想过。如果我每月有50多块钱的工资，我可以考虑，但是我直到今天还是每月30多块钱，再多一个孩子我养不起，就算

0: 我们又为周家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孩子将来能不能都考上大学，那也得看他们的造化。如果他们根本就不是那块料，我整天逼着他们头悬梁锥刺股没有用的。如果您对我失望到了极点，那么咱俩干脆就脱离父子关系，以后我不回这个家就是了。
1: 父亲举起了手，然而举起的手僵在半空中。炳坤用后背顶开门，一转身出去了。门关上了，周志刚呆立门前，眼中淌下老泪来。这位老父亲心里委屈到了极点，哪有当父亲的不爱老疙瘩的呀？又哪有身为一家之主的男人不重视传宗接代这等大事的呢？不孝有三，自己的父亲已是单传之子，自己也是，无后为大呀。他并没有要求小儿子非为周家生出个儿子呀，生出个女儿也行啊。难道自己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到头来连个是周家种的孙儿女都得不着吗？往后这世上不就没有他这一门人家了吗？他作为父亲的这种近忧远虑，小儿子是应该理解的呀。明摆着你周炳坤已是唯一能为周家传宗接代的人了，你有这个责任呐。自己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还要说得多明白呢？为什么竟换来你炳坤当面顶撞呢？希望你更有志气，还不是为你好吗？光子片已经不像人生活的地方，太平胡同更不如光子片，你和郑娟四口人生活在那种地方，你父亲有多心疼你不晓得吗？你们想要跳出太平胡同，除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还能有什么办法？炳坤，你对老爸太不公平了。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光字片最受人尊敬的一家之主，重体力劳动榨干了身体却志气更高的老父亲周志刚，喉咙里发出一声呻吟般的哽咽，双手往脸上一捂，缓缓蹲下来，他无声地哭了。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月底，夜风已经不冷了，风中有一阵丁香的芬芳，不知从谁家的院子里刮来的，也不知从谁家的院子里传来悲怆的惊呼声和一个老者嗓音苍凉的唱词。修道那关羽向前曾结义，打今日各自生路各自谋，只将江湖上交情铭记。六月一到， A 市就将迎来它最好的季节，在树绿花红风月叠喜的日子里，连流浪的猫和狗以及讨饭的人都会感觉好一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自然也不例外。然而那阵丁香的芬芳并没有让周炳坤呼吸顺畅，那老者的唱词更让他听得心里难受，真想蹲在路边大哭一通。他眼中也是流泪不止，他心里也是充满了委屈。本来是好事降临，与朋友们欢欢乐乐地度过一个夜晚，温情默默地聚会，因为吕川的出现而以父子之间激烈的言语冲突收场。他毫无心理准备，难受地想找一个地方撞墙。他一路中箭受伤般地走着，心里有一个声音不停地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仿佛是他自己的声音，又仿佛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那男女莫辨的声音似乎流露出讽刺和不怀好意。耳边依稀听得老者的唱腔，却已听不太清楚了，只有瓦岗寨、单雄信、本大爷等字句断断续续高高低低地随风而来。炳坤不由自主地大喊了一声，别唱了，老者的吟唱戛然而止。一时间方圆几里乃至整个城市都安静了下来。炳坤回到家，见妻子已经搂着楠楠睡下了，他伫立在炕前俯视着她，端详着妻子的睡态。郑娟睡得很香，自从郑娟成了炳坤的妻子，不再是小寡妇，炳坤就觉得郑娟一向睡得很安稳了。当他睡熟的时候，白皙的脸上还会泛出微微的颊红，一种初绽桃花那样的红。郑娟的唇却红得多，像戏中女子的唇那么红，饱满的没有唇纹。她的腮还会出现浅浅的梨窝来。炳坤喜欢端详郑娟的睡态，每当郑娟睡着了而她清醒的时候，端详郑娟的睡态会成为炳坤的享受，也是炳坤为自己开的解忧去烦消除疲惫的灵丹妙药。他静静地端详一会儿，总觉得世界终归是美好的，人生毕竟是值得留恋的。在这一条如同原始族群穴居遗址的胡同里，在这一间窝室的土坯屋里，在炕沿木油黑发亮的火炕上，睡着一个生命力旺盛，白是白，红是红，粉是粉，黑是黑，仿佛刚刚用发面蒸出来的年轻妩媚的女人。这情形给炳坤一种超现实的感觉。楠楠也睡得很香，伫立在炕前的炳坤又一次想到了金屋藏娇这个词，不禁幸福地苦笑了。他之所以会对父亲发这么大的火，不仅仅因为父亲打击了他的自尊心，也因为父亲破坏了他的幸福感。炳坤关了灯上了炕，搂着郑娟的时候，郑娟醒了， 郑娟把秉棍的手扯到唇边吻了一下。你怎么不插门啊？
1: 免得你敲门敲醒孩子呗。
0: 你就不怕坏男人进了屋啊？
1: 小偷都不往这条胡同来，坏男人进咱们这个小破土屋干什么呢？
0: 郑娟依然单纯，无可救药的单纯。以后我不在家，你睡着了千万要插门啊。
1: 现在我是你媳妇了，不再是小寡妇了，没人敢欺负我。
0: 哎呀，我才没那么大的威力呢，记着要插门啊。
1: 嗯，
0: 将来我还要让楠楠上大学。
1: 好，
0: 我爸还希望咱们能有个孩子。
1: 行，
0: 你真愿意啊？
1: 你愿意我就愿意。别说了，我正在困劲儿上呢。
0: 郑娟又吻了秉坤的手一下，秉坤便不再说什么了。
2: 此时秉坤的哥哥姐姐都已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了。1977年，高考刚一恢复，秉义就考上大学，没有任何悬念，报名考试顺顺当当地考上了，而且是北京大学。只不过考前面临一些状况，那正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年代，

0: 现役军人都将撤回军区。军区有一个内部文件，允许各师带走几名优秀知青干部，军队也需要充实新鲜血液嘛。跟我走吧，你岳父的政治问题肯定不再是问题了。
1: 周秉义放弃了成为军队干部的选择。当时刘少奇的冤案还没平反，妻子郝冬梅的父亲已被证实死在狱中，也尚未有结论，这让秉义在人生重大抉择面前做不到心无旁骛。何况上大学始终是他的夙愿，他如愿以偿地成了北大历史系的一名大龄学子。那一年他29岁，系里有些学弟学妹才18、19岁，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不久同学们都看出他真像老大哥一样照顾着大家。第二年他被推选为系学生会主席。周秉义依然故我的待人友善，助人为乐，行事低调，在同学间享有很高的声誉。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欢迎收听王海林长篇小说《成长》。
1: 安叶和彭飞结婚至今6个年头了，就没在彭家有过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全家团圆。不是彭飞有事儿，就是他父亲有事儿，再要不然就是安叶有事儿，总是锣起鼓不起。这次总算是把方方面面都给协调好了，用婆婆的话说就是，一家小三口，我们老两口一个不少，过年都没这么齐过，这次呀就全当是过年了。下班回家的路上，安叶全身无力，还得强打精神应付每天例行的各种事情，买菜，上幼儿园接孩子，面对孩子的天真无邪，强颜欢笑。孩子还小，还没能力帮你分担什么，还需要你为他遮风挡雨。回到家看到彭飞，安叶沉重的心情瞬间轻松了些许。彭飞现在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帮他分担、有义务帮他分担的那个人。电话中，彭飞执行任务时，他不能跟他传递过多的负面信息，于公于私，安全第一。一走3个月，总算回来了。照惯例，部队会让他们休息几天，休整几天。他要好好的跟彭飞说说，倾诉，分担。却不料根本就没有他说话的机会。彭飞也存了一肚子的话，也迫不及待的需要倾诉。区别只是，彭飞需要的不是分担，是分享。这种情况下，安叶如何同他分享？能让他说，听他说，就已经需要相当的涵养了。深一层考虑是，不想当着东东的面说，一说肯定要说到休假的事儿，万一谈不拢，吵起来怎么办？父母可以吵架，不可以当着小孩子的面吵。父母是孩子的天，这天应该是晴好明朗，阳光灿烂。对于小孩子来说，最可怕的不幸莫过于没有安全感。下班回家的路上，安叶全身无力，还得强打精神应付每天例行的各种事情。买菜，上幼儿园接孩子，面对孩子的天真无邪，强颜欢笑。孩子还小，还没能力帮你分担什么，还需要你为他遮风挡雨。回到家看到彭飞，安叶沉重的心情瞬间轻松了些许。彭飞现在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帮他分担、有义务帮他分担的那个人。电话中，彭飞执行任务时，他不能跟他传递过多的负面信息，于公于私，安全第一。一走3个月，总算回来了。照惯例，部队会让他们休息几天，休整几天。他要好好的跟彭飞说说，倾诉，分担。却不料根本就没有他说话的机会。彭飞也存了一肚子的话，也迫不及待的需要倾诉。区别只是，彭飞需要的不是分担，是分享。这种情况下，安叶如何同他分享？能让他说，听他说，就已经需要相当的涵养了。深一层考虑是，不想当着东东的面说，一说肯定要说到休假的事儿，万一谈不拢，吵起来怎么办？父母可以吵架，不可以当着小孩子的面吵。父母是孩子的天，这天应该是晴好明朗，阳光灿烂。对于小孩子来说，最可怕的不幸莫过于没有安全感。
2: 晚上东东睡了，安叶跟彭飞说了因为请假和报社王主任发生矛盾的事情。彭飞气得拳头紧攥，青筋暴跳，斩钉截铁地说，这种浅薄小人根本不用理他。用一个不用理他来表明态度，至于这样做有什么后果，彭飞不想。安叶的职称，安叶的工作，安叶的事业，在彭飞那里不抵他们家的一次团圆。想当年， 彭飞同样是用斩钉截铁的态度对安叶说，我不是我爸，我保证不让你走我妈的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态度决定生活道路。当年彭飞是真诚的，现在他也是真诚的。人说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里会截然不同地变成另外一个人，彭飞就是这样，他的价值观随着年龄增长在一步步的变化，事业越重，情感越淡，要不怎么能说能量守恒呢？想归想，安也不说也不想翻老账，觉得没意思没意义。这些年和彭飞共同生活的经验告诉他，翻老账不解决任何问题，除非真不打算跟他过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就事论事。
1: 安叶开口了，彭飞，叫局外人来看呢，他的事儿是比咱重要，他是唯一的亲弟弟结婚，咱们不过是一次休假。
2: 你什么意思？
1: 我还没太想好。
2: 什么叫还没想好？这不是早就定下来的事儿吗？从结婚起，咱们仨跟我爸妈就没能全家一个不少的团聚过，春节都没有。四年一次的探亲父母假，上次还是去了你们家呢。
1: 不说后面一句话还可以，后面那句话一说，等于从根上肯定自己，否定他人。不翻老账的高姿态，换来的竟然是对方的颠倒黑白。安叶顿时气得声都变了。彭飞，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这个？去我们家那是因为从恋爱到结婚，你就没有去过我们家？
2: 你老翻这些老账有意思吗？
1: 翻老账的人不是我，是你。
2: 我跟你说，不管怎么说，这次休假计划不变。
1: 你怎么总想你自己呢？
2: 你不是也想着你自己呢？
1: 东东过来了，睡眼惺忪，光着脚，显然是被父母吵醒。安叶赶紧抱起他去了他的屋子，放在小床上解释哄骗讲故事，折腾了半个小时，孩子才重新安然入睡。彭飞一直没有睡，躺在床上等安叶。这事儿不定下来，他没法睡。是安叶为他付出很多，只要可能，彭飞愿意为安叶做任何事情，但是这件事儿不能。这些天来他跟妈妈通话，有一个问题妈妈永恒不变，直着问拐着弯的问，那就是这事儿没变化吧？暗示明示，回家这件事儿可千万不要有变化。彭飞完全能想象出妈妈对这件事儿寄予了多大期望，赋予了多少想象。妈妈一生不容易，就算别的事情跟你安叶没直接关系，那上次呢？上次为伺候你坐月子，妈妈回去后大面积心肌梗死，差一点就没抢救过来。安叶回来了，神情平和，在哄儿子的过程中，他告诉自己要冷静，吵架解决不了问题。看到安叶的脸色和缓，彭飞也立刻做出了相应的反应，把被子替妻子拉开。
2: 安叶，快躺下，躺下说吧，你也累了一天了。
1: 安叶躺下，慢慢的小心地说道，彭飞，这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让我们主任先走，毕竟人家是结婚的日子，这结婚的日子挑选那是很慎重的事儿，要不怎么说良辰吉日呢？咱们呢就等他回来咱们再走，咱把休假的日子往后推一下行吗？
2: 不可能，我的任命已经下来了，休完假就得去三团报道，你总不能让我新官上任先休假吧？
1: 有没有理？有，但是仍然是围绕着彭飞需要的理，还是夫妻间的老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下子化开难。安叶决定先不说，先睡觉，时间不早了。
2: 安叶一言不发，翻过身背对着彭飞，合上了眼睛。彭飞把他的沉默理解成了默认，当下心生内疚，兴冲冲地回家，如同小孩子考试满分，指望着回家得到夸奖， 不想不仅没有期望中的夸奖不说，对方不仅反应冷漠不说，反而还要生出事端，这令鹏飞加倍的愤怒沮丧，于是就口不择言，针尖麦芒，怎么痛快怎么来了。将心比心，安夜不容易，得给他时间适应。鹏飞觉得自己有点操之过急。身边的安夜发出均匀的鼻息，好像是睡着了，右肩袒露。鹏飞轻轻地扯过被角，替安夜盖上。安夜并没有睡，他清醒地全身心地体味到了鹏飞这个动作的含义，疼惜，知情之意。他当即决定，这一次他让步，再到单位去协调协调。
1: 第二天上班，安夜去丁杰办公室说了这事儿。为了避免双方尴尬，丁杰抢在安夜开口请求帮忙之前先开口。安夜，咱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因为鹏飞，今天坐在你们市主任位置上的绝对是你，发展下去副总编总编你都不是没可能的。夫妻是平等的，工作是平等的，鹏飞无权，不能事事处处要求别人以他为中心，以为什么都是该着的。话说回来，他变成今天这样，你也有责任。这一次呀，咱们得坚持原则，不能再继续纵容他助纣为虐。我的意见，你们的休假推迟，等王主任回来再说，就这么定了。
2: 安夜欲言又止，丁杰很知心地低声说道：
1: 安夜，我这样建议并不完全是为了王主任，确切地说是为你，你知道吗？安夜，现在报社上上下下对你是有一些负面反应的。
2: 安夜不敢再听了，他拼命地使劲点头，表示他知道了，不要再说了。同时他心里不得不承认，人家王主任那样说并不完全是小人，而是事实。丁杰不忍再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间有了主意。
1: 安夜，要不这么着，让鹏飞自己带儿子回去。
2: 话一出口，丁杰暗自给自己叫好，这样几全其美的好办法怎么早就没想到呢？他向前坐了坐，热烈地说道：
1: 哎，你想啊，他妈心里头真正盼着的那是儿子孙子，对你呀，他其实无所谓，咱得搞清楚人物关系，千万别自作多情。
2: 听了这话，安夜只能苦笑：
1: 我没自作多情，而且啊，他对我有所谓无所谓我都没所谓，又不在一个城市，各过各的日子，有所谓怎么样，无所谓又能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一点，他对我这次回不回去有所谓。为什么呀？我是他儿子的老婆，他孙子的妈妈，我不回去，他儿子孙子肯定不高兴，儿子孙子不高兴，你说他妈的幸福能圆满吗？不能。
2: 丁杰表示同意，他点了点头，苦口婆心地说道：
1: 说得对，都对，可是安夜，当事情不能两全的时候，咱就得权衡了。你看啊，这次你要是坚持回去了，他们的幸福是圆满了，可是王主任那边呢？
2: 说曹操，曹操到。随着一声敲门声响，王主任来了。王主任目光闪电般掠过了坐在丁杰办公桌对面的安夜，然后再也没看安夜一眼，直到他离开办公室。他是来找丁杰谈工作的。丁总啊，至高集团的稿子广告部不同意发，说只要这个稿子发了，至高集团从此绝不在我们的报纸上做一分钱的广告。
1: 丁杰问他什么意见，他说：
3: 丁总啊，我的意见，钱是重要，很重要，但是我们如果只看小钱，哎，咱先不说什么铁肩担道义不担道义这个事情，就说钱吧，把这个报纸办成不敢批评没有锋芒只会表扬好人好事的黑板报，迟早我们会失去所有广告的。
1: 丁杰深表同意，答应说他去跟广告部协调。王主任这个人除了心眼小点， 能力是有的，当然跟安叶比不了，可惜综合评价，安叶跟他比不了。王主任走了，没跟安叶打招呼，不看他，根本拿他当空气，敌意明显，波及到了丁杰。丁杰感叹道：哼，其实啊，这点事儿他电话里跟我说一声就行。
2: 安叶也发出感叹：
1: 哎，主任肯定是发现我不在呗，看我是不是来您这儿了。
2: 丁杰立刻说道：
1: 安叶，他对你其实是体谅的，也是公道的，如果你跟他把关系搞砸了，公开化了，以后社里再替你说话很困难。明白，这就是弊。
2: 丁杰又缀上了一句：
1: 对，很大的弊。安叶不说话了，丁杰也想不出可说的话来。安叶头微低，额上一绺头发耷拉下来，于凌乱中显出憔悴，脖颈都有皱纹了，这才刚过30岁。当年的他是怎样的水灵剔透，意气风发。当年他说：我要当中国的法拉奇。现在法拉奇于他恐怕早已是水中月，镜中花了吧，还记不记得此人都很难说。仅这么一想，丁杰就气，他不喜欢那个王主任，很不喜欢，女人特别不喜欢小心眼的男人，女人小心眼讨厌，男人小心眼那是可怕。王主任才走出去的时候，眼皮子是麻达着的，但他仍能想象出隐藏其后的阴质。古训说，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如果安叶是他的直接下属，他的工作该多么愉快单纯，能省多少事儿啊。安叶当初就不该跟彭飞，现在是一步错步步错，更要命的是知错不改。能说的该说的他都跟安叶说了，费尽了唾沫白搭。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次这事儿他绝不帮安叶，除了影响不好，对他自己也不好，一味的姑息迁就，没有出路。
2: 安叶不知是不是受了丁杰的心思情绪，他抬起头说道：
1: 主任，您知道吗，我可以不在乎彭飞，但是我没办法不在乎他妈呀。
2: 丁杰方才恍然大悟，老太太的事儿他听安叶说过，于是心立刻软了下来，女人难成大事大概就因为这种妇人之仁。丁姐想了想，对安叶说：
1: 安叶，我看要不然这样，你和王主任都走，我挤时间去你们编辑室盯上几天。海云为小三口的回来做好了全面的准备，物质的，精神的，周到细致，细到连东东喜欢什么玩具都要提前打电话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东东说他喜欢遥控小飞机，安叶在那边抢过电话去说不要买，太贵。海云对着电话朗声地笑道：太贵，多贵啊，我和你爸几个月扎着脖子不吃不喝，省下的钱能买得起不？
2: 东东在玩遥控小飞机，湘江父子站在一边看。湘江退下来了，年龄到了，彭飞一家三口到之前，海云嘱咐过他一定要找机会跟儿子谈一谈，从营到团是很大的一步，得跟他说说该注意些什么。湘江一口回绝：跟他谈，我吃饱撑的，我在位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说话他都不听，现在我什么都不是了，人家呢，人家是年轻有为，如日中天，我不跟他谈。
1: 海云为小三口的回来做好了全面的准备，物质的，精神的，周到细致，细到连东东喜欢什么玩具都要提前打电话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东东说他喜欢遥控小飞机，安叶在那边抢过电话去说不要买，太贵。海云对着电话朗声地笑道：太贵，多贵啊，我和你爸几个月扎着脖子不吃不喝，省下的钱能买得起不？
2: 东东在玩遥控小飞机，香江父子站在一边看。香江退下来了，年龄到了。鹏飞一家三口到之前，海云嘱咐过他，一定要找机会跟儿子谈一谈。从营到团是很大的一步，得跟他说说该注意些什么。香江一口回绝，跟他谈，我吃饱撑的。我在位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我说话他都不听。现在我什么都不是了，人家呢？人家是年轻有为，如日中天，我不跟他谈。
1: 父子从为海云照顾安叶生孩子那事儿闹僵之后，几年了，关系不冷不热。海云一方面想让香江对儿子有所帮助，更希望父子关系借此有所改善。香江，你还是跟菲菲谈谈，他不听是他的事儿。
3: 你明知道他不听，你还让我跟他谈什么呀？
1: 你没谈，你怎么知道他不听啊？
3: 我还不了解他呀。
1: 你就是对儿子有偏见。
2: 香江立刻不出声了，不知道是年龄大了的缘故，还是退休之后有了大块的时间体味反思，香江对妻子越来越体贴，越来越顺从。海云催促地问道，
1: 香江，跟菲菲谈谈啊。
3: 行行，谈。哎，我只负责谈啊，至于人家听不听我就不管了。管不着也管不了。
1: 海云好气又好笑，也有点发愁。天气阴沉沉的，没有一丝风，很利于小飞机飞行。东东熟练地操控遥控飞机，上升、盘旋、下降。香江父子四只眼睛盯住小飞机，心思却集中在彼此身上，并且彼此深知这点。东东出来时叫爸爸陪着，并没有叫爷爷。香江主动提出要一块儿，鹏飞立刻就明白了，父亲有话要说，却一直不说，就这么僵着，很是累人。恰好这时东东的小飞机落地，鹏飞抢上一步夺过了东东的遥控器。
3: 东东，让爸爸玩会儿。
1: 东东急得要哭，这是我的东西。
2: 香江看着鹏飞，目光犀利，他开口说话了，鹏飞，你别逗他了。
1: 东东取回遥控器后，连并小飞机一块拿着跑开，香江父子单独相对。香江生硬地说道，
3: 你妈让我跟你谈谈。
1: 鹏飞连忙叫道，
3: 好好行。
1: 带着迎合，居高临下的，出于体恤的迎合，至少香江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无所谓，他答应了跟他谈，就会跟儿子谈，至于谈的结果如何，他管不了也管不着。遥控小飞机在远处的空中翱翔，香江看着小飞机说，
3: 回去以后就要进三团，你要进领导班子了。从营到团是很大的一步，不是指进步的幅度，是指你工作的性质和内容。
1: 鹏飞与父亲并肩站着，看着小飞机应答道，
3: 是爸，我告诉你啊，鹏飞，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经验上不说了，我有几点体会。首先，你得弄清楚上级的意图，围绕上级的精神抓工作。
1: 鹏飞有点失望，这也能叫做体会？香江不管他怎么想，说自己的。
3: 第二呢，要做好人，哎，老实人，把人品作为当好官施好政的首要标准。
1: 鹏飞的目光开始涣散，如此套话年年听，月月听，日日听，看来呀，说套话还真是当领导的通病。香江仍然说自己的。
3: 第三呢，30岁就进副团，一定要谦虚，但是呢，一味的谦虚，过分的谦虚，为谦虚而谦虚的谦虚，那是虚伪，会直接导致你无所作为。
1: 鹏飞一下子被吸引震慑，扭过脸去看着父亲。香江神气语气一如从前，
3: 该怎么做呢？
2: 积极地向团长、政委宣传或者渗透自己的思想建议，争取他们的支持。
1: 鹏飞说是，此事已非彼事。他对父亲的话开始高度重视。湘江继续说，
2: 如果说团长、政委意见不一致，你怎么办呢？不要急于表态，先换位思考，找准他们的一致点，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鹏飞，你要切记，两个主观的不团结会直接伤害到他们的下级和部队的工作。同理，要处理好与司、政、后勤机关之间的关系，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
1: 鹏飞深深地点头表示同意。湘江看着小飞机，
2: 出了问题啊，是自己的责任，那么你就要敢于承担。不敢承担的领导不会有魅力，没有魅力的领导在下级的眼睛里那就没有威信，徒有其表。面对矛盾不回避，部队的思想混乱的时候，你要敢于表态，以迅速统一思想，稳定局面。菲菲，不该讲的话绝对不能讲，有些话要一辈子烂在肚子里。
1: 鹏飞正听得入迷，父亲却一点预兆没有的戛然打住，向远处高叫，
2: 东东，东东，走了，下雨了。
1: 鹏飞这才觉出天下起了小雨，之前一点感觉都没有。东东一进门就扑到奶奶那里，奶奶，奶奶，我可喜欢这个小飞机了。海云眼里是浓得化不开的爱意笑意。接着东东又告状，奶奶，可是爷爷他不让我玩。湘江在一边诧异，
2: 哦，怪了，这么点个小东西就能看得出来咱们家谁是领导啊。
1: 海云把东东揽进怀里，嗅着那小身体干干净净的气息。要知道，男孩到了13、14岁，身上就开始有油味了。海云理都不理湘江，问东东，东东啊，跟奶奶说说，爷爷为什么不让你玩啊？
2: 我没有不让他玩，你听他说的，外边下雨了。
4: 爷爷刚才明明没下。
2: 东东，怎么跟爷爷说话呢？刚才就是下雨了，你光顾着玩了，你没感觉到。
1: 东东立刻把矛头又对准了爸爸，
4: 奶奶，爸爸刚才抢我的小飞机。
1: 是吗？为什么呀，东东？
4: 奶奶，他说他要玩。
1: 有这事儿啊？
2: 嘿，妈，他玩了半天了，我玩一会儿都不行啊。
4: 不行，这是奶奶给我买的。
2: 给你的，给你的别人就不能玩了。
4: 我的东西我说了算，我不让谁玩谁就不能玩。
2: 我告诉你啊，你这叫自私自利，你懂不懂？
1: 海云被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男性包围着缠绕着，听他们真真假假的告状斗嘴，心都融化了。此时安夜是多余的人，她知趣的静静地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看着她的丈夫、儿子、公公与婆婆在浓浓的温情里嬉戏缠绵。雨越下越大，窗外垂悬着迷蒙的水帘。入夏以来，雨水一直很多，多到反常。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长江上游流域水位明显增高。这天新闻联播里是这样说的，长江上游第二次洪峰正在通过湖北宜昌，中下游干流宜昌至安徽芜湖河段和洞庭湖水位上涨，鄱阳湖继续维持高水位。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发布了6号汛情通报，步兵们已经接到了命令开始行动，一家人除了东东以外心照不宣。如果汛情持续，空军运输机的投入在所难免。
2: 果然到家第三天，鹏飞就接到了团里的电话，上级通知命令所有探家、出差、疗养人员立刻归队，鹏飞暂不去三团报道，回原部队执行抗洪任务。鹏飞放下电话就去买火车票，这种天还是火车保险。鹏飞出门后，海云便一声不响地去了卧室。安夜把东东叫过来，
1: 来，东东，去跟奶奶说说话去。
2: 此时此刻能给婆婆以安慰的人 唯有东东。
1: 鹏飞买票回来是中午，香江、海云、东东在午睡，安夜帮鹏飞收拾箱子，晚上8:30的车。鹏飞边收拾边连连叹气：
2: 哎，真是的，我妈该多难过呀，幸亏还有东东在家。哎，当然了，还有你。
1: 行了，鹏飞，别着吧了，我有自知之明，我怎么可能替代得了你呢？要说东东嘛，可能还行。
2: 安夜，我说如果有可能啊，安夜，给报社打个电话请假，你带着东东在家多住几天行吗？
1: 不可能，鹏飞。
2: 安夜，我求你了。
1: 鹏飞，你真的是自我中心惯了。我跟你说啊，抗洪如果大规模开始，首当其冲的不光是你们部队，还有我们媒体。
2: 安夜，你现在做编辑不是记者，你不用跑一线啊。
1: 那照你这么说，报社光要记者得了，还要编辑干什么呀？你是不是以为只有你的工作是工作，别人的工作都是可有可无的？只有你有责任感有热情，别人都是冷血动物怎么着？
2: 鹏飞立刻闭嘴了，这个时候跟安夜吵架是不明智的选择。晚饭之后，一家人送鹏飞下楼，香江从军里要的越野吉普车等在楼外，大雨打得车顶棚砰砰作响。鹏飞让大家到此止步，冲出门前他又站住，把安夜拉到一边，语重心长，意味深长，情深意长：安夜，拜托了。安夜倒是点了头，但是能看得出他并不情愿，至少在海云的感觉中是这样的。
1: 晚上东东睡下后，海云敲门来到他们房间，在床边坐下。安夜啊，和鹏飞闹矛盾了？
2: 安夜觉得有些诧异，海云笑了笑接着说：
1: 这种事儿啊，瞒不了做妈的。你们俩之间本来就缺少共同的岁月，对于婚姻，共同的岁月比光说爱情要重要。哎，等他调去三团以后啊，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妈，我不想随他到三团，不是为了能留在大城市为虚荣图舒适。
2: 海云的声音里充满着温情和平和。
1: 知道知道，你的专业是新闻，做新闻工作尤其需要在大城市大平台。你不容易啊，安夜，要工作还要带孩子，这个滋味我知道。
2: 安夜的心头一热。
1: 妈，可是鹏飞他从来什么话都没说过，不管你做了什么好像都是该着的，他连句话都没有。他嘴上不说不等于心里没有。
2: 海云的口气温软，貌似安慰儿媳，实质上是在为儿子开脱。安夜马上闭上了嘴，他恨自己，恨自己愚蠢到竟想在婆婆那儿和他的儿子争高下讨公道。海云等了等，见安夜没有说话的意思，又接着说道：
1: 安夜，总体来说呢，鹏飞性格偏内向，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他也不说，整个遗传了他爸。他爸呀，也是老了以后才学会来事儿了，学会了说好话，学会了做丈夫。年轻的时候比鹏飞还不如呢，整个一个煮熟了的鸭子，嘴硬，你让他说句软话比杀了他还难。我可没你这样的涵养，不高兴了，不满意了，我就跟他说，跟他要，跟他嚷嚷。这慢慢的呀，你就把他给训练出来了。好丈夫得训练，你得允许他有个成熟的过程。
2: 安夜只是认真的听，时不时点头表示自己在听，他不回答也不反驳。海云坚持地说下去：
1: 要我说呀，你们还是在一起的时间太少，相互了解不够，夫妻双方一味的对立和盲目的迎合都不是办法， 处理夫妻关系那是门艺术。
2: 这些话都正确，可不在点儿上，就如同良药没对在症上。安叶保持缄默，让婆婆说，说够，说完。这反而让海云有点不知所云，她试探着调整谈话的方向，以期有的放矢。
1: 安叶，鹏飞呀，个性太强，当年考飞行学院就为他爸一句话，这个人冲动鲁莽死犟，等他回来看我怎么训他。跟儿媳妇说几句软话又碍着什么了，大男子主义，完全不懂女人，这样的人啊就该找他打光棍。
2: 婆婆一味的避重就轻，终于让安叶忍无可忍。
4: 其实啊，妈，我倒不是在乎他说不说什么软话。
1: 你在乎的呀，是他只管工作不管家。
4: 也不是嘛。
1: 那是什么？
4: 妈，我听鹏飞说，您当年是北大的高材生，您的理想是做外交官。
2: 海云愣了一下，他的心脏猛烈的收缩，导致了瞬间的呼吸困难。过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安叶继续说道，
4: 妈，那您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成了这样一个状态，那您当初决定放弃工作的时候，爸爸什么意见啊？
2: 海云一时没有回答。一个外交官强行打开了他强行忘却的种种。60年代，海云作为翻译去过一次古巴，那是他第一次出国。哈瓦那的蓝天碧海、异国风情、漂亮健康的姑娘、海明威生前最后的故居等等，那些使他对国门外的世界充满了想象，充满了向往。海云把那做成了他自己的理想。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理想已如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及。于是他不敢再去望。治疗伤痛的最好方法不是时间，是忘却。安叶催促道，
4: 妈妈。
1: 海云回过神来，安叶重复，
4: 妈，您放弃工作爸爸什么意见呀？
2: 海云迷幻的眼神霎时变得金属般的寒冽，冷冷的远远的望着儿媳。他说，
1: 他没意见，现实摆在那儿，哪有选择的余地。我既然生了这个孩子，就要为他负责，既然结了婚，就要为婚姻为家庭负责。
2: 语气强硬到了蛮横。是的，是的，婆媳相处最忌撕破脸皮，但这需要双方的配合。婆婆一味的避重就轻，终于让安叶忍无可忍。
4: 其实啊，妈，我倒不是在乎他说不说什么软话。
1: 你在乎的呀，是他只管工作不管家。
4: 也不是嘛。
1: 那是什么？
4: 妈，我听鹏飞说，您当年是北大的高材生，您的理想是做外交官。
2: 海云愣了一下，他的心脏猛烈的收缩，导致了瞬间的呼吸困难。过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安叶继续说道，
4: 妈，那您在不到30岁的时候就成了这样一个状态，那您当初决定放弃工作的时候，爸爸什么意见啊？
2: 海云一时没有回答。一个外交官强行打开了他强行忘却的种种。60年代，海云作为翻译去过一次古巴，那是他第一次出国。哈瓦那的蓝天碧海、异国风情、漂亮健康的姑娘、海明威生前最后的故居等等，那些使他对国门外的世界充满了想象，充满了向往。海云把那做成了他自己的理想。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理想已如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及。于是他不敢再去望。 治疗伤痛的最好方法不是时间，是忘却。安叶催促道：
4: 妈妈。
1: 海云回过神来，安叶重复：
4: 妈，您放弃工作，爸爸什么意见呀？
2: 海云迷幻的眼神霎时变得金属般的寒冽，冷冷的远远地望着儿媳。他说：
4: 他没意见，现实摆在那儿，哪有选择的余地？我既然生了这个孩子，就要为他负责，既然结了婚，就要为婚姻为家庭负责。
2: 语气强硬到了蛮横。是的，是的，婆媳相处最忌撕破脸皮，但这需要双方的配合。安叶从来没有见过婆婆的这一面，她不知所措，下意识地又问了一句：
4: 妈，那您的工作呢？
2: 海云的回答斩钉截铁：
4: 工作不是非我不可，孩子却是非我不可的呀。
2: 安叶的心一凉到底，对婆婆仅存的幻想彻底破灭，她的态度也逐渐强硬起来：
4: 妈，那就是说孩子家庭必定就是女人的责任了。
1: 是的，是的。
2: 海云的眼神口气冷冰冰的，不容置疑，她不是不想控制自己，是控制不住。儿媳的残忍，即使她是无意的残忍，将海云的意志力一下子摧毁。
1: 彭飞走的第三天，安叶接到丁杰的电话，随着抗洪形势的日益严峻，报社已经组织了一支奔赴一线的记者队伍，实施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报道，下一步工作将会非常的紧张。这样丁杰将无法兼顾安叶所在的编辑室，让安叶有个思想准备，跟彭飞和他妈说，实在不行他一个人先回来。这个电话是丁杰下午下班前来的。放下电话，安叶通盘考虑了一下，东东得带上走，这么大的男孩正淘气，两个老人弄不了，那么明天早晨再跟婆婆说，说完了就去买票，买了票就走，也算是眼不见心不烦，让公公去面对婆婆的种种吧。婆婆肆无忌惮的蛮横冷酷，令安叶感到的是轻松，他们俩谁也不欠谁了。
2: 晚饭之后，一家人在看新闻联播。

0: 海云却不懂，但海云知道这是空军的飞机，于是他扭过头去问湘江：
1: 湘江，这样的天飞飞他们也得飞吗？
0: 他们练的不就是这个吗？湘江说完才立刻意识到这样回答欠妥，他补充着说：只要是让他们飞，那就是够飞行条件，不够飞行条件硬飞，机毁人亡还不完成任务，是个领导都不会这么干的。可是海云根本没有再听他说，海云的目光转回电视机，他看得全神贯注。
1: 电话铃响了，丁杰再打电话，这次电话不是提醒，是命令，命令安叶立刻返回。下班后，报社领导和中层领导一起为赴一线的记者饯行，给每位记者下发了地图、药品、水壶，没有手机的配发了手机，还定制了可以挂在脖子上的小钢牌，上面刻有各自的姓名、身份证号和血型。总编最后说：
0: 希望我们每个同志安全回来，但同时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如果需要前赴后继。各个部门啊，通知休假探亲的人员，无论是采编马上回来，以防局势进一步的发展，咱们人手不够啊。
1: 丁杰代替部门王主任给安叶打了电话，同时也给王主任打了电话。此时距王主任的弟弟婚礼只有一天的时间，那也不行，一天都不得延迟。夜里安叶起来上厕所，出屋后发现厕所方向有灯光，拐过去从敞开的厕所门看到一个人在地上趴着，疾步过去，地上的人是婆婆。海云夜里上厕所突发心脏病摔倒，右腿股骨头骨折，送医院抢救过来后得立刻行股骨头手术。安叶和公公倒班守在医院，公公白班，安叶夜班。在那一个个不眠的夜里，安叶一心一意地守着婆婆，一心一意到闭目塞听，婆婆之外的事儿不想不问，包括报社。公公分析，婆婆是因为过于惦记鹏飞的安危所致，安叶也深以为然，或者说想深以为然，却仍然无法摆脱内心的困扰，总禁不住要想，如果那天她没跟婆婆进行那次颇具进攻性质的谈话，没把那一根草压在婆婆身上，婆婆是否不至于倒下？
0: 红汛形势越来越严峻，军队投入的兵力不断增加，空军运输机部队开始了大规模、大区域、大强度、大运量的人员物资紧急大空运。长江嘉鱼线排州湾接兴州低段出现危情，长江武汉段水位高达28.43米，超过警戒线0.15米。京九铁路中段洪水向大庆油田进逼。1998年8月7日13时许，长江九江大堤决堤，震惊全国。报社编辑室人人紧张，录入稿件的、接听电话的、接传真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王主任在电话里和前线记者核对完稿件时，丁杰来了。王主任对他说：
2: 丁总，我这里严重缺人，李志东24小时没休息了。我的意思是，您和安叶是朋友，能不能麻烦您打电话请他回来？
1: 头一回，说一不二的丁杰在下属面前显得有点心虚。哎，安叶的婆婆手术。
0: 王主任为丁总如此丧失原则、不讲公道的袒护彻底失望，他低下头去看稿子，把眼皮抹打下来遮住他的愤怒。他淡淡地说：
2: 谁家都有老人，谁也不是打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家怎么都能做到以工作为重、以大局为重，怎么偏偏就是他永远是一事当前，先替个人、先替家庭打算？
1: 安叶从报社辞职，请辞不是被辞。推着自行车走出报社，安叶在大门口站住，回头最后看了一眼那栋他进进出出10多年的老楼。那楼不全是报

0: 茅舍的，三层四层是出版社，没电梯。安叶刚来的时候，跟着丁杰在一层，编辑们在五层。实习期间，他每天不知要上上下下的跑多少趟楼梯，拿稿子送稿子。除了自己的，还有老师们的，谁都可以指使他，谁指使他，他都没有二话。很忙，很累，越忙越累，越充实，为一种存在感、价值感充实。实习结束，那一批九个实习生只留下了安叶一个。
1: 安叶最终没赶上抗洪抢险的报道工作，她从婆婆家回来的当天下午就赶回了上班，赶上的是报社抗洪抢险表彰大会，那是名副其实的表彰大会，没有批评也不需要，个人心中有数就好。安叶直直地坐在会议现场，两眼紧紧盯着笔记本，敞开的本子上被他涂满各种图形，方块、三角、圆圈、五星，深浅不一。他集中精力，以抵御会场上大到刺痛耳膜的声波。领导总结，获奖者领奖，代表发言。会议结束，安叶向外走，不当心踩掉了前边一个人的鞋，他赶忙说对不起，同时抬起头来看，是王主任。王主任金鸡独立，伸出根指头，把被踩掉的圆口老头布鞋提上就走，目视前方，连哼都没哼一声。安叶知道王主任对他有看法，不仅王主任，全报社谁对他没有看法呢？但没有一个人说，王主任都不说，这让你连道歉、连检讨的由头都没有。
0: 安叶给丁杰打电话，没事儿，就是聊聊，女人和女人间的瞎聊。电话那头，丁杰语气匆忙，对方流露这种语气，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确实忙，二是假借忙。安叶搭讪几句，赶紧放下，为自己的不识趣懊丧。丁杰为他背了不少黑锅，该背的、不该背的全背了。该背的，比如王主任那边；不该背的，比如李丽娟那边。李丽娟四十多岁，早年间靠关系进的报社，采编都拿不起来，只能打杂。去年她那关系到年龄退了下来，今年报社竞争上岗，顺理成章就让她下岗了。不论从哪方面来说，她与安叶都没有可比性，但她自己不这么认为。远的不说，说这次抗洪抢险，是他比不上人家那些上了一线的，那是24小时加班的，但是他至少还参加了，至少比那种从头到尾都没露面，叫都叫不回来的强吧。可结果呢，是安叶留下，他走。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安叶是丁副总编的好朋友。走之前，他把这件不平的事儿从上到下逮谁跟谁说了个遍，人人的态度都是听着哼着，没人替安叶说话。一方面跟要走的人何必较真儿，另一方面较真儿也没用，他的思维方式来自他的人生经验，关系就是一切。更重要的呀，人家的指向安叶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辞职获得批准，安叶来报社收拾东西。一个人收拾，拒绝了所有人的帮忙。当然了，个人都有个人一大摊子的事儿。安叶把书啊、本的细细的在纸箱里码好，小零碎放进提包。收拾好了以后，安叶把提包放在纸箱子上，一趟搬了出去，很沉，好在路不远。纸箱子在自行车后座上绑紧，提包挂在车前把上，安叶离开了报社。走的时候，安叶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甚至包括丁杰，或者说尤其是丁杰。骑车走出报社大门，安叶惊讶地发现，那一瞬间全身心感到的是解脱和轻松。
1: 空军运输师抗洪抢险总结暨庆功大会正在进行。这次抗洪，该师连续进行了五次大空运，将五个建制师旅以及大量的物资器材空运到了一线，完成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最高强度的紧急空运，为抗洪抢险部队的快速投入争取到了关键时间。对此，空军首长指出，我国幅员辽阔，平时自然灾害多，战时作战方向多，无论是平时的自然灾害还是战时的局部战争，运输航空兵的地位非常重要。军委领导批示，这次抗洪救灾运输师是立了大功的。这批示令该师群情激昂，上下振奋。庆功会上，彭飞两次上台领奖，风头甚劲，一次是为自己领，一次是为安业领。彭飞荣立一等功，全师仅此一例。关键时刻，他以高超的技术、稳定的心理素质，带领机组穿越雷雨云，将抗洪官兵安全送达，创造了一个可以载入飞行史册的奇迹。安业被评为优秀飞行员家属，全师一共评出八位，而八位里只有安业因为工作要上班，无暇亲自来领奖。会议结束，彭飞往家里走，大步流星，急不可耐。他面部的表情控制得很好，其实是稍稍过了点，严肃的有些莫名其妙。他现在是一等功臣，多少军人包括他的父亲戎马一生都没这个机会。和平年代里立一等功通常非死即残，他这个一等功立得毫发无损，凭的是什么？事迹的过硬。一等功他事先知道，安业被评为优秀家属他事先也知道，但都没对安业说。好事不能提前说，说了万一有变，好事就变成坏事了。而此刻好事成真，一手是一等军功章的荣盒，一手是优秀家属的奖状，彭飞握住了双重喜悦。这喜悦在他的胸口鼓胀翻涌澎湃，非得有钢铁意志按捺不住。彭飞一心想快快地进家，避开众人的眼目，大笑、长笑、痛聊、畅想，让所有的浅薄得以忘情发泄。他唯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安业下班了没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忌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赣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依然来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和健康知识，通过中医的这些方法知识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我们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啊，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生病不求人，通过自己所学所知的这些知识，快速的让自己啊实现健康，享有健康。我也是大家老朋友生老师，今天我们还是为着心脏早搏跟大家去谈。这时候我们心脏过早的早搏它是有原因的，比如说心神不足，比如说心气儿不足，比如说心阴心血不足。心阴心血不足，这个心脏发动机容易空转，就像走路踩不实，对吧，一脚踩空了就会提前往前迈一步，过早迈一步。你再比如说心气不足，没有力量，叫这个小马拉大车它拉不动，它总想提前去跑一下，或者提前早点走啊，过快的过早的去做这个事儿，他心里没底。还有就是心神不足，神是掌控者，是中心啊，是发号施令者。这个心脏能不能跳动，只能去跳动它的中心和核心中枢，就是这个心神。大家要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控制的系统，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肢体，这些就是我们的神。说我们心脏在跳动的时候，不单单就是心脏它本身在工作，而是有一个发号施令者，控制中心，就是这个元神心神。之前跟大家谈到了，说这个心神啊，就像这个是婴儿还是成年人还是老年人，他的状态怎么样。如果说这个心神像成年人一样特别强壮，或者像这个电池非常饱满，电力非常充足，那么它的控制，它的运营，心脏这个器官它就有能力。但这个心神不足，像老年，像婴儿儿童一样，或者像这个电瓶没电了很虚了，这个过程当中它对这个硬件的控制就没那么强了，所以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心脏它的状态好与坏，不单单是心脏本身，我们很多人心脏一旦出现问题，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做心脏检查，一有问题不舒服就做一做，没事就做一做，好像你做的次数过多，慢慢就把这个不健康的心脏做成健康了。你不论怎么做，怎么检查，怎么看，它该有问题还是有问题。那么在心神上啊，我们很多朋友没有放在重点，就出现

0: 下了这种明知道自己心脏不好，只能认知靠一些药物控制。如果说我们把重点放在心神上，知道自己有神，需要养这个神，需要安这个神，宁这个神，修这个神，那么这个问题也迎刃而解了。说我们学知识有什么好处，天天听有什么好处，原先你不知道有心神，现在你听完之后你知道你有心神了。原先你心脏病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一直在心脏本身下功夫，一直迟迟得不到解决，你忽略了另一半或者另一个非常严重的你不知道的，今天你听到了啊，原来还有心神，原来我可以通过养心神、安神、宁神、定神来去解决我这个心脏早搏的问题。你看你原先得不到解决的欠缺的不知道的知识知道了，你补充上来了，你有办法了。这就是学习的力量，学习的魅力。你身边你问一问，说心有心神，心脏不舒服有时候是心神导致的，你知道吗？你调理过心神吗？很多人说不知道。说很多人呀，他都不知道心有心神，人还有元神，很多人他都不知道。那难道说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他就不存在，就不应该关注的，就不应该重视的，就不应该从他身上去调理，就不应该爱护他调养他吗？不是。不论心神别人知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重视他，他都存在。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呢也都在心神上这个受过伤生过病。我说一些现象大家就知道了。对在心神最容易受伤的人，我告诉大家，就是婴儿和老年人非常多。为什么说是婴儿和老年人比较多呢？因为婴儿的心神是最弱的，还不宁，还不实，还没有长壮，所以婴儿的心神最容易受伤。受到什么伤呢？惊吓之伤。这个婴儿你看受到惊吓了，他的心神就会不定，那么他晚间就容易哭，就容易闹，就容易高烧。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在《黄帝内经》当中叫什么呢？叫形神不和。形神不和就容易出现这种高烧高热，睡觉不安稳，容易哭闹做噩梦。那么对待这种情况，你看我们一般最笨的古法是什么？其实采用的就是一种安神的方法，父亲或者母亲亲人轻轻地叫唤着这种婴儿的乳名，比如说这个婴儿你经常叫他什么，你就轻轻地叫他的名字安抚他，用一些他能够感知得到的或者是这个气味比较熟悉的一些物品在他周围啊，适当的轻轻地动，去安抚他这种比较虚弱的心灵，去安抚他这种惊恐的心灵，让他慢慢的心里踏实沉淀下来。是不是轻轻呼唤他的乳名啊，啊，不怕不怕哈，好好睡觉。包括我们很多这个有经验的老年人抱孩子出去玩，特别晚上回来的时候，回到家里到家门口的时候，这个道上的时候都会轻轻地呼唤着孩子的名字啊，咱们回家了啊，回家了，跟爸爸妈妈回家了，不要怕。为什么？就是安抚他的心神，让他心里不惊不恐，防止因为走夜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声音啊突然间惊吓到他弱小的这种心神，让心神不宁或者心神受到波动受伤。你看这个现象有没有？是不是这个现象不就是心神的一个作用吗？我们只是很多人没有往这上面去思考去想，说婴儿儿童娃娃有心神，说中年人也有，老年人也有。我们遇到一些紧张或者惊恐的事情，有没有感觉整个身上的汗毛头发都立起来了，特别惊恐，半天不安，心突突突突跳得特别慌，有没有？这就是心神受到刺激了，心神受到惊吓了，心神不稳定了。心神不稳定谁会这个受影响啊？心脏。所以心脏突突突突突特别慌特别快。人一到惊恐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惊吓的时候有没有？有啊。人在紧张的时候，人在焦虑的时候有没有啊？有啊。所以人的这个心神呢，在这个情志特别情志不稳定的时候，很容易通过外在就体现出来了，通过这些器官， 通过肢体就体现出来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人是有心神，是有元神的。这个神就是一种生命的形式，生命的状态，明白吧？说为什么老年人的心神也容易出现问题呢？因为老年人这一生他劳心费神，耗精力耗神，就像说这个电量一样，他用的太多了，越来越虚了，所以老年人的精气神就不足，你看状态就萎靡，是不是？老年人就容易经常弥留，忘记这个忘记那个，记不住事儿。老年人就容易惊恐，老年人就容易睡醒觉，醒了之后心脏突突突突突特别慌，跳得特别快啊！老年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心脏早搏。你看中年人有几个？中年人不多，除非这个中年人呢，他经常熬夜，天天熬夜啊，熬夜劳心费神，耗心神，对不对？他熬夜，然后工作压力大，思想负担重啊，劳伤心神，再加上熬夜，他的心神一定被透支了。透支的一定程度就会猝死，你看，所以现在经常熬夜年纪轻轻的人，伏案工作劳心费神的人猝死的特别多，说动不动这个人英年早逝了，动不动那个人英年早逝了，都是这些精英而身价都不菲，是吧？动不动几千万，动不动几个亿的身价，都是这种财富啊，和名利都有的。那么他们这个财富和名利怎么来呢？就是劳心费神耗时间做得多，比正常人透支这个要多得多，透支了心神，透支了生命，所以说年纪轻轻就出现了这个心神没有，电量用完了，心脏猝死了，是不是？发动机这个油都没有了，他怎么工作？电量都没有了，他还算什么呀？那这个心神呢，损伤啊，有的是因为情志啊，有的呢是因为透支，还有的人呢通过外在的伤害，不论是情志的伤害还是外在的原因乃至透支，不论这三种原因哪个原因，我告诉大家，心神出现问题，心脏都好不了，这个发动机都好不了。不论你是早搏也好，过速也好，过缓也好，不齐也好，它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要想解决早搏，要想解决过缓，要想解决不齐，我们首先就考虑我们的心神，重点放在心神上。心神受到的伤害产生的疾病它也分等级的，不是所有的人一下都打得很重的，它分为初显、初期、中期、重期和极重，它分为啊五个时期。这个初显只是有这个症状，但是呢很多人不把它当成疾病，比如说初显期间，初显这个期间就是这个人看着不开心不快乐，说这个人呢，哎，你怎么总不开心总不快乐呢？有什么事儿呢？要你不开心不快乐了，啊，那咱就别惹他了，别理他了，慢慢他就好了。所以初显期间，这个人体现的就是不开心不快乐，但我们很多人不把他当成疾病，不去重视他。其实不论是儿童、娃娃、青年、中年、老年，都有不开心不快乐的时候。那么这个期间很多时候通过自我的调节或者是改变慢慢能恢复过来，那么这个期间喝点这个解郁安神茶，不开心不快乐嘛，把这个郁闷解开一下，所以买点合欢花呀、郁金呢、啊，用这个炒的胡麻籽啊各九克，广枣三克，煮水当茶喝，喝那么几天，心神产生那种不快乐不开心的事儿就给解除了。谈到这儿跟大家做一个提示，说这个人不开心不快乐，开心不起来，是不是就是遇到不开心的事了？不是，当这个人心神不足，持续耗心神耗到很虚的时候，他也开心不起来，不是遇到不开心的事他才不开心，而是本身想开心也开心不起来，就心神耗损到一定程度开心不起来了。也有这种情况，大家别忘了，就是情绪的原因、虚亏的原因和外在原因。外在原因比如说惊吓或者刺激，遇到哪些事儿了，属于突发事件，叫突发事件啊。这三种因素都可以对我们的心神造成影响，造成伤害。像这个初显期间呀，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调节或者通过茶饮去改善，去恢复。 不论是通过自我的干预还是通过茶饮的方法，一定要重视，不能不当回事儿。任何疾病都是因为自己不当回事，忽视它，逐步的恶化加重，最终形成，然后伤害了自我，是不是？都是这样。再小的事儿，在健康上都是大事儿。心身不健康第二个时期就是初期，到这个期间呢，我跟你说，这个人就会形成一种状态叫自闭，整个人开始忧郁，比初显更加明显的不快乐不高兴，而且是持续的长久的，不跟说话不跟聊天，心里总感觉很苦，动不动就哭，然后容易惊恐不安，内心产生恐惧害怕，心脏本身也出现问题了，醒了之后容易心慌，或者做点什么事遇到点什么事容易心慌，出现了这种早搏或者心动过速心律不齐的现象。在这个时期啊，很多人心理的这种状态比较明显，给他定性一种疾病叫这个忧郁症，或者我们说这个人比较抑郁，心理的疾病和心脏本身的疾病给分开了，实际上它本身一体一个原因。那在这个期间记住我们要调理，其实很多女性有这样的啊，你看甚至她半夜她起来想起来就开哭，这个女性在经历家庭工作事儿比较多的时候就耗神啊，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神的损耗，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人是容易爱哭的，容易发脾气的，容易浮躁的，明白吗？但是一会儿她又好了，就是你这个人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这也是一种状态。那这种状态呢，通过适当的调养了，比如说养神茶，给大家提供个养神茶吧，还是合欢花、茯神、枳壳、甘草各12克，茯小麦30克，大枣10枚，还是加水煮，3升也好5升也好，多放点，煮到2升左右啊，分早中晚或者上午下午喝，喝上几副，那么我说这个状态慢慢慢慢就扭转过来了。还是养神，我告诉大家，心神前身出现问题都没有一下形成非常严重的疾病，你看你心里不愚了，你心里心情畅了，心神充足了，心神健康了，你不郁闷了，你的心跳、你的心慌、你的早搏这种现象它几乎就不会出现。当你早搏出现的时候，一定是你心脏出现问题了，心神出现问题了，这是初期。再往下发展就是中期了，就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明显，问题也是越来越恶化了。到这个中期又有哪些表现呢？到中期这个期间呢，就非常明显了，这人彻底的情绪就低落了，彻底的抑郁了，我们称为消极，怎么都不开心，怎么都不快乐，多好的事儿，什么事都不开心，喜欢独处，说他喜欢独处他自己就舒服吗？他独处他也不舒服，他心里也特别焦虑，也特别烦，甚至也特别愤怒啊！他要释放，他控制不住自己，你哪管跟他说一句话，哪管你的行为、你的表现、你的一个动作，都会让他控制不住自己，这是一种病态了。我跟大家讲，不要认为说这个人精神不正常，你看好好的人你怎么这样呢，你不理解他啊，甚至呢你还指责他辱骂他，我跟你说他心神已经生病了，他的神生病了，他控制不住自己，他要疯掉了，那种感觉他每时每刻每天都是痛苦的，都是烦恼的，都是焦虑的，他不舒服，他整个心情都不舒服。大家想一想，在这种状态下他的心脏能好得了吗？他的心神都不稳定，他的心脏又怎能稳定呢？他的心脏极度不稳定啊，表现非常明显的人有轻生的想法，我跟你讲，因为心神极度的不足了，内耗啊，压抑啊，就像这个生命之火不那么旺盛了，这种情况就得说去修补这个神，就补充补充这个神了，喝点补神汤，还是准备材料，材料有紫石英、棕乳石啊、炒的无茱萸、龙眼肉、枸杞子、九里香、高本、干姜、合欢皮各9克啊、制黄芪独活、四叶参各15克，煮水当茶喝。那这个方呢，对这个中期啊就有一定的疗效，特别是配合这个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这个产品啊，效果特别突出，去养这个神，去补这个神。在这个期间跟大家讲，相对来说还好调养好治疗，但是再往下发展重度极重，这个期间就不是简单调养的问题了，就属于重病了，就得用重药去治疗了。那针对这个人重极重会出现哪些症状呢？应该怎么治疗呢？这些健康知识啊，时间关系呢 我们留着明天讲。今天大家先把这个初显、初期、中期这三个阶段掌握住，先把不同的阶段这种表现掌握住，把每个阶段的使用方法掌握住。所以今天呢，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心神不足的这个期间，或者心神损伤，它有三个因素啊，哪三个因素？我今天跟大家讲了哈，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都要答上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心神的损伤，心神的问题一共有五个阶段，今天盛老师给大家讲了三个阶段，那么这三个阶段都哪三个阶段？把症状要说出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针对这三个阶段，盛老师给了三个方法，这三个方法都是什么方法？配合哪个药物调理治疗更加有效，效果更加突出？三个问题供大家去答，答对任何一个问题都算有效。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先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3: 哎呀，盛老师真好。你好。
0: 很激动，
3: 跟你沟通是真不容易啊。
0: 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河北石家庄的。
0: 河北石家庄的。好，今天参与节目是咨询自己的问题，是吧？
3: 不，给我老伴儿。老伴儿吧，也不太老，50几岁了。
0: 那年龄不大呀。怎么了？
3: 是啊，我老伴儿他腿部吧肌肉萎缩了。
0: 那怎么弄
3: 呢？走不了路有7-8年了。现在这人家的肌肉都萎缩了，一个是他那个左腿和右腿粗细差的太多。再一个他有这么帕金森，浑身晃，两手晃， 吃饭他也好呛住。
0: 嗯，
3: 我家条件有限，也没到医院给他检查过。我听你这个节目，我听着很有道理。我说，赶紧的这个孙老师咨询咨询。
0: 嗯。

0: 另外呢，他这个左软肋下边挨着肚脐那儿，稍微吃的凉着呢，好胀的有气儿，一吃点那个藿香正气水和正气胶囊呢，他就没事了，
1: 他说明啊，体内寒非常重，阳虚啊，阳虚。平时有没有乏力没劲儿？有没有？
0: 他走不了路，
1: 口干口苦，爱上火吗？
0: 啊，他说平时也口干口苦，
1: 口腔爱上火吗？溃烂什么的有没有？舌头疼啊？
0: 没有。
1: 老伴儿这个问题啊，我考虑他就是一个阳虚啊，血脉淤结的一个体质导致的经络不通，肌肉萎缩了。只是我们很多老百姓不懂，说这个人乏力没劲儿，这个人腿发软了，那什么原因呢？上医院查不出来，或者是干脆不查，时间长了就慢慢慢慢这个腿就不管用了，就越来越细了啊，越来越萎缩了，差距越来越大。
0: 对
1: 啊，包括帕金森，西医叫帕金森，中医不叫帕金森，说白了就是精气血不足，亏气少血，晕迷惑啊，就是没有筋骨囊，咱们说的没有筋骨囊，所以说这个人就抖，就身体极度虚亏的时候，人都会抖，是不是？抖，
0: 对，
1: 所以说不要把这个抖就当成帕金森。如果说这个人精气神非常充足，这个人神非常充足，这个人精神体质非常状态非常好，他非常足，他怎么会抖？对不对？
0: 对，
1: 中医说白了就是这个人体质太攘了，太绕了啊，是这么一个事儿啊。
0: 对。
1: 如果说他的经络，他的阳气非常充足，他的气血非常旺盛，他的元气非常充足，那么他的经络非常充足。
0: 他怎么对他给他扎点胳膊啊？胳膊扎不出血来呀、啊？怎么？
1: 你看看，这都淤了，都坏死了，血脉都淤住了，没有血液循环了，他能怎么能扎出血来啊？所以说你就按照我说的去给他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啊，条件再差的，咱们得把健康放在首位。
0: 他这能调理多长时间都可以了。
1: 调理啊，怎么的？这个三个月到半年吧，两三个月也有效果，一个月它也有效果。只是你想叫它像咱们健康正常水平，那你短了也不行啊。就像说你河流的河水，你不能说来点水它就花草树木就长起来，它得养一段时间呀，是吧？养这么一个季度啊，两个季度啊，是不是？就肌肉组织它长，它也得长一段时间呀，是不是？
0: 对，
1: 你就想像这个人长肉，它不得长几个月呀？
0: 对，这个疗程多长时间？
1: 三个疗程三个月，一个疗程一个月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嘛，一个疗程一个月，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很快就能恢复过来。说在这种状态，你能去考虑老伴很难得啊，非常了不起。
0: 哎呀，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残疾，我是个瞎子，他又走不了路，
1: 是相依为命吧？你这样给他调理过来，很快你不用扶他也能走好，叫他回过头来再照顾你。啊，他好了，他回过头来再调一调。
0: 谢谢，师傅。
1: 能调，你未来可期，你未来有依靠。你现在你对你老伴的照顾，有一天你会获得回报的，你相信我。
0: 好，
1: 相信我。那在这里，沈老师就祝你的老伴早日康复，也祝愿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0: 好，祝沈老师也身体健康，保重身体。
1: 谢谢你，太感谢了。行，咱就聊这些，我期待你们好消息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哎，老师你好，我是太原的
1: 啊，
3: 调理体质半年了，这个身体改善的很不错
1: 啊。是啊，
3: 这个体质和这个脏腑器官吧，感觉都更有活力了
1: 啊，
3: 这个体力也充沛了，有劲儿了。
1: 好。
3: 哎，现在吧，这个上下楼也不吃力。非常高兴啊。
1: 是啊，去调理这个体质有这么大的收获就不足为奇了。毕竟这个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大处方啊，五六十味一个大处方，而且呢传统工艺制成的，纯中药调理体质的，它能同时调理八种偏颇体质啊，这不是说其他普普通通的药。
3: 没错。
1: 嗯，
3: 我很庆幸选对这个产品调理这个体质。
1: 嗯，
3: 这款产品吧实在是太好了。
1: 说这个药材啊，它好在哪儿呢？它能从你的身体根本上去调理你，把你这个阳虚的体质偏颇的现象给你改正过来，并且把你身体的阳气给补足，寒能给宣泄出去。像你这个气虚体质 啊，乏力没劲儿，能把你的元气补上去，能把你的风邪给清除出去，这就是这个产品的作用，就是它的方子与众不同的地方、哦、啊。说能把这个产品用上，也是您的一个福气啊，你很幸运，多好啊，是吧？身体好了，自我恢复能力也跟着提高了呀。哦、
3: 对呀、啊，身体强健了吧，比吃啥都管用。
1: 嗯。
3: 接下来吧，我还有个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
1: 啊，眼睛怎么了？
3: 哎，我得了青光眼
1: 啊，
3: 怎么做才能对我这个眼睛好一点呢？
1: 啊，就是眼睛啊不是很好。青光眼是什么原因呢？青光眼，咱们西医叫青光眼，中医叫什么呢？叫这个眼压过高，也叫肝阳亢。
3: 哦，
1: 这种情况呢，第一个可以平肝潜阳。
3: 哦，
1: 就是说让你的肝阳不那么亢。啊，眼压别那么高、
3: 哦、
1: 那么你可以买点珍珠母石决明、
3: 哦、
1: 记啊，你要记不住稍后叫场外老师发给你也行，珍珠母石决明啊，这些可以15克先煎、
3: 哦、
1: 哎，
3: 珍珠母，
1: 那么、炒的决明子、女贞子、菟丝子、野菊花可以各9克，煮水煎汁当茶喝。
3: 哦，煮水
1: 啊，对、
3: 哦、
1: 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这个对眼压高青光眼有一定的辅助，有一定作用，这是茶饮、
3: 哦、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再把这雪莲明目洗眼液你再给它用上、
3: 哦、
1: 一天3次或者5次，一次
3: 每、哦、3到5次，
1: 对，一次每个眼睛滴入啊3-5滴啊，3-5滴闭目啊、
3: 哦、
1: 1-2分钟之后开始运动眼球，闭着眼睛运眼球啊，顺时针逆时针、
3: 哎哎、
1: 闭眼球运好之后开始练习这个明目操5套，就明目5套操你开始做。
3: 哦，
1: 就是既用它又做眼操。
3: 做眼操。
1: 你对，你结合着去做，所有的组织器官都需要锻炼，不锻炼它就退化，叫用则进、
3: 哦、
1: 废则退，不用它了它就会退化，明白吗？
3: 哦，
1: 这么去做眼睛就会得到逐步的提升和改善。
3: 中啊，生老师。
1: 嗯。
3: 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嗯，
3: 就是吧，听有的这个朋友说过，这个过这个生日能领礼物
1: 啊、
3: 嗯，哎，答题还能领2份奖品，
1: 嗯，
3: 还有什么这个积分吧，可以兑换产品，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怎么做才能那个领呢？
1: 你是这样说，这个生日能领礼物啊，积分兑换的，这些是会员才有的福利待遇。啊，咱们每年都有会员日，对会员朋友啊，这个给予的一定的待遇。去年有一部分朋友加入会员了啊，之前有一部分朋友是会员，他们拥有的会员的一种福利待遇，咱们会员有会员的政策。
3: 哦，会员还有这样的好事了？
1: 对，
3: 我之前都不知道。
1: 是，嗯，
3: 这啥时候还有啊？有机会我也想争取一个会员名额。能得到这个不少这个好处、非常合适啊，你说。
1: 嗯，是这样，我们每年呀会有1到2次会员开放日啊，我们会根据咱们的节目专家老师整个团队和患者朋友这个康复的一个状态啊，调理受益的状态来吸收这个会员。如果说我们整个学员调理特别好，咱们专家团队呢这个精力时间充足，我们就会有这么2次。吸收会员的这个机会啊。那么如果说咱们时间非常紧，那么专家老师呢时间呢并没那么充足，我们只是在每年的会员日啊、适当的吸收一些会员，针对老会员给予一些这个福利。所以说呢，每年这个发放的名额啊它是有限的啊、要是说人人都是会员，咱们节目组负担承担不下来呀，对不对？
3: 是，
1: 负担会很重的。
3: 能成为会员、听众这个福利待遇太好了，郑老师。再有这样的好事吧，可要通知我们呀。
1: 是这样，会员、福利待遇好，但是会员也有会员的一些规则和要求啊。是这样，等以后再开放的时候，在吸纳新的学员的时候，会通知大家，会在节目当中会讲，会告知啊，不会呢没有这个音讯，这一点你可以放心。只是你们可能是听的时间短啊，或者是有时候啊就是不全听，间断性听就错过了，不知道。 跟着听以后呢，有会员的事儿呢会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
3: 谢谢盛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另外呢，像你眼睛的问题，你就按照我说的这种方法去调理，不懂的可以问场外老师。那么针对于熊胆雪莲明目洗眼液，如果没有你可以通过答题获得啊。
3: 好的、
1: 好吧，
3: 我这就去找老师。
1: 好的，
3: 再见盛老师。
1: 不客气，祝您健康，再见。
3: 哎，谢谢。
2: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4: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5: 你好。
1: 哎，你好，
5: 盛老师吧？
1: 对，我盛老师，你好。
5: 哦，我
1: 欢迎你。
5: 我那个家属86，是福建莆田。
1: 你说给老伴咨询是吗？
5: 对对对。
1: 老伴今年86岁是吧？
5: 对对对。
1: 是福建莆田人是吧？
5: 对对对。
1: 嗯嗯，他什么问题呢？
5: 他是高血压、脉管炎。
1: 高血压。
5: 子宫脱垂。
1: 脉管炎、子宫脱垂。
5: 吃中药还吃八珍丸。
1: 八珍丸。
5: 因为就是补中益气丸啊。
1: 补中益气丸。
5: 个性比较强，口气比较大，说不能参加劳动，他偏偏也去劳动。
1: 不能劳动。
5: 出现那个里面，坏炎炎症，有时候还会出现子宫脱垂啊。
1: 子宫脱垂产生炎症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1: 然后出血了，是不是啊？
5: 有点出血。那因为我到昨天就是到那个莆田医院去。等炎症好了，要准备进行手术。
1: 要让手术。
5: 那根据这个。我根据那个医书里面看，里面就是说，它是属于一度，因为中文有休息的时候，它会自动回到容易群。 他假如说是劳去劳动的话，那就很难办，有时候还会有一点

0: 啊，已经产生炎症了，并且呢，医院建议炎症之后要手术。你是想保守治疗，不想手术？
1: 对。
0: 啊，老伴儿今年86岁。
1: 对。
0: 啊，咱说这么大岁数把子宫切了，他这个人大伤元气，能不能过来？没有半年一年，他这个伤口别想完全好起来，因为手术大伤元气，并且这一手术啊，他只能躺在床上静养了。岁数大了就天天躺在床上，就怕这样，是吧？人就怕天天躺在床上不动，人下地活动活动，做点事儿反而好。所以说呢，从年龄上不建议手术了，这是我的建议啊。他保守治疗依然可以获得良好的一个效果啊。咱们有很多患者朋友，这个子宫已经脱出体外了，走路不敢走，做事不敢做，而你老伴儿相对来说还不错，不纵体力，不使劲，哎，他还不出来，这就很好了。这个一般的出现子宫脱垂垂症，多数跟什么有关系？跟体质，跟气虚体质有关。虽然是你用了一些中药八珍丸啊、补中益气丸啊，但是它只是补中气，不能补一身之气。你要把整个身体的气都给调上来。你光中气足了，那下焦之气、上焦之气呢？啊，肝气、心气、肺气呢？肾气呢？你不管了吗？是吧？那不行。所以说你要给它调理整体。一身之气啊，就我说的这个气虚体质，你把它这个提上去。不论你是从内在的精气神三宝啊去补这个气，一身之气，还是从体质上整体去强化这个气都行。你要抓整体。第二，任何身体的器官都需要加强锻炼，不锻炼都会出现松弛。
1: 对。
0: 那么我们的子宫、宫颈需不需要锻炼呢？你记住，子宫脱垂多数跟这个宫颈松弛有关，啊，像这个布袋一样，这个口太松了，怎么办？除了补中益气，还有一个啊，调理体质啊，一身之气，集合锻炼。这个锻炼，躺在床上，把腿、臀部放高点，一天3次啊，每次5到10分钟，躺在床上，臀部垫个枕，垫个被褥，垫高点，腿放在墙上。啊，形成一种倒空，形成倒空，然后练习左股倒，左股倒就使劲夹会阴，使劲吸夹阴道啊，这个阴道使劲往里吸往里夹，肛门也好，阴道也好，包括会阴也好，使劲往里吸往里夹，他这么一练吸力夹力，他的子宫就回去了。
1: 好，
0: 哎，他回去之后天天练左股倒。啊，吸气就夹一下，呼吸就放松，然后再吸气再夹，慢慢的每天练习，每天练习，半个月到一个月，他这个子宫就变得有劲儿了，就不松了。
1: 啊，
0: 哎，他练，早晨练，中午练，晚上练，晚上最好是睡前就不要坐起来，也不要站起来了。第二个事儿，做一个小布袋儿，做成多大呢？拳头那么大，我们的拳头这么大。里面装上艾草啊、红花呀、啊装上这些，这个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早晨起来或者出去的时候，就把这个小药袋放在哪儿呢？放在大腿根儿、大腿根儿、耻骨这个部位。
1: 大腿根。
0: 就是耻骨，哎、找一个这个布条宽点的，像腰带一样多缠两圈啊，给这个小药袋往耻骨这个位置啊塞进去。叫他这个子宫往下垂，别下来，听明白了吧？
1: 老师，我说艾草大概用多少，红花用多少？
0: 这是艾草和红花比例1:1就行，把这个药袋装满就行，装10成就行。
1: 好。
0: 练习左股倒，如果以后再拖出来呢，把我节目当中讲的子宫脱垂外洗方，羊蹄根韭菜、石榴皮、枯矾，这个方法啊，煮水呢，熏洗。把这个方法用上。
1: 刚才那个是什么药？我这个没记上去。
0: 没记着，到时候我告肠胃专家老师发给你哈。
1: 好的。
0: 这个你叫你老伴儿啊，要体质弱，身体比较弱，没劲儿，身体差，用点调理体质的产品调一调，把这个体质改善改善。
1: 大概要买多少？
0: 照三个疗程、两个疗程吃。
1: 2至3个月。
0: 对，先吃2-3个月。
1: 好。好，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这个疾病千万呀别手术，啊，这么大岁数了别手术，你就按照我说的治疗用药，
1: 谢谢老师，
0: 效果很好，一定锻炼。这个像你老伴这么大岁数的，子宫脱垂的不少，疝气的、小肠缓气的啊，脱垂的很多， 但是按照我这种

0: 知道，恢复的都特别棒啊，八九十岁很多，因为岁数大了就容易出现生涩之症，都能过来啊。
1: 好的，
0: 好了，脉管炎呢，先把这个子宫脱垂先解决了，然后咱们下一步解决脉管炎，高血压啊。
1: 啊啊，
0: 行不行？
1: 好的，
0: 好嘞。
1: 好，行，谢谢老师。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盛老师
0: 啊。你好，我盛老师。
3: 我是连云港的。
0: 江苏连云港的。
3: 我这个关键就是这个风湿过病厉害。
0: 怎么的呢？
3: 从2004年哈，腰间盘突出增生过后呢，到是医院说钙化了，给我做过手术，就是把那个挖了一块啊，减压的，减压过后呢，就两条腿还疼，就疼到2009年中年时间啊，就睡倒了，是不能动了，针灸、按摩、挂水，一点血好没有。过后潍坊那个出那个盛虹药包吧，五到那边呢，哎，慢慢就能走了。
0: 能
3: 走到一切那个颈椎啊，手不能拿东西了。不能拿东西了呢，在东海又住一个月，也没效果。过后到山东郯城，去做个射频，就把这里的草地都打那个针啊，什么射频啊。以后呢，慢慢就能拿东西了。拿东西了呢，就在这个2021年嘛。2021年过后那天就是，实际查呢，双侧的骨骼都坏死，都到三期了啊。就关键到2021年，腰两条骨骼疼啊，不能动，这不站不起来了，架着都站不起来了。置换一个骨骼头，在家半年还不能弄，这条腿没劲，后面那个神经还是疼，怪腰四五对特殊膨脱真空，做手术就是那个上那个调节器啊，关键腿一点肌力没有，这个做手术这条腿脚趾头脚面着一直肿，脚趾头疼，两只脚趾头都疼，做手术这条腿更重，翘不起来。大体情况呢就这样，
0: 你的情况我是听了，可以说你全身的骨骼没有好地方，
3: 颈椎、胸椎、腰椎都没有好的。
0: 对呀，你颈椎、腰椎、胸椎没有好的，你股骨头也不好啊，你股骨头好吗？你股骨头也不好
3: 嘛，
0: 对呀，
3: 只换一个嘛，这没换，
0: 对呀，那你现在啊，我现在要告诉你，你现在要做的啊，一个就是你强筋壮骨，不然你的骨质会越来越退化，退化的越来越疏松，就像麻杆一样，没有这个刚性了，到时候更严重，一定要强筋壮骨，提高你骨骼的密度硬度。强筋壮骨一方面是用这个方法，另一方面呢，和比如说我们用的中成药补肝益肾，提升身体哈。那么与此同时，你还要做的是驱寒通络，你必须驱寒通络，以后你要经常驱寒通络，你不驱寒通络你身体受不了。你别说你身体这个手术放钢板呢，放这个调节器哈，你就哪管你骨关节，你的肌肉组织有一个钢钉你都凉得受不了，为什么还要通络呢？你手术一方面再加上你这寒凉，都会让你这个血脉淤结不通了，一不通就堵住了，堵住它就是胀啊，堵住就疼啊，疼胀都是不通了，所以说你一定要去驱寒通络，你不驱寒通络你这条腿就会胀，你这条腿就会凉，知道吗？你对你对就感觉有风一样啊。那么你强筋壮骨是提高你骨关节的硬度密度，关节更有劲儿了，但不代表你腿就不凉了，不代表你这腿就通了，血脉就通了，不是这样的。你得强筋壮骨结合驱寒通络，结合驱寒通络，明白吗？你如果说没有结合驱寒通络，我告诉你，你就强筋壮骨也体现不出来效果。
3: 那驱寒那怎么弄呢？
0: 结合方法啊，我到时候给你驱寒通络啊，驱寒通络。那么驱寒通络除了我们的使用中草药用方法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驱寒通络强筋壮骨就是经常锻炼。
3: 嗯，
0: 比如说腰、胸、颈，你要撞桩去，知道吧？要拍打，要撞木桩。撞木桩，像你这种身体，你做一个小垫儿，像小屁股垫儿一样，做大一点的垫儿。然后呢，四个角绑个长长的绳啊，做一个长长的绳。
3: 陈老师，打断你一下哈。我不能走，这不翻过来的不太方便。
0: 你能站着也行啊，你往墙上撞吗？你往门框上撞吗？
3: 这主管朝墙上撞。
0: 对呀、啊，你站着，你何必说我站在墙根上，我或者挨着墙，靠着墙，我靠着门框撞，对吧？我用手扶着门框，完了后背去撞门框，对吧？
3: 真的拄双拐站在
0: 啊，你拄双拐也行啊，你拄什么都行啊。
3: 嗯。
0: 然后你去撞，撞的时候这个小垫儿干什么？这小垫儿做什么的呢？就是你绑在树桩上，或者是绑在自己的腰背上，防止啊，这个没有护着的硌坏了。啊，你的身体比较绕，你就得有点保护，知道吗？力度不那么强，哎，慢慢撞，经常撞，这个随着承受能力，哎，腰椎越来承受能力越来越强了，颈椎承受能力越来越强了，胸椎承受能力越来越强了，原先那个劲头啊都感觉小了，作用不大了，那就加重力度，明白吧？加重力度，然后经常去活动你的股骨头，你的大胯，经常活动。屈膝抱腿，经常用手握空拳，经常敲自己的两胯，啊，骨头就两胯，经常去敲去。剩下你这个大腿、小腿干什么？经常敲，还有躺在床上练习空蹬自行车。躺在床上，啊，练习空蹬自行车，练不动了怎么办呢？把这两条腿、把脚担在墙上，能记住吗？能懂吧？
3: 这都能记住
0: 啊！能活动的时候尽量活动，屈膝抱腿，你经常运动，你这个关节慢慢才能好。然后热水泡脚哈。
3: 热水泡脚。
0: 对。
3: 啊，这个陈老师，那地方我这个钢板有没有把它取出来？
0: 你这个钢板在什么部位呀？
3: 在四不椎。
0: 你这种身体，你这个年龄啊，我不建议你再去那什么了，再往出取了。
3: 那就取了。
0: 对，你现在这个关节我都不敢保证你这个骨质特别硬啊，你像麻杆似的取下来，你之后再长不上，然后呢再骨折了，你怎么办呀？你说呢？你想取也可以，你至少我得调理个半年到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我身体的关节硬度特别强了，没什么问题了，我身体关节不疼不肿不胀，我身体都很好很轻松，唯独我做手术这个部位经常感觉凉，说那我给他取不出来，我身体状态很好了，你再取。对，你现在你这个身体状态，你认为你能取吗？取不了。
3: 好，
0: 明白了吧？这样
3: 明白那个，
0: 这个内服的方法，到时候再给你发回去，你去用。然后呢？
3: 还得给我换来吧。
0: 但是我今天交代你的这个事儿，别忘了啊！自己交代你的事儿，别忘了啊！
3: 好吧，好的，谢谢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这样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6: 各位中午快乐，我是亚欣。哎，看到我们特别特别多的老友啊，都来到了咱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留言。比如啊，我们的请戴好口罩老师，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恢复打卡第19天，说不出意外的话还是出了一点点意外。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打卡又迟到了6:58，都嫌自己迟到，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啊。他说今天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也祝大家今天都能中奖。说东营民丰大道、庐山路、潍坊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节目开始。
5: 嗯，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是早早的就过来打卡了，有一位是6:30的时候就过来打卡了，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说叫做子源的一位朋友，说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的第3天，东营呢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庐山路呢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6: 哎呀，比不了，比不了。6:34就来打卡了啊！谢谢我们的子源老师。然后看到我们这位朋友是今天到场的第2位友友，说在周村打卡第1267天，听着咱们节目开启美好的一天。
5: 嗯，同时呢看到我就是我也来了，说周五早上好，今天在周村打卡的第399天了。今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早晨呢气温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
6: 嗯，哎呀，看到这个熟悉的名字。以及这个亲切的问候啊，真的是困意全无，真的也感谢各位的关注。那么如果说您在保障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愿意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那么可以在对话框里面留下您看到的路况、此刻的天气，或者来打卡，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5: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根据山东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呢是一个阴天的一个情况。像临沂、日照、鲁中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有雷雨或者是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出现在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
6: 是的，我们的 这个夜间和早晨的温差啊，可以达到十多度，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啊可能会达到23度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这个这两天注意增添衣物啊，再者就是做好防雨的工作，因为除了今天，明天呢，咱们全省大部分地区也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
5: 嗯，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提前的准备哈。另外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路况、天气情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3: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济南地铁新生及大学生乘车有哪些优惠？免费坐、五折刷、畅游卡都适合哪些学生呢？下面这份攻略呢，请大家可以查收一下。
6: 嗯，
5: 首先呢，就是凭借着这个录取通知书可以免费坐地铁。2026年高中、中职、本科、专科、研究生录取新生，凭借着本人录取通知书，前往济南地铁任意车站的客服中心，您经过工作人员的核验无误之后啊，就可以领取免费的单程票。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年的9月20号，活动期间不限乘车次数。
6: 嗯，没错。那么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我们的选择就更多了啊。济南地铁面向济南的在校大学生推出了30天免费乘车的优惠，当然还有一项优惠是在校大学生乘车5折的一个长期的优惠，这俩权益可以同时享受，互不影响。怎么申领呢？通过369出行 APP 来申领天下全程人来无忧畅游卡，下载最新版本的济南地铁 APP， 使用申领畅游卡的同一个手机号码注册济南地铁 APP， 并且激活大学生乘车码免费乘车权益，激活后即日生效，有效期为15天，年内啊每人可以申请2次，这就是在校大学生全年30天的免费乘车的机会。当然全年也是能够享受这个乘车5折的一个优惠啊，无论是地铁还是公交。此外啊，除了咱们济南在校大学生，济南市的中小学生也是有优惠政策，并且持学生卡可以享受4折优惠。大家还是到369出行 APP 来申领学生卡。
5: 嗯，咱们这个新生还有大学生乘车更加的方便了哈。
6: 是。
5: 另外呢，咱们娱乐方面也不能落下哈。
6: 嗯，
5: 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正式官宣定档了。时隔2年，2024年没能上演的演出，终于将在国庆假期前后和济南的观众见面了。
6: 是的，那8月17号首轮凤凰传奇演唱会开票前，大麦平台本场演出想看人数从66万一路攀升，逼近了120万啊！首轮放出9月25号、26号、27号3场门票，共计10万张，开票1分钟啊便全部售罄。
5: 嗯，昨天中午12点的时候啊，像10月2号、3号、4号国庆场次的门票都已经准时开售了。截至12点01分，该批次的场次便已经显示缺货登记了。
6: 依旧开票1分钟就全部卖出去了。国庆假期叠加演出热度，不少外地游客专门跨城来济南看凤凰传奇演唱会。你看，此前凤凰传奇广州天河站官方数据显示，6场演出累计吸引观众27万人次，其中跨城外地游客超过17万人次，系列演出带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关联消费啊，大概有12.96亿元，观众平均停留在当地的时长提升为2到3天。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省运会开幕式期间临沂6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
6: 还会来关注我们德州啊发放了1000万元的消费券，餐饮零售都能用。
5: 嗯，想要吃海鲜的朋友注意了，千帆逐浪开海季，昨天日照迎来了小开海。
6: 嗯，我们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类的这个板块会关注驾照因为酒驾被吊销之后啊，这位男子开面包车超员上路被查。
5: 那除了注意这个交通的安全之外啊，我们的这个也得提醒一下咱们的好车主啊。今天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会疑问说，怎么今天是雨辰来上节目呢？雷哥去哪了哈？因为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终于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新玩法啊，就是我们的幸运路口这个获奖车主将会诞生了。咱们雷哥呢，就是给咱们这个幸运的车主去发奖了。
6: 是，
5: 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哈、超19万人报名的齐鲁守护平安乡。办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进行当中，今天呢又是开奖日，在今天早上的8:15，首位幸运路口的获奖车主将会诞生。那这位车主呢将会获得200元的加油券。
6: 哎呀，太激动了啊！所以意味着每周的周五开奖日，在今天8:15就能诞生啊几位幸运车主，领取到我们的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么在今天11:00啊，还会抽取30位周奖获得者啊，每位依旧获得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济南的朋友，尤其是在顺耕路和金石路由南向北方向通行的朋友，8:15务必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啊！就在今天早晨，那个雷哥会在山东交警指挥中心对着大屏幕说路 A 什么什么啊，您一听是自己的车牌号，就赶紧拉下车窗，摇一摇手，说明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到兜里了。
5: 嗯，也是祝大家好运哈。另外呢，再说一下我们11:00的这个周奖抽取啊，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本期周奖直播呢，将由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微博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祝大家好运，
7: 幸福快乐。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临危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1: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啊。看看我们的留言板，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看到了我就是我。他说中午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99天，今天多云啊，早晨气温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启。
10: 同时呢也看到光和红木家具也来了，说周五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呢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温度适宜，今天呢是好车主开奖日，坐等大奖。目前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持续打卡654天了。
11: 是的，感谢我们的光和老师，还有请戴好口罩老师。对，今天是恢复打卡的第19天。还有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说周五早上好，在雨城打卡636天，今天啊雨城天气有点阴，早晨气温凉爽，道路一路畅通，祝大家周五快乐。
10: 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是想要报名我们的这个好车主百日轮违法的活动哈。
11: 是。
10: 怎么参与呢？告诉大家，您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
11: 是的，那么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除了打上好车主来报名，也希望啊大家来打卡，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10: 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今天8:15呢是我们雷哥给大家发放这个幸运路口的获奖车主哈。我们的幸运路口大家一定记住啊，是顺耕金石路口由南往北，大家一定要把收音机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
9: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为了确保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时活动期间的道路交通有序安全，根据临沂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对临沂奥体公园周边的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公告提示， 8月26号的12点到24点期间，临沂公交集团的K81路 还有K90路 K207路 K601路 N1路等等的公交线路 将会临时绕行，
1: 乘坐公交出行的市民一定要密切关注绕行路线。是的，我们再从临沂转到德州看一看，昨天汇聚德州金融消费赋能年活动启动，活动统筹政府、银行、企业三方资源累计整合1000万元的金融惠民资金，助力我们全德州人民的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活动呢也聚焦了餐饮、零售、居民服务三大核心民生领域，覆盖了全市合规合作商户400多家，
0: 设置分级分类满减规则。是的，先提醒一下我们的德州小伙伴啊，从即日起每周四早晨的9点钟 可以打开云闪付APP 来选择本地精彩到汇聚德州的专区领取我们的巨额优惠券，然后到指定的商户消费。这个活动会持续到明年3月份，咱们看看这个优惠力度怎么样啊。 餐饮类设置满200元减60元， 满300元减100元，2档不错啊。 零售类是设置满100元减20元， 满200元减50元， 满500元减150元， 3档。 居民服务类呢是设置满100元减20元档， 单券最高优惠额度达到150元， 形成了覆盖不同消费层级的普惠格局。马上又要到了秋季时令品尝海鲜的时候了哈。
1: 8月20号的12点，
0: 日照山海天大泉沟码头人声鼎沸，渔浪涌动啊，备受市民朋友期待的小开海正式拉开帷幕了呀。昨天我们的日照开海了啊，历经数月的伏季休渔啊，沉浸已久的日照渔港再度焕发蓬勃的生机。看到中午一艘艘的渔船依次驶出港湾，海风裹挟着这个独有的海运气息，渔船马达的轰鸣还有岸边的欢声笑语交织相融，勾勒出了
1: 秋日渔港最鲜活最热闹的图景。需要提醒的是啊，这次的小开海仅为部分渔船解禁， 9月1号 日照市将会迎来全面开海， 所有的捕捞渔船将会全面出海作业，届时海产品的供应量呢也将会这个大幅的增加，市民朋友将能够尽享更为丰富的秋季时令海鲜盛宴。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近日6点30分左右呢，青兰 高速黄岛大队民警在辖区收费站的出口开展交通整治的时候，发现了一辆白色面包车的行驶状态可疑，疑似超员了。
0: 那么在接受查验的时候，驾驶员王某 没有能够出示有效的驾驶证，民警啊随即让驾驶员将车辆靠边停放，驾驶员就承认了，说他的驾驶证因为之前酒驾已经被依法吊销了。
1: 同时呢，民警也检查发现这个车辆核定载客7人，实际载客9人，驾驶人存在超员载客的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呢当场也对驾乘人员开展了警示教育，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对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以及驾驶机动车违反规定载人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相应处罚，并责令驾驶人对超员人员进行安全转运。是的，今天在走到顺和高架路的时候啊，就看到了我们的交警同志正在那儿来执行检查，交警反复提醒， 车辆超员会大幅降低制动的性能，增大侧翻的风险，一旦发生事故极易引发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乘客的逃生难度也会显著提升。所以我们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大家持证上路并且不要超载。
0: 同时呢，乘客朋友请自觉抵制超员载客的违法行为，出行前合理规划您的交通方式，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共同守护道路
1: 通行安全。
0: 是的，看到了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都要框了有一位朋友打上了阿拉伯数字4啊。我不知道您是想要购买我们的交广商城的哪一个产品，您只要说3个字，比如说什么赫莲娜面霜什么的，或者海参什么的，您一说我们就
2: 就在咱们的小喇叭广播上告诉您参与的方式啊。当然有很多朋友来打上好车主三个字报名我们的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尤其是我们济南顺耕路经十路路口由南向北行驶的车主朋友们，请在今天8:15务必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即将在8:15前抵达山东交警指挥中心，干嘛呢？在大屏幕上指到一个车牌号就会念出来，如果您在广播当中听到是您的车牌号，请摇下车窗挥挥手，那么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就送到您的手中了，但前提是您要参与好车主，同样呢来听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
3: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4: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3: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

0: 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交广商城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海参是很适合秋冬进补的，其实呢现在也是已经到了秋季了啊。但其实我们老辈食补呢也有一个讲究啊，就是我们下养根基，秋冬少受累啊，比如说一些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会困倦乏力，燥热心烦，尤其呢现在这个秋季啊，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秋老虎哈，大家可能会习惯大量的冷饮，反而会容易体虚。像温和不燥的滋养啊，才是我们养生的关键了。
1: 是的，因为到了换季，我们的身体也正在适应这个环境气温，那么我们啊，可能更需要从食物当中去汲取人体所需要的七种营养元素。那这个时候啊，进补一点海参挺好的，因为首先它是天然的食材。那么有人说海中人参啊，海参都知道它好，是这个送礼的一个首选，那么为什么要把它买给自己吃呢？它有哪些好呢？就是一桶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七大营养元素之一。所以如果您真的想要来补充啊那些比较卓越一点的蛋白质啊，咱们可以吃一根海参啊顶好几颗虾这样子的。那么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为您推荐的齐和品牌，来自大连长海县的鲜食工艺的刺身。
0: 那这个海参呢也是产自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是深海底部散养的。我们捕捞上岸呢就即刻低温锁鲜，零加糖，不打蜡，也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最大保留原生营养。同时呢这个海参也是产地直供，省去了多重的中间商溢价，非常适合很多家庭长期日常食用。像上班族，或者是注重气色调养的女士，或者是需要增加营养的长辈，非常适合您四季常备。
1: 是的，我们产地保障是正宗的原产地，并且在产地内也是啊底波散养的，不是集装箱养大的啊，是它自给自足，历经了3到5年，刚才说到的缓慢的生长，它肉质才能更 Q 弹紧实，而且营养才能更全。而且说到了是这个锁鲜的工艺，意味着您开袋热水泡一泡就能吃，免去了传统水泡发的风险和麻烦。再者就是泡不好容易泡硬啊，而且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干净到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今天呢价格也给您打下来了，可以买一斤长鲜，一斤是8到10头或者10到12头规格，两种任您选择，那么都是不要499元，只要299元一斤。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九月去旅行，我们期待什么？
1: 秋阳清风，云淡天阔，还有极致绚烂的自然风光。
0: 走，我们去新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疆域三湖双飞八日游开始招募，带您打卡三大绝美湖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碧水映雪山，纯净辽阔；戈壁上的乌伦古湖，既有雅丹奇景，又兼具湖海风情；深藏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湖，灵动梦幻；湖畔图瓦村落，古朴悠然。
1: 还有北疆热门景点天山天池、禾木村、五彩滩、世界魔鬼城等一次性集齐，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住四钻高评分酒店，坐可以半躺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还安排了新疆大盘鸡、禾木土火锅、红酒晚宴、布尔津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
0: 九月五号及十二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6999元，比旺季出行省出一部手机钱，性价比拉满。精品小团名额紧张，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
1: 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

0: 北京时间7:3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周五早安，我是亚欣呢。刚才啊，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有朋友问开奖了没？都知道我们每周五啊是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开奖日。今天啊有一个特殊的玩法，我们会开两回奖。首先是在8:15开始，在路口，尤其是我们济南市啊，金石路、顺耕路由南向北方向这个路口，来抽取几位幸运的车主，当即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啊。前提是什么呢？您一定要此刻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并且最好是在金石路或顺耕路啊这个路口的南向北这个方向，在8:15到8:30，哎，被我们的大屏幕捕捉到呀。一听这个主持人念到是您的车牌号，赶紧招招手回应，那么这200元的加油券就到手了。想要报名的朋友啊，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就报名成功了，报名之后也能再领取20元的加油钱。
0: 同时呢，在今天的11点啊，我们大家都关注的直播间抽奖也会准时开始。我们继续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本期周奖直播将由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没错，
0: 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和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祝各位好车主好运。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 应急之声，我们来关注汛期居家防蚊需要做好哪些事儿。因为在汛期和雨季啊，这两天山东大部分地区都是有中到大雨的状态，那么房前屋后的低洼处容易积水，湿热的环境啊就容易助长蚊虫的滋生，部分蚊媒传染病，也就是以蚊子为媒介的传染病，随之就进入了高发阶段。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疾控专家梳理出了3项防蚊的关键举措，来预防蚊媒的传染病，一起来听一下。
3: 第一，清积水，要定期呢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废弃容器、阳台等处的积水。那储水容器呢，及时加盖，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滋生。第二呢，防叮咬，户外活动啊，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按说明使用合格的驱蚊产品。居住场所可安装纱窗、纱门，必要时呢使用蚊帐、中药驱蚊包等。第三，早就医，如果近期有蚊媒传染病地区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出现发热、头痛、肌肉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及时告诉医生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总体来说呢，减少蚊虫滋生，避免蚊虫叮咬，是预防蚊媒传染病最有效的措施。
2: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4: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呢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 游公路主骨架。
1: 是的，我们的交通运输部将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旅游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设施，同时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及跨省运车的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户外装备租赁等延伸的服务，并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特征及需求。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最新的车辆召回信息，快来看看有没有你家的车呢。日前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1: 是召回呢一部分啊，在今年这个6月15号日期前生产的部分泊置期纯电动汽车，共计15266辆。如果说您是泊置期纯电动汽车的车主朋友，关注一下您车上的编号是不是 S2026M0083V， 如果是的话，可能就要来遵循召回计划。
0: 同时呢还有一个编号是 S2026M0084V， 那也是从8月1号一即日是召回了这个2025年10月28号到7月10号，也就是今年的7月1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泊置期纯电动汽车，这个编号的这个车辆呢是共计24286辆。
1: 没错，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集中供冷这个事儿啊，多地安排了。今年7月15日碳达峰行动方案印发，提出了加快供热、制冷系统、绿色低碳转型。近年来一些城市关于集中供冷的探索越来越多，在广东深圳，集中冷站制备的空调冷水啊，经过市政管网为楼群降温。在湖北武汉、江苏南京，取自长江的江水通过热泵机组化作了天然的空调。
0: 集中供能呢不仅节能还可以节约建筑空间还有运维成本。采用江水源集中功能后啊，用户端不再需要建设大型的空调机房，只需要设置小型换热站，不仅节约了建筑面积，还有这个减少了配电容量，冷却塔耗水也可以全部省去了，维护成本降低约80%。
1: 是的，我们稍后的时间会来关注北京交管五环内及城市副中心信号灯全面联网，根据实时流量调控信号配时，
0: 还会关注到2026年度票房超265亿，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 还会在你知道吗科普栏目来关注比跑步更快乐、比走路更健身的这项运动到底是什么呢？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
4: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在咨询说，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个大连旗和海参怎么购买啊？先给大家说一下，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咱们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适合秋冬进补哈，也是非常适合现在来进补的。我们呢这个现在呢可能天气比较的热啊，容易会困倦乏力、燥热心烦，习惯大量的冷饮反而会容易体虚，温和不燥的滋养才是我们养生的关键了。
1: 对，所以吃海参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它是天然的食材啊，它是汲取了天地精华、日月灵气的啊。更重要的是它里面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胶原蛋白以及弹性蛋白、纤维蛋白，总之都是优质蛋白啊。都知道蛋白质是组成我们人体三大元素之一，那如果您真的作为健身人士想要补充更好的蛋白，作为我们的老朋友小朋友想要从我们的蛋白质当中啊汲取生命的需要的免疫力，那么如果您是抗老人士想要补充皮肤所需要的一些胶原蛋白的话，那么海中人参海参真的是您在秋冬进补的很好的选择。
0: 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有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啊，是299元一斤，1495元买5斤再送您一斤，到手是整整6斤啊！另外，我们的这个海参也是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品质靠谱，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0: 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3: 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滨台高速188公里附近滨州方向一辆货车侧翻，受此影响，188公里滨州方向的主线临时关闭，滨台高速平邑北站滨州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此外，受建设施工的影响，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的双向出入口、市中站东向的入口、西向的出口临时关闭，港沟枢纽分流去往南绕城方向的车辆。荣乌高速木屏东北海站的双向出入口、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站青岛方向的出入口临时关闭。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5: 我开快车。
6: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6: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6: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6: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7: 好，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6: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亚欣。我们的直播能听也能看，欢迎各位在保障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到微信或者是抖音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点击头像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时光老师说，雨辰亚欣早上好，家乡打卡第58天，说今天啊阴天气温凉爽，提前祝主持人和车友们周末愉快，收到。
0: 同时能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瞌睡兔也来了，也应该称作为我们的老听众了。
1: 哎呀，真的是。
0: 对，瞌睡兔呢说，这个亚欣雨辰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第171天了。
1: 好家伙啊，我来节目几天，咱们瞌睡兔就打卡了几天，日子全靠我们这些有心人记下了啊。咱们的这位朋友说，早上好，我在德州在这个枣庄滕州打卡13天，这位实现辣子鸡自由的朋友可算被我记住了啊，坚持的好好啊，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
0: 同时呢，刘三勇也提供了一个路况啊，说这个二环东北向南这会儿呢行驶这个车辆是适中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对的，谢谢我们的三勇老师，还有我们的小胖妮老师，小老师说今天打卡28天了，秋高气爽，心情好，祝大家天天开心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我们再来关注8月19号，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全面推进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的5项工程建设。
0: 通过线上定责、快速挪车、便捷理赔的全流程优化，实现了1分钟内接警、4分钟内挪车，有效避免了因为轻微事故引发的次生拥堵，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效率。
1: 是，最近您看电影了吗？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

0: 26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6.7亿，总场次超过9600万。
1: 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7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百亿，目前呢仍在持续发力当中。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你知道吗？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我们再来关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焦虑、压力大、情绪低落，就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这个可能是我们都市人的一种常态啊。那该如何缓解呢？最好的答案竟然是去运动啊。很多人都忽略了一项快乐的运动。我们都知道运动它可以帮我们分泌内啡肽，让我们感觉哎呀成就感满满，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正向的一个健康循环。但其中有一项运动啊，它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在所有运动里排名第一，那就是跳舞。
1: 专家呢也表示，相比于普通的有氧运动，舞蹈尤其是广场舞改善我们抑郁情绪的效果更加突出，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低成本心理良方。相比于慢跑快走，跳舞呢也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优势。
0: 是，首先舞蹈能够调动大脑更多的区域啊，您看我们舞蹈需要记动作、踩节拍跟音乐，那需要调动大脑更多的模块。研究也证实了，复杂的舞蹈动作真能提高记忆力，改善认知功能。
1: 还有呢，舞蹈能够调动我们全身更多的肌肉，跳舞的时候啊，身体舒展，关节活动充分，调动的肌肉比普通有氧运动要多得多了。我们的情绪还有身体活动密切相关，身体动得越多，大脑分泌的快乐物质也就越多了。
0: 对，那为什么说舞蹈它相比于慢跑快走啊，除了在这个提高记忆力啊、分泌快乐物质这块占据优势之外，它为什么还能很好的来抑制抑郁的情绪呢？因为舞蹈大多是群体活动，那么我们可以边跳边聊，这种社交的互动啊，像广场舞啊、交谊舞啊，具有独立的抗抑郁的作用。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跳10分钟的舞，身体就会释放让人愉悦的内啡肽，可以很好的减轻压力，焕发活力与激情。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8: 继续来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呢也是发来了消息说想要去看看今年最后一场顶级秋色去哪里好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推荐了3条的非常好的线路，
0: 是
8: 一个是新疆三湖这条线路，一个呢是欧洲线路，还有呢就是我们云南这条旅游线路了。
0: 对，我们先说说啊，这个北疆双飞8日游，我们为您安排到了9月21号，还有一班是9月28号，行程一样，只是日期不同，都是双飞8天，都是6999元，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啊，做您的左膀和右臂。同样呢，也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同样也是20人爆满疾风团。我们这次北疆双飞8日游呢，为大家安排到陆地头等舱大巴，因为大家知道新疆特别大，南疆、北疆可能分别玩个1周2周才能玩出个基本框架来。他们的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啊，可能相距3-4个小时的路程，所以路上的舒适度为您安排陆地头等舱大巴，意味着是135度，可以半躺，让您躺游新疆，然后随时随地的插上就可以充电了啊！而且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魔鬼城、五彩滩、S21沙漠公路，还有北疆三湖、雅丹，还送这个赛里木湖的旅拍加航拍，吃的也好啊，新疆吃的多棒啊，有这个冷水鱼宴、禾木土火锅、瑶池宴啊，总之这次跟着我们8天双飞6999元，绝对跟普通的团不一样。想了解具体行程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2个字。
8: 同时呢有很多朋友想要出个远门，那这个悦享欧洲这条线路劝大家就不要犹豫了。它呢是9月22号出发的行程，12天就可以走完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有瑞士，一价全含仅需要26,999元，而且呢也是主持陪你飞，国航直飞不用转，但是往返的机票啊就已经价格过万了。像卢浮宫、凡尔赛宫都有专人的讲解，瑞士雪朗峰缆车可以直上007的取景地，那威尼斯的这个贡多拉、巴黎的塞纳河游船都是全包圆了。而在美食方面我们都是吃的非常好啊，像红酒炖牛肉、山顶观景餐，以及从新天鹅堡的这个童话看到罗马许愿池的浪漫，真的是半个西方的文明史，我们真的都是边听边看的。
0: 是的，9月22号出发，12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26,999元。刚刚说到的新疆双飞8天是9月21号出发，还有一班是9月28号出发，6,999元。所有的行程都有两大报名方式，一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看看行程了解一下，然后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就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8: 想要就近玩的朋友啊，您就不要错过我们这个云南芦沥乡这条线路了。双飞6天，车友专享价呢只要4,999元。咱们呢也是主持人带队，坐的还是2+1陆地头等舱啊，泸沽湖划着猪槽船。那香格里拉也可以打卡松赞林寺的金顶、独克宗古城转经筒、吃藏王宴。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再说一下，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我们这些旅游的线路的详细情况了。